0: 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2: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第十二讲。这荆轲跟秦舞阳来到咸阳宫，前边走的是荆轲，后边跟着秦舞阳。这个秦舞阳外强中干呢，没见过这阵势，他吓得有点哆嗦，这眼珠乱转，结果就被两边的金瓜武士发现了，说这人神色慌张，定有鬼事，来啊，拿下。荆轲一看要坏，这如果拿下一搜身，地图里边藏那把匕首剑一露，不就麻烦了吗？荆轲急忙一挥手，慢，各位将军，大王，这个咸阳宫上边坐的是秦嬴政，他在这大殿上边坐着，看着门口的事情发生的，他看得清清楚楚的。大王啊，我等燕国使者，他乃是一山野民夫，没见过大王的威严，没见过这样的局面，避免不了神色慌张，万望大王别见怪。秦嬴政在上面一听，人家说的有道理，可能是农村来的，见的阵势哆嗦。秦嬴政一挥手，告诉武士退下，总算是虚惊一场啊！哎呀，荆轲暗中狠狠地瞪着秦舞阳一眼，那意思你个懦夫，你怎么就到这关键时刻就拉松呢？秦舞阳啊，都尿裤子了，强打的精神浪，一步一步地跟在荆轲的身背后，就来到了咸阳宫正大殿。他在那门口站着，荆轲呢几步上前给秦嬴政见礼。我叫荆轲，燕国的使臣，我奉国王之命来此见您，就是想求和，我们甘愿称臣。我们的进献礼物很简单，第一个就是您的仇人范于期的人头。哦，这个秦嬴政抓着范于期抓好长时间呢，悬赏捉拿，今天把人头给我送来了，验一验，一验是真的。秦嬴政很是高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甘愿称臣，我们把燕国的地图给您带来了，请您过目。一转身，荆轲来到了秦舞阳前，进把地图匣子拿过来。那这看地图怎么看呢？他必须得来到秦嬴政跟前来看。他就站到了秦嬴政桌子边上，在这盒子里头就把这个地图拿出来了，是一个长卷卷子的，他就放在桌子上，一点点打开。这儿，大王，这是我们燕国的山。好，这是我们燕国的水。这儿我们燕国驻扎有军队，这儿是我们的粮仓，这儿是我们燕国的一个剧院，这儿是我们燕国俩厕所，左边是男的，右边是女厕所。反正就这么说吧。荆轲用手点子，一点点就打开这个地图，打来打去，打去打来，打到头了，用手这么一抹扫，砰！一把寒光洒洒的匕首剑出现在秦嬴政的面前。这个嬴政啊，一开始一看没在意，怎么打地图来一把匕首呢？可他明白过来也晚了。这时这荆轲一探手，就把匕首剑抓紧在手，刺向秦嬴政。这嬴政一看寒光一道扑奔自己来了，他身手敏捷不一般呢，那人想活命，哎呦，什么激进都有。他蹭往边上一闪身，这荆轲是左一匕首剑，右一匕首剑的是刺

向秦嬴政。这个嬴政就围着桌子跑，他在后边就扎，他在前边跑，最后是秦嬴政围一个大柱子跑，左一圈右一圈，荆轲在后边追。这个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吓傻了，特别是秦嬴政严格规定大臣们进朝堂不许带兵刃，所以朝堂上的人没有兵刃，芝麻爪。那么你敢咸阳宫外边这些武士，秦嬴政早已下令，没有特殊的命令不许武士进咸阳宫内，所以这些武士看着瞪眼珠子，没有秦王之命不能往里闯啊。这大伙都知道，违背这秦嬴政一点命令，那就有灭族之灾。秦嬴政狠，秦嬴政围柱子跑，荆轲在后边追。这个秦嬴政跨一口宝剑，叫陆鲁大宝剑，四尺三寸长。这个据传说，民间传说，野史小说、武侠小说里说了，说在《佟林传》里边，北侠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羽，使那把就是陆鲁大宝剑，就是当年秦始皇用那剑。实际这都是武侠野史小说，这正史上你连这字儿都找不着。那么秦嬴政跨的是陆鲁大宝剑，这口宝剑四尺多长，他着急边跑，他拔剑拔不出来。这时候边上有个医生，给这秦嬴政看病的，随班看病的。这人就拿那药箱子就砸向了荆轲，这一砸向荆轲，荆轲一愣，他躲着药箱的时候就有个缓解的功夫。这个时节秦嬴政一探背膀啊，他把这个剑把往后一递，背剑拔出，苍啷啷啷啷啷，这剑一出匣，寒光一道刺向荆轲，噗，红光结冒，这荆轲呀被扎到那儿。这秦嬴政啊还不解气，啪啪啪，一连二十几剑扎得像血狐狸一样，尸体栽在当场。外边那些金瓜武士一看秦舞阳在门口呢，这时秦舞阳就要夺路要跑，那跑得出去吗？这是咸阳宫啊。这些武士上前嘁哩喀喳几家伙把秦舞阳斩杀在当场。秦嬴政斩斩额角上的汗水，我的妈呀，好险一场啊，好几个燕国啊，你敢对我如此无礼，来呀，传我令，命大将军王翦增加兵力攻打燕国。这时候有人报告消息说赵国已然被灭，秦嬴政高兴啊，那直接打燕国，不揍别人。哎，这令就下去了，前方的总帅王翦增加了强兵，荡平了赵国，是直扑燕国。燕国那小国家扛打嘛，几锤子下去砸个粉碎，燕国被灭。这燕国一灭，紧接着秦嬴政命令王翦攻打魏国。魏国在哪儿？就是今天的山西境内，在战国时期那是魏国的地盘，魏国也不扛打呀。和魏国几下打下来了，荡平魏国之后，这个秦嬴政杀心顿起啊，命令王翦一鼓作气攻打楚国。楚国是个大国呀，这楚国的地盘就是今天的湖北西部山区和江汉平原一带。后来这楚国又扩大了，向西呢它扩展到四川地带，向北它扩展到今天的河南西南的南阳盆地和丹江流域，向南它扩展到今天的湖南北部的洞庭湖平原，向东它扩展到安徽的北部、江西北部和山东的南部、江苏浙江一带。这个地盘是太大了，楚国是大国呀。不过即便是这么大国家也没扛秦国打，王翦带领几十万大兵是兵灭楚国。楚国一灭还剩个齐国，齐国想求和都不行，王翦立刻带领大军在秦始皇的正确指导下，这个大兵是兵发齐国呀。齐国在哪儿？山东一带，
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在山东一带，啊，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一棒棒，齐了，整齐了，齐国被灭呀。那么秦嬴政统一了六国，建立了大秦帝国，全国大统一。这个秦嬴政功成业就，他一想我得有个号，代表我的权力，我是大国的一个国王啊，不过不能再叫国王了，太俗气。他就让群臣给他想这号，这群臣们是诚惶诚恐，选了好多也没选明白。最后秦嬴政说，各位，我的功劳比三皇如何？比三皇大呀。比武帝又如何？比武帝大呀。好了，那我要三皇之皇字，武帝之帝字，我叫皇帝。因为我是第一个称皇帝的，所以我就叫始皇帝。哎，这秦始皇就这么来的。这个秦始皇在统一全国之后啊，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崭新的政治制度，也开创了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统治，为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他统一了货币、度量衡和文字。另外在李斯的主张下，他建立了好多法文律条啊。这些法文律条是过于的严厉，因为他靠法家学来治国，所以这个法律是过于的残酷。老百姓啊，有点受不了啊，那不是弯鼻子就抠眼睛，不是锯大腿就拉胳膊，总而言之，这个法律过于残酷。由于是法学治理国家，所以这个李斯呢，就不让别的学派来参与，就是以法家为一尊。他就建议这秦始皇，什么儒家呀，这个学那个学的，害事啊，这些人妖言惑众，容易引起叛乱，所以怎么办呢？咱们就命令全国，除了医学上的书、种树之类的书籍之外，还有算卦的书籍之外，其余的全部焚烧。这秦始皇一听有道理，就这么的，一声令下呀，这全国就开始烧书。那么秦始皇焚书的目的，为的是定法家于一尊。在定一尊的口号下，这各种学派的言论被禁止，百家思想受到禁锢。一句话，禁绝一切异端思想，这就是焚书的实质。这种以焚书为手段的文化专制，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劫难，使长期积累的文化遗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这焚书还不说呢，这学子们有点什么言论，秦始皇听到了，杀！就一夜之间，就在咸阳抓了460多名书生，挖了个大坑，活刺啦的把这460多人给埋了，这就叫焚书坑儒。另外，这秦始皇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修建御乐园，修建长城。使老百姓是苦不堪言的，还不敢说什么，因为秦朝的法律太严的，不是弯鼻子就撅眼睛，你受得了吗？另外，这秦始皇总想长生不老，他就为了求这长生不老药，每年花去的钱多去了，这些钱都是压在了老百姓的身上。这里面最典型的就是徐府东渡，说秦始皇想求这长生不老丹，命这徐府带领500童男500童女坐大船上海上给我求这长生不老药去。可这徐府一琢磨，我上哪儿给你找这长生不老药去，跑吧，就带领这500童男500童女就坐大船晃晃悠悠的就到了一个大岛上，也不知道这岛是哪儿，荒无人烟呢，就在这儿搭起了帐篷，就把这500童男500童女安排到这儿了。心里琢磨，你秦始皇不抓住我就行啊，我们就在这儿生活吧。哎，这500童男500童女繁衍生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那么这伙人是谁呀？就是日本。
哎，这日本人就是咱们

中国人的种。说你这个有根据吗？有不少史书和传记都有这样的记载，就是你到日本，这日本也有这样的记录，还有徐府坟。那么到底历史上是不是这么回事？那么中国的秦朝人是不是日本人的祖先？这个还得等待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说书家继续研究。另外，这个秦始皇爱好旅游，他每次出巡呢，耗费的人力财力太惊人了。现在的秦国老百姓啊，过得太苦了。可秦始皇不管那个，我该怎么地就怎么地，不服我就收拾你。他一生当中最大的出巡有五次，前四次咱都别说了，咱们单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这次出巡声势浩大，百官跟随啊。这个跟随的队伍当中有几个人我要介绍一下，一个是宰相李斯，再就是秦始皇有个小儿子叫胡亥，这胡亥20来岁，是个花花公子。再有一个人就是宦官的头子大太监，这人叫赵高，这个赵高是秦始皇的信任太监呢，他给秦始皇掌握玉玺，看管这书信往来的信件，所以是格外受到秦始皇的器重。这秦始皇他们就走到了山东地界，突然有天晚上，秦始皇得了一场大病，随行医官没给治明白，这个病是越来越加重，他就觉得眼前冒金花，就知道自己不行了。这天晚上他就把这个宦官赵高最信任的太监叫到床前，说你给我写封遗书，我恐怕不行了，我死之后把我的位置传给我的大儿子扶苏，赶紧往回走，把我埋在咸阳，然后让我大儿子登基坐殿，我估计我还能坚持两天，往回走。遗书写完了，赵高揣在怀里头，刚要走就听秦始皇死了。哎呀，把赵高吓坏了，我的妈呀，皇上死了，死到半路上了。现在就我知道，不过这秦始皇让他大儿子扶苏继承他的皇位，这不行啊，这扶苏跟我俩不对付，曾经用眼珠子瞪过我，我跟那个胡亥他那小儿子最好，干脆呀、这事儿现在谁都不知道秦始皇死了，我就商量商量，把这胡亥让他当皇上，哎，我还能继续吃香。可他感觉到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够，这小子就找到了胡亥，把这胡亥拉到没人之处，就告诉他，你爹死了，将来继承皇位的是你的大哥扶苏，没你啥事儿。我问你，你哥要当皇上还有你好吗？胡亥一听吓坏了，喂，没我好，你想不想当皇上？我想啊。那好，你要想当皇上啊，你就听我指挥。紧接着这个赵高就找到了宰相李斯，就告诉李斯，皇上死了，扶苏继位。李斯一听秦始皇死了，吓了一身冷汗，那扶苏继位，那咱们就赶紧走吧。哎，我说李斯啊，扶苏要当上皇上，你还能好吗？还有你李斯的位置吗？人家那扶苏是尊儒家之人，你是法家，您俩水火不相容啊。咱们俩帮助这胡亥，让他登上基坐殿，你呢继续可以当你的宰相，咱们说什么不是什么吗？李斯经过反复的琢磨，觉得有理，好吧，那就由我来宣布。就这么的，李斯是假传遗旨，他是宰相啊，那权大呀。他说我是亲眼看到皇帝驾崩的，皇帝亲口跟我说让他的小儿子胡亥做他的皇位继承人，而且为了铲除后患，这个李斯又假造了个遗诏，这遗诏上以秦始皇的名义命令他大儿子扶苏自杀。这一切安排就绪，这个队伍是急急忙忙的赶到了咸阳，这一路上拉的秦始皇是密不发丧啊，不告诉别人，这尸体在那棺椁里

0: 都臭了。到了咸阳才把这事情公布出去，紧接着为秦始皇是举办大丧。大丧期间，李斯宣布秦始皇那个假遗诏，这假遗诏是他自己造的。那么胡亥登基坐殿，就是历史上的秦二世。这个遗诏上写的非常清楚，扶苏必须自杀，结果秦始皇大儿子没有活路，拔剑自刎了。这个胡亥当上了皇上，李斯继续当他的宰相，赵高把持朝纲。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这个赵高和李斯两个人的矛盾有了，天长日久有了矛盾，有了摩擦，这个赵高用计就害死了李斯。这个秦王朝在赵高的把持下，这个老百姓是火上浇油，苦不堪言的。这各地方的起义军纷纷爆发，最著名的有陈胜吴广的起义军，打的秦朝是措手不及。可这个秦二世是个玩乐皇帝，什么也不管，把更多的一些苦事压在了老百姓的身上。老百姓忍耐不住了，这个起义队伍是越来越多了。这个秦二世感觉到岌岌可危，就找赵高怎么办。赵高一巴的嘴，除非你死啊，你要不死，这个天下是绝不能太平，你是非死不可。哎，几句话，赵高啊把这秦二世皇帝给逼死了。你非死不可，你要不死，他们杀进来谁活不了。秦二世走投无路，自杀身亡。这个赵高一看秦二世死了，又把这秦二世的侄子子婴立为皇上。这个子婴很聪明，他就派人去打听去，是为什么这些人要起义。人家回来说了，一来是秦二世的暴政，最主要赵高专权欺诈百姓，罪魁祸首是赵高。子婴心中有数了，好家伙，就你呀，整死他。这天把赵高请到宫中，子婴命令几个武士冲上去，嘁的咔嚓把赵高给剁成了肉酱。杀完了赵高，这子婴以为自己的位置能稳当，这起义军可能消停，可没想到这个大火越燃越凶，越燃越凶。他只当了46天的皇上，他一看再也当不下去了，干脆我投降吧，就投降了刘邦起义军，秦朝彻底的灭亡了。本篇章评书到此结束，我们下一章讲汉朝帝王史话，欢迎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3: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2-3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0: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1: 什么项目啊？
0: 打假维权。
1: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0: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1: 那到底有多久呢？
0: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世；兵车不中度，不欲于世。
1: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1: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0: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1: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0: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1: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0: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1: 防止假冒伪劣呀。
0: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1: 拨打12315啊，
2: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高祖刘邦。这个汉族和这汉字的得名啊，这个都与大汉帝国有密切相关联呢。那么谁创建的大汉帝国呢？此人姓刘，单字名邦。这个刘邦是生于公元前256年，他出生在沛县的丰邑，这个沛县丰邑就是今天的江苏丰县。在这个丰邑有一个小地方叫中央里，哎，这个刘邦就生在中央里。刘邦排行老四，他的父亲呢叫刘之家，母亲叫王寒氏。他上班有大哥叫刘伯，二哥叫刘仲，老三叫刘叔，他是老四刘邦。这个刘邦小时候没上过几天学，没读过几天书，不过此人很聪明，长大了以后就当了当地的一个泗水亭的亭长。什么叫亭长呢？就是一个小村长吧。这村里有打仗斗殴的，谁家闹离婚呢，结婚他主持啊，反总而言之就是维护地方这么一个小官吏。人缘还不错，十里八村的都知道刘邦，为人比较仗义。最主要这个刘邦长得很俊，长得很高大漂亮，方额头，大眼睛，高鼻梁，四方海口，海下一缕胡须，堪称为美髯公啊。30岁那年，刘邦到善父去办事儿。这个善父在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山东善县。遇到这么一老头，此人姓吕。这个老头啊好相面，没什么事儿，看看手相、蚂蚁神像，给谁相相面舞的，哎，就碰上刘邦了。哟，一看刘邦啊，长得这样，眼睛那样，鼻子那样，嘴那样，穿的那样，扎的那样，戴的那样，蹬的那样，一看那样那样，哎呀，这个人将来一定能那样，绝对将来能像样。这个人将来有出息啊，生了一副富贵之相，我呀把我女儿给他吧，就当面提亲。我有一小女叫吕雉，今年年方15啊，就许配给您。哎呀，把刘邦乐坏了，这天上掉馅饼吗？这不是吗？啊，我到这儿来办事儿，遇着一老头要把姑娘给我，看看吧，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一看这个女子漂亮，长得俊，那是不擦烟粉自来色儿啊。这吕雉是谁呀？书中暗笔交代，就是吕后。这个吕后是大名鼎鼎著名的女大腕，中国历史上这三位女的，吕后、武则天、慈禧太后，谁不知道？那么这个刘邦在善父遇到了吕雉，娶家为妻，两口子回家欢欢喜喜过日子。偏巧啊，在秦始皇37年，也就是公元前210年，这个朝廷就下了一道令，命各州各府各县各村召集壮丽男青年， 前去骊山，就显阳的骊山，去给这秦始皇修陵修坟墓，必须在百天之内到达，否则斩。这刘邦接到这道令，赶紧呢就把这村里村外的青年召集在一起修陵去。谁愿意去啊？谁也不愿意去啊，知道那能好吗？还回得来吗？刘邦好顿劝说呀，把大伙哄上路了。临走的时候跟着吕雉是洒泪而别。刘邦看了一眼吕雉，说君妻一别，不知何日相见。吕雉当时都哭了。君哪，上路吧，你放心，我盼你平安归来，我在家绝不能搞出越轨行动。
4: 嗨，总而言之吧，两个人呢说了好多悄悄话，刘邦上路了。
3: 可走到了莽砀山，坏了，天下大雨，瓢泼的大雨一连下了七天，这伙人就困在了莽砀山，就耽误了时间。刘邦一算计日子，完了，去也是死，回去也是死，怎么办？这百十来号人有的就说了，干脆咱们造反吧，因为现在各地有不少造反的，秦朝时期暴政啊，百姓苦不堪言呢，黎民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不造反焉有其活路。刘邦一琢磨，可以啊，对，因为这个时节有两伙比较大的起义军呢，就是陈胜吴广的起义队伍，已经成其大事，杀的朝廷是心惊胆战。刘邦一琢磨，既然这样，那咱们就造反。大伙振臂一呼，揭竿而起，刘邦就在莽砀山拉起大旗，扯旗造反了。这扯旗造反呢，是杀气腾腾的杀回了沛县。这刘邦到的县大堂上，手起剑落，扑哧一声就把这县太爷给宰了。紧接着刘邦当着这沛县父老乡亲的面，述说了朝廷的几大罪状，老百姓听是那么事儿，干脆咱没县太爷了，我们大伙就拥戴你为我们的县太爷吧。哎，刘邦来个自立县太爷，我这儿划特区独立县，我来个自封为县太。没当上半个月，刘邦一琢磨，这么不行啊，朝廷派兵来一打来，我是孤城一座呀，怎么办？经人联系，后来联系上了张楚王陈胜，那么他这伙起义军就归这张楚王陈胜领导，正式的参加了起义队伍。不过刘邦这人呢，为人宽宏大量，仗义疏财呀，善于结交朋友，他这支队伍是越干越大，越干越壮，到最后别的起义队伍啊都得服从他的，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支强劲的有力的武装队伍。也就在秦22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08年的秋天，刘邦从安徽地带转战到山东金乡，然后又转入了河南，攻下南阳后，这时候朝廷派人来了，干什么呢？要跟这刘邦讲和，咱别打了，打也我打不过你。可是这刘邦断然拒绝，绝不跟你讲和，然后带领大军是攻入了武关。这朝廷一看讲和不行，就派兵镇压。那么刘邦按照张良的计策，以区区20000人马是大败秦军呢。这时节啊，这个朝廷的秦王子婴将赵高刺杀，向农民军正式提出来投降。那么由此呢，刘邦亲自推翻了秦王朝，在各家诸侯的抗秦的过程

条件相关。这刘邦啊，是极其善于包装。如果按照十二生肖说法，刘邦属蛇的，那么俗称的小龙，在这个《史记》和《汉书》上是这样记载刘邦怎么出生的。说刘母在大泽边睡觉，梦见与天神相遇。说刘邦他妈在一个池塘的边上，天头炎热，跑那儿睡午觉去。我这么琢磨，你屋里都不好好睡觉，你跑那儿睡麻觉去？你说在那儿睡觉，正睡着呢，来了一个天神，当时是电闪雷鸣，天昏地暗呢，咔打个雷，这天神砰就把刘邦他妈给抱住了。恰巧在此时啊，这个刘邦的父亲来找刘邦他妈来，离老远一看，我的妈，见自己妻子身上盘了一条大龙，长着一个神脑袋，人不人，龙不龙，龙不龙，人不人，龙人不分，这什么东西？一咳嗽，就看这条人龙啊，嚓，是惊天而起，转眼影无踪。赶紧把媳妇儿扶回去吧，这就扶回去了。到家之后十个月，咔，各位听众，你就听这动静，不用问，什么意思？生出个刘邦来。这个在《史记》上和《汉书》上都这样记载的。那么最主要的，在刘邦身上还蒙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层神秘的色彩是刘邦自己包装的，没什么事儿，刘邦就自己宣传，自己做广告。刘邦怎么说呢？说他在莽砀山起义的时候啊，拿着宝剑斩了一条白蛇，斩完了白蛇之后，他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路旁就哭，刘邦就过去问这老太太：“你为什么哭啊？”老太太说：“哎，我的儿子呀，是白弟子，他变成了一条蛇，躺在路当中，结果被赤弟子给杀了，我怎么能不哭呢？好惨呐！啊，哭完了，噌，老太太没了。那么刘邦就跟所有的人说呀，这个白帝呀，就白帝子是代表秦王朝。那么大伙一听就明白了，你刘邦斩杀了那条白蛇，你把那白帝子杀了，那不用问，你就是赤帝子。这就传出去，哗，嘿，赤帝子杀了白帝子，不跟他干跟谁干呢？啊，跟他干，跟他干就老鸨，将来能提干。你看这农民军，哗，能不壮大吗？他蒙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的呀。秦朝灭亡后，谁能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在当时啊，最有资格的是两个人，一个就是刘邦，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可了不得，此人是恨天无霸，恨地无环，横推八匹马，是倒夜九牛回啊，大名鼎鼎。此人姓项，叫项羽，楚霸王。谁不知道楚霸王啊？那俩眼一瞪冒的光啊，那要一哼哼，那鼻孔当中唰冒出两股白气儿来，都跟那喷气式飞机似的。好家伙，打来打去就剩下两个人了，二马不能同槽，双雄不能并立，他们都是从农民起义领袖转化为拥兵自重的诸侯王，就剩下刘邦和项羽了。那么这两个集团就围绕着争夺政权的问题，展开了一场长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这个楚汉战争的大体经过是这样的，刘邦呢先入主关中，准备称王，可刚要称王就受到了项羽的极力打压，所以就发生了鸿门宴的事件。那么刘邦逃出了项羽的控制，也接受了项羽的安排，做了汉王。
那么两个人又定了个约。

乐章，什么乐章呢？就是先进显阳为皇上，后进显阳福宝在朝纲。那么刘邦经过准备后，他出兵攻楚啊，是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以垓下之战消灭了项羽的势力。这持续4年之久的楚汉战争是以刘邦的全胜宣告结束。这楚汉战争，强者的项羽败了，弱者的刘邦却得胜了，这是为什么呢？历来史学家们对此是各有见解。其实啊，项羽强，刘邦弱，那只是表面现象。毛泽东主席说过，项羽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刘邦能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生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们的心理。另外，刘邦是一个极其善于用人的人。刘邦手下的韩信、陈平、英布这些人呢，原来都是项羽的人，后来这些人都投奔了刘邦。刘邦很有自知之明，他曾公开的承认，要论运筹帷幄之中，我不如张良；论稳定后方、安抚百姓、输送兵员军需、确保前线的粮饷供给，我不如萧何；集结百万将士，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杰出的人才，我能重用他们，这就是我所能得天下的缘故。那么这三个人那都是刘邦的架海紫金梁啊。就说这用兵上的韩信，之所以打败了项羽，要没韩信不行。这韩信打项羽，那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吊灯球，斩龙举，害下一战，决定了楚汉争锋的胜负啊。这打霸王那么好打呢？霸王有8000铁骑军呢，号称为8000子弟兵，那都是跟霸王由江东过来的，那都有亲属关系，那是姐夫小舅的关系，连襟关系，连桥关系，那是血脉相连呢。这8000子弟兵就被这刘邦的队伍给围在了垓下，怎么打也打不进去。这霸王在里边，外边是汉军。最后韩信出了个主意，大伙都知那风筝吧，就现在放的风筝。哎，韩信发明了一个大风筝，大大的风筝，在那上边坐一个人，哗，把这个风筝放起来了。各位听众，我跟您说吧，现在咱们国家不放那个神舟六号飞船吗？你知不知道咱们这神舟特号飞船是哪个吗？哎，就是韩信发明的这风筝，噌起来了，上面坐个人呢，在空中品箫，吹小曲小调，就吹那江东，就是霸王8000子弟兵他们家乡那个小曲小调。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啦滴哒哒哒哒哒哒滴滴哒，哎，就这小曲小调，吹散了霸王8000子弟兵啊！这些当兵的听到家乡的乡音乡曲，一个个全落泪。这还打什么呢？这该死的战争，干脆回家去见父母妻子吧。全跑了，空中品箫吹散了霸王的8000子弟兵，上边吹，那么底下这个霸王啊，跟他的爱妾虞姬两个人也在那儿吻别呀。有一首歌曲就是屠洪刚演唱的《霸王别姬》，我站在烈烈的风中，恨不能，哎，就那首歌，那就是当初霸王唱的。唱完之后，霸王上了乌骓马，虞姬是拔剑自杀，霸王是闯出重围，准备回江东。他要回江东重新的组建队伍，

0: 来到了乌江岸边，往这一站一看，滔滔的江水是波浪翻滚，霸王苍然泪下，八千子弟兵，我回江东怎见江东父老。就在这时啊，来了一个小船，上面有一老头说，霸王赶紧上船吧，回江东吧，不管怎么地那是你家呀。霸王思前想后，觉得大势已去，让老者把乌骓马送到船上，你给我带回去，让我马回去吧。然后霸王拔出宝剑，他心里在想啊，八千子弟兵跟我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结果死的死，伤的伤，亡的亡，江东老者扶着门框望儿而归，老母扶着门框盼儿而归，妻子带着孩子望丈夫而归，我今日回江东，以何脸面见其父老？哎，就以我人头相见。说着话，这个霸王用手刀住了自己的发髻，啊，噗，把自己脖子拉断了。他一晃臂膀啊，唰，把自己脑袋扔回江东了。那尸体就站在江岸上，是三天没倒下。说这是历史吗？这个我跟听众说说，这纯属传说啊，就是通过这个老百姓来宣传这项羽，说明项羽有英雄气概。反总而言之，霸王是自刎乌江岸，这江山就落在了刘邦的手中。那么刘邦是如何从汉王到皇帝，又经历了哪些风风雨雨？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9: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0: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9: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8: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1: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0: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9: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2: 不熬夜了，睡觉。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北京时间9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
4: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

0: 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八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1: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站在最后一人。
0: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2: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0: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抢险救灾任务。
3: 现在正好是我第十八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0: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三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或老年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早间的9点到11点，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的9月9日，星期三，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

先来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2度到24度，沿江地区26度到28度，其他地区25度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5度到17度，沿江地区18度到20度，其他地区是17度到19度。那预计明天10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再来看一下合肥地区啊，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是26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北风3级，最低气温是18度。预计明天10号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今天早上出门，是不是明显感觉到秋意渐凉的感觉？出门我看见很多人已经开始穿上外套了啊，特别是骑电动车的已经穿上外套，穿上长裤了。当你骑上电动车出门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这个风吹在身上是有一丝丝的凉意啊。都说一场秋雨一场寒嘛，虽然说还没有下秋雨，但是温度也已经达到了秋天应该有的这个状态。都说合肥，我们省城合肥这个春秋天比较短啊，不能感觉到这个春秋天，然后突然之间就会到了下一个季节。但是不管怎么样吧，这个早晚温差大，出门一定要带件外套。这叔叔阿姨出门的时候带一件，现在呢很多人怎么穿呢，就里面穿个短袖，然后呢外面穿一件像防晒服一样的衣服，薄薄的，那热了就脱掉。或者很多的叔叔喜欢穿什么呢，短袖外面套一个马甲，哎呀，马甲上很多的口袋，这边装手机，那边装广播，然后呢还装一些自己的必需品，比如药啊等等，证件呐、啊，对吧，也挺好。马甲是干嘛的，这个护胸护胃嘛，对吧。都说这个今早凉意浓渐，突然有了秋天的感觉。那当前实时气温是多少？现在当前的实时气温应该是在23、24度左右。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啊，提醒大家早晚备件外套，注意换季感冒。最近小磊身边的人也很多都感冒的，生病的，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依旧为大家安排了非常多的精彩内容。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当中，您将听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中国国家卫健委将血浆置换用于到抗衰老违法违规。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当中，您将听到电解质水能够天天喝吗？以及今天的相伴帮帮团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叔叔阿姨的生活琐事来进行答疑解惑，同时为大家来送出点歌和祝福。那每周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请到三甲医院的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咨询健康方面的问题。你看，像昨天我们来的是骨科医生啊，也为大家首先科普了很多的这个知识，同样也解答了在热线上听众的一些问题。另外呢，我们还会有专业的律师团队定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普及法律知识，解决法律问题。节目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您可以给我们发语音、发文字、发图片，我们都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另外，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也已经上线了，您在手机当中下载安徽视讯，就能够在里面看到很多的老龄政策的解读、健康的养生科普、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的生活服务。同样，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回放，以及一些剪辑好的一些专业性的短视频，在我们的这个 APP 上也都能够看到。怎么样下载？非常简单，发送关键词智慧养老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获取二维码下载安徽视讯，在顶部菜单栏当中点击智慧养老就能够进去体验啦。好，节目的开始，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啊，歌曲之后进入今天的相伴新鲜事。这首歌叫做月光下的凤尾竹。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1: FM 107.3和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相伴新鲜事儿，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我们先来关注到的是今天相伴新鲜事儿当中的第一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深入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统筹推进老龄事业与银发产业的协同发展，先后明确了银发经济发展目标与实践路径。但总体上来看，我国的银发经济依旧处于到起步的培育阶段，发展过程当中依旧存在着很多的短板跟弱项。为此建议，第一，健全顶层的统筹机制，提升规划政策落地效能，完善银发经济顶层的设计与统筹的推进机制，建立民政牵头多部门协同的常态化工作体系，健全会商调度以及联动推进资源整合等工作机制。第二，要优化养老服务的供给，健全城乡一体化养老服务的网络，统筹城乡区域养老服务的均衡发展，重点补齐中西部基层的养老服务短板，完善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来布局建设嵌入式社区养老设施、乡村互助养老站点，提升乡村养老服务能力。第三，深化医养的养老融合，畅通健康养老服务链接，推动医疗机构、养老机构以及康养机构的深度联动，常态化开展远程医疗、慢病管理、康复医疗等等，补齐健康监测、康复理疗等配备的服务短板，来优化医保结算政策，推动养老服务来适老产品制造，以多元化品质化的银发供给体系。第四，完善要素保证体系，来优化银发经济发展的环境，强化土地、资金、人才、数据等要素支撑，优化养老服务的设施、银发产业项目等需求，来支持存在的企业以及闲置场所改造为养老服务设施，加大对普惠养老、社区养老、适老产品制造以及领域的信贷支持。来关注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9月7号在北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的发言人胡强来指出，将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用于到健康人群的抗衰老亚健康条例属于到违法违规行为。胡强强表示，近期监测发现个别的医疗机构存在着超适应症开展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行为，夸大治疗效果，将医疗技术包装成抗衰防病的神剂，来宣称能够净化血液，为民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带来了隐患。国家卫健委提示，健康人群进行血浆置换可能会破坏人体的内循环，引起生理机能的紊乱，还可能因为穿刺造成感染，甚至存在远期未知风险。呼吁大家医疗理性看待相关的医疗技术，不要盲目的接受不必要的医疗操作。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家医保局发布的按病种和病组来分配进行 3.0 版本的分组方案。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关于到按照病组跟病种分值来付费 3.0 版本的方案相关通知，并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进行了介绍。如何让医疗机构放心地收治疑难重症？国家医保局的医保中心副主任赵鑫介绍，3.0 版本通知对于到特例单一提出了更加细致的要求，数量跟比例原则上以统筹地区为单位使用，那避免简单的平摊到各个医疗机构当中，在评审的频次上进行全面的提升，实现常态化运行，各地推动按季度和按月来进行评审，评审的方式上依托信息化手段，鼓励线上双盲目的评审，公开透明，并且以适当方式来公示申报， 审核和结算，清算结果，让医疗机构收治疑难重症，真正的敢治、能治、安心治。那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的工作，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持续完善按照病种付费政策体系和技术的标准，提高医保支付的精算化的管理水平，更好地发挥医保的支付和杠杆的作用，更好地保障人民群众来获得高效、优质、可负担的医疗服务。好，今天的相伴新鲜事最后一条，我们将来关注到的是安徽省的中医药科学院来进行了一项研究，这个研究就是在这个脏器的纤维化来进行了科研。近日，安徽省的中医药科学院脏器纤维化研究所来进行揭牌仪式，在上海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进行了医院的举行。那这个研究所依托的安徽省首个国家的中医区域医疗中心载体落地，是全省首家专注中医药防治脏器纤维化的专业化科研平台。那这就填补了在这个领域细分的研究空白。平台的创新打造四加一一体化的科研架构，形成特色鲜明的学科分局，四大专项研究方向分别聚焦肝、肾、心肌、肺以及中医、西医，一同来进行这个攻关。揭牌仪式之后，参会代表开展了专题讲座，围绕了高层次的科研课题进行。

联合申报护腕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共建以及特色的中药复方内置，开展了深度的研究，达成了多项长期的战略合作共识。好，以上就是今天相伴新鲜事儿的全部内容。那么依旧提醒大家，安徽广播电视台，我们的安徽老年广播 FM107.4 的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您可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另外我们的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已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老龄政策的解读、健康养生的科普以及快捷选择各种贴心的生活服务。每周由我们的三甲医院的专家来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律师团队来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可以提前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我们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那么在这个我们的专家来到直播间的时候，我们会来一一的解答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给我们留下的问题。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人发说下载安徽视讯不用这么发几个字，直接发安徽视讯，直接发送这个关键词智慧养老，直接发送关键词智慧养老就能够收到我们的一个图片的 APP， 点击 APP 能够下载安徽视讯啊，不是发这几个字给我们，是要发智慧养老四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不是发安徽视讯这四个字。好，提醒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错的一些朋友啊。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5: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5: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6: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7: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8: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性啊！当然，生活圈当中每天都有很多这个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这个生活圈就好像是我们现在手机当中的朋友圈一样，嗯，有着聊天，然后也有着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家长里短，也会有着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实用的方式跟方法。今天来跟大家说到的第一点就是电解质水。说到了电解质水，大家应该很熟悉，特别到了夏天，爱运动的人都知道要喝电解质水。但是有一个问题，电解质水能够天天喝吗？有人说这个电解质水，那就为什么不能天天喝呢？对吧？它能补充我的电解质啊。因为最近这个电解质水，它的这个热度啊，它是在持续的攀升当中。原来一般来说，这样的电解质水它用于运动场景的一些功能性的饮料，但是它现在就是已经开始慢慢的走入到大众的日常生活当中了。那与此同时，电解质水真正能够来代替水吗？能够天天喝吗？这个就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那也是有专业的这个专家，来自于中华预防医学会的健康传播分会委员，也是介绍到电解质水本身，它就是添加了电解质的饮用水，就像它这名字一样，电解质水受到了热捧，关键在于它更符合高温天气下的人体补水的需求。你看，夏天高温，人体大量出汗，流失的只是水分，还有钾、钠等维持这个机体运转的各种一些这个物质，单纯的喝白开水只能补水，大量的饮用还会稀释体内的电解质浓度，可能会出现头晕乏力等症状，所以要补充电解质水。那电解质水走红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大家的健康意识有时慢慢提升了，健康人群是在慢慢扩大当中，大家逐步认识到出汗除了失水还会流失电解质。另外一方面，传统包装的水比较甜，很多人不会愿意去选择它，那叠加了这个电解质市场的热度。但是有一个问题，电解质水它并非万能的饮品，因为它属于特定场景下的补水方式，并不是日常饮用的代替品，它真正适用的是高温暴晒、剧烈运动之后来喝，以及比如说我发烧重度腹泻导致的大量出汗流水的人群，还有城市的白领久坐办公室，学生日常上课出汗有限，这些就没有必要来补充了啊。那电解质水其实对于到很多的朋友来说，那它的应用场景其实它是有点局限的，不需要来跟风。当前市场上的电解质水品质它是参差不齐的，大家买的时候呢很容易掉进这个概念营销的陷阱当中， 部分的网红产品打着电解质水的名号，但电解质含量很低，糖含量却不少，对吧？所以说大家选的时候你要看一下配料表，优质选择配比合理低糖的正规产品。那当然未来一段时间还有大量的电解质水会涌入市场，对于找消费者来说，不要盲目的跟风，认清场景，理性消费最关键。如果你是每天运动，对吧，或者是有腹泻的，你喝一下可以，但如果你就是坐办公室的，还有学生天天上课的，那真的就没有必要来把电解质水当成这个日常的饮用水来喝啊。好了，我们的相伴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欧惠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可以给我们发语音文字图片，都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啊。我们刚节目开始在说一场秋雨一场寒，这是为什么呢？老话常说的，这个是真的吗？
9: 林燕说一场秋雨一场寒，你知道为什么吗？进入秋季，一股股的冷空气从西伯利亚和蒙古国南下进入我国大部分地区，当它和南方正在逐渐衰退的暖湿空气相遇后形成了雨。每次下雨实际上就是冷空气向南扩张的圈地运动，暖空气和冷空气交战之后往往败下阵来，向南方缓缓退去。另外，秋分以后，太阳直射点由赤道向南回归线南移。当高纬度地区的地面获得的热量越来越少，冷空气就会越积越多。那为什么说十场秋雨要穿棉呢？其实十只是一个大概的数字，立秋和立冬之间差不多隔了三个月的时间，经历了十场左右的秋雨，大约就是秋尽冬始的时节了。
10: 秋雨来了，你准备好加衣服了吗？
8: 当然，秋雨来了，你准备好加衣服了吗？今天早上你出门加衣服了吗？早晚凉意明显啊，当然还是要加衣服啊。说到了这个凉快，我们再来说热，比较有反差性的。有的时候气温不算高，但是室外感觉到很闷热，稍微动一动就出汗，这个又是为什么呢？其实呢，体感温度才是我们真正真切感知到的冷热，它不单是由空气温度来定的，像温度啊、风力啊、云层啊等等。那剩下没有风的闷热天气，那么在这个高温加持之下，温度也会有所升高，那体感很不舒服。那闷热的感觉究竟是怎么来的呢？前两天还是有一种闷热的感觉哦，它是怎么来的？我们来长长知识。
11: 体感温度不仅和气温有关，还受风、湿度、云量、降水以及太阳辐射影响。夏季没有风的时候，气温湿度偏高的区域，体感温度通常比实际气温高出1到30摄氏度。遇上高温高湿天气，差值甚至能达到6到7摄氏度。夏季夜间，南方多地平均相对湿度普遍超过60%。在这样的湿度环境下，28摄氏度的气温，体感温度接近30摄氏度。如果全天气温都维持在28度以上，大家就会明显感觉到昼夜持续闷热。气象专家提示，如果在室内，可以通过空调和电风扇来降低温度；在室外，可以撑遮阳伞、戴墨镜等来减少热量吸收，或到树荫下、遮阳棚下避开直接的太阳照射。
8: 这个就是为什么闷热的感觉来了，那闷热的感觉都是怎么来的啊？好，这两天都知道这已经到了白露时节了，那有人就有一句谚语叫什么，叫喝了白露水蚊子就蹬腿，在北方有喝了白露水蚊子就蹬腿的说法，那蚊子真的是活不过白露吗？哎，有没有人发现天气慢慢变冷了，蚊子也变少了呢？
12: 在北方，白露节气的早晨，植物的表面会凝结一滴滴的小水珠，据说此时的蚊子喝了这个水珠就会蹬腿而死。
13: 哎呀妈呀， barbecue 了。
12: 白露水难道比灭蚊毒药还有效？其实让蚊子消失的不是露水，而是气温。蚊子生存的适宜温度为24到35度。
13: 今天感觉活力满满。
12: 低于20摄氏度，蚊子的繁衍会慢慢停止。
13: 我要后继无人了。
12: 低于10摄氏度则活动减少，一部分蚊子还会被直接冻死，没冻死的也会躲起来开启越冬状态，第二年再出来活动。
13: 下辈子打死也不做蚊子。
12: 常年白露节气期间，我国北方大部地区最低气温已不足20摄氏度，东北大部地区甚至可能降到10摄氏度以下，露水出现，蚊子减少，所以有谚语说喝了白露水蚊子就蹬腿。

0: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0: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 嗯，我这就打。
2: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3: 哎呀，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四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2: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4: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5: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4: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5: 怎么反悔啦？
4: 哎，不敢不敢不敢。
6: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 1074，相伴。

这里是 FM 107.3欢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来关注今天相伴生活圈当中的第二条，叫什么？叫喝粥。哎呀，这叔叔阿姨都会说粥，那我还喝不好吗？我还煮不好吗？那你知道立秋一过，身边喝粥的人一下就多起来了，觉得换季干燥，想喝点粥来润润肺、养养胃。小米粥、南瓜粥、白粥，对吧？成了很多家庭的标配。但是如果我今天说完之后，可能会给你泼一盆冷水。为什么？白粥短期能够来减轻胃部负担，长期顿顿吃，不但不能养胃，反而越喝越伤胃。很多人被误导了几十年啊，天天拿它来作为养胃的标配，结果胃功能持续退化，一步一步发展成了胃病。那哪些养胃的误区你还在犯呢？胃病是如何一步一步的来到你身边的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第一，长期的喝白粥、烂面条，你认为它是最养胃的，说哎呀，我喝点

0: 白粥，吃点烂面条，它是养胃的。很多人都说胃不好要喝粥，但千万要记住，这是不对的。短期喝粥的确能够减轻胃部负担，但常年顿顿只能软烂流食，胃不用费力的研磨食物，消化功能就会慢慢减退。中医讲究什么？中医讲究胃以喜为补，那脾胃虚弱急性子的，偶尔来喝粥没问题，日常还要搭配杂粮、鸡蛋、瘦肉、软硬食物等等，才能养护脾胃的功能，就是一个喝粥的误区。第二，吃辣伤胃致癌，一点辣椒都不能碰。好多人说吃辣不能吃，吃多辣了伤胃，哎呀，胃受刺激，对吧？其实辣椒素本身它不会诱发胃病，真正伤胃的是搭配辣椒的高盐的酱料，咸菜、高度白酒、高盐，它会直接破坏胃黏膜保护层，两者叠加起来才是致癌的关键。适当吃一些淡的微辣的食物，反而能够促进肠胃的循环，还有一定的这个预防作用。那所以说大家不要彻底的把辣给戒掉，那么以自己的肠胃舒适为准，避开重油重盐的辣菜就可以了啊。第三，每年做常规体检，不用单独的来查胃。普通体检里的彩超、抽血查不出胃黏膜的微小早期的病变，只能发现晚期的大的胃部肿块，非常容易来漏诊胃癌。那胃病的筛查其实也是相当的重要的。40岁以上，幽门螺旋杆菌，对吧？有老胃病的，或者是有家族史的，饮食不规律的，一定要定期的单独来做胃镜的筛查。因为其实你知道吗，从胃炎到胃癌中间就隔了几步。首先你要清楚啊，到胃癌它不是突然出现，就是不是我突然就出现了胃癌，从正常的胃黏膜到胃癌，它是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对吧？比如说正常的胃黏膜到这个代表性的胃炎，再到萎缩性胃炎，再到异型增生，最后才会到胃癌。所以说你在日常的吃东西的过程当中，你要好好的保护你的胃。一旦胃部出现了不适应，那你就要，或者说一旦你的身体出现了求救信号的时候，就一定要到医院去来进行这个医治。因为怎么回事呢？有哪几种情况？第一就是饭后肚子胀，频繁的来暖气，就是饭后肚子好胀，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那种感觉，就是你老以为你是不消化啊，其实它就是胃动力出现了下降。还有就是没干活没熬夜，但是没胃口，浑身发沉，提不起精神来。另外呢，就是没有规律的胃疼，就今天疼一下，哎，明天不疼了，后天又疼了，没有规律的胃疼，以及没有刻意节食啊，一个月体重能掉5斤的，脸色发黄的，然后呢偶尔这个泛酸烧心的，大便发现颜色不对的，这些你都要及时的到医院去。其实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可能我个人体会更深一点，就是特别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有问题要及时的就医，不要拖，很多的病它是经不起拖的。比如说有的人说，哎呀，这个小问题你不要管它，等一等我们保守治疗吧。其实有的人他保守治疗是可以的，但有的人如果说我观察几天我再去医院，那他的病情会发展得很重。因为每个人随着年龄不同，那他的身体的体质也不同，他的这个耐药性，包括到他对于到这个药物的这个作用，它也是不同的。一旦发生了某些问题，我们就用最简单的一个问题来说，以前我们说牙疼，好多人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说牙疼，哎呀，我今天疼，我明天好了，不疼了，我不去看医生了。那是啊，我第二天不疼了，我肯定不去选择看医生了。但是你知道吗，你牙齿当中的这个洞它依旧存在，那过了几天之后它发炎了，它会越烂越大越烂越大，等到一周之后或者半个月之后，牙洞烂到更大的时候，你去补牙，那你这个疼痛程度不光是经济上会花费的更多，那你人的这个受痛苦的程度也会更多。所以说牙一旦疼得赶紧去医院，让医生给你来进行一个补牙，来进行救助，对吧？这是我只是说这个简单的牙疼，还有好多人我们刚说的胃疼，还有一些小小的疾病。因为每年大家大部分的叔叔阿姨他是体检的，体检出来一些小问题，有一些是基础性的疾病，那确实是可以在长期的吃药当中来维持。那会有一些 它不是基础性的疾病，它是这两年才出现的问题，比如说结节性的问题，比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再比如说是一些其他的问题。那当你到达一定指数的时候，你就要立刻去看医生，不能拖，因为这些东西它在你的体内它会发展得很快。那拖到最后，那就是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到最后就后悔了。也许你只是小病。那么小小的检查或者做一个小小的切口，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但你拖个半年、一年、两年，甚至两年，那他有的疾病，他有可能就会有更加这个恶化的可能性，对吧？我们说得很明确了。所以叔叔阿姨有病，特别到上了年纪了，你的抵抗力已经没有年轻人那么好了。我们经不起折腾，经不起拖的时候，就要有病赶紧去看病，好吧？病好了，心情就好了，心情好了，提高了生活质量。昨天有个骨科医生不也说吗？叫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好多人叫髋关节骨折，有的人采取保守治疗，有的人去做手术。保守治疗的一部分人群到最后，他有可能只能存在于长期卧床，他已经失去了生活的自理能力。其实对于到生活来说，他的生活质量就已经下降了，没有任何生活质量了，对吧？但是如果你一旦做了手术之后，那也许你的自理能力、你的生活质量就大幅度上升，你还能去遛弯，你能去买菜，还能唠嗑，甚至你还能去旅游。那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一个状态，所以说秋高气爽了，心情也会变得好一点的同时，健康也要放在第一位。那季节为什么能够左右您的心情呢？为什么秋高气爽，心情也会变得好一点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吧。
1: 为什么一到秋天，常常是秋高气爽，大家心情也会好，这与天气有什么关系吗？
2: 秋高气爽，实际上它有两点，一个是高，一个是爽。这个主要就是在秋季控制我们的天气系统的问题。我们就说逐渐开始转冬季风了，那就是大陆的高压，大陆的高压过来以后，它一个就是干，也就是爽，干爽。再一个呢，它的气温相对要偏低一些。但是这种大陆高压，因为它是一个单一气团，所以它不容易成云成雨。那这个时候，如果天空中的云比较少，我们就觉得天空非常高，天高云淡，就这个。所以你觉得这个秋高气爽，那你这个神情都很爽，就是好像你的空间也非常宽，足够的宽。当然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往往在高压情况下，大家会相对的，特别是晴朗天空时，大家的心情和感觉相对的要压抑感要小。所以这个确实就是天气的气压、湿度、云的这种高低，或者空间的这种感觉上的这种视觉的这种大小，对我们心情确实会有这种正面或者说负面的影响。
0: 当然，在秋高气爽的时候，除了这个心情好，希望每一位叔叔阿姨都能够身体倍儿棒啊，吃嘛嘛香，好好的来度过自己愉快的晚年生活。来听这首歌，来自于孙悦的《心情不错》。稍后进入到整点时间，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如果你有想听到的歌曲，送去的祝福，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上。

0: 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3: 北京时间10:00，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6: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7: 这是特级英雄杨根思的英雄宣言，也是杨根思连官兵的铮铮誓言。杨根思连是诞生于闽东革命老区的红军连队，抗美援朝期间，时任连长杨根思在战斗中打退敌人8次进攻，战至最后一人时，他抱起炸药包冲入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英勇牺牲。杨根思生前所在连被命名为杨根思连，一代代杨根思连官兵更续传承，忠诚践行3个不相信英雄宣言，不断开创新的英雄业绩。在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期间，两位年轻的战士用生命彰显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8: 大家都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哪怕是我们站至最后一，
7: 国际军事比赛上用压倒一切的气势坚决完成任务，全面提高打赢能力。
9: 管你什么世界第一还是世界第几，我敢于战胜你，我就一定会战胜你。
7: 连队屡次出色完成突发抢险救灾任务。
10: 现在这趟是我第18次这个转移这个群众。
7: 英雄的故事激励着英雄的传人，英雄的传人续写着英雄的故事。3个不相信英雄宣言的新时代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杨根思连。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这里是 FM 107.3或老年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各位好，我是小磊。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星期三，农历的7月28。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凉爽的天气啊，来看一下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温度。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江北晴天到多云，江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本省山区22度到24度，沿江地区26度到28度，其他地区25度到27度。明晨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5到17度，沿江地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预计10号，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东部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好，关注完全省天气之后，来看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26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北风3级，最低气温18度。预计10号多云到阴天的天气。依旧给大家介绍一下相伴，相伴珊瑚上空的第一档专门为中老年朋友服务的节目，和大家建立深度的情感链接。生活当中您遇到的方方面面，解决不了的问题难题，都能够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那我们的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微信公众号添加搜索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我们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另外您想听到的歌曲，想送去的祝福，也都能够来告诉我们，我们会按照顺序来一一的播放大家要听到的歌曲和解决大家的问题啊。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1: 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我们先来解决一个家里事儿。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我们的这个小龙问了个问题，他说子女工作忙，老人帮忙带孩子，日常和年轻人生活习惯不一样，经常闹矛盾，怎么处理？这是一个家家户户都会遇到的问题，对吧？因为现在工作，那孩子没人带，那依靠老人这是最直接的方法，那老人也愿意带，但是总会有一些生活习惯上的问题，比如说穿衣服，年轻人认为小孩这个天穿短袖出门就行了，老年人会认为不行，今天风大要穿一个外套，这就会产生了矛盾。其实你会想一下，孩子本身他的这个热能量就比年轻人跟老年人要多，他其实穿的少一点，他不流汗反而不容易生病，但是老年人他不是这么想的，老年人认为变天了我们就要多穿衣服，对吧？所以说概念不同，两代人有两代人的生活观念，第一作息时间不一样，家务育儿都不一样，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商量的，不能强求事事统一，遇到分歧怎么办呢？就只有沟通呗。很多老年人年轻人喜欢生闷气，哎呀这个生闷气说不到一块儿就要开始吵架。我们先从这个育儿来说，你一旦把孩子交给老年人带了，其实我觉得作为年轻人来说，你就应该把权力放给老年人让他带，但是你要把你要说到的事情做好，比如说孩子几点钟要喝点水，孩子什么时候要吃点辅食，对吧？什么时候孩子像这个天那么凉快，要带孩子下楼遛弯儿。老年人带孩子本身就很辛苦，但是呢，就是当然作为年轻人来说，我们理解，但是你也要把需要老年人帮忙做的事情可以说出来，对吧？这样的话有个很好的沟通。那比如说这个天，老年人说穿个外套，那我们早上出门穿个防晒服，热了就给他脱掉，因为孩子如果背后一旦出汗，没有及时排出的话，他是容易生病的。那很多的老年人会认为我穿的越多越不容易受凉，其实不是这个概念，对吧？这个就需要沟通。比如说睡觉，那年轻人早上喜欢睡懒觉，特别到了周末要想睡会懒觉，那老年人起得早，哎呀，也希望能够理解一下年轻人，给他们睡会儿。就不要在我早上星期六早上，比如七八点就喊他们起来，就先吃早饭，吃了早饭再睡。那你想想看，谁吃了早饭还能再睡觉啊？对吧？就是我曾经在网络上就看过一个视频，很真实。有一家的母亲，早上，大概七点多钟，在周六早上七点多钟就喊孩子说，给你们包了饺子，早上我五点钟就起床包了饺子啊，你们赶紧起来趁热吃，你看我都为了你们着想，大周末的起早包饺子。然后呢，家里孩子就说，就我就想睡一会儿，你别喊我，我起来再吃饺子不会坏。然后呢，妈妈就说不行，我都下好了，赶紧起来吃。就因为这样一个事儿，然后两边又产生了矛盾，就大吵一架。你说谁对？这个事情谁对？各有各的道理。那年轻人说我要睡回懒觉可以，我提前跟你说过，你明天不要喊我。作为老年人来想，我都起来了，给你包了饺子，你不吃，你不领我的情，对吧？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作为我们的叔叔阿姨来说，不要把你自己的思维逻辑强加于年轻人身上，就是不要把你所思所想强加于年轻人身上。年轻人工作很辛苦，他只有这样一个想法，比如说我星期五晚上就跟你说了，明天早上不要喊我起来吃早饭，我想睡会儿。那老年人就应该尊重他的选择，我觉得互相尊重是最重要的，对吧？我既然说了我不想做的事情，你就不要逼我去做。这个就是一个要沟通的问题，你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就没有办法在一个屋檐下生活。那为什么很多人跟老年人住一段时间之后就要分开住的原因就在这儿。有一句老话叫什么，叫远香近臭，在一块住时间长了他就有矛盾，分开住了反而感情会更好了，就是这个道理啊。就是不能用一个人的观点来诠释所有全家人，也不能用你自己个人的想法去要求别人。大家都是成年人，各有各的想法，年轻人也不能去要求老年人，老年人也不要要求年轻人。老年人的思想可能更加固化一点，老化一点，那年轻人可以跟他慢慢说，但也希望我们的叔叔阿姨能够接受年轻人的想法，好吧？就不要把那一句话经常挂在，我都是为你好，你不吃早饭胃要伤害啦，你吃了再弄吧。不要 把关心变成压制。好，这是微信公众平台上一个家里事儿啊，这个确实也是家家户户都会遇到的问题。再来看到的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朋友问到，家里的旧家具旧家电想处理掉，直接扔小区垃圾桶可以吗？跟你说一下，就是其实旧家具旧家电你扔垃圾桶其实不行，沙发衣柜冰箱它属于大件垃圾，不能直接丢垃圾桶。你可以联系一下那个小区的物业，就是它会有那个大件垃圾上门清运的事情。或者其实我觉得最简单，就是你可以放在现在不是很多那个二手平台嘛，你放在二手平台上卖还能卖掉。我家之前就在二手平台上卖过很多东西，就也都卖掉了，也挺好的，价格便宜卖掉了。因为你放在家里也是浪费，你丢掉也可惜，你不如放在二手平台上卖，有人愿意买。而我自己也从二手平台上买过一些东西，我也觉得挺好的，用的挺好的，对吧？我原来我记得二手平台上我还买过一个双肩包，就专门装电脑的双肩包，就几十块钱，就是店里还得卖好几百块钱，那几十块钱卖给我了。哎呀，我觉得也挺好的，所以说你这些大件可以放在二手平台上卖，价格合适就会有人来买。那实在不行的一些大件沙发什么的，你就联系一下小区物业，找一下那个大件的清理公司，或者大件的清运车来给你清运一下，好吧？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有人来送祝福啦，我们看一下啊。来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清风说，想送给公婆张大爷、刘阿姨，二老和睦顾家，帮衬晚辈十分辛苦，希望二老身体健康，生活美满。这个当然，我觉得能够有这样的家庭和谐度，真的值得点赞啊！我们把你的祝福送上了。还有一个平安师傅说，送给75岁的父亲李建国，父亲辛苦一辈子，如今安享晚年，希望爸爸少操劳，吃好睡好，平安喜乐。你看看，这孩子当的真的是让我们觉得特别的暖啊，暖暖的。所以我们来送一首歌给大家，就是要听一首这个暖暖的歌曲。他们倒没有说点什么歌，只是说要把祝福送上。那当然，祝福送上也是最重要的，对吧？好了，我来给你们找一首暖暖的歌曲。我记得原来有一首歌叫暖风。对，有一首歌叫《暖风》，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希望我们的生活都是暖暖的。

0: 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

FM 107.3回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继续来回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留言啊，还有一些问题。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想拍短视频，哦，想学习拍短视频，然后呢还想学习跟子女视频通话，但是手机比较卡，是什么原因？手机比较卡的原因，有可能是你这个后台开了程序太多，缓存的垃圾比较多，还有可能是你不小心装了很多的广告软件，你要定期删除。或者你让你孩子给您开启手机的长辈模式，操作很简单，把它开启一下。就拍短视频现在很简单，就是直接，有相机，然后相机里的视频就能拍，然后你可以在某视频网站上可以发，都可以啊。现在拍短视频的 APP 也很多啊，让孩子给您下载几个。另外，跟子女视频通话，一般现在视频通话都是用微信嘛，对吧？还有用 QQ 的，但很少了。微信，手机卡，第一你要检查你的网络问题，家里的网络是不是很顺畅？网络如果顺的话，你要看一下你手机的内存是不是够，然后后台是不是开的太多，然后把你的手机清理一下。一般来说，只要在家里有无线的情况之下，跟孩子手机视频是不会卡的啊。好嘞，还有这个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冬日说，他说我是一位70岁的老人，不会网上缴纳水电费，除了手机，线下有哪些渠道？现在除了手机线上缴费，可以去供水、供电营业厅，还有很多的银行网点、社区便民服务点也能代办，也可以来办理银行的代扣业务。绑定银行卡、水电费自动扣，不是每次都要跑网点，就你可以把它这个业务办好，然后到了时间点之后，你的卡里只要有钱，它直接就把你的水电费给扣掉，也很方便。但第一次得去一下这个网点，把这些手续办完。或者如果您现在用的是智能手机的话，可以让孩子教您一下在手机上怎么缴纳，就现在很方便，直接有一个，直接在某 APP 上就可以来缴纳所有的这个水电煤气费，我家什么燃气费啊、水费、电费啊，都是在上面缴纳的，很方便啊，就跟您这边说一下。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专家说，我在网上买东西，发现质量很差，想退货，怎么退？您是网上是 APP 买的，还是网络直播间买的？这不一样啊，哦！就是你首先你要保留的聊天证据嘛，比如说你在网上买的，你跟商家的聊天证据你要保留，然后呢，订单都要维权，比如说我东西不好，不好在哪？你拍照跟人家说你东西不好在哪儿。或者你直接拨打12315投诉就行了。还有就是，如果你在直播间买东西的话，提醒大家不要冲动啊，因为，特别是一些叔叔阿姨买直。

目前买些贵重物品的时候，你要冲动的话，可能会不理性消费啊，带来很多的麻烦事儿。好嘞，再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岁月静好说，想点一首歌，婆婆今年86岁，希望她岁岁平安，想听一首歌叫《夕阳红》，这也是一首老歌了，对吧？也是一首老歌了，《夕阳红》，就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也会经常听到这首歌。86岁啊，身体真好啊，来听这首歌吧，叫《夕阳红》。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
6: 好，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我们继续来回复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问题啊。当然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发送过来，发送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上面，我们都能够看到。来看一下这个，这是一个跟钱有关的问题啊。这个朋友说，子女要借自己的银行卡、社保卡去转账，能借给他们用吗？我要跟这个朋友说，千万不能借银行卡、社保卡，因为国家规定银行卡、社保卡仅限本人使用，一旦借给别人，然后用来转账走流水，可能涉及帮别人做违法事情，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更何况子女自己为什么没有银行卡呢？对吧？银行卡可以用自己的，老年人首先就是存了一辈子的钱，万一就这样没了，哎呀，很可惜，对吧？也不值当。所以说，首先要问清楚子女需要你的银行卡、社保卡去做什么。如果是转账之类的，让最好呢不要借给他，因为你不知道他后续会出现很多问题。虽然说是子女，但是也要谨慎啊。好，还有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朋友问，接到陌生电话说可以上门免费清洗油烟机、空调，这种服务靠谱吗？你为什么会接到相关电话？是不是之前在小区或者说在某些地方登记过您的手机号？就因为有的是有些品牌商家他会进小区做活动，比如说更换油烟机啊、煤气灶啊、清洗煤气灶啊，您丢个手机号进群可以领一个小礼品啊，然后呢就是他把你的信息就拿到了，然后他会来跟你说。首先啊，提醒叔叔阿姨不要轻易的在外面留下自己的手机号，也不要轻易的进群，那第一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事儿，那个群啊巴拉巴拉响，手机号你留下来之后不停的给你打电话骚扰你，这都是麻烦事儿啊。另外呢，就是这种以免费清洗为噱头的，上门之后可能就会夸大机器的故障，比如说哎呀你这个地方要换一个零件，对吧？这个地方要换一个什么其他的东西，就是要推销配件啊、产品啊，所以尽量不要预约街头小广告上门服务。清洗家电也要找品牌正规家政，比如说你的油烟机是什么牌子的，你就打他的售后，然后让他们安排人上门清洗，那至少这边会有所保障。就跟我们的叔叔阿姨说一下啊，就是不要再问，比如说留个手机号进群送你10个鸡蛋，有这样的情况吧。比如说你再留个手机号进群送你一把扇子，然后后续你就会不停地接到各种电话的骚扰，那群里的相关消息也会让你很头疼啊。就希望叔叔阿姨一定要做到啊，就是保护好自己的个人的一些信息。哎呀，这个有意思，这个问题啊，乐乐这个问题有意思，说家庭聚会晚辈总劝酒，老年人该怎么得体的拒绝喝酒？这个很简单啊，就直接说明自己的身体情况，说我年龄大了不能喝这么多酒，而且我还有一些基础性疾病，你的好意我领了，你们喝好，对吧？婉言的拒绝，不要用于爱面子硬喝。 到时候身体不好。因为家庭聚会，我们觉得家庭聚会图的就是一个聊聊天乐呵，增加家庭氛围，增加这个家庭亲戚之间的感情。一般茶水饮料同样可以来烘托气氛，就过量饮酒容易引发意外。你说长辈的六七十岁的五六十岁的，你让他喝酒喝多了，那其实是一件特别特别麻烦的事情。所以要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一定就是在家庭聚会的时候不要去劝酒，自己也不要喝多，以防给自己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更何况他是这种晚辈劝酒，对吧？这晚辈劝酒就更不应该了啊。好嘞，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上的平安喜乐说，有一首点一首歌送给王大哥，前段时间生病住院，现在在家休养，想听一首歌叫明天会更好，祝福好好休养，早日恢复健康。当然健康是最重要的，我们一直在说健康是最重要的，对吧？只有健康了，然后呢才能提高你的生活质量。所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叫明天会更好。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FM107.3 徽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哎呀，这好多人的这个留言我都看到了啊，我的一个一个来回复大家的问题啊。来看到了这个，来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啊，有听众说，这个问题问的有点隐私，长发飘飘说，我独居在家，家门钥匙怕弄丢，能不能把钥匙放在门外脚垫花盆底下？这个好像很多叔叔还经常做这样的事儿，门框上面呀，花盆底下呀，对吧？门框上面呀，花盆底下呀，对吧？其实这非常不安全啊，就容易给，无法分子可乘之机。我觉得可以交给比较信任的邻居或者孩子保管。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可以换那种指纹密码锁。设置简单密码，密码不要告诉别人就行了。就是现在，因为现在家家户户，大部分就是还是用那个钥匙开门的。但是现在也已经很多年轻人，包括老年人都已经开始换上那个指纹密码锁了，就是为了防止不带钥匙。你像我就是属于那种经常会忘带钥匙的，然后呢，就是家里换了密码锁之后就会很方便。但你一定要切记，这个密码不能告诉别人。而且现在的密码锁有指纹密码，包括的虹膜，就是那个手掌心的那个掌纹开都有，各种各样的。有的老年人说我手塌皮，手经常脱皮，手开裂，开不开指纹密码，有的时候容易输错。现在有那种叫掌纹的，把你的手掌放进去，掌纹的那种红光的那种也能够来开，就更方便一点。但不建议把钥匙放在花盆底下啊。这个你能想到的地方，也是一些不法分子他能够想到的地方。他肯定先去摸一下你家，我觉得先去摸一下你的门框，然后看一下花盆脚垫，对吧？这个不建议您这么弄啊。看一下啊，这个问题，那邻里之间的问题。朋友说邻里之间有噪音，晾晒楼道堆放杂物产生矛盾，解决不了，怎么处理？噪音这个东西，你看啊，其实我觉得你争吵也没用啊，你争吵的话只能够来激化你们的矛盾，你找小区物业、社区的居委会上面调解一下。同样楼道里是不能堆放这个杂物的，既有邻里的矛盾，也会有这个消防的安全隐患、火灾隐患。这个应该是首先这点你得做到，对吧？楼道里堆杂物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不合理的事情。还有就是邻里之间的噪音，就比如他家电视声音大了，或者是楼上楼下经常这个搬桌子搬椅子，在家里这个跳绳啊，这孩子玩耍呀、这种都是需要沟通的。如果沟通不好，就找一下这个小区的物业上门沟通一下。我说大家住在邻里都说远亲不如近邻嘛，你都住在一块儿了，那为什么不就是互相的能够照顾一下对方呢，对吧？还有就是这个取快递的问题。这个朋友说快递送到了快递驿站，手机不会取件，取快递有哪些要留心的地方？快递送到了快递驿站，手机不会取的话，他会给你一个那个快递码，你拿这个快递码，就大部分就是有的时候可以把快递码抄在小纸上，然后拿着纸条去取，或者你到快递驿站跟别人说一下，说我年龄大了，我把我的手机号报给你，你帮我查一下快递。现在快递驿站也会帮忙来查快递的，也可以啊。或者是你觉得拿快递不方便，你当然寄快递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寄到家，就直接留这个家里的就是门牌号，让快递员直接给你送上门也可以啊。好，来继续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留言啊。这个朋友，我来看一下啊。这个叫做小巷人家说想送一首歌给小区的老邻居。

体贴孝顺，不图回报，希望所有的孩子都平安健康，家庭幸福啊。有一首歌叫《人间第一情》，这个歌很老了，而且这个歌，就是我们曲库当中，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这个歌。我来给您找一下，如果能找着就放，找不着的话，我就给您换一首歌，《人间第一情》。哎，真有这首歌《人间第一情》。好，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啊，《人间第一情》。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好，FM 107.3或老年广播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啊！哎呀，真的是每次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啊，我的心都是暖暖的呀。每一条留言都是有温度的留言。好，我们再来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的问题，我们得给大家来一一回复一下啊，因为确实大家的问题都比较的紧急，对吧？当然就是希望我们来帮助您解决。好，来看到了在微信来帮助您解决。好，来看到了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这个朋友要选乳胶枕，脊椎不好，想买一个好一点的枕头，听说乳胶枕好，有没有推荐？现在市面上的枕头啊，五花八门，就是首先你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比如你要高的还是矮的，要什么造型的，我们先不说品牌，不能说某个品牌好，买枕头我强烈推荐到店里去试，因为你买枕头你不去店里试的话，你从网上买回来的这高矮材质你摸不到，对吧？它的回弹率你也不知道。你首先你看，因为像我昨天节目当中还在说，我说枕头大概枕头一般八到十厘米是最好，要找那种回弹好的十厘米，然后回弹不好的那大概在八厘米。首先你要买乳胶枕的话，你要先看它的味道香味，真正的纯天然乳胶芯一般是表面不会出现光滑的反光感觉，然后有很自然的皮肤纹理，有点褶皱，就像人手心手背的纹理一样。第二你要闻它的味道，它会有淡淡的天然乳胶的味道，就像什么呢，像那个医用手套婴儿奶嘴的那个味道，这种香味是橡胶质自带的，非常特别。劣质的或者是说其他材质的枕头它不会有这种味道，闻久了也会有不适感啊。还有就是你吹，可以去吹一吹优质的天然乳胶枕，你打开之后啊，可以看到里面是蜂窝状的气孔，起到一个通风排汗的作用，让头部保持干爽。最直接的就是把枕头靠近嘴边，然后往枕头里面来吹气，感觉一下它那个气流是不是很通畅，还有摸一摸手感是不是很丝滑，没有那种涩涩的感觉，然后压一压它的回弹性，特别是回弹性很重要啊，不能说我压下去之后变很麻烦。就是首先我觉得你自己在选枕头的时候，你一定要到现场去，就是你不去的话，我一般购物我大部分是网上购物，但是我买枕头一定是实体店购物，我要去看，我要试，我要摸到手感，我才会去敢买这个枕头。我现在这个枕头是我当时有一次出去玩住了某酒店，然后那个酒店他家卖的枕头，我当时睡进去特别舒服，然后我当时就直接从那买了一个，价格也不是很贵。所以说枕头这个东西啊，它是跟你是有缘分的，随缘性很大，就是你要碰到一个合适的就可以立刻买。就我之前那个枕头当时买完之后就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它中间就芯子就散了，就不行，我就把它扔了。所以我说买枕头一定要来亲自来试一下啊。好，来，还有这个朋友说他说户口本身份证丢失了，安徽怎么补办，要跑很远吗？你不是安徽的是吧？身份证丢失可以携带户口本去办，省内都能办，但户口本丢失了你就要直接到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申请了。你可以先去合肥市的户籍办先去问一下你这个情况是不是现在可以网上办理，就合肥市的户籍办，因为现在这个办证有户籍办，因为现在这个办证有的地区它都是联网的，就会很方便啊。还有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再来回复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我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这是刷新一下哦。空闲时间比较多，想参加兴趣班，有些机构要缴纳一大笔学费，靠谱吗？就是首先我们要提醒你啊，特别谨慎的去一次性缴纳长期的大额学费，比如说我交一年交几千块钱，这种谨慎的去缴纳这种长期的大额的学费，因为有些培训机构交钱之后他可能就关门了，跑路了，你要再找都找不着他了。优质选择社区的老年大学、文化馆、兴趣班，他们的收费低，更加稳妥一点。就是如果现在很多的培训机构他也会针对于老年人来开办一些班，但是呢
这些兴趣班儿，它收费来说，相对来说比两年大学肯定要贵很多，还会要求你买一些这个什么样的一些乐器之类的，兴趣班的乐器之类的，所以说你要谨慎的去选择。就是说，老年大学是首选，因为老年大学的学费会比较低，有的可能还是免费的。另外就是你说我办个年卡，外面的培训机构一办就是半年卡或者一年卡，你办年卡当然可以会更优惠。说哎呀，你办年卡比办次卡优惠，每次都能优惠好几十块钱呢，算下来是优惠。但是问题是，如果你只去了半年，这个地方倒闭了或者关门了，那剩下来半年的钱就打水漂了，对吧？还是要谨慎一点啊。好嘞，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看几条祝福啊。这个淡泊余馨说想送一份祝福给领导王师傅，承蒙关照，一直心怀感激，希望他，这个退休之后的生活能够福寿安康，安享晚年。还有这个朋友说送给广场舞的姐妹，还有这个朋友说送给广场舞的姐妹，大家一起跳舞，互相陪伴姐妹儿，祝姐妹身体健康，天天开心。当然，广场舞的姐妹们真的是最有活力的，以及我们的，这个是要来刷新啊！丁香花开说想送给儿媳妇，一句祝福：贤惠顾家，把小家打理得很好，希望家庭美满、平安喜乐啊！以及我们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啊，这位朋友松鹤延年，他说，我来看一下刷哦，他说送给大嫂。吴秀华长期腰腿不好，希望她多爱惜自己，跟大哥两个人恩爱有加，身体慢慢调理，少遭罪。当然，总结一句话，身体最重要，好吧？好了，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收听，陪伴跟参与。明天早上9点钟我们再见。最后一首歌叫《一朵鲜红》，鲜又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当地时间2026年9月1日晚，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自今年2月28日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以来，在半年多时间陷入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尴尬境地中，美国重启军事打击模式。
4: 拉萨特岛靠近阿巴斯港海岸，位于格什姆岛以东，而且恰好紧靠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地方。
3: 当地时间9月2日，美国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协议。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这份协议让美国获得了委内瑞拉石油的多数控制权。
5: 而这份美委石油协议将使其产量回升到每天约250万桶。
3: 资讯有故事，从霍尔木兹海峡到委内瑞拉石油，美国中期选举背后的如意算盘是否行得通？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全球能源运输咽喉霍尔木兹海峡再起波澜，打打停停的伊朗战事在持续数周的相对平静后再度升级。

0: 而几乎同一时间，美国与被其制裁多年的委内瑞拉达成一项石油协议。美国获得超过650亿桶委内瑞拉以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霍尔木兹海峡和委内瑞�拉，前者是承担全球约1/5原油和成品油运输的重要战略通道，后者是以探明石油储量位居世界首位的国家。美国同时在前者打与后者和，其实都是为了同一件事，美国中期选举马上要来了。当地时间2026年9月3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个叫库赫斯塔克的小渔村，村民们正在为4岁男孩卡里米举办葬礼。
1: 他们去参加婚礼时，罪恶的梅伊迪人袭击了那里的电信塔，尽管那里根本不是任何军事区域，卡里米就在那里遇难了。
0: 卡里米父亲所说的袭击发生在9月1号晚上9点半左右，当时渔民阿里马拉西家的婚礼刚刚开始，突如其来的导弹让欢乐的婚礼沦为令人痛心的葬礼。袭击造成5人丧生，在60多名伤者中，超过50人是妇女和儿童。袭击发生后，这个平静的小渔村一直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与愤怒中。据伊朗媒体报道，9月1号晚上，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库赫斯前，伊朗南部米纳卜市小学遭遇导弹袭击，造成168人遇难。美军方虽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袭击负责，但至今仍未公布最终调查结果。如今对于伊朗平民婚礼遭袭，美国副总统万斯回应说，
2: 美国在作战中绝不以平民为目标，我们绝不会那样做，也从来没有那样做过。遗憾的是，有时难免会出现意外，但就这起特定事件而言，我认为我们目前没有掌握任何确切定论的信息。
0: 伊朗则谴责此次袭击构成战争罪，并誓言将进行报复。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发出警告，
3: 无论我们在何处察觉到威胁，都将在国际法框架下展开先发制人的行动，以捍卫我们的权利。
0: 自今年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半年间美伊双方从激烈冲突陷入打打谈谈的僵局，如今双方维持了数周的相对平静局面被战火再次打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高山发动打击。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然而就在8月30号晚上，美军突袭了伊朗战略性岛屿拉拉克岛。半岛电视台在新闻报道中说，
4: 拉拉克岛靠近阿巴斯港海岸，位于格什姆岛以东，而且恰好紧靠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地方。它给予伊朗一个战略优势点位，用来监视并可以干扰水道上的航运。
0: 而伊朗在第二天就展开报复，袭击了约旦的2处美军基地。随后几天里，战事不断升级，美伊相互袭击轮番登场。让外界感到困惑的是，美国政府刚在8月下旬宣布对伊朗启动毁灭性经济行动，当时的分析普遍认为，此举表明对伊军事打击没有效果，美国正在转变对伊策略。然而，短短一周后，美国就再次转向，开始轰炸伊朗。据美方提供的信息，美军之所以发动军事袭击，是因为发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有消息称，伊朗在拉拉克岛上部署了包括火箭弹和导弹发射装置等在内的多种军事资产，而伊朗正是依靠这些军事资产，才能够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实施管控。半岛电视台分析说，
4: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注意，伊朗规划的航线实际上正是从拉拉克岛旁边经过。
0: 由此可见，无论是轰炸还是经济行动，美国的意图十分明确， 那就是控制霍尔木兹河岛更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中间航道，这正是美国最近宣布清除水雷的航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8月27号宣布，
3: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取得一项里程碑式的胜利。我们已成功清除了数月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海峡国际航道上布设的水雷。
0: 美国新闻分析人士认为，清除水雷将削弱伊朗在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力，以及未来与美国谈判的地位。对于打不赢也停不了的伊朗战事，美国政府一直强调，对美国来说这只是小事一桩。然而外界对这场持续已经半年的战事却远没有这么乐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撰稿人亚伦·麦克莱恩认为，
5: 美国可能在任何一天输掉这场战争。一旦总统认为维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代价超过了他想要付出的程度，那将是美国的失败以及伊朗的胜利。
0: 今年11月3号，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选举将决定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归属。舆论分析认为，总统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要想保住国会众议院的微弱优势，有场硬仗要打。随着选举临近，特朗普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共和党选情。面对中东战事的焦灼，他把目光转向了家门口的拉丁美洲。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双方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美方借此成功获得对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以太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以太明石油储量有3000亿桶，约占全球以太明储量的17%，位居世界球以太明储量的17%，位居世界首位。20世纪末，委内瑞拉最多日产原油350万桶。受多年美国封锁等原因影响，委内瑞拉目前的石油产能严重下降。据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在100万桶左右，仅为全球原油产量的0.8%。而美国目前已探明的石油储量810亿桶，2024年年底日均原油产量超过1300万桶，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产国。不过，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去年报道，美国仍需要进口石油，尤其是委内瑞拉石油。原因在于，美国主要出产轻质原油，这类原油主要用于生产汽油，其他用途有限。而委内瑞拉蕴藏石油多为重质含硫原油，这类原油是石油加工产业不少产品的原料，包括柴油、沥青和工厂及重型装备用燃料。美国自2005年开始对委内瑞拉实施制裁，2019年1月，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后，美国不断加大对委经济制裁，包括禁止委原油出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有分析说，美国过去几十年更加依赖委内瑞拉石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不仅因为美国距离委内瑞拉较近，还因为委内瑞拉石油因其粘稠、鱼渣较多的特质而更便宜。此外，大部分美国炼油厂是按照加工委内瑞拉石油的标准建成的，这些炼油厂用委内瑞拉石油非美国石油进行生产的效率更高。单从美伟大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分析说，
2: 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已经从此前的每天300万桶下降到目前的每天约100万桶，而这份美伟石油协议将使其产量回升到每天约250万桶。
0: 在美国前委内瑞拉问题特别代表艾利欧特·艾布拉姆斯看来，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这是白白送出了20%的国家石油储量。据美国与委内瑞拉政府官员透露，美国务卿卢比奥深度参与了委内瑞拉的日常运作，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保持密切联系，两人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用西班牙语发送信息，分享八卦，互道祝福以及自拍。这样一来二去后，新的石油协议就达成了。当地时间2026年9月1号晚，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自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展开军

0: 击以来，在半年多时间陷入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尴尬境地中，美国重启军事打击模式。
1: 拉拉克岛靠近阿巴斯港海岸，位于格什姆岛以东，而且恰好紧靠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地方。
0: 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协议。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这份协议让美国获得了委内瑞拉石油的多数控制权。
2: 而这份美委石油协议将使其产量回升到每天约250万桶。
0: 资讯有故事，从霍尔木兹海峡到委内瑞拉石油，美国中期峡到委内瑞拉石油，美国中期选举背后的如意算盘是否行得通？一位资深的能源分析师表示，美委石油协议让他联想起20世纪初期英国石油公司前身英波石油公司是如何掌控伊朗石油资源的。2009年拍摄的纪录片《里奇·史蒂夫斯游伊朗》记录了这段历史。
3: 19世纪和20世纪之间，波斯是个贫穷的农业国，资源未有，财富只在传说中。
0: 20世纪，由于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储备，伊朗的命运与西方纠缠在了一起。
3: 发现了石油钻探开始。
0: 1901，为期60年的石油特许权，为期60年的石油特许权，为期60年的石油特许权，为期60年的石油特许权，为期60年的石油特许权，为期60年的石油特许权。二战后，美国与这种被称为旧殖民主义的做法拉开距离，以更加隐秘的方式吸血全球。1950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写道，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所有政策或多或少都受到确保美国石油充足供应这一目标的影响。如今70多年过去了，情况似乎并没有太大改变。美委达成的这份石油协议让世界重新看到了这种明目张胆的掠夺。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前总裁拉斐尔·拉米雷斯直言，这个协议为美国新式殖民主义打开了大门。9月2号，美委石油协议签署当天，急于向选民展示外交成就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既然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处于美国控制之下，我们是否将其更名为特朗普海峡？实际上，这只是特朗普近期更名潮的最新一幕。8月25号，他刚刚宣布要把美加共同管辖的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在美加贸易摩擦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立即给予了回击。
4: 当美国人不再玩梗，不再互相攻击，不再装腔作势，而是开始认真地进行讨论时，我们才能进行讨论。
0: 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无论是特朗普海峡还是美国湖，背后的政治逻辑是相同的。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必须让选民看到内政外交成果。然而现实往往是事与愿违。9月4号，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不足等敏感机密信息持续被媒体披露后，国防部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对美军联合参谋部约50人进行测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阿伦·戴维·米勒分析认为，
5: 这向伊朗传递出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我们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强硬、强大或那么有韧性。
0: 此外，今年8月，美国联邦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通胀率则仍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美国白宫急切希望美联储降息，可以缓解国债巨额利息压力。然而，总统特朗普一手提名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似乎另有想法。8月28号，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首秀中对未来加息留下了余地。
6: So here is my standard.
4: 我的标准是我们必须确信基本通胀正以足够快的速度明确地向我们的目标回落，否则我们就还得努力。
0: 投资者认为，这表明美联储加息

0: 的可能性增大。伊朗战事久拖不决，不仅让美国无法从中东泥潭脱身，也间接抬高了油价。而美国持续释放石油储备，平抑油价，也让战略储备不足的问题浮现在美国民众面前。截至2026年8月28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较此前一周减少超过300万桶，库存量降至2.866亿桶，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9月3号，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政府眼下最棘手的问题仍然是伊朗，然而这场战事究竟会如何结束却并不明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华盛顿校区全球政策项目主任丹尼尔·施奈德曼分析说，
1: 从根本上讲，我不知道本届美国政府将如何以合理的方式摆脱这场冲突。美国政府仍然持有非常宽泛的目标，即使首要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要实现这一目标也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资金和政治成本。
0: 面对逐渐失去耐心的美国民众，美国政府迫切需要美伟石油协议来振奋人心。然而，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执行这份协议的是一家名为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的私营公司，这是一家委内瑞拉公司，由委内瑞拉商人亚历杭德罗·贝坦科特控制。这家公司被委内瑞拉政府授予为期100年的油田租赁协议，而美国政府持有55%的产出权益。尽管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埃克森美孚等老牌美国油企正在进军委内瑞拉，但埃克森美孚官方对此表现得相当谨慎。据欧佩克估计，委内瑞拉今年7月份的石油日产量仅为约110万桶，与美国北达科他州相近。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认为，委内瑞拉虽然石油储量巨大，但从储量变成看得见的石油，中间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2: 拥有大量石油储量与能够生产石油是有区别的，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维修，需要大量的投资，需要相关保障，但这些条件是否具备还不清楚。
0: 由于制裁，委内瑞拉石油工业的衰败已近20年。卫星图像显示，1/3的储油设施已接近报废，大量储油罐锈蚀废弃。挪威一能源研究机构估计，若要恢复日产300万桶以上的历史峰值，委内瑞拉未来15年内需要1830亿美元投资。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伟协议将给委内瑞拉带来超过1000亿美元的投资，但美国白宫表示，美国纳税人不会为此支付一分钱。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表示，
2: 那么这1000亿美元从何而来？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在弄清楚这一点之前，我们无法判断这个计划是否可行。
0: 美联社评论认为，委内瑞拉人可能不会尊重这项非法协议，也没有哪家大型美国石油公司会认真对待它，因为他们知道协议不会持久。近日，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了，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伊朗表示，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霍尔木兹海峡和委内瑞拉石油，美国一打一合的如意算盘极有可能很难如意。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 107.4

0: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麻风病，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人类古老传染病，就连许多从医的人也对麻风病人绕道而行。
2: 我走遍世界，我恐惧对我不适合这。
3: 今年已经100岁的李焕英是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1958年，面对国外富裕生活和国家需要，他只身辗转，毅然选择回到祖国怀抱。
1: 几十年来，他进村入寨，长期奔波在云、贵、川贫困边远地区。岁月在脸上刻下年轮，可坚持工作的热忱，对待事业的真挚，让这位百岁老人依然青春洋溢。
2: 我的生活是实现国家的需要，我做到了。
3: 经历了包括2次翻车在内的4次险情，最严重的一次摔断了3根肋骨，头上还缝了7针。可李焕英没有退缩，依然勇往直前。他曾经说过，要想搞事业，就别怕付出。
1: 和病人同吃同住，与病人握手拥抱。麻风村里的病好了，人笑了。
3: 2016年，95岁的李焕英在北京友谊医院庄严宣誓，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2: 入党从来没有晚过，就算我现在去，我牺牲的话，我觉得我生命我也值得。
3: 一个人，一辈子，一份事业，一生追求。李焕英用科学精神为破解麻风病防治的世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1: 生命至上，护佑苍生，风华百年，赤诚报国，致力于建设人类健康共同体的麻风病防治专家，时代楷模李焕英。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2018年，中国考古学者的身影出现在埃及南部卢克索古城遗址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队首次赴埃及进行考古挖掘。8年间，中埃联合考古多点推进，两大文明古国以考古为纽带，不断加深对彼此的理解。在新一轮考古合作中，中埃双方在孟菲斯遗址的发掘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深入认识古埃及文明提供新的视角。
2: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算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
1: 中亚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走廊。最近，中吉联合考古队在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的发掘中取得突破性收获。
3: 因为丝绸之路本身是一个线性遗迹，而楚河古地正是这线性遗迹上非常重要的一环。
1: 资讯有故事，从尼罗河畔到丝绸古道，中国考古工作者搭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中国考古出海参与国际考古合作的消息不断传来。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的卡拉尔文明，从公元前3000年一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安第斯地区前陶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高峰，也是美洲迄今发现的最早文明。今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秘鲁文化部等单位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的考古研究。这标志着中国考古机构将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目前，中秘联合考古队已经启动了第一阶段田野调查，实地踏勘卡拉尔圣城、阿斯佩罗等关键考古遗址，进一步细化后续发掘实施方案。在希腊西部埃托利亚地区的安吉洛卡斯特洛遗址上，中西联合考古队员俯身在探方内作业，小心清理土层，零散陶片从沉积中逐渐显露。这个曾经见证了古希腊城邦兴衰的遗址，如今第一次有了中国考古团队常驻田野的身影。在埃及开罗以南的米特拉希纳村，尼罗河水千年冲刷出的沃土之下，埋藏着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辉煌记忆。从2025年开始，中埃两国考古学者对这座古城展开联合考古。这片沉睡的文明肌理正在一寸寸被唤醒。9月1号，上海博物馆发布了中埃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址与文物重见天日。考古队清理神庙地上的主体建筑，发掘出泥砖院落、疑似葡萄酒压榨作坊、手工业遗存等一批跨时代出土遗物。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总台记者，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由上海博物馆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组成的中埃联合考古队，经过2025年和2026年两次考古工作，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神庙的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这座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一现代建筑占压， 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介绍说，
2: 没有有这种带有这种那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1: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临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扬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

0: 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
1: 中外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方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 IFAM 同事认可。
0: 2024年7月至2025年8月，上海博物馆推出的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和总营收世界纪录。
2: 好，来了来了，
3: 这是我们第100位埃及的观众，幸运观众，
2: 祝贺你，祝贺你，送上那个礼物，感谢并祝你成为埃及展第100位名人。
3: 谢谢谢谢，
2: 拍张照吧。
4: 来，就这儿，就这儿。
2: 好，谢谢。你从哪里来？
3: 我是江苏常州的。
2: 常州啊、哦，这是我们上海博物馆未来也是树立了我们的信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对，昨天我们正好迎来了100万观众，应该是会创造全世界收费展览观众人数的最高纪录。
0: 在大展开展4个多月后，2024年11月26号，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亲自为观展的第100万名幸运观众，来自江苏常州的一位年轻女孩颁发了纪念品。最近本次展览的观众人数超过277万。这次大展也为此次中埃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了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2个发掘季度，前后共6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埃及地处非洲，气候炎热，而埋藏文物的地方主要是酷热的沙漠。正因为炎热干旱的气候条件数千年不变，古埃及数量极其庞大的文物才得到近乎完美的保存。不过，高温对于考古工作者们却意味着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中午2点。通常每年11月到次年4月是考古发掘的黄金时间。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2期全程参与了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他记得，尽管出发时已是10月，抵达时当地的最高气温仍然达到了49摄氏度。考古队清晨6点便从驻地出发，7点抵达工地开工，返回驻地往往已经是下午2、3点。一般10点吃早饭，直到下午5点才会正儿八经吃一天的第一顿饭。高温之外，遗址本身还存在棘手的地质难题。柏哲仁对总台记者说，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10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5: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在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0: 正是因为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继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入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1: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

0: 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来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1: 据总台记者了解，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开设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此次中外联合考古成果有望与中国观众见面。古埃及文明一直吸引着全球考古学界的目光。2018年11月，

0: 江是这支中方考古队的领队。
1: 大家都知道埃及的考古啊，原来都是欧美国家在做，埃及本地的考古其实起来的发展的比较慢啊，而且所以他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做一些事情，所以来了以后跟埃方协调完了以后，他们就觉得说中国跟埃及是兄弟般的国家嘛。第二就是你们现在发展的很好，你们的考古啊什么技术啊都发展好，能不能帮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数字化的工作。那么我们当时就承诺，我们用阿拉伯语、中文、英文三种语言进行发表，所以这个是突破了一个世界上的一个惯例，因为原来比如说法国呀、美国呀等等一些队伍过来发表，基本上都是英语和法语。其实我们中国的考古其实在国内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尤其我们在科技考古方面，这个其实跟国家这种科技实力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考古的技术也在不断的跟进，就是原来几百年在欧美国家把持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们才能凸显，我觉得有责任做好这些的，才能够使得我们这两大古文明能够产生更好的对话，更好的互鉴。
0: 如今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活跃着多支中国考古队，中亚是中国向西通向世界的第一站，千年前这里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走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景象再次上演。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张骞远行西域，古丝绸之路逶迤穿过碎叶古城。碎叶古城就是今天的阿克贝西姆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日前，中吉联合考古队在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的发掘中取得突破性收获。这处中古时期的西域名城不仅首次明确了城市空间布局，遗址中还出土了一批公元十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邵京对总台记者介绍，
2: 从2018年开始，我们的考古工作在吉尔吉斯斯坦就正式落地了。根据前期的调研呢，楚河古地是非常重要的遗址分布区啊，我们中国文献中经常提到的碎叶城、新城、阿罗斯城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古地有关，所以我们就选定了新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工作。
0: 红河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是中古时期中外文献所记载的西域名城新城。经过5年的系统发掘，联合考古队在红河遗址的佛寺、城墙等关键节点取得重要发现。令人瞩目的是，遗址中出土了一批公元十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为研究绿洲文明、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互动融合提供了关键的实物支撑。
2: 近几年来呢，我们将国内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法、理论都带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包括聚落考古的方法、城址怎么去发掘、先进的测绘技术、遥感技术等等的这些方法技术，促进了新城遗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考古成果的呈现，用考古实证证明了丝绸之路从起点到过程非常重要的关联性。
0: 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古地自古就是丝绸之路不可或缺的交通咽喉要道，中吉联合考古队将我国大遗址考古理念与先进的遥感数字建模技术相结合，成功破解了红河遗址100余年来在宏观布局和年代分期方面的学术难点。楚河古地东连中国新疆，西连西亚，地理区位举足轻重。面对总面积达20平方公里的庞大红河遗址，联合考古队融合了激光雷达、遥感、数字建模、系统勘探等多维手段，不仅精确揭示了城市的空间范围，还首次证实该城址

0: 由至少四五座城址构成。这一工作为宏观上理清楚河流域中古时期城镇的分布、等级与演化脉络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我们的长安城是丝绸之路的起点，而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谷地呢，也是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交通咽喉要道，所以强强联合促进了我们目前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
0: 联合考古项目不仅直接回应了国际学界对丝路重要节点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的关切，更建立起联合考古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用科技手段为沿线文化遗产筑起保护屏障。随着红河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吉联合考古队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未来。双方将依托成熟的聚落考古方法，展开整个楚河谷地的系统调查。
1: 通过十几年的考古工作吧，我们不只是在学术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包括中吉的学术友谊、人才培养，特别是联合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非常明显的实质性效果。我们知道吉尔吉斯斯坦的考古的理论方法和我们国内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通过近些年的考古工作，双方互取特长，在联合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另外呢，也共同为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丝绸之路文化的深入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联合考古队下一步将依托红河遗址的发掘成果，正式启动整个楚河谷地的考古调查工作。考古队员们将继续运用聚落考古等先进方法，对这一区域的遗迹进行全面梳理。作为丝绸之路这一线性遗址上最关键的一环，楚河谷地研究的深入将实现对丝路沿线历史研究的重要突破。
1: 楚河古道的考古工作一旦深入起来，对整个丝绸之路沿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因为丝绸之路本身是一个线性遗迹，而楚河谷地正是这线性遗迹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楚河谷地呢，东连到古代的西域地区啊，到了我们现在的新疆，那么向西呢，就会进一步深入到西亚啊，甚至到达更远的地方。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将是我们以后工作的重点。
0: 目前还有多支联合考古队活跃在中亚的群山、盆地、丘陵间的遗址上。联合考古已成为中国和中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人文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一个由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测绘学、信息科学等领域学者组成的交叉团队矩阵正在全球范围内联动出海。十四五期间，中国考古团队在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49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足迹遍及亚非、欧美四大洲，覆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世界古文明核心区域与人类起源关键地带。从丝路古道到爱琴海畔，从欧亚草原到东非大裂谷，中国考古学者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搭建桥梁。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4: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3: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4: 1935年

0: 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1: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0: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1: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2: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十年以后再说。
0: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3: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叫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0: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3: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1: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同学们安静一下，下面啊，我们请小雪同学读一下她的作文。
4: 我的妈妈是一个超人，靠着种蘑菇把我们村变成了这么大的全国文明村。
5: 还这么大，吹牛吧小雪。
6: 吹牛，你吹牛。
4: 你才吹牛，我爷爷手机里全是我妈妈的奖状，家里柜子上的奖杯都快摆不下了。
6: 我证明小雪没吹牛，她妈妈也是我妈妈。我们村的蘑菇被妈妈卖到了北京张家口，你妈妈能吗？
5: 就是，她也是我妈妈，
6: 还是我妈妈，
7: 是我们成根营所有孩子的妈妈。
5: 合着你们全是从一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6: 你胡说。
3: 安静，听小雪读作文。
4: 我妈妈是世界上最棒最棒的妈妈，我和她第一次相识是去年的一次作文课后。
2: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郭云峰，导演吴小飞，副导演韩昭霞。
3: 安静，同学们安静，今天啊要给大家布置一篇作文。
8: 啊，还有作文？
9: 作文
8: 啊，
3: 作文啊。作文的题目是我帮妈妈做件事儿。哎，不但要写而且要做。同学们啊，给妈妈送上一份小小的惊喜，可以是采摘的路边野花，也可以是给妈妈做顿饭，或者捶捶背，揉揉肩。

0: 小雪，小雪，
1: 小雪，小雪。啊，老师还下课呢。起立，
2: 同学们再见。
3: 老师再见。
4: 小雪，你还摘花呢，想送给谁呀？
5: 要你管，
4: 谁愿意管你？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棵草。你还是摘点野草吧。
6: 去一边去。小雪数学考了100分，你考30多，还舔着脸哎欺负小雪。
4: 得了吧，你才考了19分，还没我多呢。
5: 东子，别打架，
4: 走喽，回家喽，世上只有
6: 妈妈。呸，胆小鬼。
5: 东子，谢谢你帮我解围。
6: 嘿嘿，这不算啥。哎，对了，小雪，数学试卷老师让家长签字，我爷爷看到我的分数肯定把我屁股打开花，要不你帮我签个字吧。
5: 我的字也不像大人的呀。
6: 那倒也是。哎，对了，我知道找谁去签字了。
5: 找谁呀？
6: 咱们村新来的书记，人可好呢，什么事儿都管，什么忙都帮。你不知道啊？
5: 哦，我好像听奶奶说过，
6: 她照顾了很多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管她叫娘了。我也是。走，我带你去村部看看。
7: 娘。
8: 哎，东子，放学了。
6: 嗯，娘，你这是干啥呢？
8: 嗨，你露露妹妹的裤子破了，我给她补补。
6: 娘，你的手艺真绝了，完全看不出是补过的。
8: 哎呦，这小嘴这么甜，有啥事儿吧？你直说吧。
6: 嘿嘿，娘，我今天考试了，给我签个字呗。我爷爷奶奶不会写字。
8: 来，我看看。哟，79分，东子，你这次考得不错呀，终于及格了。
6: 那是。
8: 哎呦，哎，不对吧？你这是19分改的吧？
6: 嘿嘿嘿，
8: 你这个臭小子，你还想骗我？哎，你别跑啊！喂，张县长，哎，我是城根营村的刘慧芳啊。对对。刚才是我给您打的电话，我跟您汇报一下蘑菇大棚的修建情况。现在啊，资金已经筹措的差不多了，就是人手紧缺，村里的壮劳力啊都外出打工了。对，对，啊，好的好的，行，好嘞，张县长，再见。
6: 小雪，咱走吧。嘿嘿，没有糊弄过去。
8: 哎，东子，你先别走。你爷爷的降糖药快吃完了吧？走，我正好啊，顺路去趟诊所，你把药给捎回去。一定要看着他，每天按时吃药，听见没？
6: 哎，好嘞。
8: 过两天我去看看你爷爷，顺便啊，也说说你学习的事儿。这总考不及格可不行啊，我得给你找个家教。
6: 不用不用。我有家教。
8: 又撒谎。
6: 真的，你看她是小雪，门门功课100分，我两家是邻居，她就是我的家教。
8: 小雪，哎呦，好俊的丫头啊。
5: 刘书记好。
8: 小雪好。小雪，她说的是真的吗？你给她当家教？
5: 这刘书记，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8: 哎，东子，他怎么走了？看着满脸不高兴，好像有啥心事儿啊。
6: 哎，是这样的，老师留了个作文，题目是我帮妈妈做件事，让给妈妈捶捶腿捏捏肩。可是小雪的妈妈在她5岁那年就去世了，她每次心里难过了就去坟头上和她妈妈说说话。

妈妈，我又来看你了。你看，这是我摘的野花，是不是很漂亮？这次期中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一，开心吗？143天以前，爸爸回来过，他说，只要我能考第一，就带我去北京天安门看升国旗。奶奶的疯心病又加重了，咳出的痰都是粉色的。他们说，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就算我是一根草，我也要钻出石头缝，挺直了身子，不让别人践踏。就算我是野草，我也要比花儿还漂亮。妈妈，你要是还在，那该多好啊。好了，我得回去了，要不然爷爷奶奶该担心了。你等我从北京回来，一定好好的。

0: 我回来了。
1: 小雪，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啊？
0: 哦，我在学校写了会儿作业。奶奶，您好些了吗？
2: 哎，还是那样吧。
0: 奶奶，等爸爸回来了，让他带您去医院看看吧。
2: 你爸他要回来？
0: 爸爸答应我的，只要能考全班第一，就带我去北京玩两天。您看，三门满分，全班第一。
2: 哎，他呀，他就是这么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
0: 不是随口说的，他还和我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了。
2: 你瞧瞧你，瞧瞧你这孩子，能不能别这么任性啊？啊！
0: 奶奶，别生气了，我去倒水，你该吃药了。
1: 老婆子，你说这话干啥呀？
2: 我是在想啊，这孩子的命啊太苦了，黄连水里泡大的。反正啊，我也活不长了，我就希望以后我不在了呀，他呀也别这么难受，也别总在想着我。哎，要早知道啊，当初就不该把他抱到咱们家来。你看看你看看，这都11年了，这孩子一天福也没有享过。
0: 哎呀，
1: 咋了小雪？哎呦，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看这腿烫的。
0: 没事没事，还是用土法子抹点酱油就好了。
1: 你别动啊，忍着点。
2: 哎呀雪呀，你没事吧？要不去医院看看吧。
0: 我没事，奶奶该吃药了。
2: 奶奶今天好多了，不吃了。
0: 那可不行，大夫都说了。哎，奶奶，你的药没了。
1: 有，有呢。小雪啊，你先去写作业吧。
0: 哦，爷爷，我想用一下你的手机，我要查资料。
1: 屋里桌上呢，你自己去拿啊。
0: 去北京的车票41.5块，止疼药92。不行，我得想办法挣点钱。

0: 刘书记啊，咱这个菌种呢，它这个湿度低于80%啊，它就不长了，这高于95%呢又会腐烂。您看，我觉得这个湿度有点低呀。
1: 啊，王师傅，那咱再喷点水吧，别太多了哈。
0: 好嘞好嘞。
2: 刘书记。
1: 哎，你是小雪对吧？哎，怎么起这么早啊？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2: 那天我听你在电话里说蘑菇大棚缺人手，我想来你这儿打工。
1: 你打工？
2: 我什么都能干，搅拌锯末子，装菌袋，我都行。
1: 呵，这么厉害呀？那你要多少钱的工资啊？
2: 177.5。
1: 呵，还有零有整的。
2: 止疼药92，一条花裙子39，去北京的车票41.5，坐地铁5块。
1: 哦，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呀。你是想帮衬家里是吗？哎，小雪，你是不是衣服穿太少了？冷不冷？
2: 一点也不冷。
1: 你看你嘴唇都冻紫了。
2: 没事，我从小就这样，就当涂了紫色口红了。
1: 哎，小雪，你怎么打哆嗦了？
2: 刘书记，
1: 小雪。医生，小雪她是啥情况啊？
3: 哎呀，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简直是胡闹！小腿烫伤，怎么可以涂抹酱油呢？感染了，能不高烧晕倒吗？以后可千万不能乱用这些民间偏方啊！
1: 我，
3: 伤口消毒，回去按时吃药，很快就能好。哎，小雪，这是给奶奶的止疼药和缓解心绞痛的，用法用量我也都写好了。
2: 一共多少钱？
1: 小雪，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走，我送你回家。
4: 慧芳，琢磨什么呢？咱先吃饭吧。
1: 海峰，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4: 商量？你的话就是圣旨，说吧，我领旨谢恩。
1: 哎呀，油嘴滑舌的，我没跟你开玩笑啊。
4: 我也没开玩笑啊，这些年你认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不行，这个事儿啊，你也得参加。
4: 什么事儿啊，这么严肃？
1: 前些天我遇到村里一个小女孩，她妈妈去世了，爸爸在外地打工，很少跟家里联系，奶奶重病，爷爷身体也不好，家里日子特别困难。
4: 嗨，你就直说吧，需要置办多少米面油？明儿一早啊，我骑上三轮车镇上买去。
1: 这次不是送钱送物的事儿
4: 啊，
1: 妇联正在组织爱心爸妈活动，我呢是咱们县妇联的成员，我想带个头，把这孩子认作闺女，你看成吗？
4: 这有啥不成的？全村孩子不都喊你娘吗？
1: 哎呀，这不一样，咱们这儿的风俗，妈是妈，娘是娘，妈妈总是比娘强。
4: 那你可得想好了，给人家当妈，逢年过节得接回家住，开家长会得坐头排，一路长大不能走歪道，将来出门子呀还得被嫁妆。我说慧芳呀，这全村200多号人就够你操心了，你还灶王爷扫院子，多管闲事儿。
1: 嗨，我知道。我也琢磨了好些日子了，这个孩子吧，跟我小时候特别像，坚强、勇敢、脾气倔，但是眼神里呢，又透着自卑和对爱的渴望。
4: 哦，我明白了，这孩子呀，跟你有眼缘。
1: 是呢，我一看这孩子呀，我就打心眼里心疼他。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父母去支援大西北，爷爷奶奶下地干活，我呢脖子上挂一把钥匙，每天自己上学，自己煮饭，自己写作业， 实在太孤独了，我就和小鸡、大鹅聊天儿。哎，你没经历过这些，不懂。
0: 我咋不懂啊？你经常说，那个时候的自己，心里有一个窟窿，呼呼的往里灌风啊。
1: 真的，那个时候啊，我多想妈妈能陪在我身边呢。有的时候，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就假装自己迷了眼，我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人们都说呀，幸福的童年能温暖整个人生，不幸的童年需要一辈子去疗愈，这话一点都不假呀。看到小雪，我就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只不过她比我还难。
0: 嗯，我听明白了，这孩子你是非认不可。可是我还得提醒你啊，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帮得了一个，帮不了所有啊，你得慎重。
1: 嗨，也不是我在帮孩子，其实我也是在疗愈自己，弥补我心里那个呼呼灌风的漏洞啊，这叫双向救赎。海峰，咱村里那么多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将来他们的心里可能也都会有这么一个窟窿啊。
5: 这也不是咱能解决的问题啊，学校倒是可以开设第二课堂，或者请一些心理专家定期来给孩子们上上课，做做心理辅导。
1: 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5: 你还想长久？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就凭咱？
1: 对，就凭咱。
0: 哎呦，看把你能的，你还能把这些孩子都送到大城市去上学啊？
1: 我想反向操作。
0: 反向操作？你能把大城市的学校搬到咱们村来？我送你一句话，葫芦藤上结南瓜，不可能的事儿。
1: 嗨，你呀，就别猜了，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0: 我就说吧，你心里有数，认准的事儿也就是通知我一声。你说咱俩以前一起包工程，一年有百十来万的收入，你偏要回来当这个村支书，累死累活的把自己搭进去，也不知道你图什么。但是啊，我都尽量支持你，但是认闺女这件事儿你想好了再说吧。哎，今儿还有个工程要谈，我先走了啊。
1: 哎，那我就当你同意了啊。
6: 什么？认小雪当闺女？哎呦，刘书记，你说的是真的？
1: 是真的，
6: 没骗我？
1: 我能骗您吗？当然了，这事儿啊还需要得到小雪的同意，毕竟啊我现在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6: 哎呦，他哪能不同意呢？这太好了，我心里压的这块大石头啊终于卸下去喽。就算哪天我闭了眼我也放心了。哎呀，
1: 瞧您说的，大娘您别激动，来，您先把药吃了。
6: 不用吃药，我的病啊就好一大半喽，这块心病总算去了根儿了。
2: 爷爷，我回来了呀，这么多好吃的，还有花裙子，我不是在做梦吧？
7: 小雪，你快进屋去看看谁来了。
2: 爸爸回来了。爸爸，爸，刘书记。
6: 小雪，小雪，以后啊不能再叫刘书记了，刘书记想认你当闺女，你得叫妈，听见没？快快喊妈妈。
2: 啊，为什么？
6: 小雪，小雪，你想啥呢？
1: 大娘，得给孩子考虑的时间，这事儿咱可不能勉强。
6: 你说这孩子是不是？
1: 大娘，咱都别着急，俗话说呀，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要想让小雪接受我呀得慢慢来。

妈妈，你看这个书包多漂亮，还有我的裙子，我的发卡，同学们都可羡慕了，我还是第一次被别人羡慕呢。妈妈，你放心，虽然刘书记给我买了那么多东西，还带着奶奶去看病，还给爷爷换了个新手机，还，可是在我的心里，妈妈只有你一个，永远都不会变。妈妈，你什么时候再到我的梦里来啊？我保证，这次绝对不会笑醒，我要紧紧地抱着你，不让你离开。我得走了，要去蘑菇大棚送饭了，是奶奶亲手包的肉包子，可香了。妈妈，今天晚上就到我的梦里来，跟我说说话吧，我等着你。

0: 真香，真好吃。不过小雪啊，下次不要给我送饭了。
1: 奶奶说你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吃饭都是凑合，将就。
0: 奶奶身体不好，不能让她累着。
1: 你还说给奶奶当女儿呢，妈妈给女儿蒸包子肯定不累。
0: 那你从心里把我认作妈妈了？
1: 呀，蘑菇都长这么大了，上次我来他们还是小不点儿呢。
0: 对呀，这些蘑菇啊可顽强呢。
1: 顽强？
0: 对呀，你看他们在木屑、棉籽壳和锯末子这些废弃物里生长，在潮湿的环境里也不需要阳光，自己撑起一把伞，骄傲地昂着头。你说他们是不是很顽强啊？
1: 嗯，他们比那些娇嫩的花可强多了。可是山里有很多野蘑菇，半天就能捡好几斤，你为什么还要种蘑菇呀？能赚很多钱吗？
0: 赚钱只是一方面。
1: 还有什么？
0: 这种蘑菇啊，既有野生蘑菇的口感，又有大棚菌菇的产量。咱们试验成功以后，北京的、张家口的都可以吃上咱村的好品种。咱们村里在外边打工的也可以回到家乡靠种植蘑菇致富，他们呀、啊、也就能陪在孩子身边喽。
1: 太好了。您知道吗，我最好的朋友丽红，她的爸爸妈妈在深圳打工，她经常夜里偷偷的哭，把枕头都哭湿了。我今天要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我每天都来帮忙，要让蘑菇快快长大。

0: 喂，哎，陈会计，今年的重阳节还是要最大的蛋糕，今天你就订上吧。啊，你还记得吗？去年村里有一对80多的老人，人生第一次吃到这种蛋糕，激动的拉着咱俩的手直掉眼泪呢。对，今年呀，咱订3层的，动物奶油的。好，好，好，好的。
1: 刘书记，我作业写完了，咱去蘑菇大棚吧。哦，对了，需要家长签字。
0: 好，我看看。
1: 在这儿签字。
0: 别急呀，我还没检查呢。
1: 可是您这么忙。
0: 再忙再忙也不能糊弄事儿啊。我看看啊。
2: 请问刘书记在吗？
0: 我就是。啊，你们是？
2: 我们是世报社的记者，来采访您带领乡亲们脱贫攻坚的事迹。
1: 哦，那我先回去了，等周末了我再过来。
0: 好嘞，小雪，你先走吧。记者同志，脱贫攻坚啊，是乡亲们一起实干做出来的。爱心爸妈，我这儿还没开展什么工作呢。
2: 刘书记，您太谦虚了，我们把设备调试一下，咱们的采访马上开始。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刘慧芳，由郝宇演播，小雪由肖婉慧演播，东子由李晨正演播，小雪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雪奶奶由吴霞演播，小雪爸爸由张志超演播，温海峰由吴小飞演播，老师由王鑫演播，记者由李建春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王师傅电视播音员由王鑫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边思琪、韩佳彤，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郭云峰，导演吴小飞，副导演韩昭霞。
3: 吃点水果。
4: 我要当哪吒，三头六臂，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3: 好，我等着你变成哪吒。一会儿啊，我给你炸薯条做汉堡，好不好？
4: 好。
3: 哎，王师傅，咋了？别急，你慢点说，到底怎么了？什么？蘑菇腐烂？啊，怎么会这样啊？好，我马上过去。小雪，你先看电视啊，我出去一下。
4: 蘑菇怎么了？
3: 你别操心了，我看看去。
4: 刘书记，你不会不要我了吧？
3: 哎呀，瞎说什么呢？大鹏有点情况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4: 刘书记，会不会是因为我？
3: 傻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在家等着啊，我去去就回。
4: 我给刘书记惹祸了。他对我那么好，我虽然喊不出娘这个字，可我觉得他越来越像我妈妈。谁是我妈妈，谁就会倒霉。我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我得走。
3: 小雪，
5: 小雪。
3: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这孩子怎么就不见了呢？
5: 刘书记，雪丢不了，应该是丢不了，对吧？可这都一天一夜了。
3: 放心吧，我已经发动村里所有人去找了，派出所民警也在帮忙查各处的监控。
6: 娘，
3: 怎么了，东子？
6: 前天的时候，小雪从我这儿借走了5块钱。
3: 哎呀，东子，娘正着急呢。等明天我替他。哎，前天你见到小雪了？他跟你说什么了？
6: 就说他闯祸了。
3: 闯了什么祸？
6: 我问了他不说，就是找我借钱买牙签儿，还说自己不是哪吒，闯了祸没有神仙帮忙，只能自己去解决。
3: 哎呀，他肯定去蘑菇大棚了，

0: 蘑菇蘑菇，你们快快好起来吧！我不是神仙，没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我已经失去妈妈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娘，却被我害惨了。你们都赶紧好起来吧，行吗？你们好起来，我就不会失去这个娘了。
1: 小雪，小雪，闺女，
0: 娘，
1: 哎，谢天谢地啊，总算找到你了。
2: 你这孩子太任性了，闯了祸还藏在这儿，你知道吗？大家都急死了。
1: 大爷，那些都是小事儿。闺女，这2天你吃饭了没有？饿不饿？困不困呢？
0: 娘，都怪我。是我把大棚喷灌打开的，我就是想让蘑菇快快长大，我不是故意的。
1: 没关系，蘑菇烂了，咱们可以从头再来。娘不是跟你说了吗？不管有什么事儿，不要藏在心里，要说出来。爷爷奶奶还有我和你，咱们一起解决。
0: 我不能和爷爷奶奶诉苦，他们帮不上忙，只会夜里睡不着，所以。我要自己解决。
1: 你还小，怎么解决呀？
3: 刘书记，刘书记，您快来看啊，军袋里的湿度啊已经完全正常了。哎呀，这简直不可思议呀！
1: 啊，这，王师傅，您用了什么办法啊？
3: 哎，不是，您说放下手头一切的活儿，先找孩子。这2天我没来菌菇大棚啊。
0: 娘，是我补救的。
1: 啊，你怎么做到的？
0: 你看，我把每个菌袋的底部用牙签扎出排水孔，倾斜15度放着，晚上温度控制在18度，白天25度。
1: 我的天哪，这些都是谁教你的呀，小雪？
0: 我用手机查的 AI，它讲的可详细了。
1: 哎呦，我的好闺女啊，你看你这小手都被牙签儿。
0: 娘，娘，你别哭，我没事儿，一点也不疼，一点也不累。
1: 走，跟娘回家。
0: 娘，我饿了，今天还给我做汉堡、炸薯条吗？
1: 做，今天呢，娘一定要好好犒劳犒劳你这个三头六臂的小哪吒。

0: 大爷，小雪，来，快请进。
1: 我就不进去了，这个孙女儿我也不要，以后就麻烦你多费心吧，可气死我了。
0: 哎呀，怎么回事啊？大爷，您别着急，慢点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还能怎么回事？小雪瞧不上我们那个穷家了，她愿意住大房子，吹空调，看电视，玩手机。孩子大了，有虚荣心了。
0: 嗨，大爷，小雪不是这样的孩子。来来来，进屋来说。
2: 娘，我只想住在你家，您答应过我，开学第一天要开车送我上学。
1: 你瞅瞅，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这才刚半年的时间，你就嫌弃穷酸的家了。
2: 我没有。
1: 还说没有？
0: 小雪，你跟娘说说，到底咋回事啊？
2: 我不想再被别人看不起。书上说每一个孩子都是飞到人间的天使，为什么我只配做个丑小鸭，被人嘲笑？
0: 嘲笑？咋回事啊？
2: 今天学校里组织给山区的小学捐款，我把自己攒的5块钱都捐出去了，可是很多同学都捐了100、200。
3: 呦呦呦，5块钱你也好意思拿出来？
4: 就是，还不够我买根冰棍呢。
3: 小雪，你作为班长应该起带头做表率，5块钱你打发叫花子呢。要是家里不给你钱，要不要我借给你点呀？
2: 我有钱，我娘是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带动村民一年增收60多万元呢，还在村里办了道德银行和爱心超市，谁要是做了好事都能去超市免费领奖品，全省签名好支书里就有他。
3: 吹牛呢吧？
4: 我看也是，那怎么从来没见你娘来接过你？
2: 娘，你告诉过我，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别人，可是他们都嘲笑我，我连捐款帮助别人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背后没人给我撑腰。以前同学们都嘲笑我身上有味儿，家里没有热水器，洗澡都不方便。我只是想着开学前一天洗个澡，身上香香的，坐着小汽车去学校，让他们知道我真的有这么一个疼我爱我的娘，这过分吗？我现在知道了，我就是累赘，就应该被人瞧不起。爸爸在北京住高楼大厦，他都不想着回来看看我。
1: 雪，小雪，这些年呐，让你受屈了。走，爷爷现在就去买热水器。
0: 大爷，您如果信得过我，这几天啊，我带小雪出去散散心，您看行吗？

0: 在生存面前，这些留守儿童的心理需求被一再的忽视和压缩。你怎么就没想到，比起物质上的支持，这些孩子更需要精神上的关爱呢？你没有填上小雪心里的那个窟窿啊。
1: 娘，你怎么不说话了？我错了，我刚才不该顶嘴。
0: 小雪，你没错，是娘没能走进你的内心。这些话你发泄出来，娘就知道自己错了。娘再和你说一遍，以后无论什么情况下，也不管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都会无条件的爱你，懂了吗？
1: 嗯。
0: 你能拿出自己攒的所有零花钱去帮助别人，娘特别欣慰。别的孩子捐的钱都是朝家里要来的，他们没有资格嘲笑你。
1: 娘，您这是带我去哪儿？
0: 我呀，我要带你去见你的爸爸。
1: 真的？

0: 这么高的楼，这么气派，我爸当真住这儿？
1: 你爸给我发的定位，应该就是这儿。
0: 太好了！
2: 小雪，小雪，
0: 爸爸，我想死你了！
2: 哎呀，小雪，哎，爸也想你啊。刘书记，我们之前通过电话，哎，太感谢您对小雪的照顾了。
1: 小雪爸爸，不用客气，咱们乡里乡亲的，谁跟谁呀？孩子呀，一个暑假都在念叨呢。我呢，正好来北京办点事儿，就顺道啊，带他过来了。
0: 爸爸，你看，这蘑菇大不大？特有嚼劲儿，这其中还有我的一份功劳呢。
2: 是吗？厉害呀，刘书记。不嫌弃的话，咱们到我房间里说话吧。
1: 好啊。

0: 请坐。小雪，你就坐床上吧。
1: 爸爸，你就住在这么窄的地下室，这饭盆是……你还养宠物啦？养的是小狗吗？
0: 没有，没有。
2: 小雪，那是你爸爸的晚饭，白水煮面条，加了点酱油。
1: 爸爸，
2: 喂，哎，海峰，哎，等会儿啊，我这儿信号不太好。喂，哦，听见了，听见了。对，我们到北京了，见到小雪爸爸了。哦，是吗？海峰，你可是干了件大好事儿啊。好，好的，我转告小雪啊。小雪，热水器给你安装好了，厢房呢正在重新刷墙，等你回去以后啊，就有自己的房间了。
1: 娘，我不要热水器，不要，不要自己的房间了，我要回家。
0: 小雪，别哭了，是爸爸没本事，留在村里我养不了家，来这儿打工就陪不了你呀。
1: 爸爸，你回家吧，咱们那儿可以种蘑菇了，照样能赚钱。别在外面吃苦受罪了，爸爸，我错了，我错怪你了。
0: 好孩子。

0: 雪，小雪，
1: 你跑这么快干嘛？
0: 我都追不上你了。
2: 秋季运动会，我要拿200米跑步第一名。我每天都在训练。你参加什么项目？
0: 切，又不给奖品，鬼才去呢。
2: 老师说了，第一名有奖状。
0: 你又不缺奖状。
2: 这次的奖状我要放在我娘的家里，娘说了会用玻璃镜框镶好了挂在墙上。
0: 三娘对你可真的好。
2: 什么三娘？那是我娘。
0: 村里孩子都这么喊，你还霸占啊？
2: 她不光是我娘，她还是我妈妈。
0: 妈妈？我可没听你这么喊过呀。
2: 我早就在心里喊了，她就是我妈妈。
0: 心里？那运动会的时候，我号召大家都在心里给你喊加油。
2: 你讨厌呗。妈妈，昨天晚上我又梦见你了，可不管我怎么喊你，你都不理我。你是不是在埋怨我？埋怨我是个叛徒。我的确在心里把娘认成了妈妈，她对我比亲生的孩子还好。我很纠结，很难受。妈妈，你希望我过得幸福吗？你会责怪我吗？

0: 出事！
1: 下雪，下雪！
2: 小雪，小雪，你睁开眼睛看看你啊，小雪。小雪，你刚才喊我什么？
0: 妈妈。
2: 哎，我的好闺女。

0: 医生，小雪，小雪她没事吧？这孩子应该是心脏动脉导管关闭不全，有剧烈运动引发了显著的缺氧，还好没有生命危险。哎，
1: 那就好，那就好啊。
0: 你是孩子什么人？
1: 我是她妈妈。
0: 你这当妈的可真是够粗心的，这孩子应该从小就有动脉导管关闭不全的问题。
1: 你看这嘴唇都是紫色的，你还让他去参加短跑比赛？是，怪我，都怪我。这个病啊，应该尽早的手术，趁着还没有发生不可逆的并发症，越早越好。开胸手术，创面比较大，最好是微创手术，费用嘛？
2: 行，医生，那您给安排微创手术吧。
0: 好，你先去交费吧。好。
1: 小雪，哎呦，怎么都下床了？
3: 妈妈，我好了，现在呼吸可通畅了，身上有劲儿呢。
0: 刘书记，快来，坐，坐。
1: 雪，
3: 快去给妈妈倒杯热水。
1: 哎，我自己来吧。
3: 嗯，妈妈，你坐，我去倒茶，和你闺女还客气什么？
1: 好，那我就等着呀，闺女给我倒的茶。
3: 慢点啊，小雪，别烫着了。
1: 妈妈。
3: 明天就是大年三十儿，晚上你来这儿包饺子吃年夜饭，好不好？
1: 行，饺子里放硬币，谁吃到谁就有福气。
4: 我肯定能吃到，我最幸福了。
5: 小雪啊，水开了，去沏茶。
1: 哎，
3: 刘书记，刘书记，这是孩子的手术费，23,300。
1: 大娘，您这是干嘛呀？
3: 我是孩子的妈妈，这些钱呀，您就别操心了。再说了，小雪的手术费呀，也能很大比例的报销，您就放心吧。哎呦，是啊，哎呦，我看着小雪这孩子真是太有运气了。不瞒你说呀，这些年我和她爷爷省吃俭用的，就是为了给这孩子心脏动手术用的。
1: 啊，您。
3: 早就知道小雪心脏有问题，我哪能不知道呢？哎，也怨我。哎呀，怨我没跟你说，怕你嫌弃。哎，
1: 怎么会呢？
3: 哎，这孩子刚一出生啊，就被丢在了医院的楼道里。那个时候呢，我在医院打扫卫生，看到这个孩子快要冻死了，我呀就把他抱回家来了，让我儿子儿媳妇儿。 把他认作了女儿，后来呢才知道，这孩子心脏有问题。
6: 刘书记，你看，这是领养手续。哦，
1: 也就是说，去世的是孩子的养母。
3: 是啊，都是命苦的人呐。
1: 小雪，
7: 小雪，小雪，
1: 小雪，
7: 哪儿去呀？别跑，老摔着。
8: 大爷，我正要出门去北京，估摸着呀，这孩子是不是去找他爸爸了？你赶紧看看这个，
1: 这是从孩子的书包里翻出来的，你看看，这个冰冷世界抛弃了我，下辈子我再也不来了，永别了，啊，这是遗书。
8: 可说啊，这孩子刚过2天好日子，怎么就会这样啊？
1: 您先别急，先别急，我相信啊，小雪她肯定没事儿，
8: 都写遗书了，还没事儿？
1: 不对呀，她的作业我检查过很多次，这不是小雪的笔迹。
9: 妈妈，爷爷，您也在这儿？
1: 哎呀，小雪呀，你可算回来了。
8: 雪，你跑哪儿去了？我们都快急死了！
1: 快进来说。

0: 看你这小脸儿都冻成啥样了，小雪呀，关于你的身世，其实啊，
1: 妈妈，我当时确实挺震惊，但是转念一想，从小就有爷爷奶奶的照顾，爸爸又一直为我在外打拼，还有您和我心贴心，我已经很幸福了。
0: 哎呀，你能这么想，妈妈可就放心了。
1: 那你这两天都跑哪儿去了，闺女？妈妈，我在中心小学最好的朋友丽红，她……
0: 喝口水，喝口水，慢慢说，不着急。
1: 是这样的，丽红写了遗书，被我发现了，我就给她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我用自己的故事开导她。可是今天下午她给我发消息，说她爸爸妈妈没回来。
0: 还有什么下辈子还和我做朋友，我怕他出事，赶紧过去陪他了。
2: 那你咋不和我们说一声啊？
1: 丽红不让，她说如果我告诉任何人，她立马割手腕。
0: 啊，她没出事吧？
1: 没有，她妈妈给她打来电话了，说半路下大雪，火车晚点了，今天夜里春节联欢晚会之前肯定能到家。
0: 哎呀，小雪，你太棒了，你太厉害了。
1: 嗯，哎呀，妈妈，别这样嘛，我都不好意思了。这是你和我说过的呀，你说自己淋过雨，总会想着给别人撑起一把伞。我也要像你一样，力所能及的帮助别人。哈哈哈哈哈！
3: 真棒！嗯，
1: 快看，电视里有妈妈。
4: 哎呦，
5: 是啊，哎呦，我快去看看。
4: 他带领群众成立合作社。 将全村1200亩土地全部流转到村集体，打造设施农业示范区，引进实力企业建基地，总规模达到500多亩，有机认证蔬菜全部打入北京、上海等地高端市场，打造。
0: 爷爷奶奶，你们快来看，妈妈，妈妈上电视了，
1: 年代动村民丰收60多万亿。
0: 哎呀，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1: 妈妈，长大后我也要成为你。
0: 好啊。 你长大以后一定会超过妈妈的。
4: 百姓富的壮美画卷。

0: 来来来，饺子出锅了。
1: 佩芳，别忙活了，快来吃饭吧。
2: 小雪，小雪，这是我爸给我买的烟花，送给你一个这么大。小雪，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爸妈不出去打工了，就在村里种大棚。
3: 太好了，我也要告诉我爸爸，省得他连春节都不回来。
2: 我先走了啊。对了，娘，明天一大早我去您家里给您拜年。
1: 好啊，红包啊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3: 妈妈，咱们先去放烟花好不好？
1: 好，走。
3: 哇，好美呀。妈妈，你知道吗？以前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可自从有了你，我就是天底下最最幸福的孩子。
1: 小雪，我的好闺女。
3: 妈妈。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刘慧芳，由郝宇演播。小雪，由肖。

晚会演播，冬子由李晨正演播，小雪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雪奶奶由吴霞演播，小雪爸爸由张志超演播，温海峰由吴小飞演播，老师由王鑫演播，记者由李建春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王师傅电视播音员由王鑫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边思琪、韩佳彤。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十七集，世上所有秘密都藏在梦里。
2: 701的专家和领导们注意到，西伊斯给金珍的这封信的寄信地址和笔迹跟前几封都不一样了，说明西伊斯知道说这些话是有危险的。他几乎是冒着当卖国贼的风险寄来此信，再次证明他对金珍的感情之深切。于是又一封以金珍之名写给西伊斯的信寄出了，寄到了美国。在这封信上，虚拟的金珍想利用深厚的师生情拉老师下水的企图昭然若揭。我现在已身不由己，如果我想换回自由身，唯一的办法就是破译子密。我相信您跟子密打交道这么多年，一定能对我指点迷津。没有经验有教训，教训也是财富啊。亲爱的西伊斯，你打我吧，骂我吧，唾弃我吧，我成了犹大。这样一封信当然不可能直接寄给西伊斯，最后确定是由在美国的我方有关同志中转。虽然可以相信信一定能够安全地转到西伊斯的手上，但对西伊斯会不会再回信，701的人毫无信心。毕竟

0: 这个虚拟的金针无疑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对这样的学生，通常情况下，老师只会不屑一顾。也就是说，这封信完全是怀着侥幸又侥幸的心理寄出的。这从一定的角度说明，当时701的破译子密已无奈到了这种地步，已经病急乱投医了。然而，奇迹发生了。
1: 西伊斯回信了，在随后大半年时间里，西伊斯多次冒着杀身之祸与我方同志接触，给亲爱的金针疯狂地提供了有关子密的种种绝密资料和破译思想。为此，总部临时组建了一支子密破译小组，成员多数是由总部指派下来的。他们要抓住机会，一举敲开坚硬的子密。只是， 谁都没有想到，他们应该给金针这个机会。事实上，在前后近一年时间里，西伊斯不厌其烦地给金针寄出一系列信件，荣金针不但没有收到，连知都不知道。就是说，这些信对荣金针毫无意义。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给荣金针平添了一点引蛇出洞的价值而已。所以， 后来，领导们看荣金针变本加厉地显得不思上进，甚至可以用吊儿郎当来评判他时，组织上一直宽慰地将就着他，另眼相看着他，因为他是破译子密的诱饵。
0: 所谓变本加厉，是指荣金针在看闲书下棋的劣迹上，后来又染上了经常给人圆梦的是非。 随着他圆梦之术的偶然显露，必然引来了不少好奇的人。他们经常悄悄地找到金针，把自己夜间的思想经历告诉他，以求大白真相。和下棋一样，金针并不热衷于此事，但碍于情面，也许是不知如何推辞，他总是有求必应。 把他们不着边际的黑丝暗想说得有头有脑、明明白白的。每周星期四的下午是701全体业务人员的政治活动时间，活动内容是不一致的，有时候是传达文件，有时候读报纸，有时候是自由讨论。遇到后者，荣金针就经常被人挟持到一边，悄悄地展开圆梦活动。有一次啊， 荣金针正在替人说解一个梦，恰好被下来检查活动情况的主管党建工作的副局长逮了个现行。副局长为人有点左，喜欢把问题扩大化，搞上纲上线这一套。他认为啊，荣金针这是在搞封建迷信活动，批评的声色相当严肃，并且要求荣金针写出书面检查。 副局长在下面的威望有点差，尤其是搞业务的人都烦他，他们都怂恿金针别理他，要不就是随便写几句敷衍了事。荣金针想的是敷衍，但他理解的敷衍与通常的敷衍又有天壤之别。检查书交上去了，正文只有一句话：世上所有的秘密都藏在梦中，
1: 包括密码。这哪是敷衍，分明是在辩解，好像他给人圆梦跟破译工作有什么关系似的，甚至还有点唯我独尊的意思。副局长虽然不懂破译业务，但对梦这种唯心主义的东西是深恶痛绝的。他盯着检查书，感觉上面的字在对他做鬼脸，在嘲笑他，在侮辱他，在发疯， 在鸡蛋碰石头，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忍无可忍，跳起来抓起检查书，气呼呼地冲出办公室，坐上摩托车，开进山洞，一脚踢开了厚重的破译处铁门，当着破译处众人，用领导骂人的声音甩出一句非常冲动而又难听的话。他指着荣金针说：“你送我一句话， 我也送你一句，世上所有的癞蛤蟆都以为自己会吃上天鹅肉。”
0: 这位副局长没有想到，自己日后要为这句话付出惨重代价，以致羞愧的无法在701待下去。说真的，副局长的话说的是冲动了些，但就破译工作的本质而言，除了必要的知识、经验和天才的精神以外，似乎更需要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何况金针平时给人的感觉就是，既没有聪颖的天资溢于言表，也看不出有多少暗藏的才气和野心。有幸言中的可能似乎比谁都大。然而，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以貌相。最有力的回击是一年后金针破译紫密的壮举。只有一年，破译紫密，谁想得到？在很多人把紫密当鬼似的东躲西藏的时候，癞蛤蟆却勇敢又巧密地盯上了他。事实上，这只大头大脑的癞蛤蟆不但具有天才的才能，还有天才的运气、星辰之外的运气、祖坟上青烟直冒的运气。荣金针的运气确实是不可以想象，更不可以祈求。有人说他是在睡梦中，或许还是在别人的梦中破掉紫密的。也有人说他是在跟棋疯子下棋的棋盘上获得灵感的。又有人说他是在读闲书中破译天机的。总之啊，他几乎不动声色，悄悄地就破译了紫密，这简直令人惊叹、妒忌而又兴奋。兴奋是大家的，妒忌也许是那几位由总部派来的专家们的。他们在遥远而疯狂的西斯的指点迷津下，以为可以有幸破译紫密呢。这是1957年的冬天，就是荣金针到701一年后的事。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还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石阶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0: 25年后，拄着拐杖的郑局长在他朴素的会客室里告诉我说，在当时，包括副局长在内的很多人用斗量荣金针这片深海时，他是少有的对荣金针寄予厚望的人中的一个。郑局长告诉我说，说实话，我在破译界浸泡了一辈子，还从来没见过像荣金针这样对密码有着超常敏感的人。他和密码似乎有种灵性的联系，就像是儿子跟母亲一样，很多东西都是自然通的，气血相连的。这就是金针对密码的了不起。他还有个了不起，就是他具有一般人罕见的荣辱不惊的坚硬个性和极其冷静的智慧。越是绝望的事，越使他兴奋不已，又越是满不在乎。他的野性和智慧是同等的，匹配的，都在常人两倍以上。审视他壮阔又静谧的心灵，你既会受到鼓舞，又会感到虚弱无力。
1: 郑局长很清楚地记得，荣金针到701破译处后不久，他去了当时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参加了3个月的业务活动，是关于破译子密的。当时，这个国家也在破译美国的子密，进展比我们要大，所以总部特意安排他们去那里取经，一共去了3个人。郑处长，还有处理的一个破译员荣金珍，还有总部的一位具体分管这边破译业务的副局长。回来之后，郑处长听到局领导和周围都有很多人说荣金珍工作上用心不深，缺乏钻研精神，要求不严等等。郑听了之后当然是很难受，因为荣金珍是他招来的，好像他兴师动众地招来了一个废物似的。第二天晚上，郑就去宿舍找到了荣金珍，门是半开着的，敲门没回音，他便径自进去了。外间没有人，他又往里面的卧室看，黑暗中见有一个人正蜷在床上在睡觉呢。他嗨了一声，走进卧室，摸亮了电灯，灯光下他惊愕地发现四面墙上挂满了各种图表，有的像函数表，爬满曲折不一的线条，有的像什么统计表，五颜六色的数字一如阳光下的气泡一样蠢蠢而动，而整个房间呈现出一种空中楼阁的奇妙感觉。
0: 郑局长说，通过每张图表简洁的中文注释，我马上明白，这些图表其实是世界密码史的重写。世界密码史是一套洋洋300万字的巨书，荣金针能够如此简洁地提拎出来，而且是采取这种特殊的数列方式，这首先强烈地震惊了我。好像一具人体能够剔出皮肉以其骨架的形式传真，已是一个天才的作为，而他根本不要骨架，只掰了一截手指骨。你想想，以一截手指骨就将一个人体活脱脱地展现出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呀？
1: 在郑局长的记忆中，荣金珍确实是个天才，他身上有很多常人不能想象的东西。他可以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把沉默当作饭一样吃，而当他开口的时候，一句话又很有可能把他一辈子的话都说尽了。他做什么事似乎总是不见过程，只见结果，而且结果往往总是正确无误，惊人的。他有一种抓住事物本质的本能和神性，而且抓住的方式总是很奇特，超出常人的想象。把一部世界密码史这样神秘地搬入自己的房间，是谁想得到的呢？想不到的。打个比方说，如果说密码是一座山， 破译密码就是寻找这座山的密码。一般人通常首先是在这座山上去寻觅攀登的道路，有了路再上山，上了山再探秘。但是荣金针不这样，他可能会登上相邻的另一座山。登上那座山之后，他再用探照灯照亮那座山，然后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那山上的秘密。他就是这样的怪，也就是这样的神呢、啊。毫无疑问，荣金针把世界密码史这么神奇地搬入房间以后，这样他举手投足、睁眼闭眼，都是在一种和密码史发生通联的间隙间完成的。时间一长，你可以想象，整部密码史就会如丝丝氧气一样的被它吸入肺腑，化作血液滚动于心灵间。

在这深沉辽阔的梦乡，一声柔情的呼唤萌动了金色的火焰，历史正往幽暗的王国沉没铺下一片永恒。我沿着他愤怒而弯曲的躯体抚摸出生的明天，那时太阳的小船漂泊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风已经跨越远方的河流吹散岁月，云在天际奔腾。

0: 郑局长说，我刚才说到一个震惊，那是我看到的。马上我又受到震惊，那是我听到的。我问金珍，为何将经历抛置于密码室中？因为在我看来，破译家不是史学家，破译家挨进历史是荒唐而危险的。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
1: 我相信世上的密码与一具生命是一样的，活着的。一代密码与另一代密码丝丝相连，同一时代的各部密码又悠悠呼应。我们要破解今天的哪一本密码，谜底很可能就藏在前人的某一本密码当中。
0: 我说，制造密码的准则是抛开历史，以免一破百破。他却说，
1: 统一这种摒弃历史的愿望便是联系。
0: 他的一句话将我整个心灵都翻了个身。接着他又说，
1: 密码的演变就像人类的脸孔的演变，变来变去，它总是一张人脸，或者说更像一张人脸，更具有美感。密码的变化正好相反，它今天是一张人脸，明天就力求从人脸的形态中走出来，变成马脸、狗脸，或者其他的什么脸。所以这是一种没有畸形的变化。但是不管怎么变，五官一定是变得越来越清晰、玲珑、发达、完美。这个进化的趋势是不会变的。力求变成他脸是一种必然，日臻完美又是一个必然。两个必然就如两条线，它们的交叉点就是新生一代密码的心脏。若能够从密码的史灵当中理出这两条线，对我们今天破译就能够提供帮助。
0: 荣金珍就这样的叙述着，一边用手指指点着墙上的图表数字，手指头有节奏的停停跳跳。郑局长说，说真的，我当时对荣金珍的两条线感到非常惊奇。我知道从理论上说这两条线肯定是存在的，可实际上又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人能够看到拉出这两条线，而企图去拉动这两条线的人最终必将被这两条线死死缠住勒死。你问为什么，我可以绝对地说，混迹于密码界的人，无论是制密者还是破译者，都是人之精英，魅力无穷，心灵深邃如黑洞。他们中任何一人对别人都有强大的影响力。当你步入密码的史林中，就如同步入了处处设有陷阱的密林，每迈出一步都可能使你跌入陷阱不能自拔。所以制密者或者破译者一般是不敢挨近密码室的，因为那史林中的任何一颗心灵，任何一个思想都会如磁石一般

0: 地将你吸住，并化掉。当你心灵已被史林中的某颗心灵吸住、同化，那么你在密码界便一文不值了，因为密码的史林中不允许出现两颗相似的心灵，以免破一反三。相似的心灵在密码界是一堆垃圾，密码就是这么无情，这么神秘。
1: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让我认识了这一群人，当我走进这一群人内心世界以后，我非常感动。这是一群没有世俗生活的人，但是我们世俗生活，包括我们整个国家的一种安慰，事实上都是由他们支撑的。这是一群每天每夜都在为我们和这个国家默默奉献的人。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够让他们生活在我们的心中。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十八集，七零幺的传奇人物瓦西里。
2: 荣金珍在密码的史林中寻求新生一代密码的交叉点，这是犯了破译界的一大禁忌。郑局长说，我相信他是明知而偏行，是有意的冒犯。他能够将一部密码史呈表状张挂出来，这已隐隐暗示出他绝非等闲之辈。所以听了他的两条线之理论后，我没有去驳斥他，而是默默地生出了几分敬佩。显然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已经站到我们的前面去了。当时他到破译处还没有半年，但同时我又替他担心了，好像他大难临头似的。荣金珍想拉出两条线，就意味着他要将盘踞于密码史林中的每一颗心灵，即将构成线的无数个点都一一劈开，做细致入微的研究触摸。而这些心灵、这些点，哪一颗、每一颗都是魔力无穷的，都有可能变成一只巨大无比的手，将它牢牢地抓住，捏于掌骨之中，使它成为一堆垃圾。所以多少年来，破译界在破译方式上已经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抛开历史，尽管谁都知道那里面，也就是历史的里面，很可能潜伏着种种契机和暗示，能使你受到启悟，但进去出不来的恐惧堵死了你进去的愿望，从而覆盖了那内里的一切。
1: 在众多史林中，密码史无疑是最沉默、最冷清的，那里面无人问津，那里面无人敢问津。破译家的悲哀正是因此而生，他们失去了历史这面镜子，失去了从同人成果中吸取养料的天津。他们的事业是那么的艰难深奥，而他们的心灵又是那么的孤独无伴。前辈之身躯难以成为他们高站的台阶，却常常变成一道道紧闭的门、吃人的陷阱，迫使他们绕道而行，另辟蹊径。世上没有哪项事业需要像密码一样的割裂历史、反叛历史，历史成了后来者的包袱和困难，这是多么残酷、多么无情的。所以葬送于密码界的天才往往是科学界最多的，葬送率之高令人扼腕悲号啊。

0: 郑局长介绍说，一般来讲，破译密码的惯用方式是一种就事论事的方式，先是情报人员给你收集相应素材，然后你依据素材做种种的猜想，那感觉就像是用无数把钥匙去开启无数扇门，门和钥匙都是你自己设计和打造的，其无数的限度既取决于素材的多少，又取决于你对密码的敏感度。应该说，这是一种很原始而笨拙的方法，却也是最安全、最保险、最有效的，尤其是对破译高级密码，其成功率一直居于其他方法之上，所以才得以沿袭至今。
1: 荣金珍已经从这世袭的方法中滑出去，胆大包天地闯入禁区，将破译之手伸入史林，搭在前辈的肩膀上。在破译界，只有两种人敢冒如此大险，一种呢是真正的天才，大天才，一种就是疯子。疯子无所畏惧，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可怕。天才也是无所畏惧的，因为他们有一口上好的牙和一颗坚硬的心，一切可怕都会被他们锋利的牙齿咬掉，或者被坚硬的心弹开。
0: 郑局长说，说真的，当时我不能肯定荣金珍到底是天才还是疯子，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就是荣金珍今后不论是辉煌还是废弃，不论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还是悲剧，我都不会吃惊的。所以他后来一声不响地破译子密后，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只是替他舒了口气。当荣金珍破译子密之后，人们发现西伊斯给701提供的破译子密的思路完全是错误的。这就是说，幸亏当时子密破译小组鬼鬼地把荣金珍排斥在外，结果却成全了他，有点塞翁失马的意思。

在海的细语声中，一粒闪烁的泪洒在月亮的嘴唇上。时间的青藤穿越小屋的石壁，结出一粒粒红豆，如天空洒落的星辰。既然已经消失，就不会再死去。让我们的手伸过岁月，像绿叶那样握在一起，走向永恒。

0: 获益子密是荣金珍。不用说，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个神秘的年轻人理所当然地开始大把大把收获了。尽管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孤僻，尽管他还是手不择卷，跟人下棋，替人圆梦，寡言寡语，不冷不热，荣辱不惊，凡此种种，他全部都不变样地保留了下来。但人们的认识却已经遍地为天，人们相信这就是他的神秘，他的魅力，他的运气。在701，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不认识他，不尊敬他，因为经常一个人独来独往，甚至连每一条狗都认识他。大家知道，天上的星星会坠落，而荣金珍这颗星星却永远不会，因为他获得的荣誉是任何一个人一辈子都享用不尽的。一个秋天挨着一个秋天，人们眼见荣金珍步步高升，组长、副科长、科长、副处长，他总是一贯的宁静地接受着一切，既不因此狂妄，也不因此卑贱，一切感觉都如水消失在水中。人们的感觉也是如此，羡慕而不妒忌，感叹而不丧气，因为人们已经自觉地将他独立出来，承认他是特殊的，不可攀比的。10年后的1966年，当荣金珍以别人一半甚至更少的时间轻巧地坐上了破译处长的位置时，人们似乎早料的会这样，因而一点都没有夸张的感觉。人们甚至还蛮有把握地认为，总有一天701会成为荣金珍的天下。局长的头衔正在他以后一个必然中偶然的时间里等待着这个沉默的年轻人。因为在701，在这个特别的秘密机构里，几乎所有领导都不容置疑地将由那些业务尖子来担任，何况荣金珍礁石一般的沉默而冷峻的性格，似乎也非常的适合做一个秘密组织的头脑。然而在1969年年底，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又让荣金珍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1: 事情的起头是黑密研究会。黑密顾名思义是子密的姐妹密码，但是比子密更为先进高级，正如黑色要比紫色更为沉重深刻。荣金珍永远记得这个恐怖的日子，1966年9月1号，也就是荣金珍回南方大学救荣先生前不久，黑密的足迹第一次鬼祟地闪现在子密领域里，就像鸟儿从一丝风中悟到大雪即将封山一样。荣金珍从黑密吐露的第一道蛛丝中就预感到自己攻克的山头有被覆没的危险。以后的事实果然如此，黑密的足迹不断地在子密的山头上蔓延扩张，就如黑暗的光芒不断涌入没落的日光里，直至日光彻底没落。从此对701来说，10年前那种黑暗岁月又重现了，人们把祈求光明的愿望不由分说地寄托在荣金珍这颗巨大的明星上。3年来，他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所求着光明，而光明却总是躲在黑暗中，远在山岭的另一边。在这非常时期，701和总部联合召开了黑密研究会，一个默默无闻而又隆重的会议。
0: 这个默默无闻而隆重的会议是在总部召开的。701的总部在首都北京，从省城出发走铁路需要3天2夜，飞机也是有的，但是飞机是不能坐的，因为飞机总使人会想到劫机犯。如果说现实中飞机被劫持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倘若飞机上加进一个701破译处的人员，那么他被劫持的可能就会增大10倍甚至100倍。而如果这个人是破译过子密，如今又在破译黑密的荣金珍， 那么这个可能性就会无限的增大。甚至可以说，只要美国的情报部门知道某架飞机上有荣金珍这个人，那这架飞机最好就不要上天，因为机上极可能已经潜有他们的特工人员。这不是说笑话，而是有前车之鉴的。701的人都知道，1958年春天，也就是荣金珍破译子密后不久，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破译部门的一个小字号人物就这样的被某国的特工劫走了。这就是破译职业残酷的一面。
1: 没有名字，只有代号，没有语言，只有行动。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他们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和情感，从事着常人难以理解的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在电波和数字的迷宫中进行着猜谜的游戏。
0: 相比之下，地上跑着的火车或者汽车要牢靠和安全得多，即使有个三长两短，还有补救的措施，有后路，不会眼巴巴地看着人被劫走。这么长的路途，坐汽车肯定是吃不消，所以荣金珍此行乘火车是别无选择的。因为身份的特殊，又携带着密件，规定是可以坐软卧的。只是临时搭乘那次火车的软卧铺位，在始发站就被一波警戒官员包揽一空。这种事情极其少见，但是荣金珍碰上了，似乎这不是个好兆头。
1: 跟荣金珍这次出差的是一个满脸严肃的人，高个，黑脸，大嘴，三角眼，下巴上留着寸长的胡子，胡子倔强地倒立着，像租鬃一般坚硬的感觉使人想到钢丝。钢丝怎么密集地倒插在一起，就有一种杀气腾腾的感觉。在701，这个严肃的人从来是作为一种力量而存在的。他还有一个别人没有的荣幸，就是701的几位首长外出总喜欢带着他。正因为这样，701的人都叫他瓦西里。瓦西里是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列宁的警卫。在人们的印象中，701的瓦西里总是穿着时髦的大风衣，两只手斜插在风衣口袋里，走起路来大步流星，风风火火，威风凛凛。701的年轻人对他怀有羡慕和崇敬之情，他们时常聚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谈论他，谈论他神气十足的派头，谈论他可能有某种英勇业绩，甚至连两只风衣口袋也被他们谈论得神神秘秘的，说他右边口袋里藏着一把德国造的 B7 小手枪，随时都可能拔出来，拔出来打什么他就中什么，百发百中。而左口袋里揣着一本由总部首长一位著名的将军亲笔签发的特别证件，拿出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天皇老子也休想阻拦。
0: 有人说啊，他左手腋下还有一把手枪，是真的吗？又没有人见过，没人见过，你能说没有吗？你看到他腋下了吗？即使看到了，真的没有，年轻人依然不会服输的，还会振振有词地告诉你，那只是在外执行任务的时候才带的。当然，这很可能。对于一个保镖式的人物来说，身上多一把枪，多一种神秘的武器，就如金珍身上多一支笔，多一册书，简直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太正常了，就像人们工作需要吃饭一样的正常。尽管有701瓦西里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随行，但荣金珍却并没有感到胆大和安全。火车刚刚启动，他便陷入了莫名的不安中，老是觉得有人在窥视他，他产生了一种慌张别扭，好像众人的眼都在看着他，好像他没有穿衣服似的，浑身都有一种暴露的难堪， 紧张、不安全、不自在。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更不知道怎样才能够让自己变得安静。其实，有这种不祥之感，正是因为他太在乎自身，太明白此行的特别了。
1: 郑局长说，那个被美国特工从飞机上劫走的人只是个小字号人物，跟荣金珍简直有天壤之别。不是我们神经过敏，也不是荣金珍自己吓自己，当时他出门的风险确实是存在的。有一点开始我们一直感到奇怪，就是荣金珍破译子密后，尽管是悄悄的，事后又一再保密，可美国还是知道了。当然了，就破译

0: 几条嫌疑线索，其中就有西伊斯，这就是我们对西伊斯真实身份的最初怀疑。不过当时仅仅是怀疑而已，没有确凿的证据。直到一年后，我们偶然地得到了一个情报，说西伊斯和当时臭名昭著的反共科学家韦纳科其实是同一人。这时我们才真正看清西伊斯丑恶的嘴脸。西伊斯为什么会从一个科学家走到极端反共的道路上，而且要这么拐弯抹角地改名易姓的反共？这是他的秘密。也许没有谁比西伊斯更了解荣金针的天才。再说他自己干过破译，当时又在模拟破译子密，他想象得到，只要荣金针来干这个行当，一定会成为高手，子密也难保不破。所以他想极力阻止荣金针介入破译行业，当发现已经介入后，又极力想阻止他去碰子密，知道已经在破子密后，又故意来了个指东道西布迷魂阵。郑局长认为，西伊斯这么做既有政治上的因素，也是个人需要。因为你想，如果荣金针先破译子密，对他是十分丢人现眼的。好比东西都已经盗走了，警报器却没响，他当时的角色其实就是一个子密预警器。然后你再来想，为什么后来对方能知道是荣金针破掉子密的？肯定是西伊斯十拿九稳地猜的。是的，他猜得准。不过有一点他肯定想不到，就是他精心布下的迷魂阵对荣金针无效。可以说在这件事上，上帝是站在荣金针一边的。再说当时对方电台的策反广播几乎天天都在对这边闪烁其词的广播，想用重金收买我方破译人员。当时他们给荣金针标出的身价已是一个飞行员的十倍，100万美元。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十九集，徘徊于梦与现实中的孤独者。
2: 有些故事是不能说的，有些故事是不能不说的，有些故事是被遗忘的，有些故事是不该被遗忘的。走进麦家的绝密701，深入智者心灵，与他们的灵魂和命运对话，解密不该被遗忘的故事。杰欧记电台在广播策反中用100万元来收买我方破译员荣金珍。在荣金珍看来，这个数字把他举上了天，同时离地狱也只剩一步之遥了。因为他觉得自己既然这么值钱，想伤害他的人就有理由了，而且理由充足，足以吸引很多人，让他防不胜防。郑局长说，其实我们对他的保安措施是远远超过他可能有的风险的，比如这次出门，除了有瓦西里贴身做保镖之外，车上还有不少便衣在保护他，包括沿路的部队都是进入二级战备的，以防不测。这些他是不知道的，加上当时在普通车厢里人来人往的，所以害得他紧紧张张的。总的说，荣金珍的性格中有股钻牛角尖的劲头，他那些深奥的学问，天才的运气，也许正是依靠这种百折不挠的钻牛角尖的精神获得的。而现在这种精神似乎又让他获得了深奥的敌意，这就是天才荣金珍。尽管读了许多书，学问广博精深，奇思妙想成堆，

0: 但是在日常生活面前依然是无知的、不清醒的，因而也是谨慎的、笨拙的，甚至是荒唐的。那些年里，他唯独出过一次门，就是回去救他的姐姐荣先生那次，是当天走，第二天就回来的。事实上，在他破译子密后的好几年时间里，他工作上的压力并不大，回家的时间随便有，只要他想回去，组织上也是会全力以赴配合的，派车、派警卫都没有问题。但是，他总是一次又一次的拒绝，表面上说是回去被警卫看管的跟个犯人似的，说不能随便说走，不能随便走，没有意思。可实际上，他是怕出事，就像有些人怕关在家里，怕孤独一样，他怕出门，怕见生人。荣誉和职业已经使他变得如同玻璃似的透明易碎，这是没有办法的。而他自己又把这种感觉无限的扩大细致，那就更没办法了。
1: 就这样，职业和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的过度谨慎而畏惧的心理，一直将荣金珍激留在秘密的山沟里。多少个日日夜夜在他身上流过，他却始终如一地像一只困兽，负于一隅，以一个人人都熟悉的固有的姿态，一种刻板的令人窒息的方式生活着，满足于以空洞的想象占有着这个世界，占有着他的日日夜夜。现在他要去总部开会，这是他到了701以后的第二次外出，也是最后一次。
0: 和往常一样，瓦西里今天还是穿了一件风衣，一件米黄色的挺阔的风衣，很派头。他把领子竖起来，显得有些神秘。他左手今天已经不能惯常地插在风衣口袋里，因为要提一只皮箱。皮箱不大不小，褐色，牛皮，硬壳，是那种常见的旅行保险箱，里面装的是黑密资料和一枚随时可能引爆的燃烧弹。
1: 荣金珍注意到，瓦西里的右手几乎时时刻刻都揣在风衣的口袋里，好像有首级不便外露。不过荣金珍明白，首级是没有的，手枪倒是有一把。荣金珍已经不经意地瞥见过那把手枪，加上那些曾经耳闻过的说法，使他感到恐怖，因为他想起了这样一句话：身上的枪如同口袋里的钱，随时都可能被主人使用。

一想到自己现在身边就有这样一把枪，也许有两把，荣金珍就觉得可怕。他想，一旦这把枪被使用，那就说明我们遇上了麻烦，枪也许会将麻烦消灭掉，就像水可以扑火一样，但也许不会，正如水有的时候也不能够灭火一样。这样的话，荣金珍没有接着想下去，而耳边却模模糊糊地掠过了一声枪响。事实上，荣金珍很明白，只要出现那种情况，那就是寡不敌众的危情。瓦西里在引爆炸弹的同时，将毫不犹豫地朝他举枪射击，因为杀人灭口。荣金珍这样默念了一句，刚刚消失的枪声又像风一样的在他耳际呼呼地掠过。就这样，这种失意的感觉，这种灾祸临头和害怕意外的压抑，几乎贯穿了荣金珍整个旅途。他坚强地忍受着，抗拒着，反复感到路程是那么的遥远，火车又是那样的走得慢。直到终于安全地抵达总部以后，他紧张的心情才变得轻松和温暖起来。这时候，荣金珍才勇敢地想，归途中无论如何

0: 娥用不着这样自己吓唬自己吧。会出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也不会出，因为谁也不认识你，谁也不知道你身上带有秘密啊。他就这样喃喃自语着，算是对自己一路慌张的嘲笑和批评吧。
1: 会议是在第二天上午召开的，会议开得颇为隆重，总部正副四位部长都出现在开幕仪式上。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主持了会议，据介绍，这位老者是总部第一研究室主任，但私下不乏有人说他是某人的第一秘书兼军事顾问。对此，荣金珍并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这个人在会上反复说的一句话：我们必须破译黑秘，这是我们国家安全的需要。他说，同样是破译密码，但是不同的密码破译的要求和意义都是不同的。有些密码我们破译了它是为了打赢一场具体战争的需要，有些是军备竞赛的需要，有些是国家领导人安全的需要，有些是外交事务的需要，有些甚至仅仅是工作的需要、职业的需要，还有很多很多的需要。然而所有所有的需要捆在一起都没有一个国家安全重要。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看不见某国的高层秘密是对我们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而要摆脱这种威胁，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尽快地破译黑密。有人说，给他一个支点，他可以撬动地球，破译黑密就是我们撬动地球的支点。如果说我们国家现在的安全问题有些沉重被动的压力，破译黑密就是我们杀出重围争取主动的支点。
0: 开幕式在这位肃穆老者激越而庄严的呼吁声中达到了鸦雀无声的高潮。他激越的时候满头银发闪烁着，颤动着光芒，像是头发也在说话。下午是专家发言，荣金珍受命率先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报告，主要介绍黑密破译进展，那就是毫无确凿的进展，和他个人在困惑中的某些奇思异想。随后几天，他用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听取了九位同行的意见和两位领导的开幕讲话。荣金珍觉得整个会议开得像个讨论会而不是研究会，人们用惯常的花言巧语和标语式的口号在演讲，既没有激越的争论，也缺乏冷静的思考，会议始终浮在一个平静的水面上，断断续续冒出几只水泡，也是他憋不住气之后呼出的。荣金珍为会议宁静和单调所窒息，他想黑密就如同他身上的一个流动的深刻的癌，自己想挖空心思研究多年，依然感到一如诸暨的茫然，感到死亡的咄咄逼人的威胁。他们一帮局外人，既非天才也非圣人，仅仅道听途说一点便指望他们发表一针见血的高见做救世主，这无疑是荒唐的，是梦中的无稽之谈。
1: 郑局长认为，作为一个孤独而疲倦的人，荣金珍白天常常沉溺于思想或者幻想，每一个夜晚都是在梦中度过的。据他所知，有一段时间荣金珍曾强迫自己每天晚上也做梦，这是因为他曾经尝试过做梦的甜头，有人说他是在梦中破译子密的。另一方面，他怀疑制造黑密的家伙是个魔鬼，具有和常人不一样的理性思维。那么自己作为一个常人，看来只有在梦中才能接近他了。这个思想闪现之初，非常鼓舞荣金珍，好像在绝境中拾到了条生路。有阵子，他天天晚上都命令自己做梦，做梦 成了他一时间内的主要任务。这种刻意的夸张和扭曲，结果使他后来一度精神濒临崩溃。只要眼皮一合上，形形色色的梦便纷至沓来，驱之不散。这些梦纷乱不堪，毫无思想，唯一的结果是骚扰了他的正常睡眠。为了保证睡眠，荣金珍又不得不反过来消灭这些每天纠缠他的梦，于是他养成睡前看小说和散步的习惯。用他自己的话说，小说和散步是保证他睡好觉的两粒安眠药。
0: 荣金珍做了那么多梦，几乎把现实中的所有的一切都在梦中经历了，品味了，于是他就有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梦中的。梦中世界有的东西在现实世界中并不一定都有，但凡是在现实世界中有的东西，在他的梦中世界里就一定是有的。也就是说，实现世界中的一切东西到荣金珍头上都有一式两份，一份呢是现实的，真的活生生的，一份是梦中的，虚的，乱糟糟的。

星光流泻淡蓝的天宇，梦张开彩色的飘带，缠住了森林里的杜鹃。狐狸踏着林腰的舞步走进树林，凤尾草拨动泉水叮咚的琴声。我相信美丽的传说都是真的，我也是王谷的幽灵，为明天的人们吟唱多情。

0: 现在冷静下来的荣金真相信，指望在会上能够给他指点迷津，那简直是梦中的无稽之谈，是荒唐中的荒唐。他这样告慰自己说：别去指望他们，别指望，他们不可能给你指点迷津的，不可能，不可能的。他反复这样说，也许以为在这种加强的旋律中会忘掉痛苦。
1: 不过荣金真此行也并非毫无收获，这收获起码有四点。一，通过此会，荣金真看到总部首长很关心黑密破译现状以及今后的命运，这对荣金真既是压力也是鼓舞，他感到内心被推了把似的有点来劲儿。这第二呢，从会议上同仁们对他亲亲热热殷勤微笑，荣金真发现自己在秘密的破译界原来是那么的璀璨，那么的人见人爱。这第三点，在会余的一次交杯中，那位权威的银发老者几乎即兴答应给荣金真调拨一台40万次的计算机，这等于给他配备了一个几乎是国际一流的好帮手。最后一点呢，临走前，荣金真在昨日书屋买到了两本他梦寐以求的好书，其中之一《天书》，又译成是神写下的文字，是著名密码学家亚山之作。
0: 什么叫不虚此行？有了这些东西就叫不虚此行，有了这些东西，荣金真也能够愉快回去了。回去的列车上没有警戒或其他什么部门的庞大团体，瓦西里很容易就弄到了两张软卧的卧铺票。当荣金真步入上好的软卧车厢的时候，他的心情就有了外出6天来没有过的轻松。他确实是十分愉快地离开首都的，愉快还有原因，是那天晚上首都的天空竟然飘出了这年冬天第一批雪花，好像是为了欢送他这个南方人而特意安排的。雪花越洒越烈，很快就铺满了一地，在黑暗中隐隐生辉。荣金真在一片雪景中等待火车的启动，落雪无声和水的气息使他心中充满了宁静而美好的遐想。归途的开始无可挑剔地令人满意，鼓舞着荣金真有信心做一次轻松的旅行。

0: 和来的时候不一样，归途的时间是2天3夜，不是3天2夜。现在一个白天和2个夜晚已经过去了，第二个白天也正在逝去。一路上荣金珍除了睡觉，其余的时间几乎全都在看他的那本新买的书。
1: 显然他已从来时的那种不祥的恐怖预感中走了出来。在701，荣金珍以别人不能忍受的沉默和孤独，尽可能地省略了种种世俗的生活，为的就是要和旁人保持距离，独立于人群。他慷慨地接受齐疯子，就是拒绝与人来往的最好方法。人们尊敬他，仰慕他，但是并不亲热他。他没有朋友，他孤零零的生活，孤独和沉闷并不使他烦恼，而要忍受别人五花八门的习惯则使他更加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说，破译处长的头衔是荣金珍不喜欢的，丈夫的头衔也是他不喜欢的。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七》。

0: 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二十集，破译界的英雄亚山和老鹰密码。
2: 哎，有人说我把写作当成生活来生活，这是一种弱智的表现。我知道这是在指责我生活的寡淡吗？生活中我确实是属于那种除了写小说之外没有其他爱好的一个。我有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改了小说，然后我的内心好像都变成了文字，让我的生活就变成了一个苦行僧的生活。在生活中我给人的感觉肯定不是一个聪明的人，但是我理解啊，聪明在生活中它不是很重要，聪明的价值有时候是个负数，

0: 在郑局长的记忆中，荣金珍是1966年8月1号结婚的，妻子姓曲，是个孤儿，很早就从事机密工作，先是在总部机关当电话接线员，1964年转干之后才下来，来到了破译处当保密员。他是个北方人，个子很高，比荣金珍还高出半个头，眼睛很大，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但是他很少开口说话，说话的声音也很小，也许是搞机密工作久了的缘故吧。说起荣金珍的婚姻，郑局长说，我总觉得怪得很，以前那么多人关心他的婚姻，也有那么多人想嫁给他，分享他的荣耀和光荣，但是他一概拒之门外了，感觉是他对女人和婚姻不感兴趣。可是后来不知怎么着，他又突然一声不响地跟小渠结了婚。那个时候荣金珍已经34岁了，他们婚后不久，黑蜜就贼头贼脑地出现了。不用说，当时荣金珍要不跟小渠结婚的话，他这辈子恐怕就永远不会结婚了，因为黑蜜将成为他婚姻的一道不可逾越的栅栏。这场婚姻给人的感觉就如同你在关窗之前突然扑进来一只鸟一样，有点奇怪，有点宿命。说真的，荣金珍这个丈夫是相当不像话的，他常常10天半个月不回家，就是回了家也难得跟小区说一句话，饭烧好了就吃，吃了就走，要么就睡，睡醒了又走。作为处长，一个行政领导，他也是不称职的，每天他只有在晚上结束了一天工作之前的一个小时才出现在处长办公室里，其余的时间全都钻在破译室里，并且还要把电话机的插头拔掉。就这样，他总算是躲掉了作为处长和丈夫的种种烦恼和痛苦，保住了自己惯常而向往的生活方式，就是一个人独处。而且这种感觉自黑蜜出现之后似乎变得越来越强烈了，好像他只有把自己藏起来之后，才能更好地去寻找黑蜜深藏的秘密。
1: 现在荣金珍躺在几乎是舒适的软卧铺位上，似乎也有这样的感觉，即总算弄到了一个不坏的藏身之处。确实，瓦西里很容易弄来的2张铺位真的是十分理想。他们的伴侣是一位退休的教授和一个9岁的小孙女。教授也许有60来岁，曾经当过一个学校的副校长，因为眼睛有病，不久前呢离职。他身上有点权威的味道，喜欢喝酒，抽飞马牌香烟。一路上，老教授就是抽烟喝酒消磨时间。教授的小孙女儿是个长大立志要当歌唱家的小歌手，一路上她反复地唱着歌，把车厢里弄得跟舞台似的。如此一老一少，使荣金珍原本随时都可能悬吊起来的心，像是吃了镇静剂似的变得踏实了。睡眠使旅途漫长的黑夜压缩为一次做梦的时间，看书又把白天的无聊打发了。有时候他躺在黑暗里睡不着，又看不成书，就把时间消磨在胡思乱想中。就这样睡觉看书胡思乱想，他消磨着归途，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逐渐又逐渐地接近了他当前最迫切的愿望，结束旅途，回701。

红裙子的梦在草地的柔绿里消失了，白帆的梦在海天的蔚蓝里飘远了。我也是个梦想，在苍茫的大地洒落了。我是天空湛蓝的怀念里一片舒卷的白云，相思树茂密的林荫中一声悠远的啾啾。我是枫叶上滴下的一片柔情，是红柳上闪烁的一串青。

0: 现在，第二个白天即将过去了，火车正轻快地驶进在一片空旷的田野上。田野的远处，一轮傍晚的太阳已经开始泛红，散发出毛茸茸的光芒，很美丽，很慈祥。田野在落日的余晖下温暖宁静，好像是梦境，又好像是一幅暖色调的风景画。吃晚饭的时候，教授和瓦西里攀谈起来，荣金珍在旁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突然听到教授用羡慕的口气这样说道：
1: 哈哈，明天一早你们就要到家了。
0: 这话荣金珍听着觉得挺亲切，于是就愉快地插了一句：你们什么时候到啊？
1: 啊，明天下午3点钟。
0: 这也是火车的终点时间。于是荣金珍幽默地说：啊，那你们是这趟火车最忠实的旅客，始终都跟他在一起啊。
1: 哼，那你们可就是逃兵了。
0: 教授哈哈大笑。看得出来，教授为车厢里突然多出了一位对话者而感到高兴，但似乎只是白高兴一场，因为荣金珍干笑了两声之后便不再搭理他了，又捧起了亚山的天书，不闻不顾地读了起来。说到亚山的天书，是解放前中华书局出版的，由英籍华裔韩素英女士翻译，很薄的一个小册，薄得不像一本书。扉页呢有一个题记，是这样写的：天才乃人间之理，少而精，精而贵，贵而宝，像世上所有珍宝一样，大凡天才都是娇气的，娇嫩如芽，一碰则折，一折则毁。
2: 天才一折，这对天才荣金珍来说不是个不能切入的话题，他曾经多次同郑局长谈起这个话题。他说，
0: 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将自己无限的拉长了，拉得细长细长，游丝一般，呈透明之状，经不起磕碰。
2: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一个人的智力范围越是局限，那么他在某一方面的智力就越是容易接近无限，或者说他们的深度正是由于牺牲了广度而获得的。所以大凡天才，他们总是一方面出奇的英敏，才智过人，另一方面却又出奇的愚笨，顽名不化，不及常人。这最典型的人就是亚山博士，他是破译界的传奇人物，也是荣金珍心目中的英雄，天书就是他写的。在密码界，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亚山，是神圣的，高不可攀的，他像一个神，世上的密码没有一本会使他不安的，他是一个熟悉密码秘密的神。然而在生活中，亚山却是一个十足的笨蛋，是个连回家的路都不认识的笨蛋。据说亚山终生未婚，他母亲为了不让孩子丢失，一辈子都一步一趋地跟着儿子，带他出门，引他回家。对母亲来说，这无疑是个糟糕透顶的孩子。
0: 然而在半个世纪前，这个伤透母亲心的糟糕孩子一度成了法西斯的死神，叫希特勒吓得屁滚尿流。其实亚山是希特勒的同乡，如果说一个人必须有一个祖国的话，那么德国就是他的祖国。20世纪40年代初，当希特勒的圆桌上出现了由老鹰密码加密的文书以后，亚山便背叛了他的祖国，走出德国阵营，成了联盟军的朋友，反戈一击。原因不是因为信仰，也不是因为金钱，而仅仅是因为老鹰密码使当时所有破译家都感到了绝望。
2: 有一种说法，说老鹰密码是一个爱尔兰的天才数学家在柏林的一座犹太人教堂里，在神的佑助下研制成功的，其保险系数高达30年， 足足比当时其他高级密码的保险系数高出十几倍。这就是说，30年内人类将无法破译该密码。破译不了是正常的，破译反而是不正常的了。然而，也许是天才，也许是运气，亚山博士仅用了7个月的时间就敲开了老鹰密码，这在破译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的。其荒唐程度类似于太阳从西边升起，又好像是漫天雨点往下掉落的时候，一个雨点却在往上飞。
0: 每每想到这些，荣金珍总觉得有一种盲目的内疚感，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他经常对着亚山的照片和著作这样自言自语地说：人们都有自己的英雄，你就是我的英雄，我的一切智慧和力量都来自于你的指示和鼓舞。你是我的太阳，我的光亮离不开你光辉的照耀。
2: 荣金珍这样自贬，不是由于对自己不满，而是出于对亚山博士极度的崇敬。事实上，除了亚山，荣金珍心中从来只有他自己。他不相信701除了他荣金珍还会有第二个人能破译黑密，而他不信任同僚，或者说只信任自己的理由是很简单的，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对亚山博士缺乏一种虔诚而圣洁的感情，一种崇拜的感激之情。在火车的咣当声中，荣金珍清晰地听到自己在这样对他的英雄说：
0: 他们看不到您身上的光华，看到了也害怕，不以为荣，反以为耻，这就是我无法相信和信任他们的理由。欣赏一种极致的美是需要勇气和才能的，没有这种勇气和才能，这种极致的美往往会令人感到恐怖。
2: 荣金珍相信，天才只有在天才眼里才能显出珍贵，天才在一个庸人或者常人眼里很可能只是一个怪物，一个笨蛋，因为他们走出人群太遥远，遥遥领先，庸人们举目遥望也看不见的，于是以为他们是掉在了队伍后面。只要你沉默着，他们便以为你不行了，倒下了。其实天才的沉默不是由于害怕，而是出于对世俗的轻蔑。荣金珍想，自己和同僚的区别也许就在这里。他能够欣赏亚山博士，所以崇敬；他能在巨人光芒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一照就亮，像块玻璃，而他们却不能，他们像块石头，光芒无法穿透他们。接着，荣金珍又想，把天才和常人比作玻璃和石头，无疑是准确的。天才确实具有玻璃的某种品质，透明、娇气、易碎，碰不得，一碰就碎，不比石头。石头即使碰破了，也不会像玻璃那么粉碎，也许会碰掉一只脚或者一个面，但石头仍然是块石头，仍然可以做石头使用。但玻璃就没有这么妥协，玻璃的本性不但脆弱，而且爆裂，破起来总是粉碎性的，一碎就会变得毫无价值，变成垃圾。天才就是这样，只要你折断它伸出的一个头，好比折断了杠杆，光剩下一个支点能有什么用呢？就像亚山博士，他想，如果世界上没有密码，亚山这位英雄又有什么用呢？废物一个。

在海的絮语声中，一粒闪烁的泪洒在月亮的嘴唇上。时间的青藤穿越小屋的石壁，结出一粒粒红豆，如天空洒落的星辰。既然已经消失，就不会再死去。让我们的手伸过岁月，像绿叶那样握在一起，走向永恒。

0: 这时窗外夜晚正在慢慢地变成深夜。半夜里，荣金珍被火车进站时的咣当声碰醒了。出于一种习惯，他醒来就伸手去摸床底下的保险箱，保险箱被锁在茶几腿上，还在。他放心地又躺下了，一边懵懵懂懂地听着月台上零星的脚步声和车站的广播声。广播通知说，火车已经到达了 B 市。这就是说，下一站就要到达他要到达的省城了。还有3个小时就到家了，回家了只剩下180分钟，再睡上一觉回家了。就这样想着，荣金珍又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不一会儿，火车出站时的噪音再次将他弄醒，而接下来火车越来越紧的咣当声，犹如一种蹦进的令人亢奋的音乐，不断地拍打着他的睡意。他的睡眠本来就不是很坚强的，怎么经得起这样的蹂躏呢？睡意被咣当声碾得粉碎，他彻底地清醒过来。月光从车窗外打了进来，刚好照在他床铺上，阴影颠簸着，忽上忽下，很勾引他惺忪的目光。这时候，他总觉得眼前少了样什么东西，是什么呢？他懒洋洋地巡视着，思忖着。终于，他发现是挂在板壁挂钩上的那只皮夹。一只蒋一家式的黑皮夹不在了，他立马坐起身，先在床铺上找了找，没有，忽然又查看地板上、茶几上、枕头下，还是没有。
1: 荣金珍叫醒瓦西里，又吵醒了教授。教授告诉他说，1个小时前他曾经

0: 我要多想一下就好了。
1: 荣金真知道，皮夹十有八九是这个穿军便装的小伙子偷走了。他站在那里，其实是站在那里狩猎。教授出来方便，恰好给他提供了线索，好像是雪地里拾到了一路梅花脚印似的。沿着这路迹深入，尽头必是虎穴。可以想象，教授在卫生间的短暂时间，便是小伙子的作案时间。荣金真露出了一丝苦笑，默念了一句：“
2: 这叫见缝插针，见缝插针呐。”
0: 其实，破译密码说到底就是一个见缝插针的活儿。密码好像一张巨大的天网，天衣无缝，你看不真切。但是，一本密码只要投入使用，就如一个人张口说话，难免要漏嘴失言，漏出来的话就是流出来的血，就是裂开的口子，就是一线希望。正如闪电将天空撕开口子一样，削尖脑袋从裂开的缝隙中钻进去，通过各种秘密的迷宫一般的甬道，有时候可以步入天堂。这些年来，荣金真以巨大的耐心等待着他的天空裂开缝隙，已经等待了上千个延长了的白天和夜晚，却是蛛丝未获。现在，荣金真有小偷的守望，皮夹的失窃，联想到自己的破译黑密的守望和绝望，冰冷的脸上再次挂起了一丝苦笑。
3: 时间已经踏着秋天走得很远了，童年用欢乐踩出的路深满了荒草和地衣，人还在青山绿水间留恋，一半是犹豫，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4: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第十讲。这个周孝奉了秦嬴政之命，带领200名的羽林军，也就是保卫宫廷的武士，这晚上半夜时分就来到了太后宫。一声令下，哈哈，这就冲进来了。这个嫪毐啊，跟着太后俩人正饮酒作乐呢，正商量大事呢，准备这两天动手，把秦王嬴政给他咔嚓，哎，完了咱这俩儿子呱嗒就当上国王了。正美的时候，这一冲进来，那是见一个抓一个，就把太后宫连太监在内300来人全都五花大绑。这个嫪毐还破口大骂呢，这周孝盗窃进啪啪左右开弓，打了20多个耳光了，随后用块布把嘴给他塞上，这就禀报秦王。秦王一琢磨，这嫪毐是不是真的宦官呢？咱也别杀错了，验身，等验身官回来告诉秦王，回禀秦王，这个嫪毐绝对是宦官，那是不对的啊，他到底是个完整的男人。秦王下令，这个太后宫除了太后以外，所有的人全都杀掉。为什么呢？他们都知道内情啊。第一，知情不报；第二，这事儿要传出去，那我这王宫可太丢人了。所以传令全部宰杀。那么这个嫪毐呢？这个嫪毐啊，秦王嬴政是诛他三族啊。不过诛他三族，这里边又涉及到吕不韦家中的亲属。秦王嬴政左思右想，另外通过太后的嘴里，秦王嬴政也感觉到自己跟吕不韦的关系说不清道不明。这个太后说话含糊糊的，嬴政啊，娘今天都这模样了，你杀谁都行啊，你就别杀吕不韦啊，你杀了吕不韦，你可就成了千古大逆不道之人呢。这言下之意，再糊涂的人也明白，那是你爹。这嬴政在这上可苦了心了，脑袋都多了大呀，这是家丑之事不可外扬啊，所以对这个吕不韦还是网开一面，凡是嫪毐家的亲属涉及到吕不韦家的都避开一面，因为嫪毐跟吕不韦俩是表兄表弟呀，所以打的骨头连的筋，他能没有牵连吗？把嫪毐杀了，又诛他三族，紧接着又把他跟太后生那两个儿子 也给宰了。把太后怎么办呢？就找一冷宫给你吃的喝的把你养起来。

就给困起来了。这个事儿对吕不韦震动很大呀。杀嫪毐的时候，吕不韦没有去讲情，他知道自己说不明白道不清楚，这个嫪毐是自己给太后介绍去的，好在秦王没当面责怪。因为吕不韦身坐相国，掌握秦朝的政权，秦嬴政长大之后，吕不韦就得交权，所以这个秦嬴政是个铁腕国王，现在是大权抓在手中啊。所以吕不韦有一些意见什么的，这秦嬴政只是作为参考，不像原来了，万事都得依靠吕相国。吕不韦也知道这个事儿，秦嬴政饶不了自己，只不是念起我功劳大，没有对我下毒手啊。果然像吕不韦想象那样，这个秦嬴政一琢磨，没你吕不韦就没这嫪毐呀，是你给太后介绍去的，就下了一道令，免去吕不韦相国之职，并命令吕不韦到农村去养老去，不许干涉国政，把吕不韦弄到农村去了。不过这吕不韦啊，是越想越害怕，他一琢磨，这祸根在我这儿呢，这个嬴政国王可不是好惹的，心黑手辣呀，别再诛我的九族。他越想越害怕，最后得了重病，忧郁而死。这吕不韦死了，秦嬴政得到消息吃了一惊，暗中又掉了两滴眼泪。不过他越想越生气，一琢磨这后宫淫乱全都是罪在吕不韦和嫪毐等人，都是些外地人干的，其他国家的人跑到我这儿来了，把后宫弄乱了。所以这秦王就下了一个逐客令，这个逐客令上面写的非常明白，凡是朝中做官的不是本国秦国人，一律轰出去。哗，这令就下来了。他这个主要是针对吕不韦的招贤馆了，那些食客们，还有些朝中碌碌无为的那些外地人来到本朝当官的人，他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这逐客令一下，这有不少像韩国了、魏国了、赵国人跑到秦国来当官的都被轰走了，吕不韦的招贤馆也被拆散了，里边的该哪儿去哪儿去。单说这李斯，这李斯不是楚国人吗？跑到秦国来，先投靠吕不韦，做了他的门客，随后献上了治国安邦之计，深得秦王喜爱。李斯也得走啊，把包也打上了。不过他越琢磨越不对劲儿，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就因为一个嫪毐，结果秦王下令把外地人全轰出秦国，这是一大损失啊。在这批人里头有不少能人，有不少贤士，所以李斯临走之时就给秦王嬴政写了封信。这封信怎么写的呢？大致意思是，先君所重用的商鞅、张仪等人均非秦国之人，就是你的前辈前几任国王重用的商鞅了、张仪这样的人都不是秦国人，他们却对秦国的富足强大做出了贡献。今天下有识之士寄希望于秦，才远道而来，大王应广征人才，才能成大业，是以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海河不择细流，故能救其身，王者不却众属，故能明其德。今助客以资敌国，你把这些贤人能士都轰跑了，结果帮助谁了？帮助敌人了，他们跑别的国家给他们办事去了，这是损秦以益敌，内自虚而外树怨于诸侯，求国为不可得也。这封信就到了秦王嬴政的手中，
秦嬴政看完之后是心悦诚服，哎，李斯说的对，我把这些人都撵跑了，轰跑了，都轰到别的国家去了，他帮助敌人的国家去干，结果掉头来得干我吗？赶紧给我往回追，哗，这就往回找。这李斯都走了，走了三天了，在半路上给追回来了。这秦王立刻封李斯为廷尉，这个廷尉的官职是管这个刑狱的，那是列入九卿之内，朝中的大臣了，可以说李斯一步登天了。这个李斯绝非是池中之物，当了九卿之后，跟这个秦王的接触就比较多了，也就把自己的思想全都和盘托出摆在了秦王面前，那就是用武力统一各国，建立一个强大的秦国呀。他这个提法深得秦王嬴政的喜欢，这也是秦嬴政的内心想法，两个人就一拍即合，对，把那六个国家全都给他并了，全都归为秦国，全国来个大统一。这打仗得需要钱呢，需要兵啊，需要好多物资啊。那么这2年之内，秦嬴政就下大力气扩建军队，集结物资，挑兵选将，一顿忙活，最后时机成熟了，经过了周密的研究策划，这个秦国武力统一各国的战争打响了。先打哪个国家呀？这秦嬴政兵屯六国，咱们这一张嘴也不能同时的往外发音，那非乱套不可，您非听糊涂喽，怎么办呢？咱们就一个个的介绍。他先第一个打的是韩国，这个韩国是个小国家，它地处在中原的咽喉要地，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境地。那么这个秦国首先进攻的韩国，它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韩国弱小，容易攻取，那么打下来韩国可借以威慑其他诸侯国；另一方面，这个韩国和这个秦国两个国家挨着，那么这就是秦国的进攻的一个策略，先打近的，先把你打下来，那么在战略上有利于推动战争的发展。那么这两个原因使秦嬴政决定先打韩国。可这个韩国虽说尽管弱小，没有力气正面对抗秦国，但是为了保存自己，他极力的图谋削弱秦国的力量。这个韩国不是不明白啊，我挨着秦国这么近啊，秦国逐渐的强大，随时都有打我的危险，那怎么办呢？哎，这韩王啊更会想招，就在这秦嬴政登基的那年，这个韩国的国王就找了一个水利工程师，说你呀，到秦国去见着这个秦王，那时候吕不韦还是相国呢，哎，见着吕不韦，你就跟他大谈兴水利动工程。他这一兴水利一动工程，他就需要钱呢，需要人力物力，哎，只要他一修工程一起来，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这就是削弱他的力量，消耗他的物资，消耗他的实力。这水利工程师啊就到了秦国了，就见到了吕不韦相国，也见到了秦嬴政，这就把这个水利工程啊的蓝图啊说出来了，说这儿修条河，那儿叠个坝，这儿能防洪水，那儿能抗地震，把吕不韦还真说高兴了，行，开始，这就大兴工程啊。修到一半的时候，这吕不韦多聪明啊，他巴嗒巴嗒嘴，觉得不对劲儿，暗中派人一打听，又明白了，整了半天呢，
劝我搞水利工程这位是韩国国王派来的，目的就是消耗我的实力。好小子，抓起来宰喽！咔，宰了。那还得回吕不韦发现的快，要不然呢，这秦国可就惨喽。有的听众不仅要问，说那个工程师建议吕不韦修这些大坝，能不能扛住洪水，能不能扛天灾呀？跟您说，一点用没有。那都是计策，他修大坝那地方一辈子也发不了洪水，他说那儿有风，那地方一辈子也起不来风，他说那地方地震，大沙丘地什么震，即便地震那地方也没有人烟，没有用。所以啊，这是秦国上了个当，所以由那儿秦国就暗中恨这个韩国，就总找茬。韩国呢也知道秦国早晚得打自己，怎么办呢？他就跟其他那几个国家开始建立外交关系，这国王派出使者去，到各个国家去游说呀，咱们联合起来共同抗秦。那么对此事，秦国已有察觉，这秦嬴政就派出去奸细，派出去的奸细安插在各国，开始造谣，就破坏了韩国和几个国家的关系。就是韩国孤立了。这时节，秦嬴政感觉到时机已到，准备发大兵攻打韩国。这韩国的国王也听着信儿了，哎呀，这秦国的大兵要来了，怎么办？这时候有个大臣就建议，国王啊，您呢，派一个人跟这秦王嬴政讲和，他不就是要地吗？不行的话给他点地，满足他的野心就完了。不过派谁去呢？这个人呢最好跟这个秦王嬴政有点关系，即便跟秦王嬴政没关系，跟他手下大臣有关系的也行。哎，在咱们韩国就有一位，这人是韩非呀。这韩非跟李斯俩人是同学，一师之徒，如果韩非要能到秦国见到李斯，把咱们的心思说出去，这李斯要劝说秦王，秦王肯定能听，这场战争也就避免了，咱们就各地赔点款，跟他一讲和，你看如何呀？就这么的就把这韩非叫来了。韩非是个法学家呀，是贵族出身，确实跟李斯是同窗好友。韩非想去吧，受国王之托，就这么的他来到秦国，先到李斯的家中，跟李斯一见面，两个人很热乎，最后把自己的来意说明了。李斯呢就告诉韩非，你在我家住上几天，我跟秦王禀报此事。那么就这么，李斯就把韩非的来意跟这秦王嬴政说了。秦王嬴政一听呢，我见见这韩非。这韩非见到秦王，韩非是有口才的人呢，口若悬河，言情自卓呀，滔滔不绝，就把我受国王之托，怎么来怎么长怎么短跟秦王嬴政一说。另外韩非告诉秦王嬴政，您先别打韩国，我们韩国呀跟您是好朋友，你先打赵国，哎，那国家不是东西，你把他揍了我们看都高兴。秦王嬴政就想改变主意，一听韩非说的有道理，人家已经屈服了，跟咱们来讲和来了，那何必还要揍他呢？所以就想改变主意，不打韩国而打赵国。可这是李斯啊，一琢磨不行，这玩意儿不是儿戏啊，这是一宏图大略呀，说改了就改了，受得了吗？哦，你韩非虽说是我同学，凭你三寸不烂之舌到这儿就把我们国王给说服了，就给说了改变主意了，不行。这李斯一想，我不能让你韩非再见秦王了，而且我也不能让你再见到韩国的国王了。这李斯就弄了一杯毒酒给这韩非灌进去了，害死了韩非。那边韩国一看，我派的使臣
一去不复返，没人了，说让秦国给杀了。

0: 这不欺人太甚吗？你敢秦王这边啊，一听怎么的，韩非死了，怎么死的？这李斯啊就见到秦王，说这韩非乃韩国人，他之所以劝大王打赵国而不打韩国，实际在拖延时间，他是想让这韩国有那么一个时间来调整军队，准备跟咱们大干一场。哦，秦王一听，有道理，有道理。李斯害死了韩非，行了，不打赵国，打韩国，就揍他。那么这边韩国一看韩非死了，赶紧召集军队准备抵抗。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他把使臣都给我宰了。这两下一交战呢，这韩国哪是秦国的对手啊？好家伙，大兵浩荡荡的，这就把韩国给荡平了。攻进了韩国的都城新郑，这新郑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新郑，到这儿把韩国的末代国王给宰了。那么打下了韩国之后，秦始皇立刻告诉三军的总司令，就那王翦，王翦下山兵屯六国嘛，立刻攻打赵国。这王翦率领大军哗，这就奔赵国下来了。秦始皇成天呢在王宫里头是焦急的等待着前线的消息，他焦急万分呢。就在这么个光景，有人来报说有一个人想求见秦王，他双手捧着燕国，想把燕国奉献给大王。这个人自报家门，叫荆轲，不知大王您见吗？秦嬴政一听，哦，好，请荆轲。这荆轲进秦，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0: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1: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0: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1: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0: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1: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0: 哎呀，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1: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0: 其实
1: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2: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秦朝帝王史话第十一讲，秦嬴政密切地注意前线的战况，他随时想得到情报，因为他知道跟赵国这场战役绝非一般，因为赵国很强大呀。虽说过去跟赵国的长平之战，秦国的将领白起一鼓作气在长平杀了赵军45万人，坑杀赵族啊，挖了个大坑把40多万人推到里边给活埋了，但是这个赵国人恨秦国人牙根直直啊，咬的牙嘎吱吱直响，所以这个赵国的全国军民都得奋起反秦，所以赵国这场仗不好打，但是秦嬴政心里有数，能打下来。打完赵国紧接着就兵发燕国，燕国太小了，弹丸之地呀，那就像拿大锤子砸鸡蛋一样，哭嚓就让它碎了。可这时有人就跟这个秦嬴政说，说燕国有一使者叫荆轲，手里捧一张地图，想见你，想把这燕国的国家送给大王。哦，召见。这荆轲就来了，这荆轲不见秦王嬴政还则罢了，这一见秦嬴政，这就发生了春秋战国秦国的一个重要事件，荆轲刺秦王。说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它的来龙去脉又是怎样，我呀简单的交代两句。早在公元前246年，秦王嬴政继位，他当了这国王的时候就跟这个燕国进行了和好，那么两下呢就互派人质，也就是互派太子。这个燕国就派了一个太子，这个太子叫丹，这个丹就来到秦国，本来两国家已经建交了，可这丹到秦国，这个秦嬴政对他很冷落，而且呢还派了好多探子在这燕子丹这个住宅周围啊进行秘密的监视。哎呀，这太子丹就琢磨，我这生命受的威胁啊，这个秦嬴政喜怒无常啊，说不定哪天一翻脸把我再宰喽。这太子丹呢就由打秦都咸阳跑出来了，跑回了燕国，回来我不在你那儿待了。这个太子丹逃出秦国，为此事啊这个秦国和这燕国两个国家好学妹翻脸，

0: 后来燕国是好说歹说，国王又派出使者跟秦嬴政解释，总算是把这个事情平息下来。那么这太子丹呢，再也没回秦国。那么现在这个秦国发兵攻打韩国，灭了韩国，派大兵攻打赵国，赵国已是岌岌可危。那么这个燕太子丹他自己知道，秦国打完了赵国就得打我燕国，怎么办？这燕太子丹就思前想后，坐卧不安呢，臀如电枕呢，吃不下喝不下，急得满嘴是泡。他找到了燕国的元老田光，这田光是一大臣，此人很有心计。这燕太子丹就向这田光讨计，说老人家你看怎么办吧，这秦国已经把韩国灭了，赵国现在眼见也被打下来了，这战火马上烧到咱们家门口了，以您之见咱们怎么抗秦呢？田光巴的巴的嘴，这事儿不好办，以咱们的兵力抗击秦国那叫以卵击石啊，如果联合其他的国家抗秦的话也不可能，时间来不及了。另外像楚国这样的大国也不可能跟咱们搞什么联合，他们呢眼皮总往上撩，唯一的一个上策就是找一名勇士刺杀秦嬴政。最后天光给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叫荆轲。这个荆轲是魏国人，原名叫庆轲，在春秋时代这个魏国亡了，亡国之后呢，这个庆轲就来到了赵国，后来又到邯郸，然后由赵国邯郸又到了燕国，就改名为荆轲。荆轲这个人胆量过人，武艺超群呢，那是一个勇士，而且为人性格豪放，讲江湖义气，那可以号称为义侠。那么这个田光呢，就跟这个太子丹介绍了荆轲的情况。好，那既然如此，这荆轲在哪儿？跟我来。田光就领着燕子丹来到荆轲的住宅，就见到荆轲，一看荆轲好家伙，身高膀大腰圆，相貌堂堂，威风凛凛，那是不怒自威。这太子丹一见荆轲就有三分的喜欢，哎，两个人就交朋友了。一会儿就过了半个多月，太子丹是每天请荆轲饮酒，两个人谈吐心声，成了莫逆之交了。这天太子丹呢长叹一声，两滴眼泪流了下来。荆轲就问，您怎么了？有什么难心事吗？太子丹喝了口酒，现在啊，秦国灭了韩国，攻打赵国，赵国眼见的要顶不住了，赵国一灭，秦军背到我燕国，我燕国要亡国了。现在啊，唯一的上策是找一侠义肝胆之人，找一武士前往秦国的咸阳刺杀秦嬴政。可谁去呢？荆轲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太子丹呐，你跟我交朋友，我就知道你有目的。今天说出来了，那还用问吗？你跟我交朋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让我去吗？我去，我杀了这个暴君。我在燕国，全国上下的人对我都不错，老百姓也非常善良，我理应报效于燕国。荆轲拍着胸脯发了誓了，我去。太子丹急忙站起来，深施一礼呀，多多感谢，放心吧。这就答应了。太子丹呢马上加封荆轲为上卿， 上卿那是一个很高的官职啊，又给荆轲配上车马，拉来好的被褥、好的吃的，每天还派两个歌舞班子来给荆轲跳舞，蹦恰恰、蹦恰恰、蹦恰恰。这荆轲是又是好吃又是好喝，哎，只打那天说完了去秦国刺杀秦嬴政，说完之后没信儿了，再也不提这事儿了。哎呀，燕子丹急的，这一晃又过了半个多月，怎么现在他不提了呢？上回说的好好的，他拍着胸脯子说去，这么个功夫怎么又不去了呢？实在憋不住了，见到荆轲就问这荆轲：“壮士啊，你上回说去，这回怎么又不动身了呢？你什么时候到咸阳啊？”“
1: 嗨，太子丹呐、啊。”我这不正想折呢吗？
0: 啊，什么折？什么折？
1: 嗨，我这两天正琢磨怎么接近秦嬴政，想来想去，想出来了，只有一招。原来秦国有一大将叫范雎齐呀，这个范雎齐得罪了秦嬴政，秦嬴政把他家全杀了。范雎齐不就跑到你燕国来了，被你收在府中，成为了幕僚，成为了你家中的食客。要想接近秦嬴政，我想得舍出范雎齐，因为只打范雎齐逃出秦都，逃出咸阳，秦嬴政下令不惜10万金抓这范雎齐，谁要把范雎齐的人头提来了，秦嬴政给10万金呢、啊。我要想接近秦嬴政，我就得拿到范雎齐的人头。我到那咸阳见秦嬴政才可信，人家才可见我。喂，他，哎呀妈呀，太子丹呐、啊，不吱声了。他跟范雎齐是好朋友啊。这范雎齐原来是秦国的将领，跑到我这儿投靠我，全家被秦王杀了。我，你这事儿你怎么让我跟范雎齐说呀？荆轲一回首，我去说，只要范雎齐大仁大义，能明白事物，为国家着想，他就会献出他的人头。就这么的，荆轲就找到范雎齐。范雎齐那也是个汉子，跟荆轲一见面，荆轲直截了当的就把自己的来意说了：“我要前去刺杀秦嬴政，需要你人头。”范雎齐往起一站，拿过一坛子酒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喝完了，啪，把这坛子往地下一拽，擦亮，刀拉出来了， 哥们儿。你要如果能杀了秦嬴政，别说用我一个脑袋，我有5个脑袋你都拿走，我全家死在这个暴君的手中啊！能杀了他，我什么都能喝出来。你一来为了燕国，二来为我范家，我范雎齐感谢你了。噗，自杀了，把脑袋献给了荆轲。荆轲把这范雎齐脑袋包好了，见到燕子丹，燕子丹呢哭的，哎呦，整了半天呢，搞刺客工作这么麻烦呢、还没等杀了嬴政呢，我先死个好朋友。这范雎齐的脑袋装在个盒子里边，准备送到秦国见秦嬴政。这时候燕子丹呢给荆轲一把匕首剑，1尺2寸长啊，这个东西叫卢燕剑，也叫小听风，锋利无比。这口宝剑能穿透7层铠甲。荆轲拿过这匕首剑，用那毒药反复的浸泡。哎呀，这把匕首剑坏了。在你身上微微的划破点皮啊，这剧毒顺着你那血脉 就攻你大脑，麻醉你神经，走不出七步，毙命在当场。这有了这把匕首剑，

我一来献上范于其脑袋，二来我说把这燕国地图献给大王，他准高兴，我就打开地图让他看，最后图穷匕现，把这匕首剑我拿起来，噗，我就把他整死。好好，整了个地图，把匕首剑包上，这还嫌我不够。燕子丹呢，就琢磨荆轲呀，你一个人去人丹石窟，我们燕国有一个勇士，号称为燕国第一勇士，这人姓秦，叫秦舞阳啊，力大无穷，身大力不亏，那胆儿晒干了，敢倭瓜那么大了，啥都敢干，就不怕死。荆轲说：“你把他叫来，我看一看。”这秦舞阳来了，和这坨、这块、这个头、这粗，好家伙，这个愣。那领地一看，真吓人呢。不过荆轲拿眼睛一看，这个秦舞阳这个眼珠乱转。哎呀，这眼珠乱转，这是胆怯之人呢。这眼珠乱转的人呢，有两种，一种就心眼过多，老琢磨不定；第二就是胆怯。所以各位听众，你见的眼珠乱转那个，哎，你就按我说这个想，准没错。他眼珠没定力，你看那人眼睛啪有定力的人，不错眼珠，死死的盯住，那叫直眼了。反总而言之吧，这荆轲就见这个秦舞阳的眼珠转，心里就不是那么满意，就私下里跟燕子丹说，说这个人呢，外表强大，内心很空虚，容易坏事。哎，不能，这是我燕国第一勇士啊，这个人那胆儿呢，晚间都敢进坟营地走黑道的，那算啥胆儿啊？行啊，有燕子丹强力的推荐，荆轲一想带了吧，就带着秦舞阳，这就上路了。燕子丹带领众位朋友相送荆轲，就到了易水河畔，就是今天的河北省易县，有一条河叫易水河。哎，现在你去还能找到那个地方，现在你到那儿就能看到，它边上啊是清西陵，就清朝的一些皇上埋在那儿，边上就是易水河，易水河上有个小桥，小桥对个有个小旅馆，旅馆旁边有个小饭店，饭店边上是个厕所，就这个厕所在没盖这厕所之前，在春秋战国时期，那地方就摆过一张桌，桌上放的酒菜，这个燕子丹满满的给这个荆轲倒了杯酒，荆轲一饮而干，趟过易水河，这就普奔秦国。这时候荆轲迈着大步趟过易水河，边走边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说怎么回不来呢？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啊，这个刺客呀，没有能活的，你把这个人杀了，就杀那些王公大臣，你杀了你也得自杀，为什么呢？你要不自杀，你有九族之灭，得祸灭九族，甚至你把人杀了，自己还得破灭，让对方认不出来。你把人家国王杀了，一看谁杀的，即便你死了你不破灭，哎呦，这谁？荆轲，抓的全家，坏了，给家人带来麻烦。所以这就叫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燕子丹哭得跟泪人一样，荆轲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易水河畔，这就来到了秦国咸阳。他和这秦舞阳两个人找个店先住下，然后呢就贿赂秦王的一个宠臣叫蒙嘉，就找到这蒙嘉大臣的家，说我们是燕国来的，奉我们国王之命献土来了，另外也把秦王的仇人范于其的人头给递来了。我们呢不想跟秦国打仗，我们想跟秦国和好，另外我来献图

0: 哎呀，这个蒙家一看荆轲拿了这些礼物给自己，一高兴，好吧，明天我就禀报秦王，就这么的就禀报了秦嬴政。嬴政一听高兴啊，哦，燕国要跟我称臣，燕国要投降于我，派人来献图，另外把我那仇人范于期的脑袋给提来了。好，召见。第二天呢，就在这个王宫里面举行了隆重的接见仪式。这个荆轲手捧着范于期手机的匣子，秦舞阳呢捧着装有地图的匣子，这个地图里就是那把浸泡了剧毒的匕首剑。这就来到了咸阳宫的门口。这咸阳宫两边都是金瓜武士啊，穿的金甲，手拿的金瓜乐斧，非常的森严。可这个时节，荆轲在前边走，这个秦舞阳在后边走。秦舞阳这眼珠乱转，我的妈呀，一看这地方，哎呦，阴森森的，特别两边蹦蹦蹦蹦，那牛皮鼓打得直响，两边那个金瓜武士瞪着眼珠子，挺着胸脯。哎呀，秦舞阳这个后悔呀，要知这个整死我都不来呀，这能出来吗？这哪是进咸阳宫啊，简直是往阎罗殿走呢。他就开哆嗦。哎呦，这个光景，荆轲回头一看，秦舞阳哆嗦，面如土色，心里这个骂呀，小子，你要再哆嗦一会儿就要坏菜。哎，他刚想到这儿，就在这么个光景，有两个金瓜武士唰就扑过来了，此人面带慌张，定有做贼之事，拿下。一声喊喝不知要紧，两边出来众多的金瓜武士要抓秦舞阳。欲知详情尽在下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3: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4: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5: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6: 点我，点我，
3: 点我，点我。
6: 番茄牛腩，
3: 香酥鸭，
6: 留下人，
4: 蒜蓉菜心。
3: 哎呦，你别压着我。
2: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3: 那打包吧。
2: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4: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3: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8: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9: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评书快餐，秦朝帝王史话第12讲。这荆轲跟秦舞阳来到咸阳宫，前边走的是荆轲，后边跟着秦舞阳。这个秦舞阳外强中干呢，没见过这阵势，他吓得有点哆嗦，这眼珠乱转，结果就被两边的金瓜武士发现了，说这人神色慌张，定有鬼事，来啊，拿下。荆轲一看要坏，这如果拿下一搜身，地图里边藏那把匕首剑一露，不就麻烦了吗？荆轲急忙一挥手，慢，各位将军，大王，这个咸阳宫上边坐的是秦嬴政，他在这大殿上边坐着，看着门口的事情发生的，他看得清清楚楚的。大王啊，我等燕国使者，他乃是一山野民夫，没见过大王的威严，没见过这样的局面，避免不了神色慌张，万望大王别见怪。秦嬴政在上面一听，人家说的有道理，可能是农村来的，见的阵势哆嗦。秦嬴政一挥手，告诉武士退下，总算是虚惊一场啊！哎呀，荆轲暗中狠狠地瞪着秦舞阳一眼，那意思你个懦夫，你怎么就到这关键时刻就拉松呢？秦舞阳啊，都尿裤子了，强打的精神浪，一步一步地跟在荆轲的身背后，就来到了咸阳宫正大殿。他在那门口站着，荆轲呢几步上前给秦嬴政见礼。我叫荆轲，燕国的使臣，我奉国王之命来此见您，就是想求和，我们甘愿称臣。我们的进献礼物很简单，第一个就是您的仇人范于期的人头。哦，这个秦嬴政抓着范于期抓好长时间呢，悬赏捉拿，今天把人头给我送来了，验一验，一验是真的。秦嬴政很是高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甘愿称臣，我们把燕国的地图给您带来了，请您过目。一转身，荆轲来到了秦舞阳前，进把地图匣子拿过来。那这看地图怎么看呢？他必须得来到秦嬴政跟前来看。他就站到了秦嬴政桌子边上，在这盒子里头就把这个地图拿出来了，是一个长卷卷子的，他就放在桌子上，一点点打开。这儿，大王，这是我们燕国的山。好，这是我们燕国的水。这儿我们燕国驻扎有军队，这儿是我们的粮仓，这儿是我们燕国的一个剧院，这儿是我们燕国俩厕所，左边是男的，右边是女厕所。反正就这么说吧。荆轲用手点子，一点点就打开这个地图，打来打去，打去打来，打到头了。 用手这么一抹搔，砰，一把寒光洒洒的匕首剑出现在秦嬴政的面前。这个嬴政啊，一开始一看没在意，怎么打地图来一把匕首呢？可他明白过来也晚了。这时这荆轲一探手，就把匕首剑唰剑歪手刺刺向秦嬴政。这嬴政一看寒光一道扑奔自己来了，他身手敏捷不一般呢，那人想活命，哎呦，什么激进都有。他蹭往边上一闪身，这荆轲是左一匕首剑右一匕首剑的是刺向秦嬴政。这个嬴政

就围着桌子跑，他在后边就扎，他在前边跑，最后我秦嬴政围一个大柱子跑，左一圈右一圈，荆轲在后边追，这个满朝的文武大臣都吓傻了，特别是秦嬴政严格规定，大臣们进朝堂不许带兵刃，所以朝堂上的人没有兵刃，芝麻爪。那么你敢咸阳宫外边这些武士，秦嬴政早已下令，没有特殊的命令，不许武士进咸阳宫内。所以这些武士看着瞪眼珠子，没有秦王之命，不能往里闯啊。这大伙都知道，违背这秦嬴政一点命令，那就有灭族之灾。秦嬴政狠，秦嬴政围柱子跑，荆轲在后边追。这个秦嬴政跨一口宝剑，叫陆鲁大宝剑，4尺3寸长。这个据传说，民间传说、野史小说、武侠小说里说了，说在《佟林传》里边，北侠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羽，使那把就是陆鲁大宝剑，就是当年秦始皇用那剑。实际这都是武侠野史小说，这正史上你连那字儿都找不着。那么秦嬴政跨的是陆鲁大宝剑，这口宝剑4尺多长，他着急边跑，他拔剑拔不出来。这时候边上有个医生，给这秦嬴政看病的，随班看病的。这人就拿那药箱子就砸向了荆轲，这一砸向荆轲，荆轲一愣，他躲着药箱的时候，就有个缓解的功夫。这个时节，秦嬴政一探背膀啊，他把这个剑把往后一递，背剑拔出，苍啷啷啷啷啷，这剑一出匣，寒光一道，刺向荆轲，噗，红光解冒，这荆轲呀被扎到那儿。这秦嬴政啊还不解气，啪啦啦一连20几剑呢，扎得像血狐狸一样，尸体栽在当场。外边那些金瓜武士一看秦舞阳在门口呢，这时秦舞阳就要夺路要跑，那跑得出去吗？这是咸阳宫啊！这些武士上前嘁哩喀喳几家伙，把秦舞阳斩杀在当场。秦嬴政沾沾额角上的汗水，我的妈呀，好险一场啊！好几个燕国啊，你敢对我如此无礼，来呀，传我令，命大将军王翦增加兵力攻打燕国。这时候，有人报告消息说赵国已然被灭。秦嬴政高兴啊，那直接打燕国，不揍别人。哎，这令就下去了。前方的总帅王翦增加了强兵，荡平了赵国，是直扑燕国。燕国那小国家扛打嘛，几锤子下去砸个粉碎，燕国被灭。这燕国一灭，紧接着秦嬴政命令王翦攻打魏国。魏国在哪儿？就是今天的山西境内，在战国时期那是魏国的地盘，魏国也不扛打呀。和魏国几下打下来了，荡平魏国之后，这个秦嬴政杀心顿起啊，命令王翦一鼓作气攻打楚国。楚国是个大国呀，这楚国的地盘就是今天的湖北西部山区和江汉平原一带。后来这楚国又扩大了，向西呢它扩展到四川地带，向北它扩展到今天的河南西南的南阳盆地和丹江流域，向南它扩展到今天的湖南北部的洞庭湖平原，向东它扩展到安徽的北部、江西北部和山东的南部、江苏、浙江一带。这个地盘是太大了，楚国是大国呀。不过即便是这么大国家，也没扛秦国打。王翦带领几十万大兵是兵灭楚国。楚国一灭还剩个齐国，齐国想求和都不行。王翦立刻带领大军，在秦始皇的正确指导下，这个大兵是兵发齐国呀。齐国在哪儿？山东一带。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在山东一带。

0: 当当当一当当，齐了，整齐了，齐国被灭呀。那么秦嬴政统一了六国，建立了大秦帝国，全国大统一。这个秦嬴政功成业就，他一想我得有个号代表我的权力，我是大国的一个国王啊，不过不能再叫国王了，太俗气。他就让群臣给他想这号，这群臣们是诚惶诚恐，选了好多也没选明白。最后秦嬴政说，各位，我的功劳比三皇如何？比三皇大呀。比武帝又如何？比武帝大呀。好了，那我要三皇之皇字，武帝之帝字，我叫皇帝，因为我是第一个称皇帝的，所以我就叫始皇帝。哎，这秦始皇就这么来的。这个秦始皇在统一全国之后啊，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崭新的政治制度，也开创了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统治，为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他统一了货币、度量衡和文字。另外在李斯的主张下，他建立了好多法文律条啊。这些法文律条是过于的严厉，因为他靠法家学来治国，所以这个法律是过于的残酷。老百姓啊，有点受不了啊，那不是弯鼻子就抠眼睛，不是锯大腿就拉胳膊，总而言之，这个法律过于残酷。由于是法学治理国家，所以这个李斯呢，就不让别的学派来参与，就是以法家为一尊。他就建议这秦始皇，什么儒家呀，这个学那个学的，害事啊，这些人妖言惑众，容易引起叛乱，所以怎么办呢？咱们就命令全国，除了医学上的书、种树之类的书籍之外，还有算卦的书籍之外，其余的全部焚烧。这秦始皇也挺有道理，就这么的，一声令下呀，这全国就开始烧书。那么秦始皇焚书的目的，为的是定法家于一尊。在定一尊的口号下，这各种学派的言论被禁止，百家思想受到禁锢。一句话，禁绝一切异端思想，这就是焚书的实质。这种以焚书为手段的文化专制，是我国古代文化的劫难，使长期积累的文化遗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这焚书还不说呢，这学子们有点什么言论，秦始皇听到了，杀！就一夜之间，就在咸阳抓了460多名书生，挖了个大坑，活刺啦的把这460多人给埋了，这就叫焚书坑儒。另外，这秦始皇大兴土木，修建宫殿，修建御乐园，修建长城，使老百姓是苦不堪言的，还不敢说什么，因为秦朝的法律太严了，不是弯鼻子就撅眼睛，你受得了吗？另外，这秦始皇总想长生不老，他就为了求这长生不老药，每年花去的钱多去了，这些钱都是压在了老百姓的身上。这里边最典型的就是徐府东渡，说秦始皇想求这长生不老丹，命这徐府带领500童男500童女坐大船上海上给我求这长生不老药去。可这徐府一琢磨，我上哪儿给你找这长生不老药去，跑吧，就带领这500童男500童女就坐大船晃晃悠悠的就到了一个大岛上，也不知道这岛是哪儿，荒无人烟呢，就在这儿搭起了帐篷，就把这500童男500童女安排到这儿了。心里琢磨，你秦始皇不抓住我就行啊，我们就在这儿生活吧。哎，这500童男500童女繁衍生息，一代一代传承下来。那么这伙人是谁呀？就是日本。哎，这日本人就是咱们中国人的种。 说你这个有根据吗？有不少史书和传记都有这样的记载，就是你到日本，这日本也有这样的记录，还有徐府坟。那么到底历史上是不是这么回事？那么中国的秦朝人是不是日本人的祖先？这个还得等待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说书家继续研究。另外，这个秦始皇爱好旅游，他每次出巡呢，耗费的人力财力太惊人了。现在的秦国老百姓啊，过得太苦了。可秦始皇不管那个，我该怎么地就怎么地，不服我就收拾你。他一生当中最大的出巡有五次，前四次咱都别说了，咱们单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五次出巡，这次出巡声势浩大，百官跟随啊。这个跟随的队伍当中有几个人我要介绍一下，一个是宰相李斯，再就是秦始皇有个小儿子叫胡亥，这胡亥20来岁，是个花花公子。再有一个人就是宦官的头子大太监，这人叫赵高，这个赵高是秦始皇的信任太监呢，他给秦始皇掌握玉玺，看管这书信往来的信件，所以是格外受到秦始皇的器重。这秦始皇他们就走到了山东地界，突然有天晚上秦始皇得了一场大病，随行医官没给治明白，这个病是越来越加重，他就觉得眼前冒金花，就知道自己不行了。这天晚上他就把这个宦官赵高最信任的太监叫到床前，说你给我写封遗书，我恐怕不行了，我死之后把我的位置传给我的大儿子扶苏，赶紧往回走，把我埋在咸阳，然后让我大儿子登基坐殿，我估计我还能坚持两天，往回走。遗书写完了，赵高揣在怀里头，刚要走就听秦始皇死了。哎呀，把赵高吓坏了，我的妈呀，皇上死了，死到半路上了。现在就我知道，不过这秦始皇让他大儿子扶苏继承他的皇位，这不行啊，这扶苏跟我俩不对付，曾经用眼珠子瞪过我，我跟那个胡亥他那小儿子最好，干脆啊，这事儿现在谁都不知道秦始皇死了，我就商量商量，把这胡亥让他当皇上，哎，我还能继续吃香。可他感觉到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够，这小子就找到了胡亥，把这胡亥拉到没人之处，就告诉他你爹死了，将来继承皇位的是你的大哥扶苏，没你啥事儿。我问你，你哥要当皇上还有你好吗？胡亥一听吓坏了，喂，没我好，你想不想当皇上？我想啊。那好，你要想当皇上啊，你就听我指挥。紧接着这个赵高就找到了宰相李斯，就告诉李斯皇上死了，扶苏继位。李斯一听秦始皇死了，吓了一身冷汗，那扶苏继位，那咱们就赶紧走吧。哎，我说李斯啊，扶苏要当上皇上，你还又能好吗？还有你李斯的位置吗？人家那扶苏是尊儒家之人，你是法家，你俩水火不相容啊。咱们俩帮助这胡亥，让他登上基坐殿，你呢继续可以当你的宰相，咱们说什么不是什么吗？李斯经过反复的琢磨，觉得有理，好吧，那就由我来宣布。就这么的，李斯是假传遗旨，他是宰相啊，那权大呀。他说我是亲眼看到皇帝驾崩的，皇帝亲口跟我说让他的小儿子胡亥做他的皇位继承人，而且为了铲除后患，这个李斯又假造了一个遗诏，这遗诏上以秦始皇的名义命令他大儿子扶苏自杀。这一切安排就绪，这个队伍是急急忙忙地赶到了咸阳，这一路上拉的秦始皇是密不发丧啊，不告诉别人，这尸体在那棺椁里都臭了。 到了咸阳才把这事情公布出去，紧接着为秦始皇是举办大丧。大丧期间，李斯宣布秦始皇那个假遗诏，这假遗诏是他自己造的。那么胡亥登基坐殿，就是历史上的秦二世。这个遗诏上写的非常清楚，扶苏必须自杀，结果秦始皇大儿子没有活路，拔剑自刎了。这个胡亥当上了皇上，李斯继续当他的宰相，赵高把持朝纲。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啊。这个赵高和李斯两个人的矛盾有了，天长日久有了矛盾，有了摩擦，这个赵高用计就害死了李斯。这个秦王朝在赵高的把持下，这个老百姓是火上浇油，苦不堪言的。这各地方的起义军纷纷爆发，最著名的有陈胜吴广的起义军，打的秦朝是措手不及。可这个秦二世是个玩乐皇帝，什么也不管，把更多的一些苦事压在了老百姓的身上。老百姓忍耐不住了，这个起义队伍是越来越多了。这个秦二世感觉到岌岌可危，就找赵高怎么办。赵高一巴的嘴，除非你死啊，你要不死，这个天下是绝不能太平，你是非死不可。哎，几句话，赵高啊，把这秦二世皇帝给逼死了。你非死不可，你要不死，他们杀进来谁活不了？秦二世走投无路，自杀身亡。这个赵高一看秦二世死了，又把这秦二世的侄子子婴立为皇上。这个子婴很聪明，他就派人去打听去，说为什么这些人要起义。人家回来说了，一来是秦二世的暴政，最主要赵高专权欺诈百姓，罪魁祸首是赵高。子婴心中有数了，好家伙，就你呀，整死他。这天把赵高请到宫中，子婴命令几个武士冲上去，嘁的咔嚓把赵高给剁成了肉酱。杀完了赵高，这子婴以为自己的位置能稳当，这起义军可能消停，可没想到这个大火越燃越凶，越燃越凶。他只当了46天的皇上，他一看再也当不下去了，干脆我投降吧，就投降了刘邦起义军，秦朝彻底的灭亡了。本篇章评书到此结束，我们下一章讲汉朝帝王史话，欢迎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如何让你的一天充满活力？一杯牛奶，两个鸡蛋，3公里的长跑，
3: 怎么做才能让一个病人焕发活力？是一天一夜的抢救，是2-3年的等待，更多的可能来自你我捐献的一袋血液。因为有桥，路与路相通；因为有水，鲜花得以绽放。无偿献血，让你我温暖的脉搏带着它一起跳动。

0: 最近呀，我做了一项研究。
1: 什么项目啊？
0: 打假维权。
1: 你这是要碰瓷儿去？
0: 别闹啊，我认真梳理了一遍中国历史，发现咱们老祖宗在很久以前就开始维权打假了。
1: 那到底有多久呢？
0: 起码在周朝，礼记是这样写的：用器不中度，不欲于世。兵车不中度，不欲于世。
1: 这到底什么意思啊？
0: 就是说啊，这产品不合格就不能出售。
1: 哦，这么说周朝可就有 ISO 质量标准。
0: 那可不，唐律疏议还记载，买到商品后3天内出现问题，可以找商家无条件退货。
1: 这可是实行三包的雏形啊。
0: 到了宋代，政府让商人组成行会，对质量把关，出了问题找会长负责，
1: 这行业协会就出现了。
0: 到了明清时期，有名的商品基本上都有防伪验证，
1: 防止假冒伪劣呀。
0: 现在你要需要维权怎么办？
1: 拨打12315啊，
2: 天天315，共治共享，放心消费。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舒畅，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高祖刘邦。这个汉族和这汉字的得名啊，这个都与大汉帝国有密切相关联呢。那么谁创建的大汉帝国呢？此人姓刘，单字名邦。这个刘邦是生于公元前256年，他出生在沛县的丰邑，这个沛县丰邑就是今天的江苏丰县。在这个丰邑有一个小地方叫中央里，哎，这个刘邦就生在中央里。刘邦排行老四，他的父亲呢叫刘之家，母亲叫王寒石。他上班有大哥叫刘伯，二哥叫刘仲，老三叫刘叔，他是老四刘邦。这个刘邦小时候没上过几天学，没读过几天书，不过此人很聪明，长大了以后就当了当地的一个泗水亭的亭长。什么叫亭长呢？就是一个小村长吧。这村里有打仗斗殴的，谁家闹离婚呢、结婚他主持啊，反总而言之就是维护地方这么一个小官吏。人缘还不错，十里八村的都知道刘邦，为人比较仗义。最主要这个刘邦长得很俊，长得很高大漂亮，方额头，大眼睛，高鼻梁，四方海口，海下一缕胡须，堪称为美髯公啊。30岁那年，刘邦到善父去办事儿。这个善父在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山东善县。遇到这么一老头，此人姓吕。这个老头啊好相面，没什么事看个手相、蚂蚁神像，给谁相相面舞的，哎，就碰上刘邦了。哟，一看刘邦啊，长得这样，眼睛那样，鼻子那样，嘴那样，穿的那样，扎的那样，戴的那样，蹬的那样，一看那样那样，哎，这个人将来一定能那样，绝对将来能像样，这个人将来有出息啊，生了一副富贵之相，我呀把我女儿给他吧，就当面提亲。我有一小女叫吕雉，今年年方15啊，就许配给您。哎呀，把刘邦乐坏了，这天上掉馅饼吗？这不是吗？啊，我到这儿来办事儿，遇着一老头要把姑娘给我，看看吧，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一看这个女子漂亮，长得俊，那是不擦烟粉自来色儿啊。这吕雉是谁呀？书中暗笔交代，就是吕后。这个吕后是大名鼎鼎著名的女大腕，中国历史上这三位女的，吕后、武则天、慈禧太后，谁不知道？那么这个刘邦在善父遇到了吕

0: 与智，娶家为妻，两口子回家欢欢喜喜过日子。偏巧啊，在秦始皇37年，也就是公元前210年，这个朝廷就下了一道令，命各州各府各县各村召集壮丽男青年，前去骊山，就咸阳的骊山，去给这秦始皇修陵、修坟墓，必须在100天之内到达，否则斩。这刘邦接到这道令，赶紧呢，就把这村里村外的青年召集在一起，修陵去。谁愿意去啊？谁也不愿意去啊，知道那能好吗？还回得来吗？刘邦好顿劝说呀，把大伙哄上路了。临走的时候，跟着吕雉是洒泪而别。刘邦看了一眼吕雉，说：“君妻一别，不知何日相见。”吕雉当时都哭了。君呐，上路吧，你放心，我盼你平安归来。我在家绝不能搞出越轨行动。
1: 嗨，总而言之吧，两个人呢说了好多悄悄话，刘邦上路了。
0: 可走到了莽砀山，坏了，天下大雨，瓢泼的大雨一连下了7天，这伙人就困在了莽砀山，就耽误了时间。刘邦一算计日子，完了，去也是死，回去也是死，怎么办？这10来号人有的就说了，干脆咱们造反吧，因为现在各地有不少造反的，秦朝时期暴政啊，百姓苦不堪言呢，黎民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不造反焉有其活路。刘邦一琢磨，可以也对，因为这个时节有两伙比较大的起义军呢，就是陈胜吴广的起义队伍，已经成其大事，杀的朝廷是心惊胆战。刘邦一琢磨，既然这样，那咱们就造反。大伙振臂一呼，揭竿而起。刘邦就在莽砀山拉起大旗，扯旗造反了。这扯旗造反呢，是杀气腾腾的杀回了沛县。这刘邦到的县大堂上，手起剑落，扑哧一声就把这县太爷给宰了。紧接着刘邦当着这沛县父老乡亲的面，述说了朝廷的几大罪状，老百姓听是那么事儿，干脆咱没县太爷了，我们大伙就拥戴你为我们的县太爷吧。哎，刘邦来个自立县太爷，我这儿划特区独立县，我来个自封为县太。没当上半个月，刘邦一琢磨，这么不行啊，朝廷派兵来一打来，我这是孤城一座呀，怎么办？经人联系，后来联系上了张楚王陈胜，那么他这伙起义军就归这张楚王陈胜领导，正式的参加了起义队伍。不过刘邦这人呢，为人宽宏大量，仗义疏财啊，善于结交朋友，他这支队伍是越干越大，越干越壮，到最后别的起义队伍啊都得服从他的，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支强劲的有力的武装队伍。也就在秦22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08年的秋天，刘邦从安徽地带转战到山东金乡，然后又转入了河南，攻下南阳后，这时候朝廷派人来了，干什么呢？要跟这刘邦讲和，咱别打了，打也我打不过你。可是这刘邦断然拒绝，绝不跟你讲和，然后带领大军是攻入了武关。这朝廷一看讲和不行，就派兵镇压。那么刘邦按照张良的计策，以区区20000人马是大败秦军呢。这时节啊，这个朝廷的秦王子婴将赵高刺杀，向农民军正式提出来投降。那么由此呢，刘邦亲自推翻了秦王朝。在各家诸侯的抗秦的过程中，
1: 刘邦是先行入关灭秦，打败了秦国。他这一打败秦国之后，刘邦就准备称王，称为关中王。说这刘邦怎么干的这么猛啊？啊，关中猛男呢？这个刘邦能够成为农民起义军的领袖，并先行入秦，消灭掉秦王朝，这个与刘邦的自身因素有关，也与刘邦善于包装自己有联系，又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关。这刘邦啊，是极其善于包装。如果按照十二生肖说法，刘邦属蛇的，那么俗称为小龙。在这个《史记》和《汉书》上是这样记载刘邦怎么出生的，说刘母在大泽边睡觉，梦见与天神相遇，说刘邦他妈在一个池塘的边上，天头炎热，跑那儿睡午觉去。我这么琢磨，你屋里头不好好睡觉，你跑那儿睡麻觉去？你说在那儿睡觉，正睡着呢，来了一个天神，当时是电闪雷鸣，天昏地暗呢，咔打个雷，这天神砰就把刘邦他妈给抱住了。恰巧在此时啊，这个刘邦的父亲来找刘邦他妈来，离老远一看，我的妈，见自己妻子身上盘了一条大龙，长着一个神脑袋，人不人，龙不龙，龙不龙，人不人，龙人不分，这什么东西？一咳嗽，就看这条人龙啊，嚓，是惊天而起，转眼影无踪。赶紧把媳妇儿扶回去吧，这就扶回去了。到家之后十个月，咔，各位听众，你就听这动静，不用问，什么意思？生出个刘邦来。这个在《史记》上和《汉书》上都这样记载的。那么最主要的，在刘邦身上还蒙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层神秘的色彩是刘邦自己包装的，没什么事儿，刘邦就自己宣传，自己做广告。刘邦怎么说呢？说他在莽砀山起义的时候啊，拿着宝剑斩了一条白蛇，斩完了白蛇之后，他看见一个老太太坐在路旁就哭，刘邦就过去问这老太太，你为什么哭啊？老太太说，哎，我的儿子呀，是白弟子，他变成了一条蛇，躺在路当中，结果被赤弟子给杀了，我怎么能不哭呢？好惨呐！啊，哭完了，噌，老太太没了。那么刘邦就跟所有的人说呀，这个白帝呀、啊、就白帝子是代表秦王朝。那么大伙一听就明白了，你刘邦斩杀了那条白蛇，你把那白帝子杀了，那不用问，你就是赤帝子啊。这就传出去，哗，嘿，赤帝子杀了白帝子，不跟他干跟谁干呢？啊，跟他干，跟他干有老保，将来能提干。你看这农民军哗能不壮大吗？他蒙了一层神秘的色彩的呀。秦朝灭亡后，谁能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在当时啊，最有资格的是两个人，一个就是刘邦，还有一个人。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可了不得，此人是恨天无霸，恨地无环，横推八匹马，是倒夜九牛灰啊，大名鼎鼎，此人姓项，叫项羽，楚霸王。谁不知道楚霸王啊？那俩眼一瞪冒的光啊，那要一哼哼，那鼻孔当中唰冒出两股白气儿来，都跟那喷气式飞机似的。好家伙，打来打去就剩下两个人了，二马不能同槽，双雄不能并立，他们都是从农民起义领袖转化为拥兵自重的诸侯王，就剩下刘邦和项羽了。 那么这两个集团就围绕着争夺

皇上耗尽咸阳，福宝在朝纲。那么刘邦经过准备后，他出兵攻楚啊，是经过艰苦的战斗，终于以垓下之战消灭了项羽的势力。这持续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是以刘邦的全胜宣告结束。这楚汉战争，强者的项羽败了，弱者的刘邦却得胜了，这是为什么呢？历来史学家们对此是各有见解。其实啊，项羽强，刘邦弱，那只是表面现象。毛泽东主席说过，项羽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刘邦能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生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们的心理。另外，刘邦是一个极其善于用人的人。刘邦手下的韩信、陈平、英布这些人呢，原来都是项羽的人，后来这些人都投奔了刘邦。刘邦很有自知之明，他曾公开的承认，要论运筹帷幄之中，我不如张良；论稳定后方、安抚百姓、输送兵员军需、确保前线的粮饷供给，我不如萧何；集结百万将士，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杰出的人才，我能重用他们，这就是我所能得天下的缘故。那么这三个人那都是刘邦的架海紫金梁啊。就说这用兵上的韩信，之所以打败了项羽，要没韩信不行。这韩信打项羽，那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吊灯球，斩龙举，害下一战，决定了楚汉争锋的胜负啊。这打霸王那么好打呢？霸王有八千铁骑军呢，号称为八千子弟兵，那都是跟霸王由江东过来的，那都有亲属关系，那是姐夫小舅的关系，连襟关系，连桥关系，那是血脉相连呢。这八千子弟兵就被这刘邦的队伍给围在了垓下，怎么打也打不进去。这霸王在里边，外边是汉军。最后韩信出了个主意，大伙都知那风筝吧，就现在放那风筝。哎，韩信发明了一个大风筝，大大的风筝，在那上边坐一个人，哗，把这个风筝放起来了。各位听众，我跟您说吧，现在咱们国家不放那个神舟六号飞船吗？你知不知道咱们这神舟特号飞船是哪个吗？哎，就是韩信发明的。这风筝蹭起来了，上面坐个人呢，在空中品箫，吹小曲小调，就吹那江东，就是霸王八千子弟兵他们家乡那个小曲小调。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啦滴哒哒哒哒哒哒滴滴哒，哎，就这小曲小调，吹散了霸王八千子弟兵啊！这些当兵的听到家乡的乡音乡曲，一个个全落泪。这还打什么呢？这该死的战争，干脆回家去见父母妻子吧。全跑了，空中品箫吹散了霸王的八千子弟兵，上边吹，那么底下这个霸王啊，跟他的爱妾虞姬两个人也在那儿吻别呀。有一首歌曲就是屠洪刚演唱的《霸王别姬》，我站在烈烈的风中，恨不能，哎，就那首歌，那就是当初霸王唱的。唱完之后，霸王上了乌骓马，虞姬是拔剑自杀，霸王是闯出重围，准备回江东。他要回江东重新的组建队伍啊，可来到了乌江岸边，往这一站

0: 一看，滔滔的江水是波浪翻滚，霸王苍然泪下，八千子弟兵，我回江东怎见江东父老。就在这时啊，来了一个小船，上面有一老头说，霸王赶紧上船吧，回江东吧，不管怎么地那是你家呀。霸王思前想后，觉得大势已去，让老者把乌骓马送到船上，你给我带回去，让我马回去吧。然后霸王拔出宝剑，他心里在想啊，八千子弟兵跟我南征北战，东挡西杀，结果死的死，伤的伤，亡的亡，江东老者扶着门框望儿而归，老母扶着门框盼儿而归，妻子带着孩子望丈夫而归，我今日回江东，以何脸面见其父老？就以我人头相见。说着话，这个霸王用手刀住了自己的发髻，啊，噗，把自己脖子拉断了。他一晃臂膀啊，唰，把自己脑袋扔回江东了。那尸体就站在江岸上，是三天没倒下。说这是历史吗？这个我跟听众说说，这纯属传说啊。就是通过这个老百姓来宣传这项羽，说明项羽有英雄气概。反总而言之，霸王是自刎乌江岸，这江山就落在了刘邦的手中。那么刘邦是如何从汉王到皇帝，又经历了哪些风风雨雨，预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3: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4: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5: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4: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6: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4: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7: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4: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9: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10: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9: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11: 烧烤吃太饱，
9: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1: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2: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10: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11: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3: 不熬夜了，睡觉。
14: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好哥哥，请喝一杯茶呀，请喝一杯茶啊，井冈山的茶叶甜又香啊，你说为啥这么甜啊？
4: 我哪知道去呀，我呀，这大过年的，这怎么放出个神经病了呀？在这儿
5: 神经病，
4: 我怎么了？你这是？
5: 你得知道我唱的这是什么，
4: 《井冈山的请茶歌》啊。
5: 对了，
4: 井冈山不光是革命根据地，那还是风景绝佳的旅游胜地呢。
5: 可以，
4: 当然，
5: 对咱们这个江西的这个风景，你都很了解是不是？
4: 那别的不敢说啊，最起码的给你当导游没问题。哦，
5: 哎。你能当导游？
4: 我能当导游，
5: 那我都迫不及待了，
4: 是吧？
5: 是，你赶紧跟我走啊！明天咱们就走，
4: 明天好，
5: 咱们上山，
4: 上山，
5: 上华山，
4: 是下来。那，你可能去错地方了。那个地儿属于陕西，在咱们江西得上庐山呢。
5: 望庐山瀑布，
4: 这还要朗诵是吗？
5: 李白。哎呦。日照香炉生紫烟，嚯！遥看瀑布挂前川，
6: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4: 你等会儿吧。
5: 好诗啊，好诗！
4: 这就是俩没吃药的，您知道吗？哎，怎么了这是？
5: 就这首诗，你能想到什么问题吗？
4: 我。景色优美呀。
5: No, 这首诗我就想到了一个问题。
4: 想到什么问题？
5: 为什么在江西山东日照的香炉可以生出来紫烟？这是什么样的科技难题？
4: 那就是你脑子有毛病。不是山东日照的，哪有山东日照的事？
5: 李白写的嘛，日照的香炉生紫烟呢。
4: 人家这是太阳照射过来的，不是山东日照，知道吗？这是个动词，不是个名词。
5: 行吧，行吧，行吧，
4: 当然行了。
5: 你一个导游好，你来这就给人纠错，嫌你有能耐，我不去庐山了，行不行？你这个样子，
4: 我怎么了？我
5: 回回我们出去旅游，到哪儿一转，我们都走了，就他一个人在酒店。
4: 干嘛
5: 一动不动的看书？
4: 我这就好学习呀。
5: 你这不行啊。
4: 我怎么了？
5: 李白有诗曰，
4: 他怎么
5: 一动不动是王八。
4: 那这是李白说的吗？这话这能是李白说的吗？
5: 你不能不动弹呀。
4: 不是我动弹呀，我对不对？主要我这学习嘛。
5: 你跟这个年轻人这个生活太脱节了，朋友们，你得接触那种新鲜的事物。
4: 是，我也接触了，你们年轻人玩的，我跟着一块儿嘛，咱也年轻人，
5: 得了吧，
4: 对吧？
5: 我们年轻人，我们喜欢聊微信，
4: 那我也经常的聊 QQ， 对，
5: 那是一样吗？
4: 一个公司的呀。
5: 我们年轻人，我们玩桌游，哦，天黑请闭眼，
4: 是我经常出去打桌球，黑八底带，
5: 30来岁的身体啊，你这个60岁的心灵不行啊。
4: 我怎么了又？
5: 你得跟上我们年轻人现在喜欢这些新鲜的东西。
4: 跟着上了。
5: 跟上什么了？
4: 不是，我也很能接受新鲜事物啊。
5: 我现在考你一个吧。
4: 你尽管说。
5: 人工智能了解不了解？
4: 嗨，你瞧，完了完了，哎，问到点儿上了。 没上家去过，知道吗？咱家住那小区，人工智能小区。
7: 哟，还挺高级。
4: 那当然了。
7: 怎么个人工智能小区？
4: 每天下了班回家的时候，发现耶，忘带门禁卡了，不要害怕，冲着这个门房喊一句，那大爷出来给我开门，人工智能开门。
7: 多好！
4: 我们这个小区很先进。
7: 你们这个小区是不是对人工智能有什么误解？
4: 什么叫有误解呀？这不是吗？这个
7: 我发现这给你说不明白，来个再新鲜一点的，
4: 你再说一个我听听。
7: VR，
4: 啊
7: ，VR，
4: 这是 VCD 的第几代产品？
7: 你 low 不 low？ 还有 VCD 呢？
4: 我家还用着呢。
7: VR 就是戴上以后，左边调调，右边调调，嗯，就看清楚了。
4: 配眼镜的，
7: 哎，配什么眼镜？配眼镜，
4: 左边调，右边调，
7: 你就看清楚了另外一个世界。
4: 我在这世界不活得挺好吗？我怎么不理解不明白？来，
7: 我这里就有一个 VR 的眼镜，
4: 就这玩意儿，
7: 你把它戴上。
4: 这能怎么着啊？这个
7: 前两天我们去庐山，你是不是没去？
4: 我没去啊，
7: 对不对？
4: 你们上庐山玩去了，我在酒店，我一动不动当王，我看书来着，
7: 是不是？你看书来着？哎，这个直接就带你坐在屋子里，你就游览了庐山，
4: 这我就能看见庐山。

0: 你点开你看啊，
1: 哎，哎呀，这，哎呀，
0: 哎，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哎，这玩意儿真有点意思哈。
0: 那你还开玩笑？
1: 哎呀，你说这山景它，哎，你这还条狗哎，你说这玩意儿这个，哎呀，这个技术真好啊。这说实在的，把这个狗毛做得很逼真呀、啊，这个
0: 逼什么真呢？我逼真，
1: 什么意思？
0: 那是狗吗？那是我。赶上你往那边看，往那边看，
1: 哪是这那样的？没有那么真实。那边看，这不就是悬崖吗？这个，哎，
0: 害怕不害怕？
1: 你刚才幸亏收手了、要不然我多年的太极功的功力你就飞出去了、多讨厌，你吓唬人玩儿怎么在这儿？
0: 这吓唬人玩儿，
1: 有点意思这个。
0: 感觉新鲜不新鲜？时尚不时尚？
1: 哎，这我能玩两天吗？这个？
0: 当然别、现在别玩了，现在别玩了、这个还不够，
1: 这挺好，这
0: 真正要够人工智能，你得结合所有的感官。
1: 什么感官？
0: 不光它，我还有一个私人定制的智能音箱。
1: 音啊？
0: 是不是很神奇？
1: 这个，这不音箱这怎么能跟我讲？
0: 你问他什么，他回答你什么，
1: 这还能聊天呢？这个？
0: 那当然了，我给他起了个名字，
1: 他叫什么？
0: 我叫卢鑫，他叫卢卢。
1: 他叫什么？
0: 卢卢。
1: 这个名字得多难听啊！这玩意儿。
0: 你叫他，
1: 叫他哈，
0: 叫他，
1: 卢卢。他
0: 叫啊。
1: 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0: 你那喂猪来了？你上这儿
1: 不理我呀？
0: 你喊他，你得客气一点。
1: 我得客气点啊！
0: 你好啊，你得这样才行。
1: 这玩意儿还得给他鞠个躬，你
0: 鞠个躬。
1: 露露你好。
2: 你好，主人。
0: 你看，呀，
1: 这玩意儿问他什么都行是吧？
0: 问他什么都行，你问。
1: 卢鑫是谁？
2: 卢鑫，男，相声演员。
1: 对。
2: 被称为史上最优秀的男人，颜值和才华并存，美貌与智慧的结合，所有女生最心仪的男神。
1: 哎，这不是私人定制啊，
0: 是什么？
1: 这就叫不要脸定制啊，是吧？就这玩意儿，这有意思吗？这个
0: 结合起来啊，你把他带上，
1: 我把他带上，
0: 你再拿上他，
1: 我再抱着他。
0: 哎，我跟你讲，唱着歌，哼着小曲儿，你就坐在家里面，嗨嗨皮皮的游览咱们所有的江西美景啊！
1: 我还不信了，这玩意儿、
0: 不信，你现在把眼镜戴上，
1: 我戴上，我试试。
0: 来，给我来点那个 music。
1: 哎呀。

0: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1: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2: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3: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2: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4: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2: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5: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2: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0: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6: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7: 这个节目，
8: 各位首长，
7: 是我表演。
8: 各位领导，
7: 我给大家说一段相声。这个相声、
8: 到我们场来检查验
7: 声，有单口相声，有
8: 对口相声，我们感到非常的荣幸。
7: 还有三人相声。这个相声呢，是群众喜闻乐见的一种文艺形式。
8: 领导对我们的热爱，
7: 他能够结合社
8: 对我们，
7: 咱们怎么说乱不乱呢？这
8: 怎么了？
7: 我这儿说相声，你跟着起什么哄啊？
8: 哎，什么叫起哄啊？我这会儿背发言稿呢。
7: 啊？哼，这发言稿还用背呀？
8: 啊，
7: 你照着念不就行了吗？
8: 你照着念显得多没水平啊！再说也容易念错了啊。
7: 什么稿子这么重要啊？
8: 明天，
7: 嗯，
8: 首长到我们厂来检查验收。
7: 首长？
8: 嗯，
7: 哪儿的首长啊？
8: 我们局里的。
7: 嗨，局里的呀。
8: 啊，
7: 叫领导就行了，没必要叫首长啊，是不是？
8: 领导
7: 啊，再者说了，一个向领导汇报工作，
8: 嗯，
7: 你打个伏稿，拟个提纲，照着一说不就行了吗？
8: 那哪行、啊、你知道谁来吗？
7: 谁来啊？
8: 局里领导，还有那个公司的领导。
7: 嗯，
8: 这都是顶头上司啊，还有那个各处各科的首脑人物，还有兄弟厂的一二把手，全来了，
7: 全来。
8: 这要是不慎重点，
7: 嗯，
8: 说漏了嘴怎么办？
7: 还说漏了嘴啊？哦，你这是弄虚作假呀！
8: 哎，你这这么大声，怎么说话嘴里没把门的？我怎么不愿意听什么，你非说什么呀？弄虚作假，欺骗领导，这事咱们能干吗？咱们干什么工作不得向上级负责呀？
7: 嗯，
8: 再说了
7: 啊，
8: 这次检查是企业验收，那行与不行全凭领导一句话呀。局里半个月以前就通知我们了，
7: 哦，
8: 我们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7: 嗯，
8: 我们能不弄虚作假吗？
7: 那倒是。嗯，
8: 不是，我们能弄虚作假吗？
7: 好嘛，差点没说实话
8: 啊。但甭管怎么说，我们得准备吧。
7: 准备干嘛呀？
8: 啊，当然得准备了。
7: 嗯，
8: 要不然领导不愿意见的东西见着了多糟糕，领导不愿意看的事情看见了多遗憾，
7: 嗯，
8: 领导不想听的话听见了多丧气，
7: 丧气。
8: 领导一生气，
7: 嗯，
8: 再把我给辞了，我40多岁拖家带口，我再来个待业中年，我受得了吗？
7: 这都像话吗？哎，那你怎么知道领导爱听什么爱看什么呀？
8: 当然知道了， 那领导爱听的呀，无怪乎就是什么成绩大大的，领导好好的，干劲足足的，指标高高的，质量呱呱的。一说到错误，那就是缺点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不可避免的，不值一提的。
7: 好哎呀，说了半天，你这是报喜不报忧啊！
8: 对对对，啊，谁都喜欢娶媳妇儿过年呢。
7: 啊，那倒是。
8: 你喜欢你们家老死人呢？
7: 啊，不，我没这瘾。我的意思是说呀，领导来检查工作，你就应该实事求是，懂吗？
8: 你怎么知道我不实事求是？啊，你怎么知道我不实事求是了？
7: 那你？
8: 为了这次检查合格，我是不怕千辛万苦整顿了厂容厂貌，要使我们的厂区啊，要像桂林山水那样优雅，要像杭州西湖那样美丽，要像故宫那样庄严，要像地下宫殿那样肃穆，
7: 要像火葬场那样吓人。
8: 哎，你这叫什么词儿啊？
7: 本来是嘛，一个工厂环境卫生整洁就行了，干嘛还跟那个地下宫殿比呀？哎，
8: 不是为了检查合格给领导看呢。我们决定从厂子大门开始布置起。
7: 是啊，
8: 这件事情交给后勤处理，马上找花木公司进行联系。
7: 跟他们联系什么呀？
8: 花木公司所有的鲜花和盆花我们全都包下来了。
7: 全包了
8: 啊？
7: 那工厂要那么多花干嘛使啊？
8: 布置厂区呀。要是我们的生产环境布置的是繁花似锦，绿草如茵，绚丽多彩，香气袭人。
7: 哎呦，那你们都买什么花了？
8: 买的花太多了，像什么迎春兰花和碧桃，月季牡丹红芍药，米兰茉莉美人蕉，水仙腊梅夹竹桃，什么法国的百合，德国的玫瑰，日本的樱花，本地特产的
7: 什么呀？
8: 死不了。
7: 哎，死不了啊。买的真全。
8: 我们决定啊，在厂子大门用鲜花扎成一个牌楼，厂子四周是花塘片片，香气袭人呢。
7: 哎呀，你买那么多花，那得花多少钱呢？
8: 花不了多少钱，一共才花3000多块钱。
7: 3000多呀，
8: 这还算多？那领导看了心情舒畅，一高兴就许奖励我们50000。
7: 这人财迷呀，
8: 只要领导高兴，你多花点钱你也不在乎。你以后办什么事领导也好批呀。再一说了啊，现在也号召绿化呀。
7: 绿化
8: 啊？
7: 那得自己种植。
8: 来不及了，明天领导就来检查，你现种哪来得及呀？生个绿豆芽还得5天呢。
7: 对呀。哎，那你买那么多的名贵花卉还得找专人管理呀？
8: 啊，用不着，我们早跟花木公司讲好了。
7: 哦，
8: 领导哪天来，我们是提前一天取货。领导来的时候一看，红花绿叶，心里多高兴啊！
7: 那你怎么不早弄啊？
8: 早弄来
7: 啊！
8: 领导来的那天，花也谢了，叶也蔫了，都耷拉着脑袋，都跟向遗体告别似的。这领导一看多腻歪的，
7: 哦，就为领导看着好看
8: 啊，
7: 花3000多块钱，这都像话吗？这？
8: 少见多怪，真像。3000多块钱就算完了
7: 啊！
8: 为了美化环境，我们广油漆就用了4吨。
7: 4吨？你们都油什么了？
8: 能刷的地方全刷了。
7: 哦，
8: 连我们工厂的大烟筒都刷了白油漆。
7: 是啊，
8: 油完了您这么一看，
7: 怎么样啊？啊，
8: 特号奶油大冰棍。
7: 那怎么吃啊呢？我看呢，你们这纯粹是糟践钱呢。
8: 你这一说话那么不中听，就跟我们那会计科长老宁说的一样。
7: 老宁？嗯，他怎么叫老宁啊？
8: 哎呀，这个同志太宁了。
7: 是啊，
8: 他愣说我办的不合财会手续，他不给我报账啊。
7: 对，应该抵制。
8: 哼，报不了账咱不报。
7: 不报这钱你花。
8: 凭什么？凭什么？
7: 那报不了啊。
8: 我有办法。
7: 什么办法？
8: 转不了账咱们花现钱。
7: 哪儿找那么多现钱去？
8: 你厂子里找点废品卖不就有钱了吗？
7: 嗨，哪有那么多的废品呢？
8: 哪个工厂没点破破烂烂？像什么圆钢、角钢、工字钢、黄铜、紫铜、电解铜，你搁在仓库里的也占地方，卖
7: 卖 喂，仓库里搁的那都是原材料，
8: 你搁在仓库里头乱七八糟、破破烂烂的，不好收拾。检查卫生的一来再说你不合格，你不如卖了好，干净利索，显着鹤灵，这叫四无三节六面光。
7: 那以后再用，
8: 再用再买呀、啊，
7: 败家子儿。
8: 您夸奖，
7: 谁夸奖你了？我这还夸奖呢。
8: 那用不着的机器，卖，
7: 卖，
8: 暂时卖不出去的，封存起来。
7: 哦，这封存起来就不怕占地儿了。
8: 封存起来懂吗？封存起来就看不见了。
7: 你怎么封存呢？
8: 地下刨一大坑，把机器扔在里头，埋上土，新买的花往上一栽，铁树开花。哎呀，
7: 您看吧，机器活埋呀、啊。
8: 再过2000年、您再刨出来，这就是出土文物啊。
7: 哎呀，到那个时候您对这考古可就有贡献了。
8: 啊，其实也到不了那一天。指不定哪天上级一号召捡废铁，往出一刨，我还得受表扬。
7: 哎，您看吧，纯粹是穷折腾啊！哎，
8: 您说我这是操多大的心呢？
7: 哎呀，我看你这是缺多大的德呀！你
8: 最让我操心的呀，还是这次检查的人事安排。
7: 人事安排？
8: 我们决定那个工作报告必须由我们副厂长老旭同志负责。
7: 老旭？老旭是谁呀？
8: 絮叨，
7: 絮叨，
8: 这个同志说话有意思极了，没完没了，翻来覆去，车轱辘话来回说。哎
7: 呀，那多耽误功夫啊！
8: 为的就是让他把时间全占了去，领导就没有多少时间检查了。
7: 那干脆甭检查不完了吗？
8: 哎，不行，领导就为检查来的，你不检查哪行啊？这时间呢，还不能让老絮全占了去，得剩下点时间。

0: 剩下的时间呢，只够领导围着厂子绕一圈的，让他们连上厕所的功夫全都没有。我们决定那个生产科的老贾，嗯，必须要把生产安排好。哦，特别要强调劳动纪律。
1: 你们定了几条啊？
0: 第一，工人不许随便走动，要在厂区画出行走线。领导来的那天，工人要在线里头走，出了线罚款。
1: 罚款？嗯，不给，
0: 不给，开支扣。
1: 嚯，还真厉害啊！
0: 第二，不准多喝水。
1: 那是为什么呀？
2: 这一喝水就爱上厕所呀。那厕所新打扫的，一接手又脏了。少喝水，减少新陈代谢，保持厕所清洁。
1: 嗨，您听这都像话吗？这，你这么一来，那还不如放假呢。
0: 该放假的就得放假呀。
1: 谁该放假呀？
0: 那个劳动纪律不好的，在车间里打扑克下象棋的那个，别让领导撞见，给我们脸上抹黑呀。放假。
1: 放了。
0: 哎，那个嘴里不好的，爱说爱道爱提意见的，别给我们捅娄子呀。放假。技术不好的，别给我们现眼呢，放假。哎，特别是二车间的大李啊，一定要告诉他不准他上班。
1: 哎，那大李要不愿意歇班呢？
0: 他要是来了啊，算他旷工。
1: 对了啊，来了算旷工啊？啊，像话吗？
0: 是，要不然派他出公差。
1: 上哪儿啊？
0: 远点，佳木斯。
1: 干嘛去？
0: 买俩螺丝母。
1: 哎啊，买俩螺丝母上趟佳木斯啊？
2: 你给他发出去不就完了吗？
1: 亏你想得出来。
0: 另外我们决定建立三级通讯网，派20个通信员随时向我们汇报各级领导所在的准确位置。
1: 哎呦，您瞧吧，他就差安地雷了。
2: 这事重要。
1: 是吗？
2: 你知道来的这些领导有几个爱自己瞎溜达的？回领导去那个地方啊，我们一看不保险，不能让领导看呢，赶紧派人往别处领。
1: 哎呀，其实啊，你要买两个地雷比这个保险呢。
2: 您那儿有地雷？借俩。
1: 不，我没有。要有他还真买啊。
0: 这个服务员呢，要经过仔细的筛选。
1: 那为什么呀？
0: 因为服务员呢，是直接和各级领导接触的。那个服务员要受过专门的训练，那个服务态度要好，要通过服务员的态度感化领导，让领导不忍心再提意见，只能说好不能说坏。
1: 那怎么办呢？
0: 那个烟呢，不要等抽完了，要一根接着一根的递。那个茶呀，不要等喝干了，要一碗接着一碗的斟。那个糖不要等吃完了，要一块接着一块的包。
1: 那是为什么呀？
2: 把领导的嘴都占上，腾不出空来给我们提意见呢。
1: 那领导他要想表扬你们，他也没法说了
0: 啊。这问题好解决。
1: 怎么？
0: 我跟他们服务员讲了，我说如果你们看领导对我们厂子有好感，要表扬了，你们马上停止一切供应，给予人家充分发扬民主的权利。
1: 那要批评呢？
0: 赶紧包糖把嘴占上。
1: 这火候怎么掌握呀？
0: 一定要注意但是这两个字。
1: 但是
0: 一般人发言呢，都有一个规律。
1: 什么规律？
0: 先表扬两句，一出现但是，注意啊，这就是转折点。赶紧包糖，如果不吃愣往嘴里塞。
1: 干嘛你这填鸭子呢？像话。
0: 另外这个服务员的年龄一定要严格控制。
1: 这年龄有什么关系？
0: 这关系太大了。
1: 是吗？
0: 你净找那个50多岁的老太太，60多岁的老头，平时走道都颤颤巍巍的，端碗汤还得俩人搀着，
1: 那多费事儿。
0: 另外这个服务员呢，要能够讲这个流利的普通话，还要会讲四川、上海等地的方言，一部分同志还要能够讲外语。
1: 您看吧，他这比旅游社挑人还难呢。
0: 我这条件全用得上啊。
1: 怎么？
0: 普通话人人听得懂啊。
1: 那上海、四川方言呢？
0: 局领导南方人多，听着家乡话亲切，能够引起好感来。
1: 那这外国话有什么用？
2: 你知道领导到时候提什么问题呀？会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回答不上来怎么办？一律用外国话回答。闷得了，闷得了，气闷了，闷得了。
0: 领导不一定都会外语，给唬回去，不敢再问了。
1: 好嘛，他这叫什么主意？
0: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非常敏感的问题。
1: 什么问题呀？
0: 伙食问题。
1: 伙食问题。
0: 虽然领导一再讲要节约闹革命，但是出于我们对领导的关心，出于朴素的阶级感情，出于对兄弟单位领导的热情。

0: 这个伙食要尽量的搞得好一点。哦，何况本人参加过多次验收工作，实践早已证明哪儿的伙食好，哪儿的意见少。
1: 嚯，这饭的力量可太大了。
0: 现在供应不紧张了，可以到自由市场多搞点活鱼活虾大螃蟹。那个饭菜要实惠，酒菜一定要丰富。哦，
1: 还有酒呢？
0: 这酒是第一不可缺少的呀。
1: 是啊，
0: 像什么茅台特区五粮液、西凤汾酒、竹叶青，这酒是越多越好。哎，
1: 你要那么多酒干嘛呀？
0: 你把领导都灌醉了，甭检查就合格了。
1: 哎，去你的吧。

0: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1: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2: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3: 这是骑到哪儿了？
4: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3: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4: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3: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4: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2: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5: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6: 儿媳妇整俩硬菜加来茄了啊，待会儿搁这喝酒。哎，你这录完搁哪儿播？
7: 在各地方台。
6: 地方台好啊，别搁小崔那儿播，不靠谱。去年自打搁他那栏目一回来，那家一路背的，干啥啥赔。来，咱开路啊。
7: 哎，嗯，大妈啊，你不把大叔请出来啊？
6: 不用，我个人行。啊
7: 不不，那老两口在一块儿，那是
6: 不？要不人家以为俺俩离婚了呢。考虑的很全面。老黑，老伴儿，出来出来。我又接个大活儿，咱家要转运，你配合一下吧。啊，给你介绍，这你黑大爷。这是牛策划。
7: 大叔您好，电视上见过。
6: 来，把围裙摘了。
7: 那咱们现在开始。嗯，好吧，
6: 开始啊。
7: 俗话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这不，在我身后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黑土白云啊，两位名人。就在黑土白云大叔大妈两位名人的家里，前不久发生了一件天下奇闻。是，他们家的公鸡居然下蛋了。是，
6: 你干啥去？干啥去？咋的你呀？
8: 你那嘴咋像棉裤腰似的？你
6: 咋了？
8: 咋就那么松啊？
6: 哎呀，咋的了？
8: 你说咱家公鸡下蛋这个事儿咋定的？
6: 咋的？
8: 是不是就咱俩知道？儿子和儿媳妇都不知道？你怎么上这里说来了呢？
6: 怕啥的？
8: 怕啥？怕啥？咱们家养的公鸡下蛋了，这不等于说我怀孕了吗？我才不跟你
6: 扯！我数了啊，一、二、
8: 三，怎么的吧？你拿这仨数吓唬我一辈子了，你！喂，
6: 烦人啊！你说你这个，
8: 刘同志啊，你大妈呀，就我们俩这家折腾这辈子，出名之后出两本书，现在欠出版社20000块钱。
6: 你跟人家
8: 上午传票都来了，
6: 哎呦，
7: 这我不知道。
8: 人家
7: 那得了，哎，这有20000块钱，
8: 没关系，你赔。
7: 他也我拍这儿了啊。
8: 没关，他，哎，他就这，那怎么意思？
7: 大叔啊，我不是打算开发这个下蛋的公鸡吗？啊，这是预付款20000块钱，
8: 给我们的。
7: 啊不，现在还不属于二老的。嗯，一会儿我提问题呢，你们要配合，配合的好，我没准呢还加钱。
8: 配合，你让咋配合咋配合。你先放哪儿、
7: 啊？先放这儿。
6: 靠谱不？
8: 靠谱。
6: 靠边儿，好好配合啊！
7: 那咱们开始啊！开始。好了，大叔大妈，嗯，咱们家的这个公鸡下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6: 具体的时间我也回答不大上来了，大家可以登录我的博客3W博客白云飘飘.com。
7: 都有自个儿的博客了。哎呀，
8: 名人嘛，都刻薄。
7: 哎，大叔啊，您仔细回忆一下，这个公鸡下蛋之前，有什么征兆吗？
8: 没啥征兆， 那是不可能的。当时这只鸡呀、心里头特别的矛盾，也特别的压抑啊。你想啊，你细想，一只公鸡它要下蛋，不是它的活那它要干、丢不丢人呢、丢不丢鸡？同行们会怎么看他？鸡怎么看他？今后在文艺界怎么混？你看，
6: 鸡界，
8: 鸡不是在鸡界，不是鸡界，家禽界，
6: 家禽
8: 怎么混呢？是吧？过去跟他好过那些小母鸡，伤不伤心？而且他当公鸡的时候，彩蛋孵出那些鸡仔们都长大了，怎么称呼他？叫爸。不是了，叫妈也不对，叫大姨更不对。但是有蛋了不能不下啊，不下他憋着。于是乎
6: 他坚定了一个信念，下自己的蛋，让别人说去吧。
8: 我分析啊、他就是憋不住了，再者憋住他不能下。
7: 哎，大叔，他把这蛋下在哪儿了？
8: 下哪儿了？
6: 下哪儿？那你呢？下哪儿了？
8: 他下哪儿了呢？他当时他想啊。他说下哪儿呢？就家他就溜达，他就边溜达边想，来到了鸡窝面前，他没好意思下。他又溜达，下哪儿呢？来到了鸭架面前。也没好意思下。下哪块呢？我不下不行了，憋不住了，万一掉下来就全漏了。下哪啊？哎，最后你说下哪呢？你猜。
6: 狗啊。
8: 哎呦我的妈，狗下狗啊。
7: 那是谁发现的？
8: 狗崽子嘛。
6: 狗崽队一发现，第二天全县的鸡鸭鹅狗猫都知道了。俺们家这只鸡一夜之间就成了名鸡了。那家伙过去俺家那只鸡走道那是挺胸抬头气宇轩昂的，咔咔咔，自打下了这公鸡蛋走道变样的，变这样事儿的了。哎呀，我瞅这爪子搁地上这划了啥呢？仔细一看明白了，练签名呢。
7: 说的太好了，太精彩了。哎，大叔，公鸡下的那个蛋现在在哪儿呢？
8: 吃了。
6: 吃。
7: 吃了。谁吃了？
8: 我吃的。他不敢吃。
7: 您吃了以后是什么反应？
8: 啥反应都没有，跟正常蛋一模一样。哎，
7: 大叔，您这就是不配合的，哪能那么说？这不能跟吃普通蛋一样，你不能说是包治百病，最起码你得有点疗效。
6: 对对对，
7: 干嘛？我这两万块钱你就搁在这儿，你这你得配合，你哪能不什么？你这
6: 太低。许多老年人被脑血栓后遗症所困扰，我老伴儿去年得了脑血栓。在没吃公鸡蛋之前，他走道是这样的。你给学个吴老二走道，快点脑血栓呢，快点说给。哎，你快！他没吃公鸡蛋之前，走道是这样的。吃完公鸡蛋之后，大伙儿再看。快起来！
8: 你是不是骗人？
6: 这咋叫骗人呢？这又不是假药，对人没害的。你说你
8: 骗人呢？
6: 小牛啊，你回头倒过来播 啊！没吃蛋之前总摔，吃完了能走了，这事儿。你给倒酒，我下去瞅菜去。
7: 哎，好好好，哎，好嘞好嘞。挺好的，录的挺好。
8: 哎呀，我说，来喝点酒，牛策反呢？
7: 不是策反，是策划。
8: 不管策啥吧，就俺们家啊。

0: 拉了吧。
1: 嗯，行。
0: 哎，大王啊，
1: 别，
0: 咱抓紧时间把那个合同签了。
1: 对，咱签合同。
0: 好吧，哎，
1: 太好了。
0: 那这样啊，
1: 嗯，
0: 这20000块钱我就是买钻井机了。
1: 知道。
0: 啊，20000。
1: 行。
0: 在这儿签，该有这么一条，您看一下啊。
1: 啊，
0: 如果您要是违约了，您得双倍返还，您得给我4万，大妈。
1: 别双倍，10倍，我给你20万，能不让你抱走？
0: 要不然我跟大妈合作就痛快。
2: 嗯，
0: 哎，对了，
1: 嗯，
0: 大妈还有一个啊，麻烦您呢，还得做一个这个下蛋公鸡的形象代言。
1: 广告吗？
0: 啊，有句广告词儿，
1: 赶紧录它，
0: 好吧？
1: 录它钱到手了，来，开机。
0: 那咱们开始啊。
1: 好词儿啊，很简洁，
0: 嗯，
1: 很靠谱。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再来个壮烈的，你简洁使用啊！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再来个背面的，下蛋公鸡，你看谁呀？我们这录广告呢，你别赶紧给人报鸡去，我合同都签了，赔人40000。
0: 你出来
1: 干啥呀？你说你这人怎么那么磨叽呢？
3: 你签了合同了？
1: 签呢。
3: 你那么着急干啥呀？
1: 怎么
3: 呢？完了，鸡没了。
1: 哪儿去了？
3: 儿媳妇给炖了，吃那就是。
0: 老伴儿，老伴儿，哎，老伴儿，老伴儿，老伴儿，
3: 白云呐，白云，小云呐，小云，哎，看我啊、哦！
4: 鸡黄变40000了。嗯，
3: 这样。老伴儿，你看我，别着急啊，别上火啊，老头在这呢啊，你先你看我眼色行事好不好？想法弥补啊。哎，别哭了啊，嗯，好啊，看我啊，笑点啊。有老头呢，老头呢，嘿嘿，宝贝儿在这呢啊，
4: 快快。
3: 是啥呀？为什么不哭了啊？好乖啊，看老头儿，宝贝儿，哎，嘿嘿。
0: 这刚才大妈还挺好的，这咋了？
3: 完蛋吧？你说，听说公鸡抱走了，心疼了。嗨、
0: 哎，
3: 啊，哭啥呀？来坐这啊，
5: 没事儿。
3: 配合，嗯，
5: 有感情了。
3: 哎呀，这钱你先收。
0: 大叔，你可不能开这个玩笑。你要违约要退钱，这不是退20000了，您得双倍，得40000，是不是大妈？
3: 这咋还打鸣呢？你这还？
0: 哎，大叔，那鸡咋没抱了呀？
3: 那喝酒，
4: 抱不来了。
0: 为啥？
3: 午睡。
0: 鸡午睡
3: 啊？这鸡呀、啊。连下蛋带打鸣，那一个接两样了，累呀！来喝酒了。
0: 啊啊啊！
3: 哎，你说这鸡能那么值钱吗？你别赔着。
0: 大叔，我实话跟您说吧，这个鸡要搁在您二老手里头，一个子儿不值，不值钱。你们交给我了，我炒作，炒完了，这就值钱了。
3: 那要炖完了呢？
0: 那也值钱啊！
3: 啊，就是这个鸡，它是名鸡，
0: 哎，
3: 无论生到死，哪怕吃肉炖了，它也是值钱的。
0: 没错，
4: 你太有才了。
3: 那你比方说，啊，现在就是那只鸡，吃一块得多少钱？
0: 就这一块，不给2000块钱，没权利吃。
3: 鸡心呢？
0: 4000。
3: 鸡肝呢？
0: 6000。
3: 鸡肾呢？
0: 8000。
3: 够数了，
4: 太有才了。
3: 妈，吃，
0: 来
3: 这个，
0: 大妈、大叔，你们也吃，别光我一人吃啊。
3: 你吃，
0: 嗯，你们吃。
3: 没有，我们这吃不起。
0: 大叔，
3: 你都吃吧啊。
0: 哎呦，不能再喝了。
3: 嗯，
0: 无论如何呀，一会儿你得让我呀把这鸡抱走。
3: 抱你是抱不走了，
0: 嗯，
3: 你可以端走，
0: 端走。
3: 这个实话告诉你吧，
0: 啊，
3: 你要的那只鸡让儿媳妇炖了吃，这就是。不过呢，按照你的要求做法不一样，你说的是炒，但是我们是炖的。价钱呢，你都定完了，反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20000块钱呢，你要留就留下，不留你就拿走。你要愿意吃20000大餐，你都端走啊，一块没动，你看咋样？

0: 叔大妈，别，您别动，配合一下，我不能把这鸡呀砸我手里头。人一上火，就容易缺心眼儿。过去我一直缺，
1: 自从吃了这下蛋公鸡的肉，哎，我变得机灵了。吃一块肉才20000块钱，真值。
2: 你太有才了。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4: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5: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3: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6: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5: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6: 青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7: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3: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8: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5: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3: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您是作家，哎，那应该入作家协会。
4: 作家协会可得要我呀，他们没见过我的作品。
3: 那你是不够条件啊，既没作品又没影响，人家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呢。
4: 哎，你怎么知道我没作品？你怎么知道的？有作品呢，没发表。
3: 有作品就好办，你可以把这稿子拿到作家协会，让他们先看看呢。
4: 我可听说呀，投稿得钱，得稿费。
3: 得稿了，
4: 那怎么着才能给我钱呢？
3: 不是，您等等啊，你不惦记入这个作家协会吗？
4: 啊，
3: 怎么这么会儿又惦记这稿费了？
4: 你糊涂啊！我不为钱，我入作协干嘛呀？
3: 你以为入了作协就有钱了？
4: 当然了，入了作协我算正式的作家呀。以后他写东西发表，钱就来了，
3: 钱就来了。冲你这思想，你进不了作家协会。
4: 进不了啊？
3: 对，
4: 我还不进了。让我进我都不进。我一想啊，我找几个人，哥几个不错的凑一块儿，自个儿成立协会。
3: 自己成立协会，
4: 个体的
3: 更好。
4: 怎么着？
3: 这作协还有单干的？
4: 我们不是作协啊，不是作协。
3: 什么协会？
4: 舞协。
3: 成立舞协？
4: 哎，
3: 跳舞的。
4: 跳舞干嘛呀？
3: 什么
4: 舞协？
3: 怎么？
4: 专门写武侠的。
3: 你们这协会是专编武侠小说的。
4: 哎，怎么着？别看不起人。咱这武协准比那作协来财。
3: 来，行，你呀，净惦记赚钱了。你写完了上哪儿发表去？
4: 哎，咱自己的协会有刊物啊，自己发呀。
3: 你们这协会还有刊物？
4: 有啊。
3: 这刊物叫什么名字呀？
4: 刊物的名字叫啊，五魁首。
3: 五魁首，
4: 哎，
3: 哎呀，您不如叫八匹马，骑个巧，666，这都行。这个好，划拳是吗？
4: 是，你不懂，你不懂。
3: 我不懂什么呀？五魁首嘛，你，
4: 五魁首怎么讲？怎么叫五魁首？啊，有学问这里头。
3: 这
4: 五魁首，五魁首乃武侠小说之魁首。我这刊物要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所以命名五魁首。
3: 哎呀，我说你这野心可不小啊。
4: 野心呢？这叫雄心。
3: 雄心呢？
4: 五魁首创刊号，先发他一部长篇。
3: 谁写的呀？
4: 当然是我主笔了。有机会你可以看看。
3: 哎，这倒行，哪天我找找这篇文章。
4: 不是文章，
3: 您叫什么？马志明是吧？
4: 我
3: 哪天看。
4: 我发小说啊，不用现在这名字，不叫马志明了。
3: 怎么？
4: 作家嘛，作家呀，有笔名有署名，咱也有啊。
3: 哦，您还有笔名？
4: 有。
3: 您笔名是
4: 麦飞。
3: 麦式咖啡。哎，还行，现在倒是兴喝这个。
4: 什么呀？什么呀？
3: 麦飞呀、啊？
4: 麦是哪个麦啊？卖东西的麦。飞是飞翔的飞。
3: 怎么讲呢？
4: 我这五魁首一卖出去，这钱就飞来了。
3: 就哦，好。
4: 哎，
3: 你合着就为赚钱是吗？
4: 咱为了创刊呢。
3: 好，
4: 刚开始办，没有经验，趟趟路子。第一期别多印， 先少印点。
3: 您印了多少啊？
4: 800万。哎，
3: 八百万份，这还少印点
4: 啊？
3: 你这得用多少纸啊？
4: 多少纸不好说，反正咱这五魁首一印呢，
3: 嗯，
4: 教育局来人了，
3: 找你干什么呀？
4: 找我
3: 啊？
4: 说现在呀，很多的小学教师们反映，孩子们的课本供不上了。
3: 哎，对了，这点纸都让你叨叨来了。
4: 他让我少印点。
3: 嗯，
4: 我说嗨，您干嘛这么客气？打个电话就行。您坐，您坐，抽烟喝茶。
3: 喝茶还挺客气。
4: 这个事儿好办呢。
3: 嗯，
4: 谁印都一样。这样吧，你们用多少，你给我数。
3: 嗯，
4: 等我印出来，直接发学校去。完了。
3: 啊，他不，这。我说您给人学校发什么书啊？
4: 每人一本《五魁首》。
3: 没，哎，好，
4: 嗯，
3: 老师这讲算术，底下同学一人一本武侠小说，这像话吗？
4: 怎么了？
3: 啊？
4: 怎么了？
3: 这还怎么了？
4: 嘿，咱这武侠，知识性、趣味性强。
3: 你先别吹，
4: 嗯，
3: 我先听听你这内容。
4: 什么？
3: 我呀，听听你这内容。
4: 你听内容？
3: 啊，
4: 这没得你了。
3: 行。
4: 凭什么跟你说内容？
3: 怎么听听不行？
4: 哪儿的事儿跟你说内容啊？啊？这是的，这一本书的不是三言两语一说清楚了，不如你自己看。这样吧，你买点吧。
3: 嗯。
4: 你呀，订10000本。
3: 我啊？
4: 你先把款付了。
3: 哎呀，
4: 有什么话再说。
3: 要这您等等。哪儿我就订10000本啊？
4: 你订不了那么多，少订啊！你订9000？
3: 没有。
4: 8000？
3: 不订啊！
4: 你订多少吧？你得订。你这样吧，你一共有多少钱吧？你说吧。
3: 你问我带多少钱干嘛？
4: 你打算买多少钱的？
3: 我呀，
4: 你说吧，
3: 这
4: 啊，
3: 一分的我都不买。
4: 怎么了？
3: 我知你写的什么呀？啊，你把这内容简单跟我介绍介绍行吗？
4: 介绍内容
3: 啊？
4: 介绍完了你还买不买？
3: 你，我要听着好，帮着你推销去，这怎么样？

0: 我那行，哎，那可以，那就行。
1: 您说说，我听听。
0: 哎，我给你介绍介绍内容啊。
1: 哎，
0: 我这个小说啊，
1: 嗯，
0: 我从构思这方面啊，我先说一说。
1: 哦，
0: 这个小说这个意思呢，它是，哎，一般的我给人介绍内容也得收费。
1: 也。
0: 而人谈话还收谈话费，我听说完有吗？
1: 不是，就这个也要钱呐？
0: 不是，你这当然就好办了，
1: 哎，
0: 跟别人不一样啊，因为你能推销，
1: 对呀，
0: 对不对？你推销呢，你这个就算优惠，
1: 哎，
0: 嗯，优惠呢，你这个可以少算，咱们按95扣。
1: 行行行，
0: 我跟你谈一下，
1: 行，你
0: 看怎么能够
1: 甭介绍了，我不听行吗？
0: 怎么了？
1: 还95扣，还是找我要钱是吗？
0: 你这可以不要钱呢，你不要。
1: 不要钱，你说我
0: 白跟你说还不行吗？
1: 那行啊，现在要钱了。
0: 我跟你说说我这小说啊，
1: 哎，先说，
0: 嗯，
1: 这题目是，
0: 我这小说的题目叫《苦辣酸甜咸》。
1: 苦辣酸甜咸，好，
0: 哎，
1: 五味俱全。我得先品品你这味儿啊。
0: 什么呀？你就品品味儿？
1: 哎，苦辣酸甜咸呢？
0: 这是小说的题目。
1: 哦，题目叫苦辣酸甜咸。
0: 哎，
1: 那您开始来吧，
0: 好好听
1: 着。哎，您讲吧。
0: 话说江湖奇才五位大侠。
1: 哦，有五个大侠。
0: 嗯，我告诉你五个了，我说五个了啊，我说了一个呀。
1: 哎，你这不刚说五位大侠吗？
0: 苦辣酸甜咸，这是不是五味？
1: 苦哦，五种味儿啊！
0: 啊，
1: 哦，就一个人，
0: 他叫五位大侠。
1: 啊，好好好，您说，这大侠长什么样啊？
0: 只见他，
1: 嗯，
0: 身高丈二，膀阔三庭，
1: 嗯，
0: 血盆大口，
1: 嗯，
0: 虎目圆睁，脖子赛车轴，
1: 嗯，
0: 头如乒乓球。
1: 哎哎，对，行行，怎么了？这大侠是吗？
0: 啊，
1: 这脑袋跟乒乓球似的。愣有血盆大口，嘿嘿，我说这大侠怎么长的这个啊？说说呀。
0: 哎
1: 啊，
0: 他怎么长这模样？
1: 这我说你问谁呀，啊，谁写的这个？
0: 哦，
1: 你写的呀。
0: 我写，我写
1: 啊，
0: 我写，我写。
1: 你得说说说说。
0: 当然了，得有道理啊。
1: 有什么道理啊？
0: 他不是江湖奇才吗？
1: 嗯，
0: 奇才必有个奇长相。
1: 奇，这奇才就得这模样，
0: 这个模样。
1: 哎，好好好
0: 的。再看他，
1: 嗯，
0: 双肩，肩膀上啊，
1: 什么
0: 压着80斤茄子？
1: 哎，茄子。
0: 两腿绑着200斤土豆。
1: 都。
0: 腰里围着一哨生猪。
1: 嘿，
0: 这边掖着菜刀，
1: 嗯，
0: 这边别着铲子，这手拿着葱姜蒜，
1: 嗯，
0: 这手掂着大炒勺，
1: 嗯，
0: 单膀一用力是叮当的乱响。
1: 哎呀，好，这就要上灶了，这
0: 上灶。
1: 嗯，
0: 这些东西都有用。
1: 有什么用啊？
0: 这是练独家功夫用的。
1: 哪门独家功夫？
0: 苦辣酸甜咸是五味催心掌。
1: 这没听说过，这都什么催心掌？
0: 没听说过。
1: 嗯，
0: 你要听说过我这五魁首怎么领导现代武侠新潮流？
1: 哎，行行行，你就别提那五魁首了啊！
0: 是
1: 哦，这是大侠，
0: 哎，
1: 正面人物吗？
0: 还有四个反派，
1: 还有反派人，
0: 反面人物啊，江湖人称是四大魔头。
1: 哪四大魔头啊？
0: 有电魔、磁魔、光魔、声魔。
1: 我得问清楚了，您这电魔是哪个电呢？
0: 电的就是发电，电气化。电
1: 电冰箱。
0: 哎，对，电魔
1: 啊，电魔，
0: 电魔。
1: 磁魔，
0: 磁就是那个磁力，知道吗？
1: 磁铁。
0: 哎，吸铁石，知道吗？
1: 啊，
0: 磁，
1: 对对对，
0: 磁魔。
1: 光魔，
0: 发光啊，光魔呀，
1: 光学。
0: 哎，
1: 声魔，
0: 声魔就是声音，发声音。
1: 行了行了，
0: 声魔，
1: 他这都是现代科学的东西。
0: 这四大魔头啊，
1: 嗯，
0: 要独霸这个宇宙。
1: 嘿，
0: 可是有本事。
1: 有什么本事呢？
0: 四大魔头要是一块跺脚，
1: 怎么样，
0: 这地球嘎吱就裂了，
1: 就啊，这得给他们除了。
0: 嗯，
1: 哪天他脚心一痒痒，咱就完呢。
0: 哎，所以我才有这第120回，
1: 嗯，
0: 五位侠大战四魔头，冰封顶一掌定乾坤。
1: 这
0: 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啊？
1: 哪部武侠小说后边全是这套？
0: 哎，咱这跟那可不一样。
1: 嗯，
0: 不一样，
1: 这不一样，
0: 绝对不一样。
1: 你这说的什么时候啊？
0: 说的是大清乾隆年，具体说吧，就是乾隆啊28年。 腊月初八，那早晨起来啊，天似亮非亮，就在鬼呲牙那阵儿。
1: 这阵正冷的时候啊，这地点呢？
0: 地点呢，在珠穆朗玛峰那山尖上。
1: 这
0: 尖上
1: 上了世纪屋脊了，
0: 这决斗啊，越高越好、啊。
1: 上上上！
0: 哎，你想这珠穆朗玛峰海拔9000公尺啊？
1: 就。
0: 他高高山上，
1: 等等，这
0: 老孙啊，
1: 这珠穆朗玛峰9000公尺啊，那是8848公尺，这九千公尺，那152公尺找哪儿要去？
0: 模样，瞧这模样，哎，干嘛？
1: 干嘛？
0: 有什么了不起的？
1: 这你说的对吗？
0: 我能不知道吗？
1: 你这
0: 我能不知道？我让你问住，这是我作家呀，这我能不懂啊？珠穆朗玛峰海拔是这个。不到9000公尺，
1: 8828，48，啊，
0: 那没错，这咱懂啊。
1: 你懂你怎么说9000呢？
0: 差不了多少，差多少？
1: 差152公尺呢。
0: 100多公尺，那不有限吗？
1: 那怎么办呢？你看你
0: 100多公尺啊，
1: 啊，
0: 它不是那个冰峰顶上，它还有梅花桩的吗？
1: 冰，
0: 知道吗？梅花桩啊，
1: 冰山的顶上再钉上梅花桩，
0: 哎，好就好，这梅花桩，
1: 哎，好。
0: 哎
1: 钉，
0: 梅花桩，
1: 钉，
0: 就说这个五位大侠啊，他站在梅花桩上，
1: 这就上去了，
0: 抱拳拱手，四大魔头请了，你们哪一个先来赐教呢？
1: 大侠这叫阵了，
0: 电魔磁魔唰唰上了梅花桩，
1: 穿上去了，
0: 各自掏出了独家的兵刃。
1: 什么兵刃？
0: 电魔拿的是光闪闪亮晶晶锃光瓦亮这么一个
1: 什么
0: 手电筒，
1: 手呀电棒啊，
0: 哎，那磁魔拿的是圆不溜丢的，
1: 这是
0: 指南针。
1: 这哎好，这么厉害魔头就用这玩意儿
0: 啊？这
1: 什么？这
0: 啊？
1: 这
0: 别小看呐，这都是独家的兵刃，
1: 独家兵刃。
0: 这个手电筒可不是一般的手电筒，
1: 跟别的还不一样。
0: 这手电筒啊，你要一个你的电门
1: 怎么样？
0: 咔嘣，前面就亮了，
1: 就是电棒全那样啊。
0: 我是说呀，他这亮光知道吗？这亮光要气死这个原子弹那光辐射，多厉害！
1: 光辐射就出来了。
0: 哎，
1: 那指南针呢？
0: 指南针呢？
1: 啊，
0: 就更新鲜了。
1: 怎么了？
0: 指南针它不有个针尖吗？
1: 对呀、
0: 啊，这小针尖啊，唰，这一对上你，
1: 怎么样？
0: 你就身不由己的转身往南走。
1: 这对上我就得往南走。
0: 你往南走，
1: 我往南走，
0: 你不撞南墙啊？
1: 哎，
0: 不回头，你不遭蛇咬。
1: 哎，行了，
0: 不动心。
1: 打住！先放，
0: 怎么着？
1: 这磁魔担着半导体就上来了是吗？
0: 不是
1: 啊，
0: 这不赶到这儿了吗？我又好唱，
1: 就这武器就用这个，
0: 多厉害！
1: 哎，很厉害、
0: 啊。电磁二魔，高声叫道，五位子，
1: 进了药铺了，
0: 快快亮出你的兵刃！
1: 大侠说什么？
0: 二魔听了，本大侠出世以来，纵横江湖数十余载，从未用过任何兵刃，在下愿以一双肉掌奉陪到底。
1: 这口气可不小啊！
0: 二魔闻听，火往上撞，这个打开了手电筒，那个就对正指南针。只见这五位大侠微微一笑，他是不躲不闪不挪不动不摇不晃，嗨嗨两掌，这电磁二魔嗷嗷怪叫，摔在梅花桩下。再看这电魔可了不得，
1: 怎么了？
0: 口吐绿水啊，浑身发绿，绿头发绿胡子绿鼻子绿眼睛，连脚趾盖全绿了。
1: 哎，好，变成辣杯算了，可是。
0: 你再看那磁魔呀、
1: 啊！哎，磁魔怎么了？
0: 哗哗哗，止不住的直流眼泪，就好像喝了两瓶辣椒油，又吃了半碗芥末面。
1: 哎呀，这这是怎么回事？
0: 五位大侠呀、这手使的叫苦掌，苦气攻心；这手使的辣掌，辣入他的五脏。
1: 这两掌够厉害的，
0: 紧跟着这光魔生火就上来了，
1: 又窜上脸来。
0: 好你个大胆的五位子，竟敢伤我二位兄长，休走，听琴看镜。
1: 先别着急，这是什么兵刃呢？
0: 一个使的是琴，一个拿的是镜。
1: 琴是什么琴？
0: 就是六弦琴。
1: 六 吉他，哎，镜是什么镜？
0: 太阳镜。
1: 哎呀，好。

0: 定也来了，哎，这准是那康灵牌的，
1: 比康灵的质量好。
0: 哎，好，好，好，好，
1: 光我上去就抓大侠，哦，大侠闪身就是一掌，啪！
0: 这什么掌？
1: 这是酸掌。
0: 哎，到酸掌了，哎，好，
1: 这一酸掌啊，酸的这光我呀，哎呦一声，哎呦，哎呦，可把我酸死了。俩手捂着腮帮子，哈喇子流出二尺多长，一口牙全倒了。
0: 哎呀，甭问呢，你眼镜也碎了，合着。
1: 生我一见可就红了眼了。好你个五位子，你敢听我弹琴吗？
0: 这琴有什么特点呢？
1: 哎呦，他这琴可厉害呀。他这琴呢，只要是一对上你，你猜怎么样？
0: 我就得往南走。
1: 你往南走。
0: 哎，我往南走。
1: 你往南走。
0: 我是不撞南墙啊。不回头，我不是你躺那儿，这不得指南针那套吗？怎么又搁这儿了？
1: 我让你往南走的。
0: 我
1: 啊，你自个儿说，我往南走，你说的。我让你往南走。
0: 这还扣我身上了？
1: 当然了。
0: 我问你琴，
1: 这琴呢，它有六根弦。
0: 嗯，
1: 这六根弦啊，这么一弹，
0: 怎么样？
1: 就弹的你呀、啊，心烦意乱，手舞足蹈，你就跳舞。
0: 哦，
1: 跳起来呀、啊，没接没完。
0: 嗯，
1: 直到累死为止。
0: 好，这招更损。
1: 只见这个生魔呀、啊，抱着这六弦琴，是越弹越快。咔啦咔啦咔啦咔啦咔啦
0: 隆咔隆咔隆隆咔。呀，切快书这是。
1: 外侠举目留神看。
0: 哎，别
1: 别别！四大魔头好凶残。
0: 哎，这打住，停停。您这不是单弦吗？
1: 啊
0: 怎么唱单弦了改了？
1: 我准备把这小说改成单弦送给曲艺团，不又得稿费吗？
0: 就哎呀，这您就别操那心了啊！我问这琴怎么回事啊？
1: 他弹的当然是这个舞曲了。
0: 弹舞曲，
1: 弹的是舞曲啊！
0: 嗯，
1: 五位大侠一听可乐了，
0: 乐什么呀？
1: 听见舞曲了
0: 哟，
1: 在梅花桩上施展他的轻功，是慢摇双臂，微抖双肩，脚底下忽前忽后，忽左忽右，咕咕咕咕咕，
0: 耶，
1: 咕咕咕咕咕。
0: 来了一个弟子，可比不养最多。行，就说那个。这里边还有笛子课？
1: 哎，当然了，你得满足青少年的需要嘛。
0: 哎，好。他这玩意儿还真赶时髦，
1: 等他也跳美了，浑身这汗啊也出透了，这才大喊一声甜。
0: 那甭问呢，这是甜掌啊。
1: 哎，你还真不外行。
0: 哎，行了行了，快往下说吧。
1: 这生活呀，呱唧就甜倒了，
0: 甜字儿了，
1: 浑身呢全是蜜呀、
0: 啊。
1: 招来一个大狗熊，抱住他脑袋，呱唧呱唧呱唧就舔上了。
0: 哎呀。拿着脑袋当缩了蜜了，行
1: 了，怎么着？
0: 这回四大魔头算完了吧？
1: 完了，完了还行啊？
0: 啊，
1: 这就受了点伤了。
0: 是啊，
1: 醒过来之后，四大魔头同时窜上梅花桩，
0: 哦，四个人要打一个。
1: 五位大侠是临危不惧，用手一指，猜，四大魔头竖耳听真，本当将你们饶恕，但尔等却不知天高，不懂地厚，连抢我四掌还不低头。本大侠为清理江湖败类，扫除宇宙隐患，捍卫地球之威严，维护世界之和平。
0: 哎，这挨得上吗？这个？
1: 要使那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大气不污染，地面不下陷，人人住高楼，家家有电扇，坐着大沙发，看着大彩电，穿着小西服，吃着炸酱面，
0: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这，哎，
1: 五位大侠，一咬牙，一跺脚，一横心，一运气，这才使出他的绝掌，说闲了，闲了吧。
0: 好，这是闲掌，
1: 双手这么一推，四大魔头哆哆嗦嗦，浑身打颤，同时掉下梅花桩，当时他们这身上啊就起了一层大盐粒子，
0: 往外冒盐粒。
1: 哎呀，这个大盐粒子啊，越出越多，越起越多呀！四大魔头分不开，裸不散，聚在一块，咕咕拥拥，咕咕拥拥，一会儿的功夫变成一大盐坨子了，
0: 好，成盐块了。
1: 好大侠不怠慢，
0: 呵。
1: 跳下了梅花桩，左脚这么一勾，右脚一弹，啪，使了个倒踢紫金冠，把这个大盐坨子从珠穆朗玛峰给踢到太平洋里去了。
0: 您说这得多大劲儿吧？
1: 日久天长啊，这大盐坨子一化，打这儿起这海水才是咸的。
0: 我说你这不胡说八道
1: 啊？你说什么？
0: 你这不胡说八道？
1: 胡说八道。
0: 哎，
1: 我还告诉你，
0: 嗯，
1: 咱这五魁首刚印出来800万份，一家全要了。
0: 谁要啊？
1: 造纸厂
0: 回炉了。

0: 我不关心天气，我只关心啊，楼上人造什么天气。
1: 今天多云转阴，二号楼下有墨水雨。
2: 哎呀，楼上小孩扔墨水瓶，大家的衣服都给弄花了。
3: 我不恐高，我只恐站在楼下，天知道会掉下来什么。
4: 哎呦，没得命了，我们楼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1: 一辆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落到3楼平台，车轮被摔严重变形。
5: 快，再也不敢骑楼下走了，心惊胆战。
0: 高空抛物没治了吗？
6: 高空抛物有人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0: 头顶上的安全由法律守护，高空抛物可不是扔了白扔。
7: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8: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9: 到了，
10: 到了，
9: 这就是铁岭最贵的一家饭店，是吧？苏格兰调情。
10: 我爷，你念反了，那苏格兰情调。
9: 啊，情调啊。
10: 嗯。
9: 那就搁这吃。
10: 爷这家老贵了吧？
9: 兜上有钱没？
10: 我兜多钱呢？谁？
9: 嗯。
10: 才70多块钱。
9: 我还有400，行了。
10: 那也不能够啊。
9: 哎呀，够不够就这样吧，你去。服务员。
11: 对不起大爷，我们这是高档酒店，不收农副产品。
9: 不是，我们是吃饭的。
11: 妈，吃饭的啊？
9: 不像吗？
11: 不是太像。
9: 我说姑娘啊，这顿饭非常重要。
11: 妈，你管谁家姑娘呢？人家是纯爷们儿。
9: 我咋还这么个打扮呢？这还穿个裙子呢？
11: 这是按我们苏格兰风格来包装的，再说也不是裙子，这不七分裤吗？你看这有腿的吗？哈，妈呀，着急穿跑偏了。哎妈呀，我说走道咋没有裆呢？
9: 行吧，那条腿留别人穿。哎呀，小伙子，我跟你说呀，今天我要请一位重要客人吃饭。
11: 什么？
9: 你一定要招待好啊。
11: 啊，那没问题。
9: 来来来，我问问你，这个你们这个酒店如果要鸡头白脸吃一顿得多少钱？
11: 这咋还吃鸡眼了呢？
9: 不是，我意思就是最贵的都点上。
11: 得1-2万吧。
9: 1-2万。啊，那啥，那个有没有那种情况，今儿个吃完了明儿个来结账了？
11: 打白条啊？
9: 不是，我这不是打白条，不差钱，有钱。
11: 啊，是。啥意思？
9: 小费。
11: 哎呀妈呀，大爷你真敞亮，你太帅了。
9: 这给100块钱还帅的，我跟你说这不白给啊。
11: 啊，
9: 一会儿客人到了你一定要给足我面子，明白吗？

0: 我到点菜的时候呢，你得替我兜着点。
1: 咋兜啊？
0: 既把面子又给了，但是你又不能花的太狠。就是我要点贵菜，
1: 我就说没有呗。
0: 哎呀妈，你太厉害了！来，
2: 拿点。
3: 谢谢了。
0: 再给你30，来。
1: 我给你兜明白的啊。
0: 好，谢谢你啊。
1: 你放心吧。
3: 爷，我有点饿了。
0: 饿了？来碗面条。
1: 78一碗。
0: 啥面呢？这么贵呀？
1: 苏格兰打卤面。
0: 那个是不是卤子贵呀？
1: 卤不要钱。
0: 啊，那你来碗卤子，先尝尝咸淡啊。快去。
1: 妈，没那上过呀。
0: 那是我没来，我要来了，你早就这么上了。去吧，去吧，快去。
1: 这老爷子，我要说面条不要钱，要面条了你还？
0: 来，站起来，
4: 跟你说啊。一会儿星光大道呢，毕老师来了，你一定要给我争点脸，好不好？这是人生最好的一次机会，知道吗？嗯。爷爷培养你都已经40多年了，你
3: 爷我才多大呀？
4: 我还培养你爸30多年呢，哥，你爸那是个半成品，我都给培养成文化站站长了，你一定要超过他，有决心吗？
3: 有。
4: 表一下决心。
3: 有。我指定洪湖水浪打浪，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强，把我爹拍在沙滩上。
0: 有志向。
1: 来了，
4: 来，先把这卤子喝了，
0: 孩子饿了，
3: 也有点咸了。
0: 没事，咸的整碗水去。
1: 免费的水呗，是吧？
0: 进点白开水就行。
1: 行，那你等着，我给你整水。
0: 这么抠啊！
1: 行，别动！哎呀，你问那谁吗？
4: 谁？
1: 你是那个蒙住了啊！别吵吵，别吵。朱娟不是朱娟，不是白岩松，不是老毕、啊，你是毕老师吗？
5: 我姓毕。
1: 哎呦我的妈呀！毕老师来了，你咋出来了呢？哎呦我的妈呀！快来人呐！快点呀！一会儿该跑了。毕老师，毕老师，
0: 干啥了？吵着把火让狼撵了咋这是？
1: 毕老师，
0: 我知道，这就是我要请的客人。
1: 哎呦我的妈呀！毕老师，你给我照个相呗。
0: 先等一会儿，刚到是吧？
5: 刚到。哎
0: 呦我在这等半天了。
5: 哦，你好。哎，就请问您是？
0: 你找谁？
5: 我找莲花乡文化站站长赵铁柱。
0: 找对了，这就是赵铁柱的爹。我是。
3: 不是，啊、你这赵铁柱是我爹。哎，
0: 我是赵铁柱的爹。你不找爹吗？不是，你。找着对了，
5: 爹，不是那个我找您儿子啊，
0: 他在乡里等你呢。哎呀，乡里布置老隆重了，乡长书记都在那排队等你呢，布一个大厅，完事弄一个大房间，给你弄一个大照片挂中间了，周围全是花啊。
5: 老哥，啊、那花都是什么颜色的？
0: 这白的黄的都有啊，啊，可不漂亮了，真的。老百姓啊，都拿笔等我，搁那都哭了，等你呢。
5: 哭什么？
0: 不激动吗？你去了，来吧，进屋先吃。
5: 那不，那咱可去乡里吧。
0: 别的，乡里布置我说是先搁铁岭吃一顿，完事再上那。你看吧，
5: 我在这儿吃饭。
0: 这铁岭最贵的，你来吧。
5: 别，
0: 没事。
5: 我大爷，我不是老哥，我在飞机上吃了。
0: 那客随主便，好不好？给你怎么安排你就听话。来，
1: 毕老师，你给我照个相呗。毕老师，你照
5: 不？您是男服务员是吧？长得挺委婉的，你别说啊。
0: 我跟你说，我刚开始来都误会了。你说哪有这打扮儿？哎呀妈！
3: 相，
0: 坐下。哎，刚到是吧？
5: 刚到。嗯，
0: 咱是老乡，
5: 是吗？
0: 你不大连人吗？
5: 哦，对，大连人。
0: 你住哪？
5: 我住大连老兵湾。哎呀妈呀，
0: 有亲戚
5: 和您
0: 孩子他姥爷也在老兵湾，也姓毕啊。
5: 不，你姥爷叫毕什么？
3: 毕文婷。
5: 姥爷打麻将肯定是高手是吧？
0: 怎的？
5: 毕文婷吗？是吧？
0: 啊，正好你叫毕门炮嘛。说那个，
5: 我叫毕福建。
0: 哎，你看真是的，没准都有实在啊。哎呀妈，这一笑你看看多像你姥爷临走那张照片啊。
3: 哎爷你快看，哎不笑更像。

0: 我觉得躲不开了。孩子，这一辈子跟爷爷不行，就跟姥爷亲。姥爷临走把他哭完了，快认姥爷。那姥爷好。哎，别！行，大过年的你要来这个，我还得给你压岁钱了。
1: 不用，不用，不用，
0: 哎呀妈，哎呀，这家伙来，
1: 毕老师，你给我照个相呗。
0: 啊，这没吃饭呢，你先这边揣起来，来，来点菜，快点。
1: 照完再点呗。
0: 快点，点完再照。
2: 又跑了呢，
0: 谁跑啊？你别啊，这都低调来的，你别跟这那样说。他姥爷啊，这都实在亲戚，你就点吧。
2: 不，咱随便吃点饭就可以了。您来，
0: 现在咱家都富了，农民生活跟过去不一样了，你就卯劲吃，你能吃多少钱呢？我点，
3: 随便来点。
0: 澳洲鲍鱼四只。
2: 对不起，没有。你别了，算了，你别点那么贵的，你往下来。四斤的龙虾一只。对不起，
0: 没那么大的。有多大的？
4: 有一斤多的。
2: 有吗？有还是没有啊？现在我跟你说啊，就是。
0: 有没有你？这是你开的店，那你还不明白？这不差钱啊？那没有，没有。下边我看看，鱼翅就更不要点了。
2: 鱼翅油也别吃了，我吃鱼翅油一回就卡住了嘛。后来用馒头一夜，用醋泡都不好使，到医院让聂拿出来的，
0: 不吃那玩意儿。
2: 他也没有。
0: 不，你这酒店怎么要啥没有呢？干什么玩意儿？这是。
2: 这人呢，就容易来一趟啊！你把你老板找来，
0: 没有。
2: 哥俩，你就记住一个没有了是不？老板。
3: 啊，老板呢？啊，老板出去了。
2: 上哪去了？
0: 我不知道啊。
2: 啥玩意儿？你说这吃啥呀？
0: 不是，
2: 哎，那个，
0: 来点家常便饭，民间的。
2: 民间的是吧？来民间的了啊。
0: 你这样，
2: 孩子。 来个小野鸡炖蘑菇，
3: 没有。
2: 这个可以有，
0: 这个真没有。这样吧，那个，
2: 我给你带来了啊，咱有了，丫头，把这拿来。哎呀，多亏带了，
0: 老哥，
2: 我是给你往北京带的，现在你拿不走了，咱就得搁这吃了。
0: 野山鸡不能吃，
2: 这是家养的。
0: 都野蘑菇，把这炖了啊，高压锅啊，时间长点。来，好了，这有一个菜了啊。来，笨蛋，
2: 说谁笨蛋呢？啊，不是，我说再点个笨鸡蛋。
3: 没有。
2: 来，我有。来，你这样，
0: 老哥，
2: 这个鸡蛋和大葱一炒。
0: 不，你怎么下一趟饭店，你材料都自己备着？
2: 没事，他没有啊。
1: 问题是，这他没有，这东西他人家给他钱，他都没处找去。这几个菜了，俩了。你这样吧，给你们点机会，这毕老师来一回，你们饭店裱是不？赠送一个呗。
2: 对。
1: 哎呦我的妈，大爷你咋这么抠呢？你说你一个没点完了，我们还得搭一个是吧？
2: 小伙子，你这样，咱们不是一个没点，我点完之后，鲍鱼、龙虾你都没有。
1: 有没有你心还没数吗？我有啥数？你不说没有吗？别说话了，一会儿万一要有啥整啊？
2: 不是你到底有没有？这差钱还咋的？
1: 我知道大爷不差钱，我那意思，毕老师好容易来一回，咱吃喝不能在乎钱，大爷。 你看我今年岁数小，但是我总结了，人这一生其实可短暂了。有时候一想，跟睡觉是一样一样的。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哈。眼睛一闭不睁，这辈子就过去了哈。
0: 小伙子，精辟，
2: 精辟啥？他是屁精。哎呦。
1: 大爷，我没别的意思。你
2: 啥意思？
1: 我那意思吧，就人不能把钱看得太重了。钱乃身外之物，人生最痛苦的事情，你知道是什么吗？
2: 嗯，
1: 人死了，钱没花了。
2: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什么吗？
1: 啥呀？
2: 是人活着呢，钱没了。
0: 不差钱，放心吧啊，咱俩好好坐着。
1: 哎呀，好嘞。哎，
0: 这孩子你说
1: 这一天，哎，太可恶了。
0: 来，嗯，胖老爷啊，嗯，这菜呢得做一会儿，你看看鸭蛋来了。嗯，这孩子从小啊就是一身的艺术细菌呐，这
2: 妈，艺术细胞
0: 是，你给看看能不能上你那大道，行吗？
2: 好好好好好，
0: 他才艺那是了不得，
2: 这啊，老哥我弄明白了哦，你今天接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让您孙女儿上我们星光大道，
0: 可不是吗？还有这么个关系？哦，
2: 那他都会点什么吗？
0: 那来吧，给老爷表表。那什么，服务员。来拿麦克，我卡拉 OK 的麦克我们拿了，站好了，
2: 好吧，那就这样吧，照我们的规矩来。
0: 来，你啥规矩？
2: 来，自报家门。
0: 你瞅前面就行了，别紧张，就搁哪来的，就说。
3: 我是来自大城市铁岭莲花池水沟子的，我名字叫鸭蛋儿，今天我心情。非常的冲动，今夜阳光明媚，今夜多云转晴。
1: 妈呀，报天气预报呢？
0: 你别跟他说啊，他说的是心情，别着急，来，大哥
2: 继续。
3: 我心情就从多云就转晴了。这是为什么呢？就是我找着我姥爷了。上星光大道，我非常感谢我姥爷。如果你要真能把我领上道了，我就感谢你八辈祖宗。我代表八辈祖宗都感谢你，忘不了你对我的大恩大德，我这辈也不会忘记你，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
2: 那个老爷，不是太爷，我怎么越听这话我越瘆得慌。
0: 哎呀，这孩子就是啥意思？就是想报复你，
2: 报复
0: 不是报恩报销嘛，把你不是报答啊，知恩图报啊，都出息了就不能忘了老爷，唱吧，唱
2: 能唱歌。哎呀，
0: 唱李谷一那《情长高原》，
3: 那个是李娜的。
0: 李娜爱谁谁的，你唱，你唱。

0: 年龄不大呀，嗓门真高啊！
1: 来来来，再长一调，来，
2: 拿住！
3: 爷，卤子有点失咸了。
1: 好，那什么还有呢？还有呢？那个后边连哭带唱那个。
0: 等一下，
1: 老哥，连哭带说，
0: 我问一下，连哭带说是什么节目？
1: 就是后边喇叭是怎么是吧？我家庭整个困难，整不容易就那段。
0: 不，那叫获奖感言，星光大道那都是真人真事儿。你这还没上北京，没参加星光大道，你就获奖感言你个？
1: 不是你那这关系另外这条件，他不获奖能行吗？你看，他老爷带着我还没底下吗？来，哭，这孩子可厉害了。查仨数马上就哭，一二三哭
3: 哭啊
1: 哭呀，大能完蛋，搁家哭那么快你就完蛋，快来，
3: 你也哭不出来，
1: 不跟老爷有感情吗？来看老爷，老爷照片在这儿，来笑什么？到底哭笑着？
3: 太有意思了，拿照片的。
0: 不说了。才艺很不错，唱的很不错，
1: 好吧？
4: 那这还不错呢。姨妈呀，那这样能上的话，我也能上。
1: 你往哪上啊？你该上菜去。
4: 我上星光大道呗。
1: 你上啥大道啊？你上炕都费劲。上菜。
4: 毕老师。

0: 谁呀、啊？
1: 模仿刘欢老师。
0: 刘欢老师哪一出？
1: 我和你。
2: 你个人唱，这刚下飞机累这样跟你唱。
0: 不是他和我唱，
2: 跟我更不跟他唱。
0: 老哥，跟你解释一下，这是一首歌的名，叫《我和你》。
1: 对，歌名。来，给毕老师唱一个。
2: 唱，来坐老一点。嗯。唱跑偏了，你这裤子也穿跑偏了，你说你就跑偏的人，别唱了，你上菜。
1: 我激动了，
2: 你上菜去吧。
1: 我再重唱一个，毕老师，我再重唱一个行吗？
2: 唱啥呀？
1: 我要唱《星光大道》走出那个阿宝。
0: 阿宝的嗓门高啊。
1: 接下来我给毕老师唱一个傻白白歌，傻白的花开好艳艳。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的中文名字叫小沈阳。
0: 你还有外国名字？
1: 英文名叫小沈阳。
0: 他叫什么？
2: 没听明白吗？英文名叫小沈阳。
0: 小伙子，你是哪儿人呢？
1: 莲花乡的。
0: 是莲花乡的？
1: 对呀。
0: 老哥，您儿子让我找的那个小沈阳就是他。
1: 是我吗？
0: 就是你明天跟我一起去趟北京，上星光大道好吗？哎呀
1: 妈，谢谢毕老师。哎呀妈，太激动了。哎，
2: 他老爷啊，你这孩子，这你看你那都实在亲戚，另外我那些东西都给你炖了，我你说是。你说这孩子，你不给我面子，你得给他姥爷面子。
0: 不用。
2: 再不用他姥爷亲自跟你说说。
0: 我想知道他有名吗？
2: 他不是有名没名，他就你这样，我不是推荐他，他挺有名气的。你上搜狐网上，你看看新闻，点击率老高了，哇哇的，都2年多了。叫鸭蛋。
0: 搜狐网上说的鸭蛋就是他。
2: 就是他嘛。哎呀，
0: 太好太好，你这样吧，来，你马上上菜。啊。今天这顿饭我包了，我请客啊，鸭蛋。你明天跟着大哥一起去北京上星光大道，你们搞一个组合，就叫不差钱儿。
3: 我也能去了。
0: 可以啊。
3: 谢谢老爷。
1: 谢谢老爷。
2: 你这样吧，我跟你说，毕老师，你们星光大道不是百姓舞台吗？谁都可以参与吗？
0: 没错没错。
2: 他俩都要了，你把我也接收得了呗。
0: 搜狐网上也有您的名字。
2: 你点一下试试呗。另外我有个重要秘密没跟你透露。
0: 什么秘密？
2: 其实我姥爷也姓毕。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5: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6: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7: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李

0: 月之仙，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4: 幸会
5: 幸会幸会，
4: 多多指教。
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4: 可不能乱说。
6: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6: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6: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当地时间2026年9月1号晚，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自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以来，在半年多时间陷入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尴尬境地中，美国重启军事打击模式。
4: 拉拉克岛靠近阿巴斯港海岸，位于格什姆岛以东，而且恰好紧靠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地方。
3: 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协议。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这份协议让美国获得了委内瑞拉石油的多数控制权。
5: 而这份美委石油协议将使其产量回升到每天约250万桶。
3: 资讯有故事，从霍尔木兹海峡到委内瑞拉石油，美国中期选举背后的如意算盘是否行得通？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近日，全球能源运输咽喉霍尔木兹海峡再起波澜，打打停停的伊朗战事在持续数周的相对平静后再度升级。而几乎同一时间，美国与被其制裁多年的委内瑞拉达成一项石油协议，美国获得超过651亿桶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霍尔木兹海峡和委内瑞�拉，前者是承担全球约1/5原油和成品油运输的重要战略通道，后者是已探明石油储量位居世界首位的国家。美国同时在前者打与后者和，其实都是为了同一件事，美国中期选举马上要来了。当地时间2026年9月3号，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一个叫库赫斯塔克的小渔村，村民们正在为4岁男孩卡里米举办葬礼。
6: 他们去参加婚礼时，罪恶的梅伊迪人袭击了那里的电信塔，尽管那里根本不是任何军事区域，卡里米就在那里遇难了。
3: 卡里米父亲所说的袭击发生在9月1号晚上9点半左右，当时渔民阿里马拉西加的婚礼刚刚开始，突如其来的导弹让欢乐的婚礼沦为令人痛心的葬礼。袭击造成5人丧生，在60多名伤者中，超过50人是妇女和儿童。袭击发生后，这个平静的小渔村一直沉浸在深深的悲痛与愤怒中。据伊朗媒体报道，9月1号晚上，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库赫斯塔克只是其中之一。半年前，伊朗南部米纳卜市小学遭遇导弹袭击，造成168人遇难。美军方虽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袭击负责，但至今仍未公布最终调查结果。如今，对于伊朗平民婚礼遭袭，美国副总统万斯回应说，
5: 美国在作战中绝不以平民为目标，我们绝不会那样做，也从来没有那样做过。遗憾的是，有时难免会出现意外，但就这起特定事件而言，我认为我们目前没有掌握任何确切定论的信息。
3: 伊朗则谴责此次袭击构成战争罪，并誓言将进行报复。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发出警告，
7: 无论我们在何处察觉到威胁，都将在国际法框架下展开先发制人的行动，以捍卫我们的权利。
3: 自今年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 半年间，美伊双方从激烈冲突陷入打打谈谈的僵局。如今，双方维持了数周的相对平静局面被战火再次打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称，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杲山发动打击。杲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杲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然而，就在8月30号晚上，美军突袭了伊朗战略性岛屿拉纳克岛。半岛电视台在新闻报道中说，
4: 拉纳克岛靠近阿巴斯港海岸，位于格什姆岛以东，而且恰好紧靠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地方。它给予伊朗一个战略优势点位，用来监视并可以干扰水道上的航运。
3: 而伊朗在第二天就展开报复，袭击了约旦的2处美军基地。随后几天里，战事不断升级，美伊相互袭击轮番登场。让外界感到困惑的是，美国政府刚在8月下旬宣布对伊朗启动毁灭性经济行动。当时的分析普遍认为，此举表明对伊军事打击没有效果，美国正在转变对伊策略。然而，短短一周后，美国就再次转向，开始轰炸伊朗。据美方提供的信息，美军之所以发动军事袭击，是因为发现伊朗正准备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携带水雷的火箭弹。有消息称，伊朗在拉拉克岛上部署了包括火箭弹和导弹发射装置等在内的多种军事资产，而伊朗正是依靠这些军事资产才能够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实施管控。半岛电视台分析说，
4: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需要注意，伊朗规划的航线实际上正是从拉拉克岛旁边经过。
3: 由此可见，无论是轰炸还是经济行动，美国的意图十分明确，那就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航道。事实上，拉拉克岛更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中间航道，这正是美国最近宣布清除水雷的航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8月27号宣布，
8: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已取得一项里程碑式的胜利。我们已成功清除了数月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海峡国际航道上布设的水雷。
3: 美国新闻分析人士认为，清除水雷将削弱伊朗在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力，以及未来与美国谈判的地位。对于打不赢也停不了的伊朗战事，美国政府一直强调，对美国来说，这只是小事一桩。然而，外界对这场持续已经半年的战事却远没有这么乐观。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撰稿人亚伦·麦克莱恩认为，
9: 美国可能在任何一天输掉这场战争。一旦总统认为维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代价超过了他想要付出的程度，那将是美国的失败以及伊朗的胜利。
3: 今年11月3号，美国将举行中期选举，选举将决定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归属。舆论分析认为，总统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要想保住国会众议院的微弱优势，有场硬仗要打。随着选举临近，特朗普急需一场胜利来提振共和党选情。面对中东战事的焦灼，他把目光转向了家门口的拉丁美洲。当地时间9月2号，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会见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双方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美方借此成功获得对委内瑞拉超过650亿桶已探明石油储量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有3000亿桶，约占全球已探明储量的17%，位居世界首位。20世纪末，委内瑞拉最多日产原油350万桶，受多年美国封锁等原因影响，委内瑞拉目前的石油产能严重下降。据美国能源信息局数据，委内瑞拉目前日均原油产量在100万桶左右，仅为全球原油产量的0.8%。而美国目前已探明的石油储量810亿桶，2024年年底日均原油产量超过1300万桶，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出产国。不过，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去年报道，美国仍需要进口石油，尤其是委内瑞拉石油，原因在于美国主要出产轻质原油， 这类原油主要用于生产汽油，其他用途有限。而委内瑞拉蕴藏石油多为重质含硫原油，这类原油是石油加工产业不少产品的原料，包括柴油、沥青和工厂及重型装备用燃料。美国自2005年开始对委内瑞拉实施制裁，2019年一月两国断绝外交关系后，美国不断加大对委经济制裁，包括禁止委原油出口，全球柴油供应紧张。有分析说，美国过去几十年更加依赖委内瑞拉石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这不仅因为美国距离委内瑞拉较近，还因为委内瑞拉石油因其粘稠、鱼渣较多的特质而更便宜。此外，大部分美国炼油厂是按照加工委内瑞拉石油的标准建成的，这些炼油厂用委内瑞拉石油非美国石油进行生产的效率更高。单从美委达成的这份石油协议来看，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分析说，
5: 委内瑞拉的石油产量已经从此前的每天300万桶下降到目前的每天约100万桶，而这份美委石油协议将使其产量回升到每天约250万桶。
3: 在美国前委内瑞拉问题特别代表艾利欧特·艾布拉姆斯看来，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这是白白送出了20%的国家石油储量。据美国与委内瑞拉政府官员透露，美国务卿卢比奥深度参与了委内瑞拉的日常运作，与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保持密切联系，两人经常在社交媒体上用西班牙语发送信息，分享八卦，互道祝福以及自拍，这样一来二去后，新的石油协议就达成了。当地时间2026年9月1号晚，美军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自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展开军事打击以来，在半年多时间陷入打不赢、谈不拢、退不出的尴尬境地中，美国重启军事打击模式。
4: 拉拉克岛靠近阿巴斯港海岸，位于格什姆岛以东，而且恰好紧靠霍尔木兹海峡最狭窄的地方。
3: 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宣布与委内瑞拉达成石油协议。委内瑞拉拥有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这份协议让美国获得了委内瑞拉石油的多数控制权。
5: 而这份美委石油协议将使其产量回升到每天约250万桶。
3: 资讯有故事，从霍尔木兹海峡到委内瑞拉石油，美国中期选举背后的如意算盘是否行得通？资深的能源分析师表示，美委石油协议让他联想起20世纪初期英国石油公司前身英波石油公司是如何掌控伊朗石油资源的。2009年拍摄的纪录片《里奇·史蒂夫斯游伊朗》记录了这段历史。
10: 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波斯是个贫穷的农民，资源未有，财富只在传说中。
3: 20世纪，由于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储备，伊朗的命运与西方纠缠在了一起。
10: 终于发现了石油，钻探开始。
3: 1901年，时任波斯国王穆扎法尔丁授予英国人威廉·诺克斯·达西为期60年的石油特许权。1909年，英国波斯石油公司成立，这家手握特许权的公司几乎垄断了伊朗石油开采和经营，却始终没有给伊朗人带来福利。二战后，美国与这种被称为旧殖民主义的做法拉开距离，以更加隐秘的方式吸血全球。1950年，美国国务院的一份文件写道，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所有政策或多或少都受到确保美国石油充足供应这一目标的影响。如今70多年过去了，情况似乎并没有太大改变。美委达成的这份石油协议让世界重新看到了这种明目张胆的掠夺。委内瑞拉石油公司前总裁拉斐尔·拉米雷斯直言，这个协议为美国新式殖民主义打开了大门。9月2号，美委石油协议签署当天，急于向选民展示外交成就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既然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处于美国控制之下，我们是否将其更名为特朗普海峡？ 实际上，这只是特朗普近期更名潮的最新一幕。8月25号，他刚刚宣布要把美加共同管辖的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在美加贸易摩擦升级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立即给予了回击。
8: 当美国人不再玩梗，不再互相攻击，不再装腔作势，而是开始认真地进行讨论时，我们才能进行讨论。
3: 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来说，无论是特朗普海峡还是美国湖，背后的政治逻辑是相同的。随着中期选举临近，必须让选民看到内政外交成果。然而现实往往是事与愿违。9月4号，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不足等敏感机密信息持续被媒体披露后，国防部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对美军联合参谋部约50人进行测谎。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阿伦·戴维·米勒分析认为，
11: 这向伊朗传递出一个极其明确的信号，我们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强硬、强大或那么有韧性。
3: 此外，今年8月，美国联邦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通胀率则仍远高于美联储2%的目标水平。美国白宫急切希望美联储降息，可以缓解国债巨额利息压力。然而，总统特朗普一手提名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似乎另有想法。8月28号，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首秀中，对未来加息留下了余地。
12: So here is my standard.
8: 我的标准是我们必须确信基本通胀正以足够快的速度明确地向我们的目标回落，否则我们就还得努力。
3: 投资者认为，这表明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增大。伊朗战事久拖不决，不仅让美国无法从中东泥潭脱身，也间接抬高了油价。而美国持续释放石油储备，平抑油价，也让战略储备不足的问题浮现在美国民众面前。截至2026年8月28号，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较此前一周减少超过300万桶，库存量降至2.866亿桶，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数据显示，9月3号，美国全国平均柴油售价升至每加仑5.848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美国政府眼下最棘手的问题仍然是伊朗，然而这场战事究竟会如何结束却并不明朗。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华盛顿校区全球政策项目主任丹尼尔·施奈德曼分析说，
5: 从根本上讲，我不知道本届美国政府将如何以合理的方式摆脱这场冲突。美国政府仍然持有非常宽泛的目标，即使首要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要实现这一目标也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资金和政治成本。
3: 面对逐渐失去耐心的美国民众，美国政府迫切需要美美石油协议来振奋人心。然而，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执行这份协议的是一家名为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的私营公司。这是一家委内瑞拉公司，由委内瑞拉商人亚历杭德罗·贝坦科特控制。这家公司被委内瑞拉政府授予为期100年的油田租赁协议，而美国政府持有55%的产出权益。尽管美国政府公开表示，埃克森美孚等老牌美国油企正在进军委内瑞拉，但埃克森美孚官方对此表现得相当谨慎。据欧佩克估计，委内瑞拉今年7月份的石油日产量仅为约110万桶，与美国北达科他州相近。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认为，委内瑞拉虽然石油储量巨大，但从储量变成看得见的石油，中间还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6: 拥有大量石油储量与能够生产石油是有区别的，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维修，需要大量的投资，需要相关保障，但这些条件是否具备还不清楚。
3: 由于制裁，委内瑞拉石油工业的衰败已近20年。卫星图像显示，1/3的储油设施已接近报废，大量储油罐锈蚀废弃。挪威一能源研究机构估计，若要恢复日产300万桶以上的历史峰值，委内瑞拉未来15年内需要1830亿美元投资。 据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委协议将给委内瑞拉带来超过1000亿美元的投资，但美国白宫表示，美国纳税人不会为此支付一分钱。美国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科·罗德里格斯表示。
6: 那么这1000亿美元从何而来？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在弄清楚这一点之前，我们无法判断这个计划是否可行。
3: 美联社评论认为，委内瑞拉人可能不会尊重这项非法协议，也没有哪家大型美国石油公司会认真对待它，因为他们知道协议不会持久。近日，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了，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伊朗表示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霍尔木兹海峡和委内瑞拉石油，美国一打一合的如意算盘极有可能很难如意。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马蜂病，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人类古老传染病，就连许多从医的人也对麻风病人绕道而行。
2: 我走遍世界，我恐惧对我不适合这。
3: 今年已经100岁的李焕英是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1958年，面对国外富裕生活和国家需要，他只身辗转，毅然选择回到祖国怀抱。

0: 年来，他进村入寨，长期奔波在云、贵、川贫困边远地区。岁月在脸上刻下年轮，可坚持工作的热忱，对待事业的真挚，让这位百岁老人依然青春洋溢。
1: 我的生活是实现国家的需要，我做到了。
2: 经历了包括两次翻车在内的四次险情，最严重的一次摔断了三根肋骨，头上还缝了七针，可李焕英没有退缩，依然勇往直前。他曾经说过，要想搞事业就别怕付出。
0: 和病人同吃同住，与病人握手拥抱，麻风村里的病好了，人笑了。
2: 2016年，95岁的李焕英在北京友谊医院庄严宣誓，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1: 入党从来没有晚过，就算我现在去，我牺牲的话，我觉得我生命我也值了。
2: 一个人，一辈子，一份事业，一生追求。李焕英用科学精神为破解麻风病防治的世界难题贡献了中国智慧。
0: 生命至上，护佑苍生，风华百年，赤诚报国，致力于建设人类健康共同体的麻风病防治专家，时代楷模李焕英。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2018年，中国考古学者的身影出现在埃及南部卢克索古城遗址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队首次赴埃及进行考古挖掘。8年间，中埃联合考古多点推进，两大文明古国以考古为纽带，不断加深对彼此的理解。在新一轮考古合作中，中埃双方在孟菲斯遗址的发掘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深入认识古埃及文明提供新的视角。
2: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像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
1: 中亚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走廊。最近，中吉联合考古队在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的发掘中取得突破性收获。
3: 因为丝绸之路本身是一个线性遗迹，而楚河谷地正是这线性遗迹上非常重要的一环。
1: 资讯有故事，从尼罗河畔到丝绸古道，中国考古工作者搭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桥梁。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远哥。最近一段时间，有关中国考古出海参与国际考古合作的消息不断传来。兴起于秘鲁北部海岸的卡拉尔文明，从公元前3000年一直延续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是安第斯地区前陶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高峰，也是美洲迄今发现的最早文明。今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秘鲁文化部等单位正式签署考古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的考古研究。这标志着中国考古机构将首次正式进入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工作。目前中秘

0: 联合考古队已经启动了第一阶段田野调查，实地踏勘卡拉尔圣城、阿斯佩罗等关键考古遗址，进一步细化后续发掘实施方案。在希腊西部埃托利亚地区的安吉洛卡斯特洛遗址上，中西联合考古队员俯身在探方内作业，小心清理土层，零散陶片从沉积中逐渐显露。这个曾经见证了古希腊城邦兴衰的遗址，如今第一次有了中国考古团队常驻田野的身影。在埃及开罗以南的米特拉希纳村，尼罗河水千年冲刷出的沃土之下，埋藏着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辉煌记忆。从2025年开始，中埃两国考古学者对这座古城展开联合考古，这片沉睡的文明肌理正在一寸寸被唤醒。9月1号，上海博物馆发布了中埃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一批重要遗址与文物重见天日。考古队清理神庙地上的主体建筑，发掘出泥砖院落、疑似葡萄酒压榨作坊、手工业遗存等一批跨时代出土遗物。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告诉总台记者，塞赫迈特神庙坐落于古埃及第一座都城孟菲斯的核心腹地。数千年来，孟菲斯古城深埋于农田之下，如同被时间封存的巨型书卷，发掘难度极高，始终是埃及考古的重中之重。这里的每一块石基都曾是神权与王权的交汇点。由上海博物馆与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组成的中埃联合考古队，经过2025年和2026年两次考古工作，基本完成了塞赫迈特神庙的地上部分清理，初步展现出神庙的平面布局与内部结构。这座神庙平面呈矩形，西南角部分被一现代建筑占压，神庙外侧的墙体保存相对较好，墙体地基以及现存墙体部分均为石灰岩材质，部分石构件上发现古埃及象形文字，为判断神庙性质提供了重要线索。发掘工作还出土了种类丰富的遗物，包括石器构件、铭文石碑和雕像残片等，其年代多属新王国时期，尤其是拉美西斯二世法老统治时期。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介绍说，
1: 没有有这种带有这种那个文字的一些建筑构件，那如果是对这些文字进行解读的话，我们就知道可能跟拉美西斯有关，或者跟当时的一些信仰有关，这些的话都是我们解读当时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一些，比如像模具这些东西，对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手工业的生产也有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0: 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发现于1959年，1961年至1962年曾开展考古发掘。本次中埃联合考古项目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大规模系统发掘。陈杰介绍，此次发掘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神庙临近区域揭露出一处泥砖建造的居住区遗迹。建筑基址由多组房屋和庭院组成，在打破建筑基址的晚期遗迹中，还出土了丰富的石构件和雕像残片。据初步研究推测，其中部分可能来源于普塔大神庙。在神庙东侧的发掘区域内，考古队还发现了一座石灰岩构筑物，在其底部发现了葡萄籽，初步判断该设施曾用作压榨葡萄以供酿酒。从出土的大量废弃的费扬斯产品残片堆来看，推测该区域还存在手工业作坊。这些发现反映了神庙建筑及周边区域的再利用情况，表明此处生活聚落存在长期连续性的人类活动，形成了丰富的遗存。
1: 中埃联合考古当中，实际上是我们很多的，实际上是一个理念上的这样一个碰撞。那我们中国的团队进去之后的话，我们一个要了解对方的需求， 根据我们的一个现场的实际情况，把我们的技术和方法，包括我们在这个考古中积累的一个经验提供分享。同时我们在发掘过程中，在我们的测量和那个记录上面，我们采取了一些新的这个技术方法，这个实际上也得到了我们埃方同事认可。
0: 2024年7月至2025年8月，上海博物馆推出的现象级大展《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惊艳世界，创下全球博物馆单个收费特展参观人数和总营收世界纪录。
1: 好，来了来了，
2: 这是我们第100位埃及观众，幸运观众，
1: 祝贺你，祝贺你，来给你送上那个礼物，感谢并祝贺你成为埃及展第100位。你从哪里来？
2: 我是江苏常州的。
1: 常州啊，这是我们上海博物馆未来也是树立了我们的信心，我们会继续努力。对，昨天我们正好迎来了100万观众，应该是会创造全世界收费展览观众人数的最高纪录。
0: 在大展开展4个多月后，2024年11月26号，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亲自为观展的第100万名幸运观众，来自江苏常州的一位年轻女孩颁发了纪念品。最近本次展览的观众人数超过277万。这次大展也为此次中埃考古合作播下了种子。2024年9月，双方专家联合考察了埃及境内多处遗址，最终选定塞赫迈特神庙作为联合发掘的试验田。至今，双方已并肩工作2个发掘季度，前后共6个月，日晒风沙中结下深厚情谊。埃及地处非洲，气候炎热，而埋藏文物的地方主要是酷热的沙漠。正因为炎热干旱的气候条件数千年不变，古埃及数量极其庞大的文物才得到近乎完美的保存。不过，高温对于考古工作者们却意味着每天的工作时间不能超过中午2点。通常，每年11月到次年4月是考古发掘的黄金时间。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馆员柏哲仁2期全程参与了塞赫迈特神庙遗址联合考古。他记得，尽管出发时已是10月，抵达时当地的最高气温仍然达到了49摄氏度。考古队清晨6点便从驻地出发，7点抵达工地开工，返回驻地往往已经是下午2、3点。一般10点吃早饭，直到下午5点才会正儿八经吃一天的第一顿饭。高温之外，遗址本身还存在棘手的地质难题。柏哲仁对总台记者说，神庙地处尼罗河河谷，地下水位随河水涨落而敏感波动，当地汛期在冬季，考古队去年10月抵达时正值水位逐步上升的阶段。
3: 我们发掘的是一个神庙遗址，它四周其实是由石块堆起来的，所以它那个缝隙会很大。在上海这边就是粘土含量很高，早上抽水，今天一天这个水位倒不会渗进来很多，但是埃及那边不一样，埃及那边可能刚抽完水半小时，水又跟那个它那个石头缝隙跟自来水龙头一样，就直接帮你把这个水位又跟拉伸到原来的什么一个高度。
0: 正是因为地下水的持续侵扰，此次发掘只能清理地面以上部分，遗址深处仍待未来攻克。联合考古发掘中方项目负责人、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透露，下一阶段中埃联合考古队将继续推进塞赫迈特神庙及其周边区域的考古发掘，计划明年再度奔赴孟菲斯，并引入更多技术手段和支持力量。
1: 我们下一步的话，我们会在这方面继续加强。你比如我们下一年度的我们的发掘当中，我们会邀请更多的比如测量方面的专家，研究地理环境变化的专家，就是我们可以从环境演变跟城市聚落演变的那个关系角度来进入更深入的研究。
0: 据总台记者了解，未来上海博物馆北馆建成运营后，将开设临时展厅，以中外考古的最新成果展示为主。 此次中埃联合考古成果有望与中国观众见面。古埃及文明一直吸引着全球考古学界的目光。2018年11月，中埃卢克索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正式开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队首次赴埃及进行考古挖掘。2023年，中埃签署了在埃及萨卡拉遗址联合考古协议，一年之后，400多件珍贵文物被从萨卡拉考古遗址的库房直递中国上海，在上海博物馆的古埃及文明大展上完成他们面向世界的首次公开亮相，标志着中埃联合展开考古和文物研究取得了巨大突破。薛江是这支中方考古队的领队。
4: 大家都知道埃及的考古啊，原来都是欧美国家在做，埃及本地的考古其实起来的发展的比较慢啊，而且所以他需要我们去帮助他们做一些事情，所以来了以后跟埃方协调完了以后，他们就觉得说中国跟埃及是兄弟般的国家嘛。第二就是你们现在发展的很好，你们的考古啊什么技术啊都发展好，能不能帮我们一起来做这个数字化的工作。那么我们当时就承诺，我们用阿拉伯语、中文、英文三种语言进行发表，所以这个是突破了一个世界上的一个惯例，因为原来比如说法国呀、美国呀等等一些队伍过来发表，基本上都是英语和法语。
5: 其实我们中国的考古其实在国内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尤其我们在科技考古方面，这个其实跟国家的这种科技实力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这种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考古的技术也在不断的跟进，就是原来几百年在欧美国家把持的这么一个地方，我们才能凸显，我觉得有责任做好这些的，才能够使得我们这俩大古文明能够产生更好的对话，更好的互鉴。
0: 如今在中亚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活跃着多支中国考古队。中亚是中国向西通向世界的第一站，千年前这里是丝绸之路的重要走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景象再次上演。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张骞远行西域，古丝绸之路逶迤穿过碎叶古城。碎叶古城就是今天的阿克贝西姆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日前，中吉联合考古队在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的发掘中取得突破性收获。这处中古时期的西域名城不仅首次明确了城市空间布局，遗址中还出土了一批公元10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邵京对总台记者介绍，
6: 从2018年开始，我们的考古工作在吉尔吉斯斯坦就正式落地了。根据前期的调研呢，楚河谷地是非常重要的遗址分布区啊，我们中国文献中经常提到的碎叶城、新城、阿罗斯城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谷地有关，所以我们就选定了新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工作。
0: 红河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是中古时期中外文献所记载的西域名城新城。经过5年的系统发掘，联合考古队在红河遗址的佛寺、城墙等关键节点取得重要发现。令人瞩目的是，遗址中出土了一批公元10世纪前后体现丝绸之路多元文化交融的珍贵文物，为研究绿洲文明、草原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互动融合提供了关键的实物支撑。
6: 近几年来呢，我们将国内比较成熟的技术、方法、理论都带到了吉尔吉斯斯坦，包括聚落考古的方法、城址怎么去发掘、先进的测绘技术、遥感技术等等的这些方法技术，促进了新城遗址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考古成果的呈现，用考古实证证明了丝绸之路从起点到过程非常。

0: 激光雷达遥感、数字建模、系统勘探等多维手段，不仅精确揭示了城市的空间范围，还首次证实该城址由至少四五座城址构成。这一工作为宏观上理清楚河流域中古时期城镇的分布、等级与演化脉络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我们的长安城是丝绸之路的起点，而吉尔吉斯斯坦的楚河谷地呢，也是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交通咽喉要道，所以强强联合促进了我们目前考古工作的重要收获。
0: 联合考古项目不仅直接回应了国际学界对丝路重要节点城市空间与社会结构的关切，更建立起联合考古文物保护修复实验室，用科技手段为沿线文化遗产筑起保护屏障。随着红河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阶段性成果，中吉联合考古队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未来。双方将依托成熟的聚落考古方法，展开整个楚河谷地的系统调查。
1: 通过十几年的考古工作吧，我们不只是在学术方面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包括中吉的学术友谊、人才培养，特别是联合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非常明显的实质性效果。我们知道吉尔吉斯斯坦的考古的理论方法和我们国内是有一些区别的，但是通过近些年的考古工作，双方互取特长，在联合培养人才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另外呢，也共同为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丝绸之路文化的深入研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联合考古队下一步将依托红河遗址的发掘成果，正式启动整个楚河谷地的考古调查工作。考古队员们将继续运用聚落考古等先进方法，对这一区域的遗迹进行全面梳理。作为丝绸之路这一线性遗址上最关键的一环，楚河谷地研究的深入将实现对丝路沿线历史研究的重要突破。
1: 楚河古道的考古工作一旦深入起来，对整个丝绸之路沿线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因为丝绸之路本身是一个线性遗迹，而楚河谷地正是这线性遗迹上非常重要的一环。楚河谷地呢，东连到古代的西域地区啊，到了我们现在的新疆，那么向西呢，就会进一步深入到西亚啊，甚至到达更远的地方。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将是我们以后工作的重点。
0: 目前还有多支联合考古队活跃在中亚的群山、盆地、丘陵间的遗址上。联合考古已成为中国和中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人文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一个由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测绘学、信息科学等领域学者组成的交叉团队矩阵正在全球范围内联动出海。十四五期间，中国考古团队在全球2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49项中外联合考古项目，足迹遍及亚非、欧美四大洲，覆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世界古文明核心区域与人类起源关键地带。从丝路古道到爱琴海畔，从欧亚草原到东非大裂谷，中国考古学者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搭建桥梁。我是远哥，感谢您的收听。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4: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

0: 青春模样。
1: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0: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1: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0: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1: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2: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0: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3: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叫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0: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3: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1: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17集，世上所有秘密都藏在梦里。
2: 701的专家和领导们注意到，西伊斯给金珍的这封信的寄信地址和笔迹跟前几封都不一样了，说明西伊斯知道说这些话是有危险的。他几乎是冒着当卖国贼的风险寄来此信，再次证明他对金珍的感情之深切。于是又一封以金珍之名写给西伊斯的信寄出了，寄到了美国。在这封信上，虚拟的金珍想利用深厚的师生情拉老师下水的企图昭然若揭。我现在已身不由己，如果我想换回自由身，唯一的办法就是破译子密。我相信您跟子密打交道这么多年，一定能对我指点迷津。没有经验有教训，教训也是财富啊。亲爱的西伊斯，你打我吧，骂我吧，唾弃我吧，我成了犹大。这样一封信当然不可能直接寄给西伊斯，最后确定是由在美国的我方有关同志中转。虽然可以相信信一定能够安全地转到西伊斯的手上，但对西伊斯会不会再回信，701的人毫无信心。毕竟这个虚拟的金针无疑是出卖耶稣的犹大，对这样的学生通常情况下老师只会不屑一顾。也就是说，这封信完全是怀着侥幸又侥幸的心理寄出的。这从一定的角度说明，当时701的破译子密已无奈到了这种地步，已经病急乱投医了。
1: 然而奇迹发生了，西伊斯回信了。在随后大半年时间里，西伊斯多次冒着杀身之祸与我方同志接触，给亲爱的金珍疯狂地提供了有关子密的种种绝密资料和破译思想。为此，总部临时组建了一支子密破译小组，成员多数是由总部指派下来的，他们要抓住机会一举敲开坚硬的子密。只是谁都没有想到，他们应该给金珍这个机会。事实上，在前后近一年时间里，西伊斯不厌其烦地给金珍寄出一系列信件，荣金珍不但没有收到，连知都不知道。就是说，这些信对荣金珍毫无意义。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给荣金珍平添了一点引蛇出洞的价值而已。所以，后来领导们看荣金珍变本加厉地显得不思上进，甚至可以用吊儿郎当来评判他时，组织上一直宽慰地将就着他，另眼相看着他，因为他是破译子密的诱饵。
2: 所谓变本加厉，是指荣金珍在看闲书下棋的劣迹上，后来又染上了经常给人圆梦的是非。随着他圆梦之术的偶然显露，必然引来了不少好奇的人。他们经常悄悄地找到金珍，把自己夜间的思想经历告诉他，以求大白真相。和下棋一样，金珍并不热衷于此事，但碍于情面，也许是不知如何推辞，他总是有求必应，把他们不着边际的黑思暗想说得有头有脑，明明白白的。每周星期四的下午是701全体业务人员的政治活动时间， 活动内容是不一致的，有时候是传达文件，有时候读报纸，有时候是自由讨论。遇到后者，荣金珍就经常被人挟持到一边，悄悄地展开圆梦活动。有一次啊，荣金珍正在替人说解一个梦，恰好被下来检查活动情况的主管党建工作的副局长逮了个现行。副局长为人有点左，喜欢把问题扩大化，搞上纲上线这一套。他认为啊，荣金珍这是在搞封建迷信活动，批评的声色相当严肃，并且要求荣金珍写出书面检查。副局长在下面的威望有点差，尤其是搞业务的人都烦他，他们都怂恿金珍别理他，要不就是随便写几句敷衍了事。荣金珍想的是敷衍，但他理解的敷衍与通常的敷衍又有天壤之别。检查书交上去了，正文只有一句话：世上所有的秘密都藏在梦中，包括密码。
1: 这哪是敷衍，分明是在辩解，好像他给人圆梦跟破译工作有什么关系似的，甚至还有点唯我独尊的意思。副局长虽然不懂破译业务，但对梦这种唯心主义的东西是深恶痛绝的。他盯着检查书，感觉上面的字在对他做鬼脸，在嘲笑他，在侮辱他，在发疯，在鸡蛋碰石头。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忍无可忍，跳起来抓起检查书，气呼呼地冲出办公室，坐上摩托车开进山洞，一脚踢开了厚重的破译处铁门。

0: 当着破译处众人，用领导骂人的声音甩出一句非常冲动而又难听的话。他指着荣金珍说：你送我一句话，我也送你一句。世上所有的癞蛤蟆都以为自己会吃上天鹅肉。
1: 这位副局长没有想到自己日后要为这句话付出惨重代价，以致羞愧得无法在701待下去。说真的，副局长的话说的是冲动了些，但就破译工作的本质而言，除了必要的知识、经验和天才的精神以外，似乎更需要远在星辰之外的运气。何况金珍平时给人的感觉就是既没有聪颖的天资溢于言表，也看不出有多少暗藏的才气和野心，有幸言中的可能似乎比谁都大。然而海水不可斗量，人不可以貌相，最有力的回击是一年后金针破译紫密的壮举。只有一年，破译紫密，谁想得到？在很多人把紫密当鬼似的东躲西藏的时候，癞蛤蟆却勇敢又巧密地盯上了他。事实上，这只大头大脑的癞蛤蟆不但具有天才的才能，还有天才的运气、星辰之外的运气、祖坟上青烟直冒的运气。荣金珍的运气确实是不可以想象，更不可以祈求。有人说他是在睡梦中，或许还是在别人的梦中破掉紫密的，也有人说他是在跟棋疯子下棋的棋盘上获得灵感的，又有人说他是在读闲书中破译天机的。总之啊，他几乎不动声色，悄悄地就破译了紫密，这简直令人惊叹、妒忌而又兴奋。兴奋是大家的，妒忌也许是那几位由总部派来的专家们的。他们在遥远而疯狂的西伊斯的指点迷津下，以为可以有幸破译紫密呢。这是1957年的冬天，就是荣金珍到701一年后的事。

再伸手就能触摸的地方，却不能再靠近。一会儿是火，一会儿是冰，一会儿谁也不能够张开眼睛，害怕看见一个真实或者是幻影。在忧伤的泥土上，孤独的紫罗兰张开着黄昏，石阶一夜之间就长出了第一，一束淡淡的青绿勾起了儿时的温柔，就像一个谁也不能够忘怀也不能够讲述的故事。

25年后，拄着拐杖的郑局长在他朴素的会客室里告诉我说，在当时，包括副局长在内的很多人用斗量荣金针这片深海时，他是少有的对荣金针寄予厚望的人中的一个。郑局长告诉我说，说实话，我在破译界浸泡了一辈子，还从来没见过像荣金针这样对密码有着超常敏感的人。他和密码似乎有种灵性的联系，就像是儿子跟母亲一样，很多东西都是自然通的，气血相连。

0: 这就是金针对密码的了不起。它还有个了不起，就是它具有一般人罕见的荣辱不惊的坚硬个性和极其冷静的智慧。越是绝望的事，越使它兴奋不已，又越是满不在乎。它的野性和智慧是同等的、匹配的，都在常人两倍以上。审视它壮阔又静谧的心灵，你既会受到鼓舞，又会感到虚弱无力。
1: 郑局长很清楚地记得，荣金珍到701破译处后不久，他去了当时的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参加了3个月的业务活动，是关于破译子密的。当时，这个国家也在破译美国的子密，进展比我们要大，所以总部特意安排他们去那里取经，一共去了3个人。郑处长，还有处理的一个破译员荣金珍，还有总部的一位具体分管这边破译业务的副局长。回来之后，郑处长听到局领导和周围都有很多人说荣金珍工作上用心不深，缺乏钻研精神，要求不严等等。郑听了之后当然是很难受，因为荣金珍是他招来的，好像他兴师动众地招来了一个废物似的。第二天晚上，郑就去宿舍找到了荣金珍，门是半开着的，敲门没回音，他便径自进去了。外间没有人，他又往里面的卧室看，黑暗中见有一个人正蜷在床上在睡觉呢。他嗨了一声，走进卧室，摸亮了电灯，灯光下他惊愕地发现四面墙上挂满了各种图表，有的像函数表，爬满曲折不一的线条，有的像什么统计表，五颜六色的数字一如阳光下的气泡一样蠢蠢而动，而整个房间呈现出一种空中楼阁的奇妙感觉。
0: 郑局长说，通过每张图表简洁的中文注释，我马上明白，这些图表其实是世界密码史的重写。世界密码史是一套洋洋300万字的巨书，荣金珍能够如此简洁地提拎出来，而且是采取这种特殊的数列方式，这首先强烈地震惊了我。好像一具人体能够剔出皮肉以其骨架的形式传真，已是一个天才的作为，而他根本不要骨架，只掰了一截手指骨。你想想，以一截手指骨就将一个人体活脱脱地展现出来，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能力呀？
1: 在郑局长的记忆中，荣金珍确实是个天才，他身上有很多常人不能想象的东西，他可以几个月甚至一年的时间不跟任何人说一句话，把沉默当作饭一样吃，而当他开口的时候，一句话又很有可能把他一辈子的话都说尽了。他做什么事似乎总是不见过程，只见结果，而且结果往往总是正确无误，惊人的。他有一种抓住事物本质的本能和神性，而且抓住的方式总是很奇特，超出常人的想象。把一部世界密码史这样神秘地搬入自己的房间，是谁想得到的呢？想不到的。打个比方说，如果说密码是一座山，破译密码就是寻找这座山的密码。一般人通常首先是在这座山上去寻觅攀登的道路，有了路再上山，上了山再探秘。但是荣金珍不这样，他可能会登上相邻的另一座山，登上那座山之后，他再用探照灯照亮那座山，然后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那山上的秘密。他就是这样的怪，也就是这样的神呢。毫无疑问，荣金珍把世界密码史这么神奇地搬入房间以后， 这样他举手投足、睁眼闭眼，都是在一种和密码室发生通联的间隙间完成的。时间一长，你可以想象整部密码室就会如丝丝氧气一样的被他吸入肺腑，化作血液滚动于心灵间。

在这深沉辽阔的梦乡，一声柔情的呼唤萌动了金色的火焰，历史正往幽暗的王国沉没，铺下一片永恒。我沿着他愤怒而弯曲的躯体抚摸初生的明天，那时太阳的小船漂泊在遥远的地平线上，风已经跨越远方的河流吹散岁月，云在天际奔腾。

0: 郑局长说，我刚才说到一个震惊，那是我看到的，马上我又受到震惊，那是我听到的。我问金珍，为何将经历抛掷于密码室中？因为在我看来，破译家不是史学家，破译家挨进历史是荒唐而危险的。你知道他是怎么回答的？
1: 我相信世上的密码与一具生命是一样的，活着的。一代密码与另一代密码丝丝相连，同一时代的各部密码又悠悠呼应。我们要破解今天的哪一本密码，谜底很可能就藏在前人的某一本密码当中。
0: 我说，制造密码的准则是抛开历史，以免一破百破。他却说，
1: 统一这种摒弃历史的愿望便是联系。
0: 他的一句话将我整个心灵都翻了个身。接着他又说，
1: 密码的演变就像人类的脸孔的演变，变来变去，它总是一张人脸，或者说更像一张人脸，更具有美感。密码的变化正好相反，它今天是一张人脸，明天就力求从人脸的形态中走出来，变成马脸、狗脸，或者其他的什么脸。所以这是一种没有畸形的变化，但是不管怎么变，五官一定是变得越来越清晰、玲珑、发达、完美。这个进化的趋势是不会变的。力求变成他脸是一种必然，日臻完美又是一个必然。两个必然就如两条线，它们的交叉点就是新生一代密码的心脏。若能够从密码的始灵当中理出这两条线，对我们今天破译就能够提供帮助。
0: 荣金珍就这样的叙述着，一边用手指指点着墙上的图表数字，手指头有节奏的停停跳跳。郑局长说，说真的，我当时对荣金珍的两条线感到非常惊奇。我知道从理论上说这两条线肯定是存在的，可实际上又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人能够看到拉出这两条线，而企图去拉动这两条线的人最终必将被这两条线死死缠住勒死。你问为什么，我可以绝对地说，混迹于密码界的人，无论是制密者还是破译者，都是人之精英，魅力无穷，心灵深邃如黑洞。他们中任何一人对别人都有强大的影响力。当你步入密码的始林中，就如同步入了处处设有陷阱的密林，每迈出一步都可能使你跌入陷阱不能自拔。所以制密者或者破译者一般是不敢挨进密码室的，因为那始林中的任何一颗心灵，任何一个思想，都会如磁石一般地将你吸住并化掉。当你心灵已被始林中的某颗心灵吸住同化，那么你在密码界便一文不值了，因为密码的始林中不允许出现两颗相似的心灵，以免破一反三。相似的心灵在密码界是一堆垃圾，密码就是这么无情，这么神秘。
2: 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让我认识了这一群人，当我走进这一群人内心世界以后，我非常感动。这是一群没有世俗生活的人，但是我们世俗生活包括我们整个国家的一种安慰，事实上都是由他们支撑的。这是一群每天每夜都在为我们和这个国家默默奉献的人。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够让他们生活在我们的心中。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十八集，701的传奇人物瓦西里。
2: 荣金珍在密码的史林中寻求新生一代密码的交叉点，这是犯了破译界的一大禁忌。郑局长说，我相信他是明知而偏行，是有意的冒犯。他能够将一部密码史呈表状张挂出来，这已隐隐暗示出他绝非等闲之辈。所以听了他的两条线之理论后，我没有去驳斥他，而是默默地生出了几分敬佩。显然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已经站到我们的前面去了。当时他到破译处还没有半年，但同时我又替他担心了，好像他大难临头似的。荣金珍想拉出两条线，就意味着他要将盘踞于密码史林中的每一颗心灵，即将构成线的无数个点都一一劈开，做细致入微的研究触摸。而这些心灵、这些点，哪一颗、每一颗都是魔力无穷的，都有可能变成一只巨大无比的手，将它牢牢地抓住，捏于掌骨之中，使它成为一堆垃圾。所以多少年来，破译界在破译方式上已经形成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抛开历史，尽管谁都知道那里面，也就是历史的里面，很可能潜伏着种种契机和暗示，能使你受到启悟，但进去出不来的恐惧堵死了你进去的愿望，从而覆盖了那内里的一切。
1: 在众多史灵中，密码史无疑是最沉默、最冷清的，那里面无人问津，

那里面无人敢问津。破译家的悲哀正是因此而生，他们失去了历史这面镜子，失去了从同人成果中吸取养料的天津。他们的事业是那么的艰难深奥，而他们的心灵又是那么的孤独无伴。前辈之身躯难以成为他们高站的台阶，却常常变成一道道紧闭的门，吃人的陷阱，迫使他们绕道而行，另辟蹊径。世上没有哪项事业需要像密码一样的割裂历史，反叛历史，历史成了后来者的包袱和困难，这是多么残酷，多么无情的。所以葬送于密码界的天才往往是科学界最多的，葬送率之高令人扼腕悲号。

0: 郑局长介绍说，一般来讲，破译密码的惯用方式是一种就事论事的方式，先是情报人员给你收集相应素材，然后你依据素材做种种的猜想，那感觉就像是用无数把钥匙去开启无数扇门，门和钥匙都是你自己设计和打造的，其无数的限度既取决于素材的多少，又取决于你对密码的敏感度。应该说，这是一种很原始而笨拙的方法，却也是最安全、最保险、最有效的，尤其是对破译高级密码，其成功率一直居于其他方法之上，所以才得以沿袭至今。
1: 荣金珍已经从这世袭的方法中滑出去，胆大包天地闯入禁区，将破译之手伸入史林，搭在前辈的肩膀上。在破译界，只有两种人敢冒如此大险，一种呢是真正的天才，大天才，一种就是疯子。疯子无所畏惧，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可怕。天才也是无所畏惧的，因为他们有一口上好的牙和一颗坚硬的心，一切可怕都会被他们锋利的牙齿咬掉，或者被坚硬的心弹开。
0: 郑局长说，说真的，当时我不能肯定荣金珍到底是天才还是疯子，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就是荣金珍今后不论是辉煌还是废弃，不论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还是悲剧，我都不会吃惊的。所以他后来一声不响地破译紫密后，我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只是替他舒了口气。当荣金珍破译紫密之后，人们发现西伊斯给701提供的破译紫密的思路完全是错误的。这就是说，幸亏当时紫密破译小组鬼鬼地把荣金珍排斥在外，结果却成全了他，有点塞翁失马的意思。

在海的絮语声中，一粒闪烁的泪洒在月亮的嘴唇上。时间的青藤穿越小屋的石壁，结出一粒粒红豆，如天空洒落的星辰。既然已经消失，就不会再死去。让我们的手伸过岁月，像绿叶那样握在一起，走向永恒。

破译子密是荣金珍。不用说，在以后的岁月里，这个神秘的年轻人理所当然地开始大把大把收获了。尽管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孤僻，尽管他还是

0: 手不择卷，跟人下棋，替人圆梦，寡言寡语，不冷不热，荣辱不惊，凡此种种，他全部都不变样地保留了下来，但人们的认识却已经遍地为天。人们相信，这就是他的神秘，他的魅力，他的运气。在701，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不认识他，不尊敬他，因为经常一个人独来独往，甚至连每一条狗都认识他。大家知道，天上的星星会坠落，而荣金针这颗星星却永远不会，因为他获得的荣誉是任何一个人一辈子都享用不尽的。一个秋天挨着一个秋天，人们眼见荣金针步步高升，组长、副科长、科长、副处长，他总是一贯的宁静地接受着一切，既不因此狂妄，也不因此卑贱，一切感觉都如水消失在水中。人们的感觉也是如此，羡慕而不妒忌，感叹而不丧气，因为人们已经自觉地将他独立出来，承认他是特殊的，不可攀比的。10年后的1966年，当荣金针以别人一半甚至更少的时间轻巧地坐上了破译处长的位置时，人们似乎早料的会这样，因而一点都没有夸张的感觉。人们甚至还蛮有把握地认为，总有一天701会成为荣金针的天下。局长的头衔正在他以后一个必然中偶然的时间里等待着这个沉默的年轻人。因为在701，在这个特别的秘密机构里，几乎所有领导都不容置疑地将由那些业务尖子来担任。何况荣金针礁石一般的沉默而冷峻的性格，似乎也非常的适合做一个秘密组织的头脑。然而在1969年年底，一件偶然发生的事情又让荣金针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1: 事情的起头是黑蜜研究会。黑蜜顾名思义是紫蜜的姐妹密码，但是比紫蜜更为先进高级，正如黑色要比紫色更为沉重深刻。荣金针永远记得这个恐怖的日子，1966年9月1号，也就是荣金针回南方大学救荣先生前不久，黑蜜的足迹第一次鬼祟地闪现在紫蜜领域里，就像鸟儿从一丝风中悟到大雪即将封山一样。荣金针从黑蜜吐露的第一道蛛丝中就预感到自己攻克的山头有被覆没的危险。以后的事实果然如此，黑蜜的足迹不断地在紫蜜的山头上蔓延扩张，就如黑暗的光芒不断涌入没落的日光里，直至日光彻底没落。从此对701来说，10年前那种黑暗岁月又重现了。人们把祈求光明的愿望不由分说地寄托在荣金针这颗巨大的明星上。3年来，他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地所求着光明，而光明却总是躲在黑暗中，远在山岭的另一边。在这非常时期，701和总部联合召开了黑蜜研究会，一个默默无闻而又隆重的会议。
0: 这个默默无闻而隆重的会议是在总部召开的。701的总部在首都北京，从省城出发走铁路需要3天2夜，飞机也是有的，但是飞机是不能坐的，因为飞机总使人会想到劫机犯。如果说现实中飞机被劫持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但倘若飞机上加进一个701破译处的人员，那么他被劫持的可能就会增大10倍甚至100倍。而如果这个人是破译过紫蜜，如今又在破译黑蜜的荣金针，那么这个可能性就会无限的增大。甚至可以说，只要美国的情报部门知道某架飞机上有荣金针这个人，那这架飞机最好就不要上天，因为机上极可能已经潜有他们的特工人员了。这不是说笑话， 而是有前车之鉴的。701的人都知道，1958年春天，也就是荣金珍破译子密后不久，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破译部门的一个小字号人物就这样的被某国的特工劫走了。这就是破译职业残酷的一面。
1: 没有名字，只有代号，没有语言，只有行动。为了国家的最高利益，他们付出所有的聪明才智和情感，从事着常人难以理解的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在电波和数字的迷宫中进行着猜谜的游戏。
0: 相比之下，地上跑着的火车或者汽车要牢靠和安全得多，即使有个三长两短，还有补救的措施，有后路，不会眼巴巴地看着人被劫走。这么长的路途，坐汽车肯定是吃不消，所以荣金珍此行乘火车是别无选择的。因为身份的特殊，又携带着密件，规定是可以坐软卧的。只是临时搭乘那次火车的软卧铺位在始发站就被一波警戒官员包揽一空。这种事情极其少见，但是荣金珍碰上了，似乎这不是个好兆头。
1: 跟荣金珍这次出差的是一个满脸严肃的人，高个，黑脸，大嘴，三角眼，下巴上留着寸长的胡子，胡子倔强地倒立着，像祖宗一般坚硬的感觉使人想到钢丝。钢丝怎么密集地倒插在一起，就有一种杀气腾腾的感觉。在701，这个严肃的人从来是作为一种力量而存在的。他还有一个别人没有的荣幸，就是701的几位首长外出总喜欢带着他。正因为这样，701的人都叫他瓦西里。瓦西里是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中的列宁的警卫。在人们的印象中，701的瓦西里总是穿着时髦的大风衣，两只手斜插在风衣口袋里，走起路来大步流星，风风火火，威风凛凛。701的年轻人对他怀有羡慕和崇敬之情，他们时常聚在一起津津有味地谈论他，谈论他神气十足的派头，谈论他可能有某种英勇业绩，甚至连两只风衣口袋也被他们谈论得神神秘秘的，说他右边口袋里藏着一把德国造的 B7 小手枪，随时都可能拔出来，拔出来打什么他就中什么，百发百中，而左口袋里揣着一本由总部首长一位著名的将军亲笔签发的特别证件，拿出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天皇老子也休想阻拦。
0: 有人说啊，他左手腋下还有一把手枪，是真的吗？又没有人见过，没人见过，你能说没有吗？你看到他腋下了吗？即使看到了，真的没有，年轻人依然不会服输的，还会振振有词地告诉你，那只是在外执行任务的时候才带的。当然，这很可能。对于一个保镖式的人物来说，身上多一把枪，多一种神秘的武器，就如金珍身上多一支笔，多一册书，简直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太正常了，就像人们工作需要吃饭一样的正常。尽管有701瓦西里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人随行，但荣金珍却并没有感到胆大和安全。火车刚刚启动，他便陷入了莫名的不安中，老是觉得有人在窥视他，他产生了一种慌张别扭，好像众人的眼都在看着他，好像他没有穿衣服似的，浑身都有一种暴露的难堪，紧张不安全不自在。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更不知道怎样才能够让自己变得安静。其实有这种不祥之感，正是因为他太在乎自身，太明白此行的特别了。
1: 郑局长说， 那个被美国特工从飞机上劫走的人只是个小字号人物，跟荣金针简直有天壤之别。不是我们神经过敏，也不是荣金针自己吓自己，当时他出门的风险确实是存在的。有一点开始我们一直感到奇怪，就是荣金针破译子密后，尽管是悄悄的，事后又一再保密，可美国还是知道了。当然了，就破译子密之事，他们迟早要知道的，很多事情都会反映出来的，除非我们不利用他们的情报资源。但是具体由谁来破译，这是不应该知道的。可是当时对方不但知道是荣金针破译的，而且连荣金针很多个人情况都摸得清清爽爽的。对此有关部门专门做过调研，得出几条嫌疑线索，其中就有西伊斯，这就是我们对西伊斯真实身份的最初怀疑。不过当时仅仅是怀疑而已，没有确凿的证据。直到一年后，我们偶然地得到了一个情报，说西伊斯和当时臭名昭著的反共科学家韦纳科其实是同一人。这时我们才真正看清西伊斯丑恶的嘴脸。西伊斯为什么会从一个科学家走到极端反共的道路上，而且要这么拐弯抹角地改名易姓的反共？这是他的秘密。也许没有谁比西伊斯更了解荣金针的天才。再说他自己干过破译，当时又在模拟破译子密，他想象得到，只要荣金针来干这个行当，一定会成为高手，子密也难保不破。所以他想极力阻止荣金针介入破译行业，当发现已经介入后，又极力想阻止他去碰子密，知道已经在破子密后，又故意来了个指东道西布迷魂阵。郑局长认为西伊斯这么做既有政治上的因素，也是个人需要。因为你想，如果荣金针先破译子密，对他是十分丢人现眼的，好比东西都已经盗走了，警报器却没响，他当时的角色其实就是一个子密预警器。然后你再来想，为什么后来对方能知道是荣金针破掉子密的？肯定是西伊斯十拿九稳地猜的。是的，他猜得准。不过有一点他肯定想不到，就是他精心布下的迷魂阵对荣金针无效。可以说在这件事上，上帝是站在荣金针一边的。再说当时对方电台的策反广播几乎天天都在对这边闪烁其词的广播，想用重金收买我方破译人员。当时他们给荣金针标出的身价已是一个飞行员的十倍，$1,000,000。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19集，徘徊于梦与现实中的孤独者。
2: 有些故事是不能说的，有些故事是不能不说的，有些故事是被遗忘的，有些故事是不该被遗忘的。走进麦家的绝密701，深入智者心灵，与他们的灵魂和命运对话，解密不该被遗忘的故事。杰欧记电台在广播策反中用100万元来收买我方破译员荣金珍。在荣金珍看来，这个数字把他举上了天，同时离地狱也只剩一步之遥了。因为他觉得自己既然这么值钱，想伤害他的人就有理由了，而且理由充足，足以吸引很多人，让他防不胜防。郑局长说，其实我们对他的保安措施是远远超过他可能有的风险的，比如这次出门除了有瓦西里贴身做保镖之外，车上还有不少便衣在保护他，包括沿路的部队都是进入二级战备的，以防不测，这些他是不知道的，加上当时在普通车厢里人来人往的，所以害得他紧紧张张的。总的说，荣金珍的性格中有股钻牛角尖的劲头，他那些深奥的学问、天才的运气，也许正是依靠这种百折不挠的钻牛角尖的精神获得的。而现在这种精神似乎又让他获得了深奥的敌意，这就是天才荣金珍。尽管读了许多书，学问广博精深，奇思妙想成堆，但是在日常生活面前依然是无知的、不清醒的，因而也是谨慎的、笨拙的，甚至是荒唐的。那些年里，他唯独出过一次门，就是回去救他的姐姐荣先生那次，是当天走，第二天就回来的。事实上，在他破译子密后的好几年时间里，他工作上的压力并不大，回家的时间随便有，只要他想回去，组织上也是会全力以赴配合的，派车、派警卫都没有问题。但是他总是一次又一次的拒绝，表面上说是回去被警卫看管的跟个犯人似的，说不能随便说走，不能随便走，没有意思。可实际上他是怕出事，就像有些人怕关在家里怕孤独一样，他怕出门，怕见生人。荣誉和职业已经使他变得如同玻璃似的透明易碎，这是没有办法的。而他自己又把这种感觉无限的扩大细致，那就更没办法了。
1: 就这样，职业和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的过度谨慎而畏惧的心理，一直将荣金珍激留在秘密的山沟里。多少个日日夜夜在他身上流过，他却始终如一地像一只困兽，负于一隅，以一个人人都熟悉的固有的姿态，一种刻板的令人窒息的方式生活着，满足于以空洞的想象占有着这个世界，占有着他的日日夜夜。现在他要去总部开会，这是他到了701以后的第二次外出，也是最后一次。
2: 和往常一样，瓦西里今天还是穿了一件风衣，一件米黄色的 挺阔的风衣，很派头。他把领子竖起来，显得有些神秘。他左手今天已经不能惯常地插在风衣口袋里，因为要提一只皮箱。皮箱不大不小，褐色，牛皮，硬壳，是那种常见的旅行保险箱，里面装的是黑密资料和一枚随时可能引爆的燃烧弹。
1: 荣金珍注意到，瓦西里的右手几乎时时刻刻都揣在风衣的口袋里，好像有首级不便外露。不过荣金珍明白，首级是没有的，手枪倒是有一把。荣金珍已经不经意地瞥见过那把手枪，加上那些曾经耳闻过的说法，使他感到恐怖，因为他想起了这样一句话：身上的枪如同口袋里的钱，随时都可能被主人使用。

一想到自己现在身边就有这样一把枪，也许有两把，荣金珍就觉得可怕。他想，一旦这把枪被使用，那就说明我们遇上了麻烦，枪也许会将麻烦消灭掉，就像水可以扑火一样，但也许不会，正如水有的时候也不能够灭火一样。这样的话，荣金珍没有接着想下去，而耳边却模模糊糊地掠过了一声枪响。事实上，荣金珍很明白，只要出现那种情况，那就是寡不敌众的危情。瓦西里在引爆炸弹的同时，将毫不犹豫地朝他举枪射击，因为杀人灭口。荣金珍这样默念了一句，刚刚消失的枪声又像风一样的在他耳际呼呼地掠过。就这样，这种失意的感觉，这种灾祸临头和害怕意外的压抑，几乎贯穿了荣金珍整个旅途。他坚强地忍受着，抗拒

0: 反复感到路程是那么的遥远，火车又是那样的走得慢。直到终于安全地抵达总部以后，他紧张的心情才变得轻松和温暖起来。这时候，荣金珍才勇敢地想，归途中无论如何用不着这样自己吓唬自己吧，会出什么事儿？什么事儿也不会出，因为谁也不认识你，谁也不知道你身上带有秘密啊。他就这样喃喃自语着，算是对自己一路慌张的嘲笑和批评吧。
1: 会议是在第二天上午召开的，会议开得颇为隆重，总部正副四位部长都出现在开幕仪式上。一位满头银发的老者主持了会议，据介绍，这位老者是总部第一研究室主任，但私下不乏有人说他是某人的第一秘书兼军事顾问。对此，荣金珍并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这个人在会上反复说的一句话：我们必须破译黑密，这是我们国家安全的需要。他说，同样是破译密码，但是不同的密码破译的要求和意义都是不同的。有些密码我们破译了它是为了打赢一场具体战争的需要，有些是军备竞赛的需要，有些是国家领导人安全的需要，有些是外交事务的需要，有些甚至仅仅是工作的需要，职业的需要，还有很多很多的需要。然而所有所有的需要捆在一起都没有一个国家安全重要。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大家，看不见某国的高层秘密是对我们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而要摆脱这种威胁，最好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尽快地破译黑密。有人说，给他一个支点，他可以撬动地球，破译黑密就是我们撬动地球的支点。如果说我们国家现在的安全问题有些沉重被动的压力，破译黑密就是我们杀出重围争取主动的支点。
0: 开幕式在这位肃穆老者激越而庄严的呼吁声中达到了鸦雀无声的高潮。他激越的时候，满头银发闪烁着，颤动着光芒，像是头发也在说话。下午是专家发言，荣金珍受命率先做了一个多小时的报告，主要介绍黑密破译进展，那就是毫无确凿的进展，和他个人在困惑中的某些奇思异想。随后几天，他用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听取了九位同行的意见和两位领导的开幕讲话。荣金珍觉得整个会议开得像个讨论会而不是研究会，人们用惯常的花言巧语和标语式的口号在演讲，既没有激越的争论，也缺乏冷静的思考，会议始终浮在一个平静的水面上，断断续续冒出几只水泡，也是他憋不住气之后呼出的。荣金珍为会议宁静和单调所窒息，他想，黑密就如同他身上的一个流动的深刻的癌，自己想挖空心思研究多年，依然感到一如诸暨的茫然，感到死亡的咄咄逼人的威胁。他们一帮局外人，既非天才也非圣人，仅仅道听途说一点，便指望他们发表一针见血的高见做救世主，这无疑是荒唐的，是梦中的无稽之谈。
1: 郑局长认为，作为一个孤独而疲倦的人，荣金珍白天常常沉溺于思想或者幻想，每一个夜晚都是在梦中度过的。据他所知，有一段时间，荣金珍曾强迫自己每天晚上也做梦，这是因为他曾经尝试过做梦的甜头。有人说他是在梦中破译子密的。另一方面，他怀疑制造黑密的家伙是个魔鬼，具有和常人不一样的理性思维。那么自己作为一个常人， 看来只有在梦中才能接近他了。这个思想闪现之初非常鼓舞荣金针，好像在绝境中拾到了条生路。有阵子他天天晚上都命令自己做梦，做梦成了他一时间内的主要任务。这种刻意的夸张和扭曲，结果使他后来一度精神濒临崩溃。只要眼皮一合上，形形色色的梦便纷至沓来，驱之不散。这些梦纷乱不堪，毫无思想，唯一的结果是骚扰了他的正常睡眠。为了保证睡眠，荣金针又不得不反过来消灭这些每天纠缠他的梦，于是他养成睡前看小说和散步的习惯。用他自己的话说，小说和散步是保证他睡好觉的两粒安眠药。
0: 荣金针做了那么多梦，几乎把现实中的所有的一切都在梦中经历了，品味了，于是他就有了两个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一个是梦中的。梦中世界有的东西在现实世界中并不一定都有，但凡是在现实世界中有的东西，在他的梦中世界里就一定是有的。也就是说，实现世界中的一切东西到荣金针头上都有一式两份，一份呢是现实的，真的活生生的，一份是梦中的，虚的，乱糟糟的。

星光流泻淡蓝的天宇，梦张开彩色的飘带，缠住了森林里的杜鹃。狐狸踏着羚羊的舞步走进树林，凤尾草拨动泉水叮咚的琴声。我相信美丽的传说都是真的，我也是王谷的幽灵，为明天的人们吟唱多久。

0: 现在冷静下来的荣金珍相信，指望在会上能够给他指点迷津，那简直是梦中的无稽之谈，是荒唐中的荒唐。他这样告慰自己说：“别去指望他们，别指望，他们不可能给你指点迷津的，不可能，不可能的。”他反复这样说，也许以为在这种加强的旋律中会忘掉痛苦。
1: 不过，荣金珍此行也并非毫无收获，这收获起码有四点。一，通过此会，荣金珍看到总部首长很关心黑密破译现状以及今后的命运，这对荣金珍既是压力也是鼓舞，他感到内心被推了把似的，有点来劲儿。这第二呢，从会议上同仁们对他亲亲热热殷勤微笑，荣金珍发现自己在秘密的破译界原来是那么的璀璨，那么的人见人爱。这第三点，在会鱼的一次交杯中，那位权威的银发老者几乎即兴答应给荣金珍调拨一台40万次的计算机，这等于给他配备了一个几乎是国际一流的好帮手。最后一点呢，临走前，荣金珍在昨日书屋买到了两本他梦寐以求的好书，其中之一《天书》，又译成是神写下的文字，是著名密码学家亚山之作。
0: 什么叫不虚此行？有了这些东西就叫不虚此行，有了这些东西，荣金珍也能够

后愉快回去了。回去的列车上没有警戒或其他什么部门的庞大团体，瓦西里很容易就弄到了两张软卧的卧铺票。当荣金针步入上好的软卧车厢的时候，他的心情就有了外出六天来没有过的轻松。他确实是十分愉快地离开首都的。愉快还有原因，是那天晚上首都的天空竟然飘出了这年冬天第一批雪花，好像是为了欢送他这个南方人而特意安排的。雪花越洒越烈，很快就铺满了一地，在黑暗中隐隐生辉。荣金针在一片雪景中等待火车的启动，落雪无声和水的气息使他心中充满了宁静而美好的遐想。归途的开始无可挑剔地令人满意，鼓舞着荣金针有信心做一次轻松的旅行。

0: 和来的时候不一样，归途的时间是两天三夜，不是三天两夜。现在一个白天和两个夜晚已经过去了，第二个白天也正在逝去。一路上荣金珍除了睡觉，其余的时间几乎全都在看他的那本新买的书。
1: 显然他已从来时的那种不祥的恐怖预感中走了出来。在701，荣金珍以别人不能忍受的沉默和孤独，尽可能地省略了种种世俗的生活，为的就是要和旁人保持距离，独立于人群。他慷慨地接受齐疯子，就是拒绝与人来往的最好方法。人们尊敬他，仰慕他，但是并不亲热他。他没有朋友，他孤零零的生活，孤独和沉闷并不使他烦恼，而要忍受别人五花八门的习惯，则使他更加痛苦。从这个意义上说，破译处长的头衔是荣金珍不喜欢的，丈夫的头衔也是他不喜欢的。

不知何方来的忧愁，那个在梦中写上我名字的忧愁，就像被折下的玫瑰花蕾，在无形的风中等待露水消失。花瓶是个多美丽的坟墓，但是没有墓碑，没有人哀悼。像风中张开的手，没能抓住飘逝的影子。没有人能阅读这个故事，没有人能够阅读一颗孤寂的心灵中流过的泪。

0: 这是在数字和电波的迷宫中寻寻觅觅，最孤独、最枯燥的事业。这是涉及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机密，听风者、看风者、捕风者的游戏和故事。广播长篇小说《绝密701》，根据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改编。
1: 第20集，破译界的英雄亚山和老鹰密码。
2: 哎，有人说我把写作当成生活来生活，这是一种弱智的表现。我知道这是在指责我生活的寡淡嘛。生活中我确实是属于那种除了写小说之外没有其他爱好的一个，我有大把大把的时间都是改的小说，然后我的内心好像都变成了文字，让我的生活就变成了一个苦行僧的生活。那么在生活中我给人的感觉肯定不是一个聪明的，但是我理解啊，聪明在生活中它不是很重要，聪明的价值有时候是个负数。

0: 在郑局长的记忆中，荣金珍是1966年8月1号结婚的，妻子姓曲，是个孤儿，很早就从事机密工作，先是在总部机关当电话接线员，1964年转干之后才下来，来到了破译处当保密员。他是个北方人，个子很高，比荣金珍还高出半个头，眼睛很大，讲一口纯正的普通话，但是他很少开口说话，说话的声音也很小，也许是搞机密工作久了的缘故吧。说起荣金珍的婚姻，郑局长说，
1: 我总觉得怪得很，以前那么多人关心他的婚姻，也有那么多人想嫁给他，分享他的荣耀和光荣，但是他一概拒之门外了，感觉是他对女人和婚姻不感兴趣。可是后来不知怎么着，他又突然一声不响地跟小渠结了婚。那个时候荣金珍已经34岁了，他们婚后不久，黑蜜就贼头贼脑地出现了。不用说，当时荣金珍要不跟小渠结婚的话，他这辈子恐怕就永远不会结婚了，因为黑蜜将成为他婚姻的一道不可逾越的栅栏。这场婚姻给人的感觉就如同你在关窗之前突然扑进来一只鸟一样，有点奇怪，有点宿命。说真的，荣金珍这个丈夫是相当不像话的，他常常10天半个月不回家，就是回了家也难得跟小区说一句话，饭烧好了就吃，吃了就走，要么就睡，睡醒了又走。作为处长，一个行政领导，他也是不称职的，每天他只有在晚上结束了一天工作之前的一个小时才出现在处长办公室里，其余的时间全都钻在破译室里，并且还要把电话机的插头拔掉。就这样，他总算是躲掉了作为处长和丈夫的种种烦恼和痛苦，保住了自己惯常而向往的生活方式，就是一个人独处。而且这种感觉自黑蜜出现之后似乎变得越来越强烈了，好像他只有把自己藏起来之后才能更好地去寻找黑蜜深藏的秘密。
2: 现在荣金珍躺在几乎是舒适的软卧铺位上，似乎也有这样的感觉，即总算弄到了一个不坏的藏身之处。确实，瓦西里很容易弄来的两张铺位真的是十分理想。他们的伴侣是一位退休的教授和一个9岁的小孙女。教授也许有6

十来岁，曾经当过一个学校的副校长，因为眼睛有病，不久前呢离职。他身上有点权威的味道，喜欢喝酒，抽飞马牌香烟。一路上，老教授就是抽烟喝酒消磨时间。教授的小孙女儿是个长大立志要当歌唱家的小歌手，一路上她反复地唱着歌，把车厢里弄得跟舞台似的。如此一老一少，使荣金珍原本随时都可能悬吊起来的心，像是吃了镇静剂似的变得踏实了。睡眠使旅途漫长的黑夜压缩为一次做梦的时间，看书又把白天的无聊打发了。有时候他躺在黑暗里睡不着，又看不成书，就把时间消磨在胡思乱想中。就这样睡觉看书胡思乱想，他消磨着归途，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逐渐又逐渐地接近了他当前最迫切的愿望，结束旅途，回701。

红裙子的梦在草地的柔绿里消失了，白帆的梦在海天的蔚蓝里飘远了。我也是个梦想，在苍茫的大地洒落了。我是天空湛蓝的怀念里一片舒卷的白云，相思树茂密的林荫中一声悠远的啾啾。我是枫叶上滴下的一片柔情，是红柳上闪烁的一串青露。

0: 现在，第二个白天即将过去了，火车正轻快地驶进在一片空旷的田野上。田野的远处，一轮傍晚的太阳已经开始泛红，散发出毛茸茸的光芒，很美丽，很慈祥。田野在落日的余晖下温暖宁静，好像是梦境，又好像是一幅暖色调的风景画。吃晚饭的时候，教授和瓦西里攀谈起来，荣金珍在旁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突然听到教授用羡慕的口气这样说道：
1: 哈哈，明天一早你们就要到家了。
0: 这话荣金珍听着觉得挺亲切，于是就愉快地插了一句：你们什么时候到啊？
1: 啊，明天下午3点钟。
0: 这也是火车的终点时间，于是荣金珍幽默地说：啊，那你们是这趟火车最忠实的旅客，始终都跟他在一起啊。
1: 那你们可就是逃兵了。
0: 教授哈哈大笑，看得出来教授为车厢里突然多出了一位对话者而感到高兴，但似乎只是白高兴一场，因为荣金珍干笑了两声之后便不再搭理他了，又捧起了亚山的天书，不闻不顾地读了起来。说到亚山的天书，是解放前中华书局出版的，由英籍华裔韩素英女士翻译，很薄的一个小册，薄得不像一本书。扉页呢有一个题记，是这样写的：天才乃人间之理，少而精，精而贵，贵而宝，像世上所有珍宝一样，大凡天才都是娇气的，娇嫩如芽，一碰则折，一折则毁。
2: 天才一折，这对天才荣金珍来说不是个不能切入的话题，他曾经多次同郑局长谈起这个话题。他说：
0: 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将自己无限的拉长了，拉得细长细长，游丝一般，呈透明之状，经不起磕碰。
2: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一个人的智力范围越是局限，那么他在某一方面的智力就越是容易接近无限，或者说他们的深度正是由于牺牲了广度而获得的。所以大凡天才，他们总是一方面出奇的英敏，才智过人，另一方面却又出奇的愚笨，顽名不化，不及常人。这最典型的人就是亚山博士，他是破译界的传奇人物，也是荣金珍心目中的英雄，天书就是他写的。在密码界，没有一个人不认识亚山，是神圣的，高不可攀的，他像一个神，世上的密码没有一本会使他不安的，他是一个熟悉密码秘密的神。然而在生活中，亚山却是一个十足的笨蛋，是个连回家的路都不认识的笨蛋。据说亚山终生未婚，他母亲为了不让孩子丢失，一辈子都一步一趋地跟着儿子，带他出门，引他回家。对母亲来说，这无疑是个糟糕透顶的孩子。
0: 然而在半个世纪前，这个伤透母亲心的糟糕孩子一度成了法西斯的死神，叫希特勒吓得屁滚尿流。其实亚山是希特勒的同乡，如果说一个人必须有一个祖国的话，那么德国就是他的祖国。20世纪40年代初，当希特勒的圆桌上出现了由老鹰密码加密的文书以后，亚山便背叛了他的祖国，走出德国阵营，成了联盟军的朋友，反戈一击。原因不是因为信仰，也不是因为金钱，而仅仅是因为老鹰密码使当时所有破译家都感到了绝望。
2: 有一种说法，说老鹰密码是一个爱尔兰的天才数学家在柏林的一座犹太人教堂里，在神的佑助下研制成功的。其保险系数高达30年， 足足比当时其他高级密码的保险系数高出十几倍。这就是说，30年内人类将无法破译该密码。破译不了是正常的，破译反而是不正常的了。然而，也许是天才，也许是运气，亚山博士仅用了7个月的时间就敲开了老鹰密码，这在破译史上可谓是空前绝后的。其荒唐程度类似于太阳从西边升起，又好像是漫天雨点往下掉落的时候，一个雨点却在往上飞。
0: 每每想到这些，荣金珍总觉得有一种盲目的内疚感，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他经常对着亚山的照片和著作这样自言自语地说：人们都有自己的英雄，你就是我的英雄，我的一切智慧和力量都来自于你的指示和鼓舞。你是我的太阳，我的光亮离不开你光辉的照耀。
2: 荣金珍这样自贬，不是由于对自己不满，而是出于对亚山博士极度的崇敬。事实上，除了亚山，荣金珍心中从来只有他自己。他不相信701除了他荣金珍还会有第二个人能破译黑密，而他不信任同僚，或者说只信任自己的理由是很简单的，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对亚山博士缺乏一种虔诚而圣洁的感情，一种崇拜的感激之情。在火车的咣当声中，荣金珍清晰地听到自己在这样对他的英雄说：
0: 他们看不到您身上的光华，看到了也害怕，不以为荣，反以为耻，这就是我无法相信和信任他们的理由。欣赏一种极致的美是需要勇气和才能的，没有这种勇气和才能，这种极致的美往往会令人感到恐怖。
2: 荣金珍相信，天才只有在天才眼里才能显出珍贵，天才在一个庸人或者常人眼里很可能只是一个怪物，一个笨蛋，因为他们走出人群太遥远，遥遥领先，庸人们举目遥望也看不见的，于是以为他们是掉在了队伍后面。只要你沉默着，他们便以为你不行了，倒下了。其实天才的沉默不是由于害怕，而是出于对世俗的轻蔑。荣金珍想，自己和同僚的区别也许就在这里。他能够欣赏亚山博士，所以崇敬；他能在巨人光芒的照耀下闪闪发光，一照就亮，像块玻璃，而他们却不能，他们像块石头，光芒无法穿透他们。接着，荣金珍又想，把天才和常人比作玻璃和石头，无疑是准确的。天才确实具有玻璃的某种品质，透明、娇气、易碎，碰不得，一碰就碎，不比石头。石头即使碰破了，也不会像玻璃那么粉碎，也许会碰掉一只脚，或者一个面，但石头仍然是块石头，仍然可以做石头使用。但玻璃就没有这么妥协，玻璃的本性不但脆弱，而且爆裂，破起来总是粉碎性的，一碎就会变得毫无价值，变成垃圾。天才就是这样，只要你折断它伸出的一个头，好比折断了杠杆，光剩下一个支点，能有什么用呢？就像亚山博士，他想，如果世界上没有密码，亚山这位英雄又有什么用呢？废物一个。

在海的细雨声中，一粒闪烁的泪洒在月亮的嘴唇上。时间的青藤穿越小屋的石壁，结出一粒粒红豆，如天空洒落的星辰。既然已经消失，就不会再死去。让我们的手伸过岁月，像绿叶那样握在一起，走向永恒。

0: 这时窗外夜晚正在慢慢地变成深夜。半夜里，荣金珍被火车进站时的咣当声碰醒了。出于一种习惯，他醒来就伸手去摸床底下的保险箱。保险箱被锁在茶几腿上。嗯，还在。他放心地又躺下了。一边懵懵懂懂地听着月台上零星的脚步声和车站的广播声。广播通知说，火车已经到达了 B 市。这就是说，下一站就要到达他要到达的省城了。还有3个小时就到家了，回家了只剩下180分钟，再睡上一觉回家了。就这样想着，荣金珍又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不一会儿，火车出站时的噪音再次将他弄醒，而接下来火车越来越紧的咣当声，犹如一种蹦进的令人亢奋的音乐，不断地拍打着他的睡意。他的睡眠本来就不是很坚强的，怎么经得起这样的蹂躏呢？睡意被咣当声碾得粉碎，他彻底地清醒过来。月光从车窗外打了进来，刚好照在他床铺上，阴影颠簸着，忽上忽下，很勾引他惺忪的目光。这时候，他总觉得眼前少了一样什么东西，是什么呢？他懒洋洋地巡视着，思忖着。终于，他发现是挂在板壁挂钩上的那只皮夹，一只蒋义家式的黑皮夹不在了。他立马坐起身，先在床铺上找了找，没有，忽然又查看地板上、茶几上、枕头下，还是没有。
1: 荣金珍叫醒瓦西里，又吵醒了教授。教授告诉他说，一个小时前他曾经到过一次厕所，在车厢的连接处看到一位穿军便装的小伙子靠在门框在抽烟，后来他从厕所出来的时候，刚好看见小伙子离去的背影，手上拎着一只你刚说的那种皮夹。教授说，当时我没有想的太多，以为皮夹是他自己的，因为他站在那里抽烟，手上有没有东西我没注意。再说，我以为他一直站着没动呢，只是抽完了烟才走。现在看来，嗨，当时我要多想一下就好了。
0: 荣金珍知道，皮夹十有八九是这个穿军便装的小伙子偷走了。他站在那里，其实是站在那里狩猎。教授出来方便，恰好给他提供了线索，好像是雪地里拾到了一路梅花脚印似的，沿着这路迹深入，尽头必是虎穴。可以想象，教授在卫生间的短暂时间便是小伙子的作案时间。荣金珍露出了一丝苦笑，默念了一句，
2: 这叫见缝插针，见缝插针啊。
1: 其实破译密码说到底就是一个见缝插针的活儿。密码好像一张巨大的天网，天衣无缝，你看不真切。但是一本密码只要投入使用，就如一个人张口说话，难免要漏嘴失言，漏出来的话就是流出来的血，就是裂开的口子，就是一线希望。正如闪电将天空撕开口子一样，削尖脑袋从裂开的缝隙中钻进去，通过各种秘密的迷宫一般的甬道，有时候可以步入天堂。这些年来，荣金珍以巨大的耐心等待着他的天空裂开缝隙，已经等待了上千个延长了的白天和夜晚，却是蛛丝未获。现在荣金珍由小偷的守望、皮夹的失窃，联想到自己的破译黑密的守望和绝望，冰冷的脸上再次挂起了一丝苦笑。
3: 时间已经踏着秋天走得很远了，童年用欢乐踩出的路深满了荒草和地衣，人还在青 青山绿水间留恋，一半是犹豫，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4: 同学们安静一下，下面啊，我们请小雪同学读一下她的作文。
5: 我的妈妈是一个超人，靠着种蘑菇把我们村变成了这么大的全国文明村。
6: 还这么大，吹牛吧小雪。
7: 吹牛，你吹牛。
5: 你才吹牛，我爷爷手机里全是我妈妈的奖状，家里柜子上的奖杯都快摆不下了。
7: 我证明小雪没吹牛，她妈妈也是我妈妈。我们村的蘑菇被妈妈卖到了北京张家口。你妈妈能吗？
6: 就是，她也是我妈妈。
8: 还是我妈妈，
9: 是我们成根营所有孩子的妈妈。
6: 合着你们全是从一个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5: 你胡说。
4: 安静，听小雪读作文。
5: 我妈妈是世界上最棒最棒的妈妈。我和她第一次相识是去年的一次作文课后。
1: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郭云峰，导演吴小飞，副导演韩昭霞。
4: 安静，同学们安静，今天啊要给大家布置一篇作文。
10: 啊，还有作文啊？
11: 作文呀，
4: 作文的题目是我帮妈妈做件事儿。哎，不但要写而且要做。同学们啊，给妈妈送上一份小小的惊喜，可以是采摘的路边野花，也可以是给妈妈做顿饭，或者捶捶背揉揉肩。
12: 妈妈，妈妈。
13: 小雪，小雪，小雪，小雪。啊，老师喊下课呢。哦，
5: 起立，
4: 同学们再见。
14: 老师
15: 小雪，你还摘花呢？想送给谁呀？
5: 要你管，
15: 谁愿意管你？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没妈的孩子像棵草。你还是摘点野草吧。
5: 去一边去！小雪数学考了100分，你考30多，还舔着脸来欺负小雪。
15: 得了吧，你才考了19分，还没我多呢。
5: 东子，别打架，
15: 走喽，回家喽。世上只有
5: 嘿，胆小鬼。东子，谢谢你帮我解围。
15: 嘿嘿，这不算啥。
5: 哎，对了，小雪，数学试卷老师让家长签字，我爷爷看到我的分数肯定把我屁股打开花。要不你帮我签个字吧。
13: 我的字也不像大人的呀。
5: 那倒也是。哎，对了，我知道找谁去签字了。
13: 找谁呀？
5: 咱们村新来的书记，人可好呢，什么事儿都管，什么忙都帮。你不知道啊？
13: 哦，我好像听奶奶说过，
5: 她照顾了很多爸爸妈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管她叫娘了。我也是。走，我带你去村部看看。 娘。
8: 哎，冬子，放学了。
5: 嗯，娘，你这是干啥呢？
8: 嗨，你露露妹妹的裤子破了，我给她补补。
5: 娘，你的手艺真绝了，完全看不出是补过的。
8: 哎呦，这小嘴这么甜，有啥事儿吧？你直说吧。
5: 嘿嘿，娘，我今天考试了，给我签个字呗。我爷爷奶奶不会写字。
8: 来，我看看。哟，79分。冬子，你这次考得不错呀，终于及格了。
5: 那是。
8: 哎呦，哎，不对吧，你这是19分改的吧？
5: 嘿嘿嘿，
8: 你这个臭小子，你还想骗我。哎，你别跑啊。喂，张县长。
11: 哎，我是城根营村的刘慧芳啊。
8: 啊，对对，刚才是我给您打的电话，我跟您汇报一下蘑菇大棚的修建情况。嗯，现在啊，资金已经筹措的差不多了，就是人手紧缺，村里的壮劳力啊都外出打工了。对对啊，好的好的，行，好嘞，张县长，再见。
5: 小雪，咱走吧。嘿嘿，没有糊弄过吃。
8: 哎，冬子，你先别走。你爷爷的降糖药快吃完了吧？走，我正好啊，顺路去趟诊所，你把药给捎回去。一定要看着他，每天按时吃药，听见没？
5: 哎，好嘞。
8: 过两天我去看看你爷爷，顺便啊，也说说你学习的事儿。这总考不及格可不行啊。我得给你找个家教。
5: 不用不用，我有家教。
8: 又撒谎。
5: 真的，你看她是小雪，门门功课100分，我两家是邻居，她就是我的家教。
8: 小雪，哎呦，好俊的丫头啊。
16: 刘书记好。
8: 小雪好。小雪，她说的是真的吗？你给她当家教？
16: 这，刘书记，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8: 哎，冬子，他怎么走了？看着满脸不高兴，好像有啥心事儿啊。
5: 啊，是这样的，老师留了个作文，题目是我帮妈妈做件事，让给妈妈捶捶腿、捏捏肩。可是小雪的妈妈在她5岁那年就去世了。他每次心里难过了，就去坟头上和他妈妈说说话。

妈，我又来看你了。你看，这是我摘的野花，是不是很漂亮？这次期中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一，开心吗？143天以前，爸爸回来过，他说，只要我能考第一，就带我去北京天安门看升国旗。奶奶的风心病又加重了，咳出的痰都是粉色的。他们说，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就算我是一根草，我也要钻出石头缝，挺直了身子，不让别人践踏。就算我是野草，我也要比花儿还漂亮。妈妈，你要是还在，那该多好啊。好了，我得回去了，要不然爷爷奶奶该担心了。

0: 爷爷，我回来了。
1: 小雪，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啊？哦，我在学校写了会儿作业。奶奶，您好些了吗？哎，还是那样吧。奶奶，等爸爸回来了，让他带您去医院看看吧。
2: 你爸他要回来？
0: 爸爸答应我的，只要能考全班第一，就带我去北京玩两天。您看，3分满分，全班第一。
1: 哎，他呀，他就是这么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不是随口说的，他还和我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了。你瞧瞧，
0: 你这孩子能不能别这么任性啊？奶奶，别生气了，我去倒水，你该吃药了。
1: 老婆子，你说这话干啥呀？
2: 我是在想啊，这孩子的命啊太苦了，黄连水里泡大的。反正啊，我也活不长了。我就希望以后我不在了呀，他呀也别这么难受，也别总在想着我。哎，要早知道啊，当初就不该把他抱到咱们家来。
1: 你看看，
2: 这都11年了，这孩子一天福也没有享过。哎呀，
1: 咋了，小雪？
2: 哎呦，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看这腿烫的。没事，还是用土法子，抹点酱油就好了。你别动啊，忍着点儿。哎呀，雪呀。
0: 你没事吧？要不去医院看看吧。我没事，奶奶，该吃药了。奶奶今天好多了，不吃了。那可不行，大夫都说了。哎，奶奶，你的药没了。有，奶奶，小雪啊，你先去写作业吧。哦，爷爷，我想用一下你的手机，我要查资料。屋里桌上呢，你自己去拿啊。
3: 去北京的车票41.5块，止疼药92，不行，我得想办法挣点钱。

0: 刘书记啊，咱这个菌种呢，它这个湿度低于80%啊，它就不长了，这高于95%呢又会腐烂。您看，我觉得这个湿度有点低呀。
1: 啊，王师傅，那咱再喷点水吧，别太多了哈。
0: 好嘞好嘞。
2: 刘书记。
1: 你是小雪对吧？怎么起这么早啊？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2: 那天我听你在电话里说蘑菇大棚缺人手，我想来你这儿打工。
1: 你打工？
2: 我什么都能干，搅拌锯末子，装菌袋，我都行。
1: 呵，这么厉害呀？那你要多少钱的工资啊？
2: 177.5。
1: 呵，还有零有整的。
2: 止疼药92，一条花裙子39，去北京的车票41.5，坐地铁5块。
1: 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呀。你是想帮衬家里是吗？小雪，你是不是衣服穿太少了？冷不冷？
2: 一点也不冷。
1: 你看你嘴唇都冻紫了。
2: 没事，我从小就这样，就当涂了紫色口红了。
1: 小雪，你怎么打哆嗦了？
2: 刘书记，
1: 小雪。医生，小雪她是啥情况啊？
3: 你这个妈是怎么当的？简直是胡闹！小腿烫伤，怎么可以涂抹酱油呢？感染了，能不高烧晕倒吗？以后可千万不能乱用这些民间偏方啊！
1: 我，
3: 伤口消毒，回去按时吃药，很快就能好。小雪，这是给奶奶的止疼药和缓解心绞痛的，用法用量我也都写好了。
2: 一共多少钱？
1: 小雪，这不是你该操心的事儿。走，我送你回家。
4: 慧芳，琢磨什么呢？咱先吃饭吧。
1: 海峰，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4: 商量？你的话就是圣旨，说吧，我领旨谢恩。
1: 油嘴滑舌的，我没跟你开玩笑啊。
4: 我也没开玩笑啊，这些年你认准的事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 不行，这个事儿啊，你也得参加。
4: 什么事儿啊，这么严肃？
1: 前些天，我遇到村里一个小女孩，她妈妈去世了，爸爸在外地打工，很少跟家里联系，奶奶重病，爷爷身体也不好，家里日子特别困难。
4: 你就直说吧，需要置办多少米面油？明儿一早啊，我骑上三轮车镇上买去。
1: 这次不是送钱送物的事儿
4: 啊，
1: 妇联正在组织爱心爸妈活动，我呢是咱们县妇联的成员，我想带个头，把这孩子认作闺女，你看成吗？
4: 这有啥不成的？全村孩子不都喊你娘吗？
1: 这不一样，咱们这儿的风俗，妈是妈，娘是娘，妈妈总是比娘强。
4: 那你可得想好了，给人家当妈，逢年过节得接回家住，开家长会得坐头排，一路长大不能走歪道，将来出门子呀还得被嫁妆。我说慧芳呀，这全村200多号人就够你操心了，你还灶王爷扫院子，多管闲事儿。
1: 我知道。我也琢磨了好些日子了，这个孩子吧，跟我小时候特别像，坚强、勇敢、脾气倔，但是眼神里呢，又透着自卑和对爱的渴望。
4: 哦，我明白了，这孩子呀，跟你有眼缘。
1: 是呢，我一看这孩子呀，我就打心眼里心疼他。我还记得我小时候，父母去支援大西北，爷爷奶奶下地干活，我呢脖子上挂一把钥匙，每天自己上学，自己煮饭，自己写作业， 实在太孤独了，我就和小鸡、大鹅聊天儿。哎，你没经历过这些，不懂。
0: 我咋不懂啊？你经常说，那个时候的自己，心里有一个窟窿，呼呼的往里灌风啊。
1: 真的，那个时候啊，我多想妈妈能陪在我身边呢。有的时候，眼泪都快流出来了，我就假装自己迷了眼，我不能让别人看出来。人们都说呀，幸福的童年能温暖整个人生，不幸的童年需要一辈子去疗愈，这话一点都不假呀。看到小雪，我就仿佛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只不过她比我还难。
0: 嗯，我听明白了，这孩子你是非认不可。可是我还得提醒你啊，帮得了一时，帮不了一世，帮得了一个，帮不了所有啊，你得慎重。
1: 嗨，也不是我在帮孩子，其实我也是在疗愈自己，弥补我心里那个呼呼灌风的漏洞啊，这叫双向救赎。海峰，咱村里那么多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将来他们的心里可能也都会有这么一个窟窿啊。
4: 这也不是咱能解决的问题啊，学校倒是可以开设第二课堂，或者请一些心理专家定期来给孩子们上上课，做做心理辅导。
1: 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
4: 你还想长久？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就凭咱？
1: 对，就凭咱。
0: 哎呦，看把你能的，你还能把这些孩子都送到大城市去上学啊？
1: 我想反向操作。
0: 反向操作？你能把大城市的学校搬到咱们村来？我送你一句话，葫芦藤上结南瓜，不可能的事儿。
1: 嗨，你呀，就别猜了，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0: 我就说吧，你心里有数，认准的事儿也就是通知我一声。你说咱俩以前一起包工程，一年有百十来万的收入，你偏要回来当这个村支书，累死累活的把自己搭进去，也不知道你图什么。但是啊，我都尽量支持你，但是认闺女这件事儿你想好了再说吧。哎，今儿还有个工程要谈，我先走了啊。
1: 哎，那我就当你同意了啊。
5: 什么？认小雪当闺女？哎呦，刘书记，你说的是真的？
1: 是真的，
5: 没骗我？
1: 我能骗您吗？当然了，这事儿啊还需要得到小雪的同意，毕竟啊我现在也是剃头挑子一头热呢。
5: 哎呦，他哪能不同意呢？这太好了，我心里压的这块大石头啊终于卸下去喽。就算哪天我闭了眼，我也放心了。哎呀，
1: 瞧您说的，大娘您别激动，来，您先把药吃了。
5: 不用吃药，我的病啊就好一大半喽，这块心病总算去了根儿了。
2: 爷爷，我回来了呀，这么多好吃的，还有花裙子，我不是在做梦吧？
6: 小雪，你快进屋去看看谁来了。
2: 爸爸回来了。爸爸，爸，刘书记。
5: 小雪，小雪，以后啊不能再叫刘书记了，刘书记想认你当闺女，你得叫妈，听见没？快快喊妈妈。
2: 啊，为什么？
5: 小雪，小雪，你想啥呢？
1: 大娘，得给孩子考虑的时间，这事儿咱可不能勉强。
5: 你说这孩子是不是？
1: 哎，大娘咱都别着急，俗话说呀，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要想让小雪接受我呀得慢慢来。

妈妈，你看这个书包多漂亮，还有我的裙子，我的发卡，同学们都可羡慕了，我还是第一次被别人羡慕呢。妈妈，你放心，虽然刘书记给我买了那么多东西，还带着奶奶去看病，还给爷爷换了个新手机，还可是在我的心里，妈妈只有你一个，永远都不会变。妈妈，你什么时候再到我的梦里来啊？我保证这次绝对不会笑醒，我要紧紧地抱着你，不让你离开。我得走了，要去蘑菇大棚送饭了，是奶奶亲手包的肉包子，可香了。妈妈，今天晚上就到我的梦里来，跟我说说话吧，我等着你。

0: 真香，真好吃。不过小雪啊，下次不要给我送饭了。
1: 奶奶说你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吃饭都是凑合将就。
0: 奶奶身体不好，不能让她累着。
1: 你还说给奶奶当女儿呢，妈妈给女儿蒸包子肯定不累。
0: 那你从心里把我认作妈妈了？
1: 蘑菇都长这么大了，上次我来

0: 小不点儿呢。
1: 对呀，这些蘑菇啊可顽强呢。
0: 顽强？
1: 对呀，你看它们在木屑、棉籽壳和锯末子这些废弃物里生长，在潮湿的环境里也不需要阳光，自己撑起一把伞，骄傲地昂着头。你说它们是不是很顽强啊？
0: 嗯，它们比那些娇嫩的花可强多了。可是山里有很多野蘑菇，半天就能捡好几斤，你为什么还要种蘑菇呀？能赚很多钱吗？
1: 赚钱只是一方面。
0: 还有什么？
1: 这种蘑菇啊，既有野生蘑菇的口感，又有大棚菌菇的产量。咱们试验成功以后，北京的、张家口的都可以吃上咱村的好品种。咱们村里在外边打工的也可以回到家乡，靠种植蘑菇致富，他们呀、啊、也就能陪在孩子身边喽。
0: 太好了，您知道吗？我最好的朋友丽红，她的爸爸妈妈在深圳打工，她经常夜里偷偷的哭，把枕头都哭湿了。我今天要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她，我每天都来帮忙，要让蘑菇快快长大。

0: 喂，哎，陈会计，今年的重阳节还是要最大的蛋糕，今天你就订上吧。啊，你还记得吗？去年村里有一对80多的老人，人生第一次吃到这种蛋糕，激动的拉着咱俩的手直掉眼泪呢。对，今年呀，咱订3层的，动物奶油的。好，好，好，好的。
1: 刘书记，我作业写完了，咱去蘑菇大棚吧。哦，对了，需要家长签字。
0: 好，我看看。
1: 在这儿签字。
0: 别急呀，我还没检查呢。
1: 可是您这么忙。
0: 再忙，再忙也不能糊弄事儿啊。我看看啊。
2: 请问刘书记在吗？
0: 我就是。啊，你们是？
2: 我们是市报社的记者，来采访您带领乡亲们脱贫攻坚的事迹。
1: 哦，那我先回去了，等周末了我再过来。
0: 好嘞，小雪，你先走吧。记者同志，脱贫攻坚啊，是乡亲们一起实干做出来的。爱心爸妈，我这儿还没开展什么工作呢。
2: 刘书记，您太谦虚了，我们把设备调试一下，咱们的采访马上开始。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刘慧芳，由郝宇演播，小雪由肖婉慧演播，冬子由李晨正演播，小雪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雪奶奶由吴霞演播，小雪爸爸由张志超演播，温海峰由吴小飞演播，老师由王鑫演播，记者由李建春演播，医生由齐小兵演播，王师傅电视播音员由王鑫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边思琪、韩佳彤，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郭云峰，导演吴小飞，副导演韩昭霞。
2: 吃点水果。
3: 我要当哪吒，三头六臂，你就不用那么辛苦了。
2: 好，我等着你变成哪吒。一会儿啊，我给你炸薯条，做汉堡，好不好？
3: 好。
2: 哎，王师傅，咋了？别急，你慢点说，到底怎么了？什么？蘑菇腐烂？啊，怎么会这样啊？好，我马上过去。小雪，你先看电视啊，我出去一下。
3: 蘑菇怎么了？
2: 你别操心了，我看看去。
3: 刘书记，你不会不要我了吧？
2: 哎呀，瞎说什么呢？大鹏有点情况啊，我一会儿就回来。
3: 刘书记，会不会是因为我？
2: 傻孩子，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在家等着啊，我去去就回。
3: 我给刘书记惹祸了。他对我那么好，我虽然喊不出娘这个字，可我觉得他越来越像我妈妈了。谁是我妈妈，谁就会倒霉。我不能在这儿待下去了，我得走，我得走。
2: 小雪，
4: 小雪。
2: 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这孩子怎么就不见了呢？
4: 刘书记，雪丢不了，应该是丢不了，对吧？可这都一天一夜了。
2: 放心吧，我已经发动村里所有人去找了，派出所民警也在帮忙查各处的监控。
5: 娘，
2: 怎么了，东子？
5: 前天的时候，小雪从我这儿借走了5块钱。
2: 哎呀，东子，娘正着急呢。等明天我替他。哎，前天你见到小雪了？他跟你说什么了？
5: 就说他闯祸了。
2: 闯了什么祸？
5: 我问了他不说，就是找我借钱买牙签儿，还说自己不是哪吒，闯了祸没有神仙帮忙，只能自己去解决。
2: 呀，他肯定去蘑菇大棚了。

0: 蘑菇蘑菇，你们快快好起来吧！我不是神仙，没有起死回生的本领，我已经失去妈妈了。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娘，却被我害惨了。你们都赶紧好起来吧，行吗？你们好起来，我就不会失去这个娘了。
1: 小雪，小雪，闺女，
0: 娘，
1: 哎，谢天谢地啊，总算找到你了。
2: 你这孩子太任性了，闯了祸还藏在这儿，你知道吗？大家都急死了。
1: 大爷，那些都是小事儿。闺女，这两天你吃饭了没有？饿不饿？困不困呢？
0: 娘，都怪我，是我把大棚喷灌打开的，我就是想让蘑菇快快长大，我不是故意的。
1: 没关系，蘑菇烂了咱们可以重头再来。娘不是跟你说了吗？不管有什么事儿，不要藏在心里，要说出来。爷爷奶奶还有我和你，咱们一起解决。
0: 我不能和爷爷奶奶诉苦，他们帮不上忙，只会夜里睡不着，所以我要自己解决。
1: 你还小，怎么解决呀？
3: 刘书记，刘书记，您快来看啊，军袋里的湿度啊已经完全正常了。哎呀，这简直不可思议呀！
1: 啊，这，王师傅，您用了什么办法啊？
3: 我，哎，不是，您说放下手头一切的活儿，先找孩子。这两天我没来菌菇大棚啊。
0: 娘，是我补救的。
1: 啊，你怎么做到的？
0: 你看，我把每个菌袋的底部用牙签扎出排水孔，倾斜15度放着，晚上温度控制在18度，白天25度。
1: 我的天哪，这些都是谁教你的呀，小雪？
0: 我用手机查的 AI， 他讲的可详细了。
1: 哎呦，我的好闺女啊，你看你这小手都被牙签儿。
0: 娘，你别哭，我没事儿，一点也不疼，一点也不累。
1: 走，跟娘回家。
0: 娘，我饿了，今天还给我做汉堡、炸薯条吗？
1: 做，今天呢，娘一定要好好犒劳犒劳你这个三头六臂的小哪吒。

0: 大爷，小雪，来，快请进。我就不进去了。这个孙女，我也不要了。以后就麻烦你多费心吧，可气死我了！
1: 哎呀，怎么回事啊？大爷，您别着急，慢点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还能怎么回事？小雪瞧不上我们那个穷家了，她愿意住大房子，吹空调，看电视，玩手机。
2: 孩子大了，有虚荣心了。嗨，大爷，小雪不是这样的孩子。来来来，进屋来说。
3: 娘，我只是想住在你家。您答应过我，开学第一天要开车送我上学。你瞅瞅，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
2: 这才刚半年的时间，你就嫌弃穷酸的家了？我没有。
3: 还说没有？
0: 小雪，你跟娘说说，到底咋回事啊？
3: 我不想再被别人看不起。书上说，每一个孩子都是飞到人间的天使，为什么我只配做个丑小鸭，被人嘲笑？
2: 嘲笑？咋回事啊？
3: 今天学校里组织给山区的小学捐款。
4: 我把自己攒的5块钱都捐出去了，可是很多同学都捐了100、200。呦呦呦，5块钱你也好意思拿出来？
3: 就是，还不够我买根冰棍呢。
4: 小雪，你作为班长，应该起带头做表率。5块钱，你打发叫花子呢？要是家里不给你钱，要不要我借给你点呀？<笑>我有钱。
3: 我娘是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是全国3大红旗手，带动村民一年增收60多万元呢，还在村里办了道德银行和爱心超市，谁要是做了好事，都能去超市免费领奖品，全省签名好知书里就有她。
4: 吹牛呢吧？
3: 我看也是，那怎么从来没见你娘来接过你？ 娘，你告诉过我，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帮助别人。 可是他们都嘲笑我，我连捐款帮助别人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背后没人给我撑腰。以前同学们都嘲笑我身上有味儿，家里没有热水器，洗澡都不方便。我只是想着开学前一天洗个澡，身上香香的，坐着小汽车去学校，让他们知道我真的有这么一个疼我爱我的娘，这过分吗？
0: 我现在知道了，我就是累赘，就应该被人瞧不起。爸爸在北京住高楼大厦，他都不想着回来看看我。<笑>雪，小雪，这些年呐，让你受屈了。走，爷爷现在就去买热水器。
1: 大爷，您如果信得过我，这几天啊，我带小雪出去散散心，您看行吗？

0: 在生存面前，这些留守儿童的心理需求被一再的忽视和压缩。你怎么就没想到，比起物质上的支持，这些孩子更需要精神上的关爱呢？你没有填上小雪心里的那个窟窿啊。
1: 娘，你怎么不说话了？我错了，我刚才不该顶嘴。
0: 小雪，你没错，是娘没能走进你的内心。这些话你发泄出来，娘就知道自己错了。娘再和你说一遍，以后无论什么情况下，也不管你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我都会无条件的爱你，懂了吗？
1: 嗯。
0: 你能拿出自己攒的所有零花钱去帮助别人，娘特别欣慰。别的孩子捐的钱都是朝家里要来的，他们没有资格嘲笑你。
1: 娘，您这是带我去哪儿？
0: 我呀，我要带你去见你的爸爸。
1: 真的？

0: 哇，这么高的楼，这么气派，我爸当真住这儿？
1: 你爸给我发的定位，应该就是这儿。
0: 太好了！
2: 小雪，小雪，
0: 爸爸，我想死你了！
2: 哎呀，小雪，哎，爸也想你呀。刘书记，我们之前通过电话，哎，太感谢您对小雪的照顾了。
1: 小雪爸爸，不用客气，咱们乡里相亲的，谁跟谁呀？孩子呀，一个暑假都在念叨呢。我呢，正好来北京办点事儿，就顺道啊，带他过来了。
0: 爸爸，你看，这蘑菇大不大？特有嚼劲儿，这其中还有我的一份功劳呢。
2: 是吗？厉害呀，刘书记。不嫌弃的话，咱们到我房间里说话吧。
1: 好啊。
0: 爸爸，我来按电梯，到几层？
2: 还是我来吧。
0: 负一层，地下室。
2: 刘书记，请进。也不知道你们过来，哎，都没收拾，太乱了。
1: 没事儿，没事儿，都是自己人。
2: 刘书记，请坐。小雪，你就坐床上吧。
0: 爸爸，你就住在这么窄的地下室，这饭盆是……你还养宠物啦？养的是小狗吗？
2: 没有，没有。
1: 小雪，那是你爸爸的晚饭，白水煮面条。加了点酱油，
0: 爸爸。
1: 喂，哎，海峰，哎，等会儿啊，我这儿信号不太好。喂，哦，听见了，听见了。对，我们到北京了，见到小雪爸爸了。哦，是吗？海峰，你可是干了件大好事。

0: 儿啊。好，好的，我转告小雪啊。小雪，热水器给你安装好了，厢房呢正在重新刷墙，等你回去以后啊，就有自己的房间了。
1: 娘，我不要热水器，不要，不要自己的房间了，我要回家。
2: 小雪，别哭了，是爸爸没本事，留在村里我养不了家，来这儿打工就陪不了你呀。
1: 爸爸，你回家吧，咱们那儿可以种蘑菇了，照样能赚钱。别在外面吃苦受罪了，爸爸，我错了，我错怪你了。
2: 好孩子。

0: 雪，小雪，
1: 你跑这么快干嘛？
0: 我都追不上你了。
2: 秋季运动会，我要拿200米跑步第一名。我每天都在训练，你参加什么项目？
0: 切，又不给奖品，鬼才去呢。
2: 老师说了，第一名有奖状。
0: 你又不缺奖状。
2: 这次的奖状我要放在我娘的家里，娘说了会用玻璃镜框镶好了挂在墙上。
0: 三娘对你可真的好。
2: 什么三娘？那是我娘。
0: 村里孩子都这么喊，你还霸占啊？
2: 她不光是我娘，她还是我妈妈。
0: 妈妈？我可没听你这么喊过呀。
2: 我早就在心里喊了，她就是我妈妈。
0: 心里？那运动会的时候，我号召大家都在心里给你喊加油。
2: 你讨厌呗。妈妈，昨天晚上我又梦见你了，可不管我怎么喊你，你都不理我。你是不是在埋怨我？埋怨我是个叛徒。我的确在心里把娘认成了妈妈，她对我比亲生的孩子还好。我很纠结，很难受。妈妈，你希望我过得幸福吗？你会责怪我吗？

0: 出吃。
1: 小雪，你睁开眼睛看看娘。小雪，
2: 妈妈。哎，
1: 小雪，你刚才喊我什么？
2: 妈妈。
1: 哎，我的好闺女。

0: 医生，小雪，小雪她没事吧？
1: 这孩子应该是心脏动脉导管关闭不全，又剧烈运动引发了显著的缺氧，还好没有生命危险。
0: 那就好，那就好啊。
1: 你是孩子什么人？
0: 我是他妈妈。
1: 你这当妈的可真是够粗心的，这孩子应该从小就有动脉导管关闭不全的问题，你看这嘴唇都是紫色的，你还让他去参加短跑比赛。

0: 好了，现在呼吸可通畅了，身上有劲儿呢。
1: 刘书记，快来，坐，坐。
2: 雪，快，快去给妈妈倒杯热水。哎，我自己来吧。
0: 嗯，妈妈，你坐，我去倒茶。和你闺女还客气什么？
3: 好，那我就等着呀，闺女给我倒的茶。
2: 慢点啊，小雪，别烫着了。
0: 妈妈，明天就是大年三十，晚上你来这儿包饺子，吃年夜饭，好不好？
3: 行，饺子里放硬币，谁吃到，谁就有福气。
0: 我肯定能吃到，我最幸福了。
1: 小雪啊，水开了，去沏茶。
0: 哎，
2: 刘书记，刘书记，这是孩子的手术费，27,300。
3: 大娘，您这是干嘛呀？我是孩子的妈妈，这些钱呀，您就别操心了。再说了，小雪的手术费呀，也能很大比例的报销，您就放心吧。
2: 哎呦，是啊，哎呦，我看这小雪这孩子真是太有运气了。不瞒你说呀，这些年我和他爷爷省吃俭用的，就是为了给这孩子心脏动手术用的。
3: 啊，您早就知道小雪心脏有问题？
2: 我哪能不知道呢？唉，也怨我。哎呀，怨我没跟你说，怕你嫌弃。
3: 唉，怎么会呢？
2: 唉，这孩子刚一出生啊，就被丢在了医院的楼道里。那个时候呢，我在医院打扫卫生，看到这个孩子快要冻死了，我呀就把他抱回家来了，让我儿子儿媳妇儿把他认作了女儿。后来呢才知道这孩子心脏有问题。
1: 刘书记，你看，这是领养手续。
3: 哦，也就是说去世的是孩子的养母？
2: 是啊，都是命苦的人呐。
4: 小雪，
5: 小雪，
4: 小雪，
5: 小雪，
4: 小雪，小雪，
6: 哪儿去呀？别跑，老摔着。
3: 大爷，我正要出门去北京，估摸着呀，这孩子是不是去找他爸爸了？
1: 你赶紧看看这个。
3: 这是？
1: 这是从孩子的书包里翻出来的，你看看。
3: 这个冰冷世界抛弃了我，下辈子我再也不来了，永别了。啊，这是遗书？
1: 可叔啊，这孩子刚过两天好日子，怎么就会这样啊？
3: 您先别急，先别急，我相信啊，小许他肯定没事儿。
1: 都写遗书了还没事儿？
3: 不对呀，他的作业我检查过很多次，这不是小雪的笔记。
0: 妈妈，爷爷，您也在这
3: 儿？哎呀，小雪呀，你可算回来了。
1: 雪，你跑哪儿去了？我们都快急死了。
3: 快进来说。哎呀，看你这小脸都冻成啥样了。小雪呀，关于你的身世，其实啊，
0: 妈妈，我当时确实挺震惊，但是转念一想，从小就有爷爷奶奶的照顾，爸爸又一直为我在外打拼，还有您和我心贴心，我已经很幸福了。
3: 哎呀，你能这么想，妈妈可就放心了。哎，那你这两天都跑哪儿去了，闺女？
0: 妈妈，我在中心小学最好的朋友丽红，她。
3: 喝口水，喝口水，慢慢说，不着急。
0: 是这样的，丽红写了遗书，被我发现了，我就给她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我用自己的故事开导她。可是，今天下午她给我发消息，说她爸爸妈妈没回来，还有什么下辈子还和我做朋友，我怕她出事，赶紧过去陪她了。
1: 那你咋不和我们说一声啊？
0: 丽红不让，她说如果我告诉任何人，她立马割手腕。
3: 啊，她没出事吧？
0: 没有，她妈妈给她打来电话了，说半路下大雪，火车晚点了，今天夜里春节联欢晚会之前肯定能到家。
3: 哎呀，小雪，你太棒了，你太厉害了。

0: 哎呀，妈妈，别这样嘛，我都不好意思了。这是你和我说过的呀，你说自己淋过雨，总会想着给别人撑起一把伞。我也要像你一样，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
1: 真棒！
0: 快看电视，电视里有妈妈。
2: 哎呦，是啊，哎呦，我快去看看。
3: 他带领群众成立合作社，将全村1200亩土地全部流转到村集体，打造设施农业示范区，引进实力企业建基地，总规模达到500多亩，有机认证蔬菜全部打入北京、上海等地高端市场，打造。
0: 爷爷奶奶，你们快来看，妈妈，妈妈上电视了，
3: 年带动村民丰收60多万元。
2: 哎呀，看得我都不好意思了。
0: 妈妈，长大后我也要成为你。
2: 好啊。你长大以后一定会超过妈妈的。
3: 百姓富的壮美画卷。

0: 子出锅了。
1: 佩芳，别忙活了，快来吃饭吧。
2: 小雪，小雪，这是我爸给我买的烟花，送给你一个这么大。小雪，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爸妈不出去打工了，就在村里种大棚。
3: 太好了，我也要告诉我爸爸，省得他连春节都不回来。
2: 我先走了啊。对了，娘，明天一大早我去您家里给您拜年。
4: 好啊，红包啊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3: 妈妈，咱们先去放烟花好不好？
4: 好，走。
3: 哇，好美呀。妈妈，你知道吗？以前我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幸的孩子，可自从有了你，我就是天底下最最幸福的孩子。
4: 小雪，我的好闺女，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三部《第二颗心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剧中人：刘慧芳，由郝宇演播；小雪，由肖婉慧演播；东子，由李晨正演播；小雪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雪奶奶，由吴霞演播；小雪爸爸，由张志超演播；温海峰，由吴小飞演播；老师，由王鑫演播；记者，由李建春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王师傅，电视播音员，由王鑫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边思琪、韩佳彤。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5: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6: 我谁来着？
5: 哦，我是说书人。
7: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9: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1: 早上好。
12: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3: 刚退休。
14: 带孙子呢。
15: 看书。
16: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7: 一张摇椅。
18: 一杯茶。
19: 听戏。
2: 遛弯儿。
5: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3: 都有。
13: 学钢琴。
16: 参加合唱团。
20: 玩摄影。
21: 做视频。
22: 把晚年变玩年。
23: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24: 年龄不是借口，
25: 老有所乐，
24: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26: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0: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哎呀，现在这个保洁员可太难干了！客户家住10楼，电梯坏了，我生爬了10楼上来的呀，可累死我了。啊，喂。是1006的业主吗？啊，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呀，我到10楼了。哦，1006是1楼啊。那你等我一会儿吧啊。哎呦我的妈，又跑错了。
3: 来了来了来了，我的天哪，可算来了。
2: 1006是1楼啊。
3: 那个，真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你先进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的情况。
2: 不用，
3: 我呀，
2: 我先给您，不用，
3: 我呀，
2: 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我的情况。我是保洁员小贾，工作5年0投诉，我们的服务宗旨是上到顶棚，下到地板，保证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这个门把手细菌才多呢，我好好给你刷刷啊。
3: 大姐，
2: 老弟，我不是故意的，这多少钱我赔你。
3: 大姐，这个不光不用你赔，我还正常给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小事儿？
2: 啥事儿啊？
3: 是这样，我是一名高中生，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来家访，可是我的父母出国在外又没在家，老师一会儿马上就到，所以你看，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你能问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开口。
2: 明白了，那有什么不好意思开口的，是不是这么个事儿？你在学校犯了点错误，老师要过来家访，但是你父母出国没在家，可是老师马上就到了。
3: 对，
2: 老师几点到？
3: 10点。
2: 9:50给你收拾完。
3: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大姐你误会了，我是想让你帮我演一下我妈。
2: 开什么玩笑呢，那不撒谎吗？再一个，我这个年纪演你的妈妈也不太合适吧。
3: 不是，老点老点呗。我就说我妈生我晚40生的我，行不行？
2: 再见。
3: 不是，大姐你帮帮我忙呗。
2: 是我帮不了，我演不了。
3: 不是，帮忙你演一会儿。
2: 不行，我得走了，我真得走了。
3: 你走吧，你走了我就投诉你。
2: 你投诉我有用吗？你得告诉我怎么演，我亲爱的儿子。
3: 坐坐坐坐坐吧。
2: 我5年0投诉啊，你说我这。
3: 感谢啊。是这样，我的老师啊没见过我父母，一会儿他来了问你什么，你随便应付就行，到时候我在旁边配合你。
2: 那要露馅了呢？
3: 你放心吧，有我在肯定露不了馅啊。你看你一说露馅，你衣服上这个字儿就露馅了。
2: 对，我赶紧把它给脱了。
3: 穿上，赶紧穿上！我天哪，怎么办？你得了，你还是脱了吧。这样，那屋啊有我妈的衣服，你赶紧去换上，好不好？
2: 行行行，
3: 感谢啊。
2: 这是什么事儿啊？这是。
3: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那个老师好，快进。
2: 1006是一楼啊。
3: 那个老师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小区啊都是这个样子。
2: 啊、了解了解。哎，对了，来，这个给你。
3: 不是老师，你说你来就来吧，你还给我带什么东西啊？哎呀，
2: 我不你老师嘛，应该的。
3: 这是什么呀？
2: 你的寒假作业。你说你这孩子，这放寒假了，寒假作业不往家拿，开学交啥呀？焦头烂额呀。老师幽默不？哎，家长呢？
3: 啊，那个老师你坐，我去喊啊。
2: 好的好的。
3: 老师你坐。妈，老师来了。妈，老师来。你把我爸的衣服穿上干啥呀？
4: 你妈的衣服我穿不上。
3: 那个没事啊，那个老师，
2: 哎，啊，
3: 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妈妈，啊，这是我们老师啊。
2: 哎呀，哎呀，哎呀，你好，
4: 你好，
2: 哦，哎呀，哎呀，
4: 你看，你啊，
2: 哎妈，这拳打得我焦头烂额的。
3: 那个老师你坐啊，坐。
4: 不用，太紧张了。
3: 干啥玩意，你现在紧张啥？你赶紧坐。
2: 你好，我是小明的老师贾老师。
4: 你好，我是小明的妈妈贾妈妈。
2: 啊？
4: 我也姓贾。
2: 哎，我记得资料上显示小明的家长叫王桂香啊。
4: 那是小明的父亲。
2: 啊，张小明的父亲叫王桂香。
4: 哎，老师吃个橘子。哎，
2: 谢谢。
3: 那个老师是这样啊，我们家人员构成啊比较复杂。
2: 了解。
3: 你干啥呀？
4: 不行，太紧张了。
3: 你这样，你别紧张行不行？你紧张，你看我，咱俩打配合好不好？
4: 行。
3: 那个老师，那个您继续。
2: 那我就正式开始谈了啊。我看一下啊，是这样，这个前两天啊，小明在学校跟同学发生了点口角啊，甚至说呢还产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造成了比较不好的影响。这件事情您知道吧？
3: 迎合老师。
4: 不错不错。
2: 不是啊，我是说您孩子跟人打架了，造成了不太好的影响。
4: 我孩子影响力这一块非常厉害呀。

0: 什么大问题吧，但是也希望能够引起家长的重视啊。另外我听小明说您平时在国外工作。
1: 对。
0: 那我插句题外话，您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城市？
1: 咱们不插题外话。
0: 冒失了，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问呢，您平时在国外工作忙吗？是用什么方式关心和教育您孩子的呢？
1: 教育方式哈，
0: 哎，
1: 我平时就是那个给他削铅笔、包书皮儿，那个不是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2: 那个老师啊，是这样啊，就是我的妈妈呀，可能是刚回国，她在国外呀一直说英文，啊还不太习惯这个中文环境的这个交流，
0: 啊
2: 有点听不懂。
1: Sorry。
0: 这个。了解。Since you're abroad most of the time, I'm wondering how you usually care about and educate your kid.
1: 回国了，我还是想习惯一下母语。
0: OK， 反正不管用什么语言交流吧。我想说的呢，是无论您工作多忙啊，教育孩子还是首要目的。您记着啊，我们学校的教育啊，不能没有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哎，这不是我说的啊，是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的，您了解了吧？
1: Eat the apple。
0: 谢谢。基本就是这些，其他还有点小问题啊。我看一下。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啊。哎，
1: 那行，赶紧让我走吧。
2: 不行，你还没演完呢。
1: 不用，我太紧张了。
2: 大姐，你别紧张，你要放平心态。
1: 老弟，大姐心态崩了。
2: 你说啥呢？啊？你崩了我怎么办？啊？我跟你说，你别。等会儿我电话，你不能走啊。我爸，你等会儿。
1: 行，
2: 等会儿你不能走。
1: 你让我走吧，你。
2: 不行，爸。
3: 哎，
2: 爸。
3: 爸想你了，给你打个电话。
2: 那个，爸，你什么时候回来？
3: 怎么着，你也想爸了？
2: 哎呀，爸想你，天天想你，我巴不得你现在就回来呢。
4: 儿子，你看谁回来了？
2: 爸，
4: 儿子，
2: 爸，
4: 儿子，
2: 爸，
4: 儿子。
2: 我不知道，
1: 你爸不是在国外吗？
2: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来
1: 的。
4: 你是干嘛呀？怎么还给爸关外边了？
2: 没有爸，就是啊，看见你可能有点太激动了。这
4: 这位是
2: 他，那个他是我们班主任，那个来家访来了。
4: 哦，老师你好，幸会啊。哎，老师您先坐，我把行李放下，马上啊。来，
1: 怎么还一人分饰两角啊？
2: 帮帮忙，感谢。
4: 哎，老师来，您快坐啊。
1: 哎，
4: 这孩子在学校啊，您真是多费心了。哎，真不是我刻意和您套近乎啊，我有一件和你一模一样的篮球服，就在屋里放着呢，我给你拿出来你看看好吗？
1: 不，哎，那个，咱们先聊一聊孩子的教育问题。
4: 啊，好。老师，您这次来家访的主要目的是？
1: 我的主要目的是。
2: 老师啥样你啥样。
1: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谈。
4: 好。
1: 小明最近在学校啊有一些小问题。小明最近在学校呢跟同学
2: 发生点口角。
1: 对，给同学抠脚。那家给人都抠急眼了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4: 不是，你不好好上课你抠同学脚干啥？
2: 不是，我什么时候抠同学脚了？
4: 怎么就犟？他在那犟，你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你啊！来，老师，你继续说。
1: 还有就是，平时您在国外忙吗？为什么不多抽一些时间来陪陪孩子呢？哎，
4: 我呀，跟孩子他妈一直在国外做生意，最近一段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生意做得特别忙。不瞒您说，我们在国外的生活起居都得靠找家政。
1: 哦。那我也插个题外话
4: 啊。好，
1: 国外的家政多少钱？
4: 一天200。
1: 那不高，国内也差不多就这价。
4: 我说的是外币，折合成人民币是1000多。
1: 哦，那就是如果说，就是说

0: 你说这些干什么？
1: 啊？我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意思是，你都花1000多找家政的人了，你怎么就不知道多抽点时间陪陪孩子呢？你记着啊，学校的教育不能缺少家庭的配合，家庭才是一个人学习做好事的起源之地。嗯、哎，这话不是我说的，是著名教育学家苏
2: 霍姆林斯基，
1: 苏联大货司机说的。
3: 好，一个平平凡凡的大货司机道出了人生的真谛，我一定要向他学习。老师您继续说来。
1: 基本上就是这些情况，还有都是一些小问题。哦、行，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哈。
3: 啊，别，老师您别走，我还有好多问题要问您呢。
1: 不行了，我知道的问题都问完了。
3: 啊，不，老师我留您在家吃个饭好不好？
1: 我也不饿呀。哎呀，
4: 实在不好意思啊，这个卫生间在哪儿？
5: 那儿。
4: 这下有点焦头烂额了。这边。
3: 这人干嘛的？
0: 那个他是我雇的保洁，给家里打扫卫生的。
3: 现在这保洁都这么不专业吗？
1: 专业的保洁还是很专业的。
3: 太奇怪了啊，刚到人家家里边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没有礼貌。这他一会儿出来我得好好说说他。啊，老师来咱们继续聊。
1: 不用说了。哎呀，
4: 冒失了。这个刚才没来得及问啊，这位是？
3: 我是小明的父亲。哦，
4: 哎，你好啊，王桂香。
3: 什么王桂香啊？不是，我真的好奇怪了，你知道你自己是做什么的吗？
4: 哎，我当然知道了。
3: 那你是做什么的？嗯，
4: 我可以非常骄傲地说一句，我是一名园丁。
3: 园丁？哎，那你浇花去啊。
1: 浇花一会儿我去。
3: 不，这事怎么能让您干呢？
1: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3: 看你们啊，这就叫园丁精神。再看看你，精神涣散，什么活都没干，先上了个厕所，不尤其这样的吗？
4: 不是，你等会儿，我怎么有点蒙圈了呢？这个小明父亲啊，虽然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这种态度对我，但是我还是很有必要把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好好跟你说一说。
3: 等等，小明在学校的表现啊，我明白了，你不是小明请来的清洁工，你是学校的清洁工。
4: 我不是学校的清洁工，我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3: 您是小明的班主任贾老师？
4: 是我呀。
3: 那你是谁呀？
1: 我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是剧中小明母亲的扮演者。
3: 我站住！小兔崽子，我在外边起早贪黑的干活啊！
1: 中小明的父亲，起来了。我这里包怕牙。
3: 小兔崽子，我今天好好说服你过的。
1: 行了，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怎么还要动手呢？
3: 什么都能好好说，撒谎不能好好说。
1: 是，孩子是撒谎了，可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说实话啊，我今天之所以留下来，不光是因为孩子说要投诉我，更多的是我觉得挺可怜的。刚才我去后屋换衣服，看见那一屋子的方便面呢。你给他那么多钱，他是怎么花的呢？过去我以为留守儿童现象只有在咱们农村才有，没想到在你们城里也挺普遍的呀。我干保洁这么长时间，见到太多这样的家庭了，我是看到了不敢说。但是今天既然赋予了我母亲这样一个角色，我就应该说出这样的台词。我认为孩子需要的是陪伴，不是钱。
5: 也别一分钱也不给。
3: 是，你说的对。其实啊，我们当家长呢，在外边努力打拼，就是希望能给孩子一个美好的将来，没想到却忽略了孩子的现在。我反思，从今往后爸一定改。
1: 你看这不挺好吗？一下和解了。行，没什么事，我先走了啊。
5: 那个大姐等一下啊，这200块钱你拿着。
1: 不，我今天什么活都没干，这钱我不能要。
5: 这不是你的劳。

0: 物费，这是你的演出费。
1: 那我拿100吧，主要是这个角色呀确实不太适合我。行，那我先走了。嗯，哎，记得以后需要保洁记得叫我。这100也给你吧，你家这门呢确实该修修了。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您看这个相声的表演形式很简单，
4: 对，
3: 俩人往这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
4: 那实际上
3: 啊，归为口头文学，
4: 这也是文学艺术。
3: 既然称之为文学，
4: 怎么样，
3: 就要求演员具备一定的文学水平，
4: 哦，
3: 文化修养，
4: 这是先决条件。
3: 当然了
4: 啊，
3: 这个演员的条件可不一样。
4: 那可不，
3: 有的人
4: 啊
3: 文化水平就差，
4: 稍差，
3: 可是有的人呢
4: 啊
3: 这个文化水平就好。
4: 是吗？
3: 你拿我身边的叶鹏叶老师来说，
4: 我
3: 最差。这不是谦虚知道吧？
4: 谁
3: 是最差？
4: 我最差我还谦虚？
3: 不是，这语文学的差，承认不承认？
4: 我差点，反正
3: 点儿差多了。
4: 我呀
3: 从小
4: 啊
3: 老师布置作文题目
4: 啊，什么题目啊？
3: 我的母亲，
4: 大家伙可都写过啊。
3: 你听他怎么写的？
4: 我写的好极了。
3: 风
4: 嗯，
3: 卷着乌云，
4: 这你听听。
3: 天
4: 啊，
3: 压得低低的，
4: 大环境描写。
3: 在蜿蜒的山道上，
4: 怎么样？
3: 有一个小黑点儿。
4: 嗯，
3: 那是我的母亲。
4: 哎，
3: 突然一滴雨点打在他的脸上
4: 啊！
3: 母亲抬头看了看天，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他走得这么急，走得这么快，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我伟大的母亲呢？
4: 哎呦，我这可怜的傻妈呀！我妈都成缺心眼了。
3: 你妈不缺心眼啊？
4: 啊啊，
3: 你不会写吗？
4: 嗯，作文差点，
3: 塑造一个缺心眼的形象。
4: 你瞧瞧，
3: 这一点来讲呢，
4: 啊，
3: 跟我比不了了。
4: 你好，
3: 我是语文最突出。
4: 是吗？
3: 嗯。
4: 为什么呢？
3: 家学渊源。
4: 不理解。
3: 我
4: 啊，
3: 我是
4: 啊
3: 皇族。
4: 什么毛病？你是什么
3: 皇族啊？
4: 我差点没咳过去。
3: 现在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啊？
4: 你也姓爱新觉罗呀？
3: 嗯，爱新觉罗是满清的后裔。
4: 那您？
3: 我不是
4: 啊，
3: 我是北周的后裔。生僻一点，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4: 不是，我打断您啊。
3: 啊，
4: 我要没记错啊，
3: 啊
4: 北周的皇上应该都是复姓宇文，
3: 有点历史知识。
4: 哎哎哎，
3: 我们的开皇爷
4: 啊。
3: 宇文赟，
4: 嚯嚯嚯嚯！
3: 我也是，
4: 您
3: 复姓宇文，
4: 那您叫
3: 宇文
4: 啊，
3: 特好。
4: 嘿，
3: 哎哎，怎么样这啊？
4: 您要这么说，咱俩还真得拉拉手。
3: 你也宇文特好？
4: 哎不，我数学倍儿棒。哎、
3: 我跟你逗吧，
4: 咱俩谁开玩笑呢？
3: 我这名字体现出我语文确实好啊。
4: 是啊，
3: 从小背那个课文，
4: 还背课文，
3: 到现在印象深刻呀。
4: 哪篇啊？
3: 天冷了
4: 啊，
3: 一群大雁上南飞。
4: 哎，
3: 上南飞去看南飞世界杯。
4: 哎这，
3: 哎呀，到了南飞怎么一看，这个南
4: 飞。别说您这，好，您这都2010年的事儿了，知道吗？上南飞干嘛呀？
3: 应该是
4: 往南飞呀。
3: 这不小吗？
4: 大点的，
3: 大点啊！
4: 啊，
3: 外国的诗篇
4: 也背过，
3: 高尔基写的
4: 啊，
3: 狂风
4: 嗯，
3: 卷袭着乌云，
4: 这好，
3: 在乌云和大海间
4: 啊，
3: 有一只翱翔的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4: 好了好了，我说，咱们这可是相声大赛
3: 啊，
4: 您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0: 我管宋小宝上去了。
1: 你这不像话。
0: 不是不是，这个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1: 哎，这叫原文。
0: 这是原文。
1: 嗯，
0: 外国的诗篇。
1: 嘿，
0: 国内的古典名著也背过呀。
1: 哪一篇呢？
0: 水浒传里的名篇
1: 啊，
0: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1: 镇关西
0: 我还记得这文章呢。
1: 那也不新鲜、啊、
0: 我还背过，你都不记得了。
1: 谁不记得呀？
0: 你熟吗？
1: 不就那个吗？
0: 哪个呀？
2: 来，打老婆洒家吃酒，还打洒家，身疼鸟人。那洒家也洗洗吧。
0: 哎、不对不对，
2: 女菩萨。
0: 不是，
1: 我这好像串西游记去了是吧？
0: 不是，嗓音出的都一本书里的，知道吗？
1: 嗓音我知道。
0: 哎，这个《水浒传》的《西游记》呀，
1: 啊，
0: 这古典的文学。
1: 哎，我问问您
0: 啊，
1: 现代文学里边，您喜欢谁？
0: 我呀，
1: 啊，
0: 最爱鲁迅。
1: 哦，
0: 你爱鲁迅吗？
1: 哎，不，
0: 嗯，
1: 我更爱屈原。
0: 你为什么爱屈原？
1: 你为什么爱鲁迅呢？
0: 鲁迅留下了很多话呀，
1: 屈原留下了三天假呀。
0: 哎，就惦记这个你啊？
1: 是你
0: 鲁迅先生留下多少话呀？你
1: 牛的话说过什么？
0: 你都不记得了？自嘲诗里的话
1: 来两句：
0: 横眉冷对千夫指，
1: 俯首甘为孺子牛。谁不知道？算什么呀？
0: 躲进小楼成一统，
1: 管他冬夏与春秋。
0: 渡尽劫波兄弟在，
1: 相逢一笑泯恩仇啊。
0: 我好比是一只牛，吃进去的是草，
1: 挤出来的是奶，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哦耶。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吃进去的是草、
0: 嗯、
1: 挤出来的是奶，这句话全国人民都知道，各位是不是？
0: 你干嘛呢？
1: 不对。什么
0: 不对？
1: 这不对。
0: 我好比是一头牛
1: 啊，
0: 吃进去的是草，
1: 嗯，
0: 挤出来的是奶，
1: 不就这个吗？
0: 顿号，血，
1: 血，
0: 嗯，
1: 这哪儿写着呢？
0: 这是鲁迅的夫人徐广平女士，
1: 哦，
0: 记录鲁迅先生的话，发表于1936年，这篇文章叫做《欣慰的纪念》，
1: 还真有研究啊！
0: 相声演员是有文化的，
1: 哎，你瞧这话倒对了。
0: 还有吗？还有
1: 什么话？
0: 教导我们珍惜时间的，
1: 说一说。
0: 哪里有什么天才、
1: 嗯、
0: 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吃卤煮的时间用在了工作上、
1: 哎、
0: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1: 这说明鲁迅先生可能是一个北京人。
0: 谁说的？
1: 不像话。
0: 你怎么听出来的？
1: 吃卤煮的时间呀？
0: 应该什么呀？
1: 喝咖啡呀。
0: 喝咖啡就炒肝的时间呢用在了工作上。
1: 那玩意儿好吃吗？我说
0: 怎么都不行啊。
1: 您就光喝咖啡就行了。
0: 喝咖啡的时间，
1: 嗯，
0: 这教导我们要努力的工作。
1: 太对了。
0: 还有那句话。
1: 哪句啊？
0: 世上本没有路。
1: 有这个
0: 走的人多了，
1: 嗯，
0: 就堵了。
1: 就
0: 这主要是国贸一带的。
1: 不对，
0: 杜家坎啊。
1: 您别说，您
0: 京藏高速出
1: 别说拦不住您。
0: 怎么了？
1: 世界上本没有路。
0: 对呀，
1: 走的人多了
0: 啊，
1: 也变成了路。
0: 哦，这是原文。
1: 再多就堵了。
0: 哦，
1: 你就这才合理。
0: 哎呀，你看你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
1: 你看看，
0: 哎，你看我一说这些名言
1: 啊，
0: 他都能接得上来。
1: 哎，
0: 脍炙人口，
1: 都熟悉。
0: 对对对。
1: 哎，我问问你，这些名篇都有什么呀？
0: 名篇啊，
1: 啊，
0: 都最著名的，
1: 啊，最有名的
0: 《祝福》。
1: 祝福，
0: 祝福的人物祥林嫂啊。
1: 祥林嫂。
0: 祥林嫂
1: 啊，
0: 先嫁的谁啊？
1: 那谁知道啊。
0: 祥林呐、
1: 啊、您原谅我，
0: 祥林嫂不嫁给祥林嫁给谁？你真是的。
1: 再说我一直以为嫁的是祥林他哥哥呢。
0: 为什么呀？
1: 不祥林的嫂子吗？
0: 谁这么理解呀、
1: 啊？我这脑子好像是差点。
0: 记住了啊，记住了，先嫁的祥林。
1: 祥林，
0: 祥林死了，
1: 去世了。
0: 后嫁的呢？
1: 哪位？
0: 贺老六。
1: 这位
0: 也死了，
1: 都去世了。
0: 镇上人说的什么呀？
1: 说祥林嫂
0: 克夫。
1: 哦，
0: 晦气。
1: 你瞧，
0: 不让他碰那个祭祀用的东西。
1: 你看看，
0: 这个要我说啊，
1: 啊，
0: 就赖贺老六。
1: 妈，赖贺老六呢？
0: 都说克夫啊，
1: 啊，
0: 都说他克夫
1: 是。

0: 再取，哎，较劲呢？啊，死了吧！
1: 现在您倒不抬杠，我明白了啊，这叫。no 作 no 带，
0: 对对对对对，这老太太
1: 就在这儿来的。
0: 你知道他客服啊，你应该有一点防范的措施。
1: 防，您等会儿等会儿，客服还能防范呢？
0: 能防范啊？
1: 怎么防范呀、啊？
0: 你穿一个那什么的衣服？
1: 什么衣服啊？
0: 耐克。
2: 我头一回听说啊。
0: 耐克知道吗？
1: 太知道了，
0: 知道吧？
1: 耐克杰克逊吗？哎，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耐克乔丹，
0: 反正你知道有这么一玩意儿就知道，
1: 就有这么一个。
0: 对对对，哦，给你讲解祥林嫂的可悲
1: 啊，这太有名了。嗯，还有没有有名的名片？
2: 孔乙己，
1: 孔乙己，
0: 大家更知道了。哦，我认为啊，某种程度来说，孔乙己和说相声的很相近，
1: 何以见得呢？
0: 第一点，嗯。我们都是站着穿长衫的人，
1: 传统相声。
0: 第二点呢，我们都能给别人带去欢笑。
1: 啊，这都一样啊。
0: 但是呢，孔乙己怎么给别人带去欢笑啊？
1: 孔乙己，
0: 大家嘲笑他，哦，挤兑他，
1: 是。
0: 这一点来讲，我们好得多啊。
1: 啊，没有，
0: 没有说各位观众靠嘲笑我们，啊，挤兑我们为乐，没有这样的，
1: 没有。
0: 但是我们呢，啊，是自嘲。
1: 自嘲
0: 更加的悲哀，
1: 怎么还更悲哀呢？
0: 我说的啊，这是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相声演员，
1: 那是旧社会了，
0: 相声艺人的地位很低下，
1: 真是不高啊，
0: 被迫的说一些糟粕性的内容。
1: 太对了，
0: 逗哏演员只能说捧哏的傻，捧哏的笨，捧哏的缺心眼，捧哏的是弱智，甚至于指着捧哏演员的鼻子说我是你爸爸。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1: 我瞅你说的可挺痛快的，你
0: 看这么难过的事儿，你老乐什么？哎，
1: 我这是乐呀，我。您说完了把我豁出去，知道吗？这都是糟粕，该剔除的。
0: 我说的旧社会的相声艺人，
1: 现在没有了，
0: 对不对啊？给你讲解这么多，
1: 哎，我给你出个主意。
0: 你说，
1: 咱们前尖地头一点，
0: 用这个生活化的语言，
1: 接地气的语言。
0: 接地气的啊，好比说，北京的俩老爷们儿
1: 见面了，
0: 走大街上就聊起鲁迅先生了，
1: 这得多好啊！
0: 行吗？
1: 行吗？
0: 咱试试啊！
1: 来了呀，
3: 各位，这不容易啊，
0: 小子！哎呀妈
2: 呀！我们都热爱鲁迅。
1: 哎，大爷！嘿，
0: 好小子，跟你扫听个人呐。
1: 哪位呀？
0: 蜀人，
1: 蜀人，
2: 周。
1: 周树人呐，那是鲁迅先生，
0: 知道吗？
1: 我们这三岁小孩都知道。
0: 太好了呀！啊，毛主席当年就评价过鲁迅先生啊。
1: 他老人家怎么说的呀？
0: 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1: 这评价多高啊！
0: 你知道啊？
1: 太知道了！
0: 太好了，打我们这辈儿就得传到你们这辈儿，打你这辈儿往三岁孩子那儿传，咱民族的傲骨就得这么一辈一辈的往下。传呐，
1: 太对了！
0: 一提鲁迅先生来，大家伙谁不夸呀？
1: 都怎么夸的呀，大爷？
0: 都这么夸的啊！说鲁迅先生，那是中华文坛的一块宝。
1: 太对了，
0: 留下的名片可不少。写了个阿 Q 没得好，写了俩树都结枣。写了个闰土岁数小，还写了一个寡妇祥林嫂。话老栓给儿子治病把药找，写馒头当成救命稻草。孔乙己让人家把腿打断了，直落的小命都难保。这样的作家不得了的，一杆大旗不能倒。小伙子，你记住这段特别好，勤背诵，多思考，不单单能夸鲁迅好，
1: 还能够
0: 练习数来宝。
1: 别说了，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爹，你快点儿去！你快点走。爹，你让我给你找那同学找着了，就这家，去吧。
6: 爹，儿子，还是你先去吧，爹这紧张。

0: 心蹦蹦直跳。你看你爹，你咋这么完蛋呢？见个同学怕啥的？去，快去。
1: 你听爹说啊，你去吧，敲门去。除了老头呢，你就问桂琴阿姨在家呢。要是除了老太太，你就问你是桂琴阿姨不？要是的话，儿子，把这封信给他，别让老头看着啊。
0: 啊，去去了去了，二屋了，
1: 去。哎呀，哪有那么喊的？你看出来是谁呀？
0: 去去去！家里有老头没？
1: 有人没？
2: 人
1: 哈？有人没？
0: 有人没？嗯嗯嗯嗯嗯嗯。你找谁呀？你猜。
3: 哎呀妈呀，这孩子，我上哪猜去啊？
0: 当你提的人
3: 谁呀？
0: 你同桌。
3: 同桌？
0: 你同学大橙子。
3: 哎呀妈呀，大橙子我知道啊，你是他啥人呢？
0: 我是他爹
3: 啊。
1: 不是，
0: 他是我儿子。
1: 不对，
0: 你猜我是谁？
3: 你是他儿子吧？
0: 猜对了。
3: 你找我有事吗？
0: 那个，我爹给你一封匿名信。
3: 啥？
0: 别让你老头看着啊。
3: 不是，那你爹人呢？他来没？
0: 我搁那蹲着呢吗？看着你了，快点的吧。这完蛋，快点。
3: 大橙子。
0: 桂琴。
3: 老同学。
1: 桂琴。
3: 你咋来了呢？
1: 我这不来看你来了吗？
3: 哎呀，我
1: 挺好吧。
3: 挺好的。变样了呢。
1: 都20多年没见了。
3: 我是咋的？
1: 哎呀，是呢，我变了，
4: 难过
3: 了。是啊，你也变了。
0: 大爷，
1: 咱们都老了。
0: 哎呀，给我照一张全
4: 呀呀呀，
0: 给我照一张全家福啊！
3: 是
0: 啊，福了。哎呀，哎呀妈，我大傻瓜子给我摔掉地下了。
3: 老头，你回来了。
5: 照全家福，这家长没回来，跟谁照呢？
0: 还算你一个呗，大爷。
5: 算一个，我是这屋的户主。算一个。
3: 老头啊，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同学大橙子，我家老赵。
1: 你好，大哥。
5: 啊，这是谁呀？
1: 这是我儿子。啊，
0: 主人翁回来了。
5: 来，进来吧，来。
3: 你快进屋，进屋，孩子，来。
5: 哎呀，我上前院老王家，跟他玩会儿，喝点酒，斗会儿地主。
3: 哎呀，我说你脸咋通红的？来，坐着坐着。
5: 哎呀，坐，
0: 坐，
3: 嗯，孩子坐那儿。哎，
0: 我坐，我挨着我爹。
6: 刚来的是吧？刚到。怎么事呢？我们爷俩在铁岭新城过年。啊。听说这老同学呀，搁这块住，我是顺便来看看。这大哥也回来了哈。桂琴呐，那个我们就走了啊。
5: 啊，走。是不是有事啊？
3: 别着急。
6: 来，说待会儿。没有事。
5: 这啥呀？
3: 啊，这信。
5: 谁的？
0: 我爹写的匿名信。
5: 匿名信啥？有事找咱们吧。
6: 没有事。
5: 能看不？
0: 说看别人信犯法。
6: 我是给桂琴写的。
5: 那你看让我看不？
3: 哎呀，犯啥法呀？
5: 他是有事求咱们。有啥事儿，这同学关系你就找我，左了我也啥都办不了。我给你看看这信啊。朝思暮想的琴，你要买钢琴呢？
6: 是啊，不买。
5: 买啥琴呢？
3: 哎呀，那啥，我小名不叫小琴吗？
5: 你不叫桂琴吗？这些琴你买不起，太贵了。
0: 还得多少钱呢？
5: 多钱都不卖。这孩子咋有点彪呢？
6: 可我惯的。
5: 不惯孩子。请允许我斗胆叫你一声亲爱。
0: 我爹真猛，爹你真给劲儿。
6: 大哥，别介意啊，这个词儿搁现在，充其量就是你好意思。
3: 哎呀，上学的时候就好跟我闹。
5: 上学的时候就这么称呼你啊？
3: 那时候哪有这词儿啊？
5: 我都没这么叫过。在那个情圈初开的年龄，
6: 情窦初开的年龄，你那豆字不会写，画个圈。
0: 爷爷，爹，哎，你咋这么笨呢？斗地主的斗你都不会写呀？笨，
5: 你俩一个学校的吧？
6: 我经常辅导他。
5: 我看出来了，这都你辅导的结果啊，是你给了我信心和希望，帮我读了七年书，一天见不到你，我就像丢了圈儿一样。
6: 丢了魂儿一样，那魂儿不会写，画圈。
5: 这都啥水平？放假的时候，为了看你一眼，上你家干了不少圈儿活，
6: 干了不少零活，那零字不会写。
5: 你这是
0: 铃铛的铃。
5: 哎呀妈呀！
0: 来！哎呀，
5: 你说你这七年书咋念呢？你这画这些圈写的是，
6: 多亏桂琴对我的帮助啊！真的，借我铅笔，给我橡皮，考试时候让我抄题。
5: 抄题？哎呀，你怎么把人坑了？
6: 有时候也帮倒忙。有一次嘛，期末考试嘛，让我抄他题，我就抄了，完了得个零分。
5: 那咋抄呢？咋还得个零呢？
3: 还好意思说呢？你问他吧。
6: 我抄太全了，把名也抄下来了。
5: 啥玩意儿你？
6: 过来吧。除了俩桂琴，我一分没有。
5: 那能有吗？你得多少分啊？
3: 我得90呗。
5: 算错了，俩桂琴应该得180呀。
0: 大爷，你当我们校长得了呗？
5: 真当不起。这信我没法念了，这大会儿念出仨圈了，再弄一个圈凑合一炸，把我炸上了。你念吧。
0: 我念。
3: 行。
0: 我不怕炸。
3: 孩子念吧。
0: 我爹不会用炸。有一回斗地主。四盖把两王带出去了。我念啊，小爹，这么
5: 哎呀，小琴，还有什么？
0: 大爷，你瞅这爹写的像琴不？
5: 拉倒吧，没给你写了小圈就照顾你了。
0: 小琴，这么多年我都在找你。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对你说一句，此处略去三个字儿。为什么呢？
6: 节能减排，省点墨水。
5: 那此处略去仨字儿，这都七个字儿了，你仨写不了。
6: 不是，你这是，
5: 你想说啥？
0: 我爱你呗。
6: 不，感谢你，感谢你啊。
3: 哎呀，那你就写感谢你呗。
5: 那还不得写个感谢圈啊？
3: 那。
0: 琴，我退学以后咱俩就没见过面，可每一年我的梦里都有你。有一次咱俩走在放学的路上，路过一片小树林，此处略去27个字儿。
5: 不是，你说说你这到小树林怎么了？这是啊，
6: 大哥，那是我做的梦，
5: 梦丢27个字儿。
6: 不是，就是我俩做梦啊，做梦我俩就走到小树林了，就这功夫这孩子睡觉打把式，一脚就给我提醒了，再想接梦就接不上了。
0: 赖我干啥呀？
5: 多亏有你，要不然接到梦说不上梦着啥了。
3: 哼，问你。哎
0: 呀，亲，你是我心里唯一的女人。那年去乡里参加完汇演，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当时就我们俩路过一片苞米地的时候，此处略去78个字儿。
5: 你这是，
6: 来来，你说说，
5: 这个也是梦啊？
6: 这不是梦，
5: 那这78个字是干啥了都啊？
3: 不是那个，我哪知道啊？
5: 你装啥糊涂啊？这怎么黑天路过苞米地？这怎么的了？又整那些字都没了？
3: 大橙子，你咋啥都往上写呢？哪有这事儿啊？有这事儿吗你？
6: 不行，你忘了，那年咱俩上公社汇演去，回来前不天就黑了吗？咱俩就往家走，走着走着路过一片苞米地，完了，一抬头，面前站头驴，
5: 你上哪去？
6: 这驴吧，瞪咱俩一眼，他就走了。
0: 爹，你说啥呢？我大爷这长脸儿，
1: 当时给我给桂琴吓得妈呀一声，就扑在我的怀里。大哥，你说我咋整？我能走吗？我能不管吗？你说？
3: 哎呀，我想起来了，我确实有这么回事儿。
5: 你不昏了吗？你还能想起来吗？
3: 对呀，当时我确实吓昏了。
5: 你咋倒人怀里了呢？
3: 不是我昏了，我哪知道倒哪儿了？我咋回的家我都不知道。后来
5: 你驮回去的呗？
1: 是我驮回去的，啊不，是我背回去的。
5: 背光背啊？
1: 背累的也抱一会儿。
5: 你没做点抢救措施啥的？
1: 大哥，我没做人工呼吸啊。
5: 怎么样？不是桂琴，你说你这同学哪的？我咋就没见过呢？你哪个脖子？
1: 胜义村老余家的。
5: 你叫啥名？
1: 余则成。
5: 这他妈潜伏到咱家多少年了？这是
1: 大哥，我这个和电视里那不一样，我这成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败。
5: 别别别，
1: 不是，是败事有余的成啊。
5: 成不了。
3: 你别着急，你看你咋还失败了？你有完没完了？
5: 谁没完呢？这是干啥？
3: 写个信你干啥玩意儿？
0: 亲，没什么可以报答你的，什么也不说了，请你留下这张卡，这是我对你的心意。
5: 什么卡？
6: 银行卡。我小钱家里穷嘛，都是桂琴帮我交的学费，我寻得好了回报一下，给他存了30000块钱。
5: 钱呢？搁哪呢？卡？
6: 卡给他了。
3: 啊？你啥时候给我了？
5: 哎呀，对好，
6: 我不给你了吗？
3: 不是，在哪呢？
5: 别装了，掏出来吧。
6: 我搁那信封里装着呢。
3: 不，哎呀妈呀！你说你咋不早说呢？
5: 太吵！
3: 哎妈呀！我能要你这卡吗？快快快，拿回去！
5: 凭啥不要啊？
3: 干啥呀你呀？你给人拿回去！
5: 还给拿回？画这些圈儿，拿个卡还不要？我还觉得不够呢。宾馆302府房。
6: 咋了？
5: 你行啊你！去吧。
3: 我去哪呀？
5: 这不开房了吗？还去哪呀？
3: 不，你说啥话呢？
5: 说啥话？房卡揣你兜了，我今晚要搁外面兜一宿地主，这就完了。去吧。
3: 不是你拿我当啥人了你呀？
5: 去
3: 我大橙子咋回事啊？你这咋还整出房卡来了呢？
1: 谁让你说我这紧张咋拿岔了？
0: 爹，你让我上哪去住去啊？
1: 你别添乱了，你这孩
3: 子。爹，你好好找找。
1: 这整哪儿去了？你
3: 是不拿错了
0: 呢？
1: 哎呀，你这孩子。你看这我俩拿串了，你瞅瞅，快给大哥看看。
3: 你快看看，这不是吗？
0: 一场虚惊，
3: 冲你大惊小怪的。
5: 你，
0: 亲，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个孩子带大。爹，他不是我妈吗？啊？哎，你不是说我妈没了吗？
3: 不是，妈不是呀，孩子我不是。
5: 你啥前又生个孩子呢？你啊？
3: 我啥时生孩子了？
5: 这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孩子，你让我过年不？
0: 你不是我妈？
3: 你说啥呢你呀？
5: 什么事儿啊？这你给我上点去！
3: 我大橙子咋回事？
1: 不是
3: 你能说清楚不？
5: 谁的人呢？这是啊？
1: 这咋事？你整出孩子？你说
0: 大爷，
3: 这咋？
0: 大爷呀，咱俩咋吃人命啊？
1: 你说这咋就？
5: 你说这是什么事儿啊？
0: 大爷啊，你说这孩子是我不？
5: 你猜呢？
0: 是，
5: 猜对了。
0: 大爷呀，
5: 别管我叫大爷了，叫叔吧。你爹下手逼我走。
3: 你咋回事儿？
1: 我又不是咋
5: 的。好了，
1: 大哥，
5: 啥也别说了啊。你们在这过吧，我给你到地方，好不好？不行。
3: 不，你要干啥你呀？
5: 我走。
3: 你过两天好日子，你做啥呀你呀？
5: 我走。
1: 儿子，你回来。
5: 你管谁叫儿子呢？
3: 不是，
5: 你这什么玩意儿呢？
1: 大爷，
5: 什么玩意儿呢？
1: 大爷，你听我说，大爷，
5: 谁是你大爷呀？
1: 大哥，我叫他呢。
5: 你跟我解释明白，你
1: 大哥，你听我说，你听我解释行吗？
5: 来，把这句话解释开。没有你就没有这个儿子，我一定把这孩子养好，你放心。这啥意思？
3: 这孩子到底咋回事儿？
0: 给我个交代。
1: 大哥，你俩过来。你听我说，大哥啊，我小钱吧是个孤儿， 多亏了桂琴对我很大的帮助，在她的影响下吧，我寻思我应该回报社会，就这么的，我收养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是个孤儿，你千万别告诉他，我求你了，行吗？我求你了，
3: 是真的，
1: 真的，
5: 真的，自己爹说你是孤儿，你这，
1: 他也是孤儿，
6: 换做我也是孤儿，谁信呢？
0: 爹，你说啥呢？你这谁是孤儿啊？
1: 能孩子，爹没骗你，你确实是个孤儿，是我从孤儿院抱回来的。儿子，这个领养证在爹身上缝了18年了。这你看看是不是？
0: 我是孤儿，但这是我吗？
5: 小沈阳。
6: 在沈阳孤儿院抱回来的，现在叫于沈阳。
0: 我是多余的，我是多余的。哎，
5: 这是真的。
1: 你干啥呢你？一回来，大过年你给人家哭啥呀你？
6: 我跟你说，你18天的时候我把你抱回来的，我养了你18年。这18年，我不敢说对得起你。但是我对得起我的良心。你现在你也长大了，你要想找你的亲生父母，爹不拦你，你去找去吧，我知道搁哪块儿，早晚也是这么回事。
5: 孩子，你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你爹是啥呀？咱大伙误会你爹了。
5: 你爹养你18年，屎一把尿一把的，这18年又当爹又当妈，为了你连老伴都没找，不就怕你受委屈吗？是不是啊？孩子，你要报答他，你不要找妈妈，桂琴阿姨就是你。

0: 你爹，听着吗？赶紧跟你爹说，
1: 爹，对不起，
2: 儿子别哭啊，别哭别哭啊，
1: 爹，谢谢你，爹，我不找他们了，他们都不要我了，我找他们干啥呀？你就是我亲爹，你就是我亲妈，我缓过来了，我也长大了。今天大过年，你不提那些不开心的事儿，好不好？我给你们拜年，你们都坐。哎，
3: 来坐，
4: 快来，孩子
1: 给你们拜年啊！
5: 好，
1: 爹，
0: 哎，
1: 妈，
4: 哎，
1: 爸，
4: 啥叫你？
0: 还有我事呢。
1: 我给你们磕头，过年好。哎，好儿子，
4: 好孩子，
0: 行了，行了。哎呀，孩子拜年了，你有红包没啊？
6: 这我没准备呀，
0: 我给准备了。俺三个一人一万，给你。
6: 不是大哥，这事给桂琴的，
0: 你给他干啥呀？咱都一家人了，孩子，我们俩也没孩子。拿着，
4: 给孩子，
0: 好好读书去啊，不能去那么就不上学，不上学没出息。
4: 拿着吧，孩子，
1: 谢谢大爸。
0: 大爸，你谢谢三峡吧你。没用的。
1: 今天你们同学聚会，我想起一首歌来。我唱给你们听呀！哎
0: 呀，行，太好了，
1: 这还别唱
0: 了。OK， 你会捅吗？
1: 我会。
0: 那你捅去，你去整俩菜去。哎，俺俩喝点酒。
4: 好了。哎呀，
0: 来，
6: 哎，那个一会儿看赵本山小品啊。
0: 你俩拉倒，别提他了，我最不爱看他，年年出来挺张挺大个脸。我不喜欢他啊，咱们喝酒吧，好不好？
6: 我们都喜欢，
0: 您喜欢呐？你像我们这个高雅的人，看他那玩意儿太享受不了。
7: 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从前的日子都远去，我也将有我的记忆。

0: 老头子啊，你拿纸和笔干啥呀？
1: 我也想给我那同桌女同学写封信。
0: 你可拉倒吧，你不怕写出啥事儿来呀？
1: 我就写个名，此处列举1万字，让他想吧。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最近我办件事儿，
4: 哦，
3: 遇上麻烦了。
4: 是啊，
3: 这件事儿光公章盖图章就得盖70个，
4: 哇，
3: 我都盖到69个了，
4: 嗯，
3: 就剩最后这一个了，崴了。
4: 怎么了？
3: 得上局里盖去。
4: 上局里
3: 啊？
4: 什么局啊？
3: 糊弄局。
4: 嚯！糊弄局，
3: 嗯，
4: 没听说有这部门啊。
3: 别说没有，就我们那地区有糊弄局。
4: 哦，
3: 这局不上班还好，一上班整天跟那糊弄。
4: 哇，
3: 糊弄我好几次了。
4: 是啊，
3: 这回一盖图章又要糊弄我。
4: 嗯，
3: 我还不能跟人发火。
4: 为什么呢？
3: 咱求人办事啊。
4: 对呀、啊、
3: 我想找局长。
4: 就这糊弄局这局长？
3: 对，不在局里找。
4: 上哪儿找去？
3: 家找去。
4: 你还真能钻进。
3: 不钻进不行啊，这事儿拖得我都太长了，我急了
4: 啊。
3: 到局长家门口一个门铃，
4: 怎么样，
3: 出来一人，
4: 嗯，
3: 40多岁女的。这女的个儿不高，
4: 哦，
3: 横宽，用我这个肉眼睛看，她这分量足够200多斤。
4: 嚯、
3: 哦、哎呦，人局长是在这儿住吗？
4: 啊
3: 您贵。我说我叫高英培。啊哈，您快请进。
4: 挺客气的，
3: 进去人还挺客气。嗯、
4: 哦，
3: 您请坐，我给您倒水去。
4: 啊、哦，
3: 呲溜就奔厨房了，
4: 给你沏水去了。
3: 我就坐那儿了。
4: 嗯，
3: 就这么功夫，就听，你好，你好，
4: 谁说话呢？
3: 哎呦，往四问一看没人呢。
4: 啊，
3: 这屋怎么这事啊？
4: 是啊，
3: 我在这儿了，我在这儿了，
4: 在哪儿呢？
3: 哎呀妈呀，怎么回事这是？
4: 啊。
3: 当时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4: 啊，
3: 头根发炸，大白天这屋怎么闹鬼啊？这个，
4: 嗯，
3: 人家出来了，端着茶，您喝啥？
5: 嘿，我说谢谢您，谢谢您，不客气。我说您这屋怎么净出这音儿？这
3: 不是？哦，您不知道，他在这儿了。一拉窗帘，
4: 什么呀？
3: 我一看，有鸟。
4: 什么鸟？
3: 八哥。
4: 哦，对对对，
3: 嗯，
4: 八哥会学人说话。
3: 嘿，我一看局长家这八哥，
4: 嗯，
3: 黑毛锃亮，粉红的嘴儿，
4: 哦，
3: 站在架上俩眼珠滴溜乱转，
4: 精神
3: 太可爱了。
4: 嗯，
3: 特别聪明。
4: 哦，
3: 记忆力还特别强。
4: 嘿，
3: 能跟人对话。
4: 嗯，
3: 说话呢人家口齿清脆，吐字清楚极了。说句实在的，那八哥说话比您利索。
4: 那当然。哎，这怎么比呢？
3: 就说
4: 没有那么比的。
3: 我看看鸟，这鸟看看我，问我，你来啦？
4: 挺有意思。
3: 有事吗？
4: 啊，
3: 本家主人说了别多嘴
4: 啊，
3: 真是不懂得礼貌。
4: 哦，
3: 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不要紧的哈。跟您说啊，麻烦你点事儿，我叫局长啊，把我这事儿给我批一下，另外呢叫局长给盖个章。我是第一次到您这儿来。哎呦，那局长没在家，
4: 出去了。
3: 哦，我说您是，哎，局长是我的爱人，
4: 局长夫人。
3: 哦，我说您贵姓？
4: 他说什么呀？
3: 鸟说话了。
4: 鸟说什么呀？
3: 胖墩儿。
4: 胖墩儿是什么意思？
3: 我说，他说这胖子，嗨，您别提了，局长给我起了个外号，
4: 嗯，
3: 管我叫胖墩儿。
4: 哦，
3: 叫他听见了，
4: 他也会说了
3: 啊。我一想说什么呢？
4: 说什么呀？
3: 拿这鸟说吧。
4: 拿这鸟当话题。
3: 我说局长，这鸟喂的可真不错。
4: 哦，
3: 嗨，您还提他呢。一提这鸟，这局长夫人这话就多了。
6: 说什么了？
5: 您不提这水鸟啊，我还不生气。
6: 嗯，
5: 一提这水鸟，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6: 干嘛那么大气儿？
5: 哎呦，局长啊，可疼他呢。
6: 是啊，
5: 啊，比他那亲儿子都上心。
6: 嗯，
5: 一下班就鼓捣这个，您瞧这不是
6: 什么呀？
5: 这鸟食
6: 哦，
5: 还到时候得他喂他水，
6: 嗯，
5: 还给他洗澡，还给他刀毛。
6: 喜欢他吗？
5: 啊，局长一有功夫就教会他说话。
6: 嗯，
5: 可开心了。
6: 是，
5: 哄着他玩儿。
6: 哦，
5: 您不知道这鸟太爱多嘴多舌了
6: 啊，
5: 它逮什么说什么，
6: 嗯，
5: 不懂得道正。哎呀，我跟您说啊，有点事还真得背着它点儿。
6: 那为什么
5: 要叫它听见，叫它看见，它扭脸就给您说出去，
6: 保密性能差
5: 啊。您瞧这鸟，告诉您这几年难伺候着呢。
6: 怎么难伺候？
5: 嘴特别的馋
6: 啊，
5: 那是鲜货不离嘴儿。
6: 是，
5: 现在连稻米鸡蛋都不吃了，
6: 每顿饭四个菜一汤。
5: 啊，那倒不至于。
6: 稻米鸡蛋都不吃的吃什么呀？
5: 鸟说了。
6: 鸟说什么了？
5: 咖啡，咖啡，咖啡，雀巢的，嗯，味道好极了。
6: 这鸟什么都懂，
5: 您听见了没有？这就跟电视里边学的。
6: 这鸟太聪明了。
5: 嗯，特局长啊，可疼他着呢。
6: 嗯，
5: 局长疼他比疼他亲爹都疼。
6: 哦，
5: 老怕这水鸟死了。
6: 哦，
5: 您瞧瞧这是
6: 什么呀？
5: 这不人参蜂王浆。
6: 人参蜂王浆干什么呀？
5: 喂鸟啊。
6: 哦，这鸟还吃人参蜂王浆
5: 啊？还有呢？
6: 还有什么呀？
5: 清宫寿桃丸。
6: 哇，
5: 十全大补。
6: 嗯，
5: 每隔半个月这鸟还得喂它一次南宝。
6: 哎，这鸟还得补补。
5: 嗯，正说这鸟打桌子上突噜就飞出来了，飞起来之后站在桌子上伸爪子，
6: 伸出一只爪子来。
5: 我明白了
6: 什么意思，
5: 这要跟我握手。
6: 是啊，
5: 人这鸟聪明。
6: 嗯，
5: 我就伸手吧，我一伸手这鸟突噜打这儿就爬到我肩膀来了。
6: 哦，
5: 爬到我肩膀一扭脸儿，对着我耳朵说了一句话。
6: 说什么呢？
5: 你不要空着手来。
6: 啊，这个
5: 好，好，好，好，好啊！局长夫人说：“您可别听他的，他这跟您开个玩笑
6: 啊！
5: 我告诉您，这鸟啊，现在这嘴啊特别的馋，
6: 怎么馋呀？
5: 他就喜欢吃个肉
6: 哦，
5: 一顿能吃两只烧鸡。
6: 哎呀，嚯！
5: 我们家别炖点排骨，
6: 嗯，
5: 炖点排骨我们就啃点骨头，
6: 肉呢？
5: 那肉都得给他吃了。
6: 你瞧，
5: 嗯，还告诉您吧，您可千万别见笑。”
6: 怎么了呀？
5: 牛奶橘子汁啊他都不喝了。
6: 那这鸟喝什么呀？
5: 茅台，茅台，
6: 茅台。
5: 嗯，
6: 哦，这么说这鸟还得抽点烟呀。
5: 啊，希尔顿。
6: 嘿，
5: 希尔顿，
6: 他还抽外帽。你说
5: 当时这夫人就说了：“您可别听这水鸟的，他这跟您开个玩笑。
6: 嗯、
5: 您想这鸟哪能喝酒还抽烟呢？
6: 就是、啊，
5: 他不会。
6: 哎，
5: 这鸟真通人情。
6: 怎么呢？
5: 当时一抖了翅膀，眼珠一瞪，冲着夫人说了：‘这是局长教我的。’这，
6: 实话都说出来了，
5: 你胡说。
6: 嗯，
5: 别胡说。
6: 哟，
5: 讨厌，你讨厌，出来，你出来。”我说二位，二位，二位，二位，二位，二位，暂停啊！二位别吵，
6: 我不嘛，人跟鸟掐起来了。
5: 您二位别吵了，您二位这意思啊，我已然明白了，
6: 明白了。
5: 您二位这叫假打架活使用钱，
6: 这是
5: 我懂了，我心领神会了。
6: 这么说，您比那鸟还聪明。
5: 当然，咱在外边跑腿，咱能不懂这个吗？
6: 啊，
5: 这叫开方子。
6: 给谁开方子？
5: 给我开方子。
6: 啊，
5: 对不对？咱不明白吗？我说既然这样呢，局长夫人，局长没在家呢，我跟您告辞了。
6: 走了。
5: 您回来您把这事儿跟局长说一说吧。
6: 哦，
5: 啊，谢谢您，谢谢您，多麻烦吧。这局长夫人，八哥
6: 干嘛
5: 还不送送客人？
6: 八哥说什么呀？
5: 八哥呢正生着气了。
6: 嗯，
5: 站在架上冲着我过来。
6: 这八哥还会外语。
5: 咱走吧。
6: 嗯，
5: 没过两天我又去了。
6: 还空着手去的？
5: 哪能啊，咱心里明白
6: 啊。
5: 我弄一大书包，买了好多东西。
6: 是，
5: 我提着就去了，一按门铃，局长夫人就出来了。
6: 嗯，
5: 满面笑容，哈哈，您请进，您请进。
6: 这回有门。
5: 哎，让进来一看，八哥看见我抖了抖翅膀，你又来了，
6: 也认识你了。
5: 来了，八哥，八哥，你看我给你买什么来了？
6: 八哥说什么？
5: 啊，行，够哥们儿，
6: 够哥们儿。
7: 给八哥小玩闹着呢，赶紧把书包。

0: 开这堆东西，我你瞧瞧，
1: 都有什么？
0: 苹果、香蕉、茅台、烧鸡啊，南宝、蜂王浆，什么都有。你看这个
1: 买的还真全。
0: 你瞧这个十全大补。嘿，八哥一看这些东西，你猜他说什么？
2: 谢谢。
0: 不对。
2: 好极了。
0: 不对。
2: 让您花钱。
0: 不对。
1: 那八哥说什么呀？
2: 这里太少了。
1: 啊？嫌少？
2: 哎，有外汇吗？我
1: 这八哥都知道要外汇了。
0: 好，这八哥要出国。局长夫人真不错。当时跟我急了。哎，老高，您这什么意思？
3: 怎么了？
0: 我们家可不兴这个。
3: 哦，
0: 跟您说实在的，办点事您要这样可不行。这要叫局长知道，局长会发火的。
1: 您看都买了，您就收下吧。
0: 不行不行，您趁早把拿走。
1: 您都拿来了。
0: 您趁早让我没法收，这东西我们家不兴这，但是局长也不缺吃也不缺喝。不是您，我跟您讲，我这是点心意。
1: 哦，
0: 不怕您过意。我也不是给您买的，也不是给局长买的。
1: 那您给谁买的？
0: 我买的这是鸟食。
1: 鸟食？
0: 哎，您留着喂鸟吧。
2: 哦，
0: 就这意思。啊，那不行，那不行，您说什么也不行，我们不能收。我说这样好不好？您也别听我的，我也别听您的。
1: 那听谁的？
0: 咱听听八哥的。
1: 哦，看八哥说什么。
0: 哎，他说什么？我八哥怎么样？
1: 八哥说什么呀？
0: 八哥一等吃饭，
2: 行了，下不为例。
1: 下不为例，
0: 您听见了？咱下不为例了，就这一次，我记住了，咱就下不为例，好不好？您剁手累吧，剁手累，您把它收下吧。那好了，我就替这鸟谢谢您吧，还叫您花钱。
1: 那我这事儿呢？
0: 您看，我跟局长已然说了，局长基本同意了。这事儿就这样子吧。您看，我把您今天来的意思啊，我再如实的跟局长汇报汇报。
1: 哦，
0: 我估计呢问题就不大了。哎呦，那给您添麻烦，我谢谢您，谢谢局长，我告辞了。我刚要走，局长夫人，哎，您先别走啊，您得谢谢我们这八哥啊。
1: 对，太应该谢谢八哥了。
0: 哎呀，八哥啊，我这个脑子怎么这么不好？对，我得谢谢你，咱们再见了。八哥说了一句话，差点没把我吓死。
1: 说什么了？
0: 等了等了等等，行，照这样你还得来三回。
1: 耶。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5: 暖的，你这都啥号买的？这都不可能中那玩意儿呢。
6: 你彩票你就得坚持买，
5: 这不是坚持的问题。你说你这买了个号
6: 咋的呀？我这号咋的了？
5: 太随机了。
6: 你想挣钱不的？这是我都坚持买多少
7: 钱？集合开会啊！
5: 马经理来了。
7: 上司，立正，报数。
6: 就咱俩，他们都没来，咋报啊？
5: 听我的，一、二、三、
7: 四、
5: 五。
7: 六，
5: 哎呦，八，那九十，
8: 那十一都去哪了？
5: 十三、十四也没来呀。
7: 我这要是不回头，我以为十个人都到了呢。啊？
6: 那大家都没来，我们俩人帮忙报数。
7: 上班迟到啊？小王去哪儿了？
9: 小王啊，小王连续加班半个月，请病假，现在在医院呢。
7: 连续加班半个月？
9: 嗯。
7: 那谁让他加班半个月的呀？
9: 工作太努力了。
7: 他应该加班一个月啊，旷工半个月扣钱。
6: 经理，你
5: 那个
7: 小刘呢？
9: 小刘请假了。
7: 谁给他的假？
9: 他跟他爸去旅游了。
7: 哎呀，有理了，他爸也是的啊，不知道孩子上班吗？旷工一个月扣钱。
9: 确实，你说咱董事长非带小刘出去旅什么游呢？
7: 舍不得。哎，谁？
9: 董事长啊，是小刘他爸。我跟董事长说一声。
7: 那个别，我觉得呀，没事旅旅游也挺好的，是吧？陶冶陶冶情操，是吧？那个这样，他的钱呢，咱仨给 A 了，怎么样？我出了，
9: 大气。
7: 行，那个你们忙吧啊。哎，我问一下，咱们办公室有人养猪吗？
5: 经理，说话就说话，别管了别人，别看我这体型，就说我是养啥的，行不？
7: 不是那意思，这是谁养猪？
9: 没人养猪啊。
7: 没有。那这个猪圈是谁的？
5: 呢。
7: 好，干那活去吧啊。
3: 嗯，忙去吧你。我小云啊，
7: 你说天天买彩票买彩票干啥呀？多影响同事啊，是吧？扣100啊。
3: 哎，经理你真
7: 扣。哎，顶嘴，扣200。赶紧把那些彩票收拾了好不好？你还真指着发大财啊？
5: 罚了。
7: 站住，谁迟到了？来扣钱。
9: 经理，嗯，他呀。
7: 哎，顶嘴。好好，扣100。
9: 听说完行吗？
7: 还顶嘴，扣200。
3: 你好好看看他。
7: 有点胖，扣300。
3: 哎，他不是咱公司的。哎呦，我这家扣可上瘾了。哦，
7: 不是咱公司的。
3: 你以为呢？
7: 我是有点衍生的。那谁呀？
9: 我朋友来找我一趟。
5: 朋友。
7: 哎，子不叫什么来着？
9: 不知过。
7: 哎，朋友不叫。
9: 我的错。
7: 所以他这钱
9: 我偷了。
3: 这钱我绝对偷。别撕了，给孩子。
5: 你看人这意思呢。
9: 我到了吧。你来找我干啥呀？
5: 走走，等会儿等会儿。你之前一直买那注彩票号中奖了。
9: 啊，
5: 中奖了。
9: 我呀。啊，中奖了。
5: 啊，
9: 中多些呀？
5: 500。
9: 啊，万。
3: 多少？
9: 500万。
3: 500万。啊，我中奖了。哎呦我天哪。
5: 哎，行了可以了，走，咱领奖去。走。
9: 不行啊，我中500万是不是
5: 啊？
9: 嗯，这奖领不了了
5: 啊，
9: 我有点事要干。
5: 哎，我哎楠楠。
9: 人子花。
7: 不是，哎，不敲门进我屋，直呼我大名，你是不是疯了呀？
3: 疯了，巅峰的疯，
7: 羊巅峰的疯，
3: 人生巅峰的疯。
7: 你别搁这扯犊子啊，出去。干啥呢？
9: 扯犊子呢。
7: 你给我上一边。
3: 哎，这办公室谁养狗了呀？
7: 谁养狗了？
3: 那没人养狗，这狗窝是哪来的呀？
7: 不是你有病吧啊！这是我的办公桌。
9: 我知道这是你办公桌，看上面扣那些单子就是你的办公桌，天天扣我们咋的？你能发大财呀？
7: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
9: 没错，我就是不想干了。
7: 好，那我问问你啊，无缘无故的，是我对不起你了，还是公司对不起你了呢？
3: 那就这俩有一个对起我的吗？天天加班，天天加班，我跟我对象连约会的时间都没有。
7: 你可以下了班约。
9: 下班都早上6点了，我约他干啥去？
3: 跟他去公园一块看大爷撞树啊。
7: 行，你不爱加班你可以跟我请假。
9: 怎么着请假你能给啊？
7: 给呀。
9: 给啥呀？
7: 给你俩字儿。
9: 啥？
7: 不行。
9: 那我也给你俩字儿
7: 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俩字儿叫卑鄙吧？
9: 就是你的写照。
7: 我告诉你，想好了啊，你要是出去就再也别回来，别进这屋。
3: 哎呀，我再也不想回来了。就你这小侄子能成像我这大经理吗？
7: 哎，好漂亮啊。出去现在就给我出去。我告诉你，哎，别睡之前辞职报告必须得给我写。
9: 等着啊，
3: 兄弟们，这回我是站起来了啊，以后有什么事儿
9: 就跟我说，绝对好使。你帮我写份辞职报告，5万块钱，好使吧？
5: 5000就行。
3: 名字就叫世界这么大，
9: 我想去看看。
5: 别，你先别看看，你先把那彩票拿出来我看看。
9: 啊，
3: 看看吧。
5: 来，看，就这注啊，老厉害了这注。不对呀，这不是你一直买那注啊？换号了你啊？你看。
9: 好了。
3: 我昨天晚上心血来潮，我想换一组号码，我今天我没买我之前那注。
5: 啥玩意儿，白兴奋了，这怎么？
3: 那这么说我没中奖？哎呦我的妈！
5: 完了，5万块钱都挣不着了，500行不？这我给你写啊。男的，你说你工作没了，还把经理得罪了，犯不上那事
9: 儿。哎呀，这啥呀？怎么了？哎，经理，就是楼下新开一个饭店，可好吃了，你等会儿饿了告诉我，给你点外卖啊。
7: 辞职报告呢？
9: 谁的报告？
7: 辞职报告。
9: 谁辞职还得打报告？不知道。
7: 你的辞职报告。
9: 我没说我要叫辞职报告吗？
7: 啊，那谁说的？我这小池子养不了这条大锦鲤呀。
9: 啥锦鲤？
6: 经理吧，您是经理，我哪是什么经理呀、啊？
7: 谐音梗，
6: 没
7: 玩呢？
6: 没有。
7: 谁说自己跟对象约不了会，赖公司赖我了？
6: 妈呀，我可没对象啊，我一心扑在事业上，谁出那玩意儿？
7: 变单身狗了这会儿？合着这话刚不是你说的喽？
6: 哎呀，我想来了。咋回事呢？我吧有个双胞胎弟弟，我今早出门时候我说他两句，我估计刚才是不是上这来瞎说来了？经理，你让我给打电话说了，
7: 什么玩意儿？别，那你那弟弟写这俩字是啥意思啊？baby
6: 啊
7: ，baby
6: 啊，他吧不是 baby， 他是这个意思。是 baby 呀、啊，是 baby， 是宝贝儿。您呐是我们公司唯一的女领导，您就是我们的宝贝儿啊。
7: 嗯，画个圈啥意思？
6: 那就是盖了帽了，我的老 baby。
7: 出去，别在这扯犊子，去吧。
6: 别，你让我错了，你给我个机会行不行？
7: 给你机会。
6: 你给我机会，我再。
7: 玩笑有这么开的吗？
6: 我确实，我今天我可能我看错日历了，我以为今天愚人节呢。我寻思开玩笑，咱公司之内上下机关欢喝幽默气氛啥的，我。
7: 还在这编，一眼看错三个多月呀、啊！啊，
6: 出去！别，你给我次机会行不行？
7: 不给！
6: 求你了！
7: 行，那你这一分钟写四万字检讨，出。
6: 经理，一分钟写五万字啊！
7: 哎，不是，
10: 是不是这么回事
6: 啊？
10: 是不是？哎，俺们，来，你先别写，快！你看，是不是？你这信号又中奖了，你真有财命啊你啊！
6: 这信号也中奖了，
10: 中奖了。用多些呀、啊、这不写了吗？100万。
6: 我又中100万
10: 啊，
6: 我中奖了。来起来
7: 咋的了？这又是写完了？
6: 我今天一个字也不写，今天谁也拦不住我。
7: 不是拦不住你啥呀？
10: 哎，这号也没中啊。
5: 对，哎，是没中。
6: 拦不住我对加班的这份热情。
5: 不是，你看错了，人家这是乘以10，这不是100万，是1000万。
6: 我就趁加班时，我就把你办公室我给你砸个稀巴烂。
5: 不对，这是福利彩票，不是体育彩票。
6: 然后我再重修装修一下，就是大白牛给抹了白白的。
5: 是，你看错了，就是福利彩票，这不1000万吗？这不写的福利彩票吗？
10: 是吗？
5: 不对，这是你看的是去年的。
10: 不对，你这截图里看错了，你能不能整明白了？
5: 啥整不明白了？人家
10: 这就是
6: 大哥
5: 啊，
6: 我到底中没中？
11: 没中。
5: 没中。
6: 哎呀，我的妈！我就受不了。
5: 不是，
6: 你俩搁这一天到晚，我
5: 到底是没中没事啊！
7: 哎呀，行了，别闹了，快起来。
6: 啊，
7: 起来吧！你这一早上让彩票闹的。咱们年轻人就该踏踏实实的努力工作，好好耕耘，一步一个脚印的。那想这些没有用的干嘛呀？
6: 是，
7: 那是不劳而获。
6: 是。
7: 你说你有意见，你可以跟公司提呀、啊。
6: 我也不敢提呀、啊，
11: 提就。
7: 现在就提。
5: 我没有意见。
6: 能不加班吗？
7: 可以啊，谁也没有强制让你们加过班，对吧？再说了，哪次加班不是给加班费呀？就像今天没什么事儿，对吧？咱们完全可以早点下班。
6: 对。
7: 但是下班的前提呢，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工作呀都做好，是不是？哎，不是，我没说完呢。

0: 圣灵告诉我，远方是为我的双眼准备的。圣灵告诉我，障碍是为我的斗志准备的。圣灵告诉我，舞台是为我的梦想准备的。圣灵告诉我，天空是为我的翅膀准备的。谢谢您，老师，谢谢您，学习成长的领路人。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大伙儿为什么笑？
1: 为什么呀？
0: 咱们一上来呀
1: 啊，
0: 大家有种感觉。
1: 什么感觉呀？
0: 这舞台怎么变小了？
1: 哈哈，主要是我们哥俩太大了。
0: 告诉大家
1: 啊，
0: 我们俩在相声界那有一号，
1: 叫什么呀？
0: 号称相声双雄。
1: 嗯，可不是狗熊的熊啊。
0: 我们俩站在一块儿，能打一港台歌星的名字。
1: 哪位啊？
0: 五百，
1: 两个二百五啊，
0: 才能打一中国城市的名字。
1: 合肥，这大伙儿都知道。
0: 不，那我们俩在一块儿能打一句祝福语，你知道吗？
1: 这是
0: 团团圆圆呢，
1: 俩熊猫啊。
0: 哦，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要祝愿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在今后的生活中是吃得好睡得着，吃多少好吃的不长膘，永远保持优美的线条，您是阖家欢乐
1: 团团圆圆。
0: 问候了大家伙
1: 啊，
0: 也得问候问候您。
1: 是啊，咱俩好长时间没见了。
0: 哎，您低碳了吗？
1: 我您贫血了吗？
0: 什么叫贫血啊？
1: 什么叫低碳？那叫低糖，全称叫低血糖。
0: 就你这脑袋啊，不是让驴踢了就是让门挤了，不是进水了就是出轨了，要不就让大卡车给追尾了。
1: 我还活得了吗？
0: 要不你就是不读书不看报。
1: 你当我真不知道？
0: 他这么说，你知道什么叫低碳？
1: 当然了。
0: 说说
1: 低碳。
0: 哎，
1: 就是要把碳放得低一点。
0: 把
1: 碳
0: 为什么呀？
1: 离羊肉太近容易糊啊。
0: 烤串
1: 啊，
0: 大伙儿瞧瞧，都成这模样了还惦着吃呢。
1: 不，那这低碳是怎么回事啊？
0: 简单的说
1: 啊，
0: 低碳就是尽可能的降低排放二氧化碳。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多了会产生温室效果，使气候变暖，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
1: 哦，您的意思是热？
0: 对啊，
1: 热不要紧呢，咱开空调啊，开空调。
0: 外行了不是？
1: 怎么了？
0: 越是使用电器越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气候就会变得更热。
1: 哟，那会热到什么程度？
0: 这么说吧，如果我们大家不坚持节能减排，这个地球的温度直线上升。
1: 哎呦，
0: 等到将来啊，你媳妇儿给你炒菜做饭都不用煤气。
1: 我那用什么呀？
0: 比方说吧，你媳妇儿给你炒一盘醋溜白菜。
1: 哎，我爱吃啊。
0: 端着锅
1: 啊，
0: 在太阳地儿里一翻勺，熟了。
1: 好啊。
0: 对呀，
1: 啊
0: 上来俩菜，一个醋溜白菜，一个红烧肉。
1: 哎，不，怎么还有红烧肉啊？
0: 醋溜白菜不是熟了吗？
1: 啊，
0: 你媳妇儿也熟了
1: 啊？你媳妇儿才红烧肉呢，你像话吗？
0: 反正到那阵儿啊，就能这么热。
1: 不，那这人受得了吗？
0: 别说人了
1: 啊，
0: 动物都受不了。
1: 是啊，
0: 比方说吧，你是一只企鹅。
1: 企鹅，
0: 你这也没企鹅的样啊，你 学企鹅走两步。
1: 企鹅样
0: 啊，好，还真像
1: 啊。
0: 在未来的世界，你这只企鹅
1: 啊，
0: 站在葡萄架下，
1: 你别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企鹅应该在南极，在葡萄架下。你们家后院是怎么着？
0: 不是到那阵
1: 啊，
0: 地球变暖
1: 哦，
0: 气温上来了，冰川都融化了，哪还有南极啊？你这企鹅就得站在葡萄架下。
1: 哦，站葡萄架下。
0: 哎，你这个企鹅，站在葡萄架下是仰天长叹。我说老天爷呀，把这冰窟窿咱找不着了呢。
1: 唐山企鹅呀。不，这地球确实是太热了，这企鹅都无家可归了。
0: 再比方说吧，
1: 啊，
0: 你是一只大猩猩。
1: 哦，猩猩。
0: 哎，你这也没猩猩样啊，你学个大猩
1: 猩。
0: 猩
1: 猩，
0: 嚯，这大黑猩猩啊！在未来的世界，你这只大猩猩站在大沙漠里，面对滚滚黄沙，你是浑身通透，一丝不挂。
1: 等会儿吧，怎么还一丝不挂呀？
0: 废话，你见哪个大猩猩穿衣服了
1: 啊？
0: 这大猩猩来身比基尼
1: 啊？不，没见过，没见过。
0: 再者说了，在未来的世界
1: 啊，
0: 全球变暖，气温上升，你的皮毛都自然脱落了，你就得一丝不挂。
1: 不，那也不对呀、啊。这个大猩猩应该在原始森林呢，那里应该是山清水秀。
0: 到那个时候，冰川都。

0: 没了，南极都没了，哪还有原始森林呢？
1: 啊，
0: 你有大沙漠待着就不错了。
1: 哦哦，大沙漠。
0: 哎，你站在大沙漠里，
1: 嗯，
0: 你是一丝不挂，仰天长叹。
1: 嗯，
0: 饿的个神呐，饿的橘子、香蕉、猕猴桃大去了。
2: 陕西的星星啊，
1: 好，这地球确实太热了，星星都没吃的了。
0: 再比方说吧，
1: 啊，
0: 你是一个人
1: 啊，我是个人。
0: 你这也没人样，
1: 你才没人样呢！我抽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我是说啊，你这个人呢
1: 啊，
0: 你是哪人？
1: 我是天津人
0: 啊、哦，天津人。
1: 哎，
0: 天津哪儿最高啊？
1: 天津电视塔，简称天塔
0: 啊、哦，在未来的世界，
1: 嗯，
0: 你双手紧紧抱着天塔的避雷针。
1: 哎，我找屁呢！我不在地上站着，我爬那么高干嘛去？
0: 全球变暖，气温太热了、
1: 哦、
0: 冰川都融化了，海平面上升了，所有的沿海城市那都是一片汪洋啊，
1: 哦，全淹了。
0: 哎，
1: 那我是得爬高点
0: 是吧、
1: 啊、爬高点。
0: 你抱着天塔的避雷针，你是浑身通透，一丝不挂。
1: 我也一丝不挂呀、啊、
0: 怎么了
1: 啊？我得穿衣裳啊。
0: 你运气不错
1: 哦，
0: 你搂着塔尖向下望，汪洋一片滚滚浪、
1: 啊、
0: 随着浪花向前涌，飘来一只垃圾桶、
1: 啊、
0: 你高兴了，太好了，我有衣裳了。
1: 不，这垃圾桶怎么穿呢？
0: 到那个时候啊，二氧化碳被海水吸收，海洋都变成了酸性液体了、
1: 哦、
0: 连海底的珊瑚都溶解了、
1: 哎、
0: 垃圾桶早都腐蚀了。
1: 嗯，
0: 就见你不费吹灰之力，桶盖一掀，桶底拿掉，往身上一套，正好、
1: 哦、
0: 上面还有四个字，
1: 什么呀？
0: 不可回收。
1: 我这什么扮相啊？
0: 啊，怎么样？
1: 哎呀，
0: 你挂着垃圾桶仰天长叹，苍天哪，大地呀、啊，狗不理的宝子哪儿去了？狗不理的宝子哪儿去了？
1: 啊，行了，行了，行了。都这样我还惦记吃呢。
0: 你不光是惦记吃
1: 啊，
0: 你还冲着天上喊呢。
1: 喊，
0: 等等我，师傅，猴哥，等等我呀。
1: 我是猪八戒啊，不，我这冲谁喊呢？
0: 由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载着最后一批人类就要飞往另外的星球了。
1: 合着这地球就剩我一人了。
0: 没办法，
1: 哦、
0: 这时候地球啊不适合人类生存了，我们只能离开。
1: 不，那他们怎么不带上我呀？
0: 谁说不带你了
1: 啊？
0: 问题是你一上去，人家门啊关不上，老响，滴滴。
1: 得，超载。哎呦，你说我要知道这，早点减肥好了。
0: 科学家一研究、
1: 哦、
0: 决定在你身上植入芯片，把你留在了地球上。
1: 他们要干嘛呀？这个
0: 做一个科学的实验
1: 哦，
0: 看看人类在毁坏的地球上还能生存几天。
1: 那他们能看见我吗？
0: 啊，通过卫星传过来的画面看得一清二楚。
1: 是啊，
0: 哎
1: 哎，那当时我什么样？
0: 当时啊
1: 啊，
0: 当时耗子什么样？你什么样？
1: 耗子什么样？我怎么成耗子了？
0: 那时候气候变化
1: 啊，
0: 物种都开始这个变异了。
1: 是啊，
0: 眼看着你就开始抽吧。
1: 哎呦，
0: 你抽啊！抽啊抽啊、
1: 嗯、
0: 最后这么大一摊肉抽成一小白耗子。
1: 看来这温室气体排放真是太可怕了。
0: 所以说呀、
1: 哦、
0: 我们一定要提倡这低碳生活。
1: 嗯，
0: 只要咱们大家伙降低了物质需求，就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1: 是，
0: 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就能够保护咱们的地球家园。到那个时候、
1: 嗯、
0: 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云更白，穿花衣裳的小燕子一定会飞回来的。
1: 哎哎，小燕子。
0: 对啊，
1: 我来这小燕子怎么样？
0: 你也没那小燕子样啊、
1: 哎、我下去一化妆准漂亮。
0: 化化
1: 瞧好了，你
0: 行行行、啊、既然呢他这么热情，那就让咱们大家伙共同期待这个小燕子。朋友们，让我们的低碳生活从现在就开始吧，从我做起，从您做起，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儿做起。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斤米、一斤蛋，乘坐公交车少开私家车，拼车坐满人，废物多利用，循环搞经济，那我们的未来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的美丽。为了倡导低碳生活，我把小燕子这首歌献给美好的明天。
3: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

0: 么样？
1: 还别说，人这蛋上还真像
0: 小燕子，
1: 熊瞎子，
0: 去你的！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我是平安里支行的大堂经理，在这儿三年了，来年我就要调走了，我舍不得离开大伙儿啊，舍不得我这些老客户啊。小郭，
4: 哎，
3: 门外来人了吗？
4: 来了，
3: 请他们进来吧，不差这两分钟，天冷。
4: 好嘞，开门喽。
5: 别着急啊！
6: 大堂经理呢？啊，大堂经理，那个姓林的
3: 在。
7: 哎呀，
3: 贾小姐，今儿准备投诉谁呀？
7: 啊，不投诉，取钱。
3: 哦，取钱呐、啊？
7: 哎，
3: 自动柜员机没人。
7: 我要取的钱，柜员机没有。
3: 外汇呀、啊？
7: 人民币。
3: 你取多少人民币？柜员机里没有啊？
7: 4-5块。
3: 这柜员机里是没有、
7: 哎、
3: 不是，你取这么零的钱干嘛呀？
7: 哎呦，一碗馄饨4两包子真好的呀。
3: 早点呢、啊
7: 哎、
3: 要早点钱都现取啊。
7: 是的呀，
3: 您干脆呀、啊、取上100元的
7: 啊，
3: 能吃一个星期。
7: 不行啊，你想一下啊，我买完包子拿着零钱走在大街上，
3: 嗯，
7: 万一被人家撞一下，我这个小身板肯定就倒下来呀、啊！哎呦，你在想啊，零钱撒了一地呀、啊，被大风刮得跑来跑去，留我一个弱女子在寒风中出气呀、啊！哎呦，那个画面！
3: 小小姐，
7: 想想我就害怕呀、啊！
3: 我还是给您拿号吧，不让您取钱，我害怕。
7: 好的呀，好的。
3: 哎，您拿好了。哎，走好。哎呦，老爷子。您怎么来了？
8: 拿号。
3: 您不是刚取完钱吗？
8: 那我再把它存上。
3: 哦，刚取完就存上啊？
8: 那是我看着在不在。
3: 嘿，您等着。老爷子、我呀在这儿干了3年了。
8: 哦，
3: 其实我知道您是相声演员
8: 杨少华。
3: 嗯，
8: 不，他快90了，他来不了。我跟你说、说相声难啊。
3: 哦，说相声难，
8: 尤其那贯口。
3: 哦，贯口也难。
8: 难。
9: 您来了。
8: 我来了。
9: 来了。
8: 自从桃园三结义、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以德；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他的长坂坡赵子龙说你把这号让我拿走。
3: 老爷子、赵子龙西进西出那一段你可没说呀？
8: 那说不了了，一说这个这难忘今宵了。
3: 这老爷子。你好，你好，我要出趟国。
10: 好啊，
3: 去呀、
10: 哎呦，我办签证打流水单。
3: 哦，流水单呢、
10: 2楼。
3: 得嘞。
10: 嗯，
11: 大堂经理
3: 在。您办什么业务啊？
11: 交罚款，我那个车被贴条了。
3: 哦，交多少钱呢？
11: 18000。
3: 嚯，罚这么多呀？您那车停哪儿了？不会是停那个交管局院里了吧？
11: 嗨，路边顺手一停，然后出国旅行，一走就是半年，把这个事儿忘得干干净净。回来一看，你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11: 车被贴成了报刊亭。
3: 您还是去交管局吧，我们这儿啊交不了那么多。
11: 那行。
3: 您走好。

0: 景。
1: Excuse me.
2: Hello.
1: My name is 杨子。Can you help help?
2: 我帮你看。你要办信用卡呀？嗯，你看啊，这上面提示了，让你填这个证件类型。
1: 长方形。
2: 长，
1: 就是那个可以翻页的 paper。
2: 喂，我给您做个示范。
1: 啊、哎，对喽。嗯。I said thank you.
2: No thank you. 你看啊，证件类型你要写身份证或者是护照。
1: 年龄。
2: 年龄。
1: 婚姻状况。
2: 未婚。
1: 手机号，手机号。
2: 我胡写一个啊！
1: 哇哦，原来这一栏是可以胡写的。
2: 这一栏不可以胡写的，要写真的吗？
1: 真的，
2: 真的，
1: 你的。
2: 18601，我怎么也成这味儿了？您看啊，写上了，这儿画勾，画勾，画勾。
1: 得嘞，谢谢，再见。
2: 你不办业务了，不办卡了？
1: 不办了呀，我是替我姐姐要你电话号码的，记住啊。最近有陌生电话，一定要接啊！姐夫，再见。
2: 姐夫，你姐是谁呀？
3: 嚯，您这是流水单，
4: 我这是万年历。
3: 不是，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4: 大型民营社区综合经济支柱产业。
3: 简单说，
4: 便利店。
3: 对。
2: 我说嘛，这么长流水单。哎呀，
4: 家里那位管得严，超过300就得打报告。
3: 哦，
4: 存的是勤了点，改天家吃去。就那弟妹做那炸酱面。
2: 嘿，
4: 回见了您呗。
2: 喂，什么时候吃啊？咱俩进去说，咱俩别在外边说，咱俩今年必须把
3: 拉拉扯扯
2: 说清楚。咱俩，我给你。
4: 别咱咱的，就是我说你听着。被动接受完了
2: 啊！不行不行不行！我一肚子的询问，我要说要说要说。
3: 我插一句啊，
2: 不让他，我告诉你，我这些年的书不是白看的，四大名著随便问。
4: 四大名著里边的事你都知道吗？
2: 不是吹牛，我倒背如流。问
4: 林黛玉葬花以后那把锄头放哪儿了？
2: 锄头放。
4: 三国演义，周瑜周公瑾火烧赤壁那天是礼拜几？
2: 礼拜。
4: 水浒传那个坏蛋高俅，他踢球踢什么位置？
2: 踢球踢。
4: 西游记孙悟空丢丢丢，一个跟斗18000里，那一个丢多少里？
2: 丢。
3: 您是专家？
4: 不是。
3: 那您是学者？
2: 不是不是。
3: 那你俩到银行干嘛来了？
2: 这儿暖和呀。
4: 哎呦，该回家接孩子。
2: 哎，我在盘饺子馅了。我告诉你，明年咱们接着问，
4: 再读十年书吧。
2: 好，
3: 谁能告诉我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2: 孩子，
4: 李大妈，哎、您办什么业务啊？
5: 哎呀，那个，我
4: 没关系，慢慢想。
5: 哎，好，今天早晨，我去跳广场舞，那个教练说。
3: 大妈，走远了，什么业务？
5: 哎呀，我一进这银行门我就忘了。
3: 没关系呀、啊，来，咱从这儿走到那儿，您边走边想，不就想起来了吗？
5: 好，我想起来了。我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
3: 大妈，这比那广场舞啊倒的还远。您就想什么业务？
5: 我想起来了。
3: 什么？
5: 是密码，我忘了。
3: 没关系呀、啊，咱填个表，重置密码。
5: 行吗？
3: 没问题。来，
6: 好，柜台办理业务。
7: 经理啊，经理，你赶紧过去看看去吧，那边那大爷爱上咱们提款机了
3: 啊。爷爷，
8: 哎，爷爷，您办什么业务啊？
9: 哈哈，纸钱5000，这不要过年了吗？
3: 你小点声，财不外露。
9: 财不外露。
8: 输入密码确认。
9: 输入密码确认。
3: 哎呀，爷爷，他不是声控的呀！您看我这手了吗？您顺这个方向往那儿看，有一个绿箭，你怼他。
9: 怼他。钱呢？
3: 呀，操！ 超时了，您得从头再来。
9: 从头来呀、啊？嗯。哎呀，缺钱。五千，这不要过年了吗？
3: 不是这个头。
8: 输入密码，确认。
9: 早说呀，你这孩子，
3: 我错了。
9: 输入密码，确认。
3: 哎，快许啊！
9: 不行，加手，加手，加手。
3: 哎呀，哎呀，
9: 哎。
3: 哎呀，哎，这钱取得真不容易呀、啊！您可得放好了。
9: 放心吧，我在这嘎子窝里头啊，缝了个兜，很安全。
3: 哎呀，别说那么细，不说了啊，您慢走。
9: 我不走，你走。哈哈哈
5: 哈，孩子，
3: 哟，
5: 孩子，
3: 大妈，不会新密码又忘了吧？
5: 告你，这回忘不了了。
3: 啊。
5: 咪嗦啦咪嗦，啦嗦咪哆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一二三四六八，我的密码是一二三四六八。
3: 要别说了，大伙儿都知道了。
5: 哎呦，
3: 没事，我给您拿了个号，咱们重置密码。
9: 哎呦，快点，快点啊！
3: 快点，快点！你磨叽什么呀？一会儿耽误了大伙的事儿，是你负责，我负责。我告诉你，我是负不起这责任，我都负不起责任，你负得起吗？把东西拿出来呀！
5: 哎，
3: 小林，
0: 哎，
5: 哎呦，
3: 小，啊，
5: 这没了。
3: 哎呦喂，怎么临了临了到银行里告诉我没了？我嘱咐你多少回也把这东西放好了，我不让你拿包你非拿包，你拿了包把东西放在包里，东西没了你拿一空包，你拿空包干什么来了？干什么干什么呀？我让你找东西你帮我干什么？您以为我是变戏法的？一个枣俩枣仨枣走你没了，我这儿能有吗？我这儿他
10: 哎呀，你还
5: 看看，你这个人真是的，你让我拿的包，你又不把东西放在我包里，我还说你要是不放在这包里呢，这东西就容易找不着，你死活是不听我的，非要自己拿，你找不着你瞪我，你找着你还瞪我呢。
3: 你叨叨你叨叨什么呀？你有我说的这么好吗？你有我这么多词吗？你有我说的这么快吗？你有我一张嘴就招人烦吗？你干嘛来了？送礼物啊？说话。
5: 林经理，我也不会说话。
3: 哎呦，你不会说，你说什么？我说。小林呐、啊，过了年你就要调走了。今儿个咱们这片的老街坊、老邻居是来欢送你来了。咱们这片社区啊，老年人特别多。三年来，你对我们的关心照顾是无微不至啊。特别是你对大爷我呀，去年我在这儿犯病了，要不是小林给我做那人工呼吸，我今儿就来不了了。孩子呀，为了感谢你呀、啊，大爷我用刻了半辈子石碑的精湛技法，我给你雕了一个半身像，底下我还刻了一行字：林永健生于1982年。下边那行字啊，将来你自个儿刻。背后。我用微雕技法把你这三年来的所作所为，你干的那一桩桩一件件的好事都刻在了你的后脊梁骨上。孩子呀，好自为之，请终长明。
8: 谢谢李大爷。
5: 孩子，大妈这脑子能把你忘了，你可不能忘了大妈呀！
10: 啊，哎呦，好了好了好了，林经理啊，不光是不能忘记大妈啊，蒋小姐也不能忘记的。在我的投诉下，能坚持三天的大堂经理不多。你三年啊，这算是高寿了好吧？以后啊，不管有谁欺负你，告诉蒋小姐，我一张。就 KO 他。
3: 哎呦喂，杨大爷，您给小林准备的什么礼物啊？
11: 留了个扣。
3: 扣。
11: 赵子龙杀得其进其出，我还没跟他说呢。你打算听吗？
9: 打算听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0: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2: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高祖刘邦，第二讲。这刘邦打败了项羽，那么楚汉战争也就结束了，中国广泛的国土又重新得到了统一。刘邦呢，理所当然的就当了皇帝，他定都在长安，这个长安也就是今天的西安。为什么起名叫长安呢？就长治久安之意啊。从此啊，这个长安就成为了全国政治中心，在我国的六大古都中，这个长安也就是西安，是建都朝代最多、年代最久的一个。可是刘邦当了皇上之后，摆在刘邦面前的现实问题却是困难重重。首先第一个，就是如何从夺权者转化为统治者，这是很主要的。你把人权力夺过来了，怎么来统治这国家呀？那么第二呢，就是如何处理跟你砍过枪、过过江、跟你打过仗那些功臣们，这些人怎么处理？第三是如何安定社会、恢复生产？第四是如何消除来自北方匈奴的侵犯？这个匈奴啊，北方这伙人不好，总来侵犯来，那边境老打仗，它不是个事儿。第五就是如何保证刘姓皇朝万世永固，摆在刘邦面前就这五大问题。那么而第一个和第二个问题，那是每一位开国皇帝必须面对的急务，尤其是对一个平民出身的皇帝来说，这个问题似乎更显得很深。那么刘邦是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的呢？下面呢，我就把这个问题讲一讲。第一个，就是如何从夺权者转化为统治者。这个刘邦这个文化素质不高，没念过几天书，但是他总结前人经验、前朝的教训，他制定了一套方针，就是对人民采取了少加干扰、放松、宽宏的态度，采取了这么一个政策，就宽宏大量，少收税，多富裕百姓。因为刚打完仗，战火纷飞，人心惶惶，为了取得民心，他采取了这种态度。那么第二个，就是如何处理那些功臣们。在这个问题上，刘邦是煞费苦心呢。在推翻秦王朝统治后，刘邦被受封为汉王，与其他诸侯那是平起平坐的。在楚汉战争的过程中，刘邦为了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力量，汉王与反楚诸侯的联系逐渐变为盟主与盟友的关系。那么刘邦呢，为了打败项羽，拉拢了一批人，拉拢了各个诸侯，建立了盟友，渐渐呢，他当了盟主。那么项羽灭亡了，刘邦当了皇帝了，那么这些功臣们就开始封官进爵，加上这些人，那么在汉朝的初年呢，刘邦分封异姓王共有七个，这七个人都是跟他浴血奋战，马上部下摸爬滚打， 过来的。这七个王不是都姓刘啊，异姓王吗？封完了之后，这些王爷们就各回到自己的领地。那王爷有土地啊，手下也有兵啊，那就是小皇帝一样。可是这个汉王朝的统治秩序渐渐恢复了，渐渐走向正轨了，渐渐的好起来了。刘邦也感觉到这七大王有威胁性，所以这个刘邦就开始剪除异姓王，就开始要杀这些人，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破魔沉亡。这句话一点不假，这危险呢、这哪是王啊，这七颗地雷呀、这七颗原子弹呢、真要是这七个王哪天不高兴了，一瞪眼珠子造反了，联系那六个，这七个人合伙揍我一个，那说把我整下去就把我整下去，怎么办呢？趁我还有口活气儿，为了我刘氏万统江山万年永固，干脆我就给你嘁嘁咔嚓嘁嘁咔嚓嘁嘁咔嚓嚓，我都给你插着了。所以啊，他前后用了8年时间，他把这七个王全都给 pass 了。那么最后一个燕王卢绾逃到匈奴去了，没抓着这个人。这个卢绾呢，跟这个刘邦啊，那可有手足之情啊。两个人一个村儿，住的还是对门，还是同学，小时候在一起放过牛，最主要的是同年同月同日生，手足之情啊，两家处的不错。这个卢绾跟着刘邦打天下，替刘邦死了多少回，替刘邦遭了多少罪，最后刘邦封为他燕王。可是在剪出这七大王的时候，刘邦对这个燕王卢绾，对这个好哥们手下绝没留情，一定要杀掉他。可这卢绾命大，噌跑到匈奴那头去了，跑了。这个刘邦是咬牙切齿啊，说什么早晚我得把你整住。那么刘邦铲除这些异姓王，是轻者杀全家，重者灭九族，得遭灭族之灾。他杀这七个王爷，他第一个杀的是谁呢？第一个杀的是三齐王韩信。这韩信可了不得，可以这么讲，没这韩信就没有这大汉江山。有一出京剧叫《月下追韩信》，说的就这故事。韩信长得丑啊，没人重用他，投靠刘邦，刘邦也没瞧得起他。后来萧何知道韩信来了，月下追韩信，这出戏麒麟童老先生唱的吗？啊，将军千不念万不念，念起你我一见日故十三那声。哎，那齐派好听，我唱的不咋样啊，您呢耳朵受到刺激了，我说一声对不起。那韩信是一个军事家呀，指挥千军万马，是能杀惯战，所以刘邦觉得这人危险。他第一个杀的就是三齐王韩信。说为什么他动了这个心机？据民间传说，是在一次谈话之中，就是刘邦当了皇上了，也封了大伙官了。有一天呢，大伙坐在一起喝酒，这个刘邦就问这萧何，说现在啊，给你多少人马，你能把一个天下搅乱了？啊，萧何说呢，我得50万。他又问这英布，给你多少人马，你能把一个天下搅乱了？这英布就说了，我得10万人马。他问来问去啊，就问的这韩信都喝点酒，大伙乐呀。我给你多少人马，你能把一个天下搅乱了？韩信就说，你给我10个人就行。 老少我不惧，老的可以上不去马，小的可以挽不住弓。他有张嘴就行。刘邦就愣住了，这是为什么呢？很简单呐、啊，陛下呀，人言可畏呀。我呀，派这十个人去宣传去，去鼓动去。只要这十个人走街串巷，到处宣传，煽动老百姓呼啦朝，揭竿而起，这江山就绝不能稳。这一句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结果这个刘邦心里头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哎，这个跳啊！我的妈呀！我十个人都不能给你啊！我要给你十个人，你到外头去宣传去，做广告去，到处讲演去，我这江山也不稳，我必须得把你杀掉。就这么的，刘邦就把这韩信给宰了。说韩信呢、啊，有一部兵书，一直传到今天。这部兵书啊，满街都是，不但满街都是，商店也有卖的。不知道各位听众您注意到没有，哪部兵书啊？就那象棋呀、啊、就咱们下那象棋，那就是韩信的一部兵书制作。说这是怎么事？这也不是史啊，这是民间的传说。说韩信被这个压在牢中，有一个狱卒就跟韩信说，韩先生啊，您要是死了，您打了这么多年仗，听说您有好多兵书，把这个留给我吧，我要传下后世啊，那是无穷的宝藏啊。可韩信呢乐了，你放心吧，我要临死前我肯定给你一部兵书。结果在死的头天晚上，韩信就拿出一副象棋来，就送给这狱卒了，你回去研究去，这就是我的兵书。这狱卒回去一看是一个玩的棋，没在意，可渐渐的发现这部象棋里头是暗藏的很多玄妙的战术啊。所以这个象棋传至今天，人们依然在研究韩信的兵法，所以在那副象棋上的楚河汉界上是暗含着韩信的智慧，暗含着我国古代军事家的智谋。没什么事儿，各位听众研究研究象棋吧，那是韩信的兵法。当然了，这是民间之传说，绝非正史。所以说这个刘邦第一个就向韩信下了屠刀，杀死韩信之后，紧接着就把七大王全宰了。他为了刘氏万古江山，杀死了异姓之王。随后呢，他又在刘氏族中找了那么几个功臣，九个，就把这九个刘氏封为了王。可那稳当吗？也不稳当。他封了这九个刘姓的王，却埋下了日后的七国之乱的祸根呢。他们是窝里斗了。那么刘邦继位不久，马上就制定了治国安邦之策。他采取了以下的几个措施。首先呢，就是劳力归农，凡是在军队里当兵够年龄的，你可以退役，按军功的大小回到家中，我给你钱，分你土地。第二个呢，就是鼓励生育。他下了一道圣旨，只要妇女多生孩子，免税两年。他为的什么呢？为的就是人口昌盛，因为连年打仗，青壮年死在战场上，那寡妇成堆呀、啊、所以他鼓励生育。他这一鼓励生育，使大汉帝国的人口渐盛，那么中国的人口数量呢，第一次就达到历史上的一个高峰。他又采取了节约财用，就节省啊。刘邦是平民出身，所以生活上绝不奢侈。在他的带动下，大臣们也勤俭节约，这是个好现象。那么刘邦呢，在这个治国上，一些策略上，采取了一些先进的办法。那么这些措施对汉初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是起到

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些休养生息的政策意义深远，也开了文景之治的先河，从而使汉帝国走向了繁荣昌盛。这是他对内采取的一些办法。那么对外的采取什么办法呢？首先是合战匈奴。说起这匈奴啊，他是生活在我国北方古老的游牧民族。在秦汉之际，这个匈奴趁中原大乱之机啊，又不断南下河套地区，尤其有一个叫冒顿单于，是匈奴的一个头领啊。这个人杀父自立，把他父亲杀了，自立为王。他一自立为王之后，这个匈奴的势力是空前的强大，也构成了对汉王朝的严重威胁。那么刘邦对这伙人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就是和战。咱们先说这战。这汉高祖刘邦在公元前200年，也就是高祖七年的十月，这个刘邦亲率大军去攻打这冒顿单于。结果啊，这个冒顿单于于是善于用兵啊，就把刘邦困在了一座孤城，就是平城这个地方，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的西北，就把这刘邦困在这儿了。刘邦是里无粮草，外无救兵，这场战争打的是异常的激烈，刘邦是满嘴是炮，怎么的脱身不了，跑不出去了。最后他手下个谋士叫陈平出了一个奇计，奇怪的计策。这个陈平就画了这么一个美女的图像，画得非常漂亮，就派人呢送给了这冒顿单于的老婆，把这幅像送过去了，就告诉这冒顿单于说，一旦你们冒顿单于的军队打败了我们的汉军，攻占了我们的城池，像这样的美女我们有成千上万呢、啊。这一句话，这冒顿单于他老婆啊，砰，把醋坛子绷起来了。啊，该死的，我说你打汉朝咋这么起劲呢？原来这汉朝是美女如云呐，你把汉朝打败了，像这样的美女成千上万，你都整家了，还有我的份儿吗？他老婆一瞪眼珠子，连劝带哄带吓的，把这冒顿单于整没心了。最后一劝撤兵了，刘邦才得以逃脱。虽说在打的时候受过几次挫折，但是刘邦依然坚持打下去。在打的同时又采取了和，他首先采取的是和亲，就是把宫中那些宫女儿有的打扮成公主，哎，许配给你匈奴的一些王子贵族。第二个，大臣家中的小子男孩娶你匈奴女子为妻，这叫和亲。开办通商贸易港口，在两国的交界边境进行商贸往来，就采取了和。通过刘邦的不懈努力，总而言之呢，这汉匈之间倒是稳定了下来，不过依然是战火不断。那么就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汉朝的历代皇帝。那么这些啊，对刘邦来说都不算闹心，最闹心的是什么呢？就是玉立太子的问题上。早在高祖刘邦五年，也就是公元前205年的六月，这个刘邦已经立了自己的老婆吕后给他生的儿子刘盈为太子。这时候的刘盈呢十岁，然而刘邦到了晚年却想把刘盈换下来，他想废嫡立少，想把自己的奇姬之子赵王如意立为太子。
有人将其原因归结为他对骑机的宠爱啊。

0: 那么这个看法我感觉到很肤浅，在看似妻妾争锋的表象下，实际上他含着刘邦对刘氏江山能否永固的深远忧虑。刘邦担心自己立这个太子刘盈有点人柔，做不起大事来，反而呢自己那小儿子赵王如意虽小，但在长相上啊性格上啊都像自己，完全可以称为帝业。同时啊，这个刘邦发现这个吕后，就自己这个正宫娘娘非常专权呢、啊、这个人瞪着眼珠子说了就算，我死之后这人能消停吗？别看他是我大老婆结发之妻，可有一点，这人太危险了。而自己的妻姬就是他偏妃，不问朝政，就是一个家中的贤惠妇女啊。所以刘邦就想把大太子废掉，立自己的小儿子为皇太子。可这个事儿涉及的面可太广了。首先这个吕后站起来是坚决的反对啊，你把我儿子废了，立你那小老婆儿子当太子啊，呸，哎，就这一顿呸就把这事儿给呸黄了。所以刘邦死的时候心里都不安呢，他知道啊，这个女人吕后是糟蹋我大汉国朝的女人呢。高祖14年4月25日甲辰，也就是公元前159年的6月1日，刘邦病逝于长安长乐宫，享年62岁，后葬于长陵，也就是今天的陕西咸阳市秦都区姚店乡附近。同年的5月，太子刘盈继位，也就是汉惠帝。我们通过两讲的评书快餐把刘邦的一生简略的说了一下。您要问刘邦属什么的，我告诉您他属蛇，死那年62岁，他的庙号叫高祖，他的父亲叫刘知嘉，母亲叫王寒史，他初婚那年是30岁。他有多少子女呢？是八个儿子一个女儿。他最得意的事情是垓下之战大获了全胜，打败了项羽。他感觉到最不幸的事情是母亲死于战乱，不知葬在何处。他最擅长的是什么呢？就是用人。他最失意的是被困在平城，他最痛心的就是没有更易太子。你要问他有多少老婆，他共计五个老婆，掌印的夫人就是那位皇后吕雉。我们下一章就是讲惠帝刘盈的故事，谢谢大家收听。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2: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啦！
3: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4: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5: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6: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5: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6: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5: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6: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4: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7: 你好，我是客服。您下单的商品缺货，现在办理退款需要
5: 我告诉你银行卡账户和密码，然后你就把我的钱转走了，是不是？
7: 其实我是说，您付的这笔钱因为银行失误弄成了分期付款，
5: 需要我到 ATM 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转给了你。
7: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因为没交关税在海关被扣下了，
5: 所以需要我把关税打到你的账户上，是不是？
7: 哎呀，误 误会啊，姐，网店系统错误，信息都丢失了。我给您发一个链接，然后
8: 在你发的假网址上填写我的个人信息，然后呢，你就能转走我所有的钱，是吗？
7: 其实
8: 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跟警官解释你是谁吧。
9: 了解诈骗套路，遇事多想一步，祝你百骗不侵。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与战乱、成败与兴衰中创造历史。中间善恶、功过是非，留下不少历史传说。中国帝王史话，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播讲。
3: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惠帝刘盈。刘邦一共前后有八个儿子，这个刘盈呢是刘邦的次子。刘盈生于秦始皇36年，也就是公元前211年，此人属虎啊。他的母亲是吕雉，这个吕雉也就是刘邦的原配夫人。在汉高祖刘邦12年，也就是公元前195年的4月，刘邦病死，死了。5月份的时候，17岁的刘盈继位，也就是惠帝。为什么他称为惠呢？叫惠帝呢？这个惠有仁慈、柔顺的意思。那么这个谥号，也可以说概括了刘盈的一生。从惠帝开始，汉王朝皇帝的谥号都加上了一个孝字。像什么孝文帝、孝武帝，这是因为汉朝统治者推崇孝道，以孝治天下的缘故。惠帝是前前后后做了7年有名无实的皇帝，在24岁的时候就过早的死去了。惠帝刘盈死后，这个吕后，也就是他的母亲，又执政了8年。这前后15年是汉王朝从建国到文景之治的过渡时期、奠定时期，那在历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这个刘邦汉高祖没死前的1个月，也说不上怎么的了，成天闹心。他就告诉这警卫官，我要跟吕后在一起，因为这个皇上和正宫娘娘他们是分工而寝，不是在一起睡觉。你想皇上的后院3宫6院72偏妃400宫娥才女啊，美女如云呐、啊，他找哪个那不很随便吗？所以正宫娘娘有住处，朝阳正院。可刘邦不知道怎么的了，非要跟吕后在一起，吕后乐坏了。自己这老爷们儿这一晃多长时间没到自己这儿来睡觉来了，两个人没亲近了，老夫老妻的了，想当年在一起打仗的时候东挡西杀、南征北战，没工夫在一起安乐。可做了天下了，自己老爷们儿美女如云一大堆，吕后虽说专权，可他有点怕刘邦，那必定是皇上九五之尊，说领不丁的皇上把行李卷搬到他的寝宫来了，看这意思要常住啊，到这来扎根儿，你说吕后能不高兴吗？一蹦多老高啊。刘邦除了处理国政，晚上准时回宫入寝，就跟咱们平常老百姓上下班举家过日子差不多。哎，这个规律挺好。吕后啊，嘿，别看脸上有点皮儿肉褶啊，但是还紧了打扮，抹的是花枝招展呐、啊，那烟粉擦多了后，刘邦就乐了，你我夫妻多年呢、啊，你何必呢啊？我呀是没什么事想啊，只打你嫁给我就没相到福，起义以来跟我东奔西跑，担惊受怕，所以呀、啊，朕想晚年了咱们在一起。 谈谈心，咱们在一起交流交流啊。刘邦有刘邦的想法，刘邦就感觉到自己这命不长了，好像似乎活不了多久了。他担心什么呢？他担心的就是这吕后，真要是我一死，这个刘家江山背不住就糟蹋到这个女人的手中，我要跟她多交流一下，增加一下感情，将来我能闭上眼睛。这是刘邦的想法。另外也通过谈话来了解一下吕后，也就是吕雉的内心世界。两个人在一起一个多月，刘邦既放心又不放心。放心在哪儿呢？这个女人有主见有想法。不放心在哪儿呢？这个女人的心眼太多，心计太多。就在这矛盾之中，刘邦有一天早晨，吕后用手一摸刘邦那被窝冰凉，吕后还琢磨我老爷们怎么的冻着了，嗯，跑冰箱里去了，这怎么凉了呢？用手再往上一摸鼻子没气儿了，一喊死了，不声不响的死了。头天晚上啊，刘邦睡觉之前打了个嗨声。哎，吕后还问陛下有什么仇事吗？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嗨声谁也不知道，史学家都不了解，就说书的本人我了解。据我分析调查，他这一生，哎，一声叹息呀。他叹什么呢？自己呀要完了，没过上几天相府的日子。太子刘盈太过仁慈啊，能执掌起这个江山大厦吗？刘盈的母亲也就是我这老婆还太厉害，江山能稳定吗？唉，就打着这么一嗨，就这一声叹息，后来就被冯小刚给拍成电影《一声叹息》啊。那满不弄事儿，这个与那个没关系。反总而言之吧，刘邦死的时候是一声叹息，死了。吕后用手一摸汉高祖刘邦没气儿了，都坐下了。坐下之后刚要喊，他一眨巴眼睛啊，啪，又躺下了，继续用手抚摸着自己冰凉的老爷们身体。干嘛呢？他在想啊，汉高祖死了，现在大汉朝没皇上了，我儿子是太子啊，17岁，此人没有主见，真要是我把高祖死去的消息一宣布出去，别再引起什么乱子来，别再我儿子刘盈当不上皇上。刘邦活的时候就想废掉刘盈，立他那个偏房齐夫人的儿子刘如意，想立刘如意为太子。这事儿有过呀，要不是我鼓的几个人极力的反对，高祖刘邦早把我儿子换下去了，把刘盈换下去，把那个刘如意换上来。如果现在我说刘邦死了，原来齐夫人一党还有朝中几个向着刘如意那伙人要从中捣乱，恐怕我儿子刘盈坐不稳江山。怎么办？他起床了，穿戴好了，把自己的新夫人找来了，全他铁哥们铁姐们就在这屋中啊，开始商量怎么办。这些人听完吕后说完了高祖刘邦死了，一开始吓一跳，后来 吕后又说了，现在我是密不发丧，在没宣布高祖死信之前，我要把那些绊脚石，当初反对我的，反对我儿子刘盈的那些人，包括齐夫人还有他儿子刘如意，这个齐夫人是谁呀？是刘邦的爱妃。这个齐夫人给刘邦生了个儿子，刘邦封为他赵王，此人叫刘如意。刘邦喜欢这刘如意，聪明，沾点就犯，过目十行，走马观碑，学问极大。你别看是个孩子，有学问，所以刘邦喜欢刘如意，在当初就想把刘盈废掉，立这个刘如意为太子。结果吕后带领些人就反对，汉高祖刘邦没把这事儿实施得了。那么刘邦临死前的一声叹息与这个也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今天吕后就跟他这几个密臣说，在没宣布这个死信之前，要把这齐夫人和赵王如意干掉，要把有的那些跟我俩不对付那个，见我弯鼻瞪眼的，跟我内心里头有勾勾那个，我都给他咔嚓了。四天密不发丧，就准备下手。可你记住，中国有句俗语啊，没有不透风的墙啊，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结果他们密商量这件事儿，合计这件事儿，被个丫鬟宫中的宫女儿给听到了。这个宫女儿她跟这齐夫人的关系非常好，哎呀，心里一惊啊，高祖死了，吕后密不发丧啊，要下毒手杀害齐夫人呢、啊、齐夫人对我不薄啊，对我非常好啊，就把这事儿秘密的转告给齐夫人。齐夫人当时一听，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哎呀，站那儿足足拿现在时间计算有五分钟没言语，悲痛交加。悲，她悲什么呢？自己丈夫死了。痛，痛这个吕后啊要对我们娘俩下毒手了。所以齐夫人站着是呆若木鸡，怎么办？立刻找两个朋友商量这事儿。汉高祖刘邦死了，现在吕后密不发丧，他们暗中合计要对我们娘俩下毒手。他这几个密友一商量，眼珠一转，有了，赶紧呢、啊、大街小巷去传递去，传递消息，就把汉高祖刘邦死这事儿传出去，让天下人皆知，让京都人皆知，让满朝文武大臣皆知。这是第一条。第二，再传出去说吕后要斩杀大臣，看他怎么办，看他还隐瞒不。齐夫人点点头，就这么派人就在长安城内酒饭茶楼就开始传递信息，高祖死了，皇上驾崩了啊！听谁说的？我听那卖豆腐脑的老王头，问问老王头。老王头说，我听那掌鞋的老李头说的，问问老李头。谁说的？老李头说，我听那个开饭馆那张三说的，问张三。张三说，我到茶馆去听书去，是那说书的演员说的，问问说书的。说书的说，我听那宫里头一个宫女说的。反正总而言之吧，这长安大街小巷旮旯胡同去了弯刘侄这么说吧，哗就传出来两条消息啊。一是高祖死了，吕后密不发丧；二是吕后要斩杀大臣，这就京城乱套了。第二天早朝，文武百官上殿， 有的大臣那功劳太大了，你像那郦桑，这郦桑当时在京都是最高的老将军，老臣刘邦对他的尊重十分。郦桑就问吕后，这郦桑就当了满朝文武官员的面，就问这吕后：皇后啊，臣听人言说高祖皇帝驾崩，可是真？臣听闻言说你要斩杀大臣，可是真？请给臣以答复。吕后当时那心蹦蹦蹦蹦蹦嘚嘚，哎呦我的妈呀，怎么的，我刚要实施这事儿怎么就知道了呢？他故作镇静，那心蹦蹦直跳，脑袋叉叉叉叉叉在想招，看起来是瞒不住了，看起来这张窗户纸是破了。有的听众说什么动静，什么动静，哭呗。书中暗笔交代，要说这吕后的表演绝对是中央戏曲学院高级研究生班毕业，那演技不照那章子怡巩俐差，马上的眼泪唰就下来了，立刻就变了。老将军呐、啊，老将军，你即便不问，我也想今天告诉众位大臣，高祖他驾崩了。哎，这家哭的哗，文武百官跪倒一地呀、啊，全都跪下了，哭声连篇。哭完了之后，吕后就大声喊冤，冤枉，谁说我要斩杀大臣，是谁造的谣啊？谁这么口是心非，他舌头长到脑瓜门子上去了？嗯，我干嘛要斩杀大臣？你们这些大臣为我大汉朝那是立了功的，那是表现极佳的，个个都是先进生产者的，我干什么要杀你？我还得恳求各位大臣帮助刘盈来扶持大汉朝一统万古江山。皇后万岁，哗，一片喊声。合计好几天的事儿，四天密不发丧的事儿，就准备要动手的事儿，结果让郦桑老臣当场指证给叫破了，吕后这计谋破产了。可他琢磨不行啊，我一定想办法把这戚夫人和他的儿子刘如意杀掉。这个刘邦的这个葬礼顺顺当当的举行了，他死了一个月以后，这年的五月，17岁的刘盈继位，号为惠帝，惠帝刘盈啊。刘盈这个人特别仁慈，这孩子也聪明，但有一点，由于过于的仁慈，这心就太软，所以刘盈的心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当了皇帝似乎简单，办起国事实在太难。说怎么事儿？这刘盈啊，太仁慈了。这个人呢，太仁慈了也不好，太刚气了也不好。说我这人就刚，七个不服，八个不分，一百二十个不愿意，谁说我跟谁来，俩眼一瞪，天老大，地老二，我老三，那你总会吃亏的。你要太软弱了也不行，必须得失忠。这个刘盈就比较仁慈。那么这个吕后呢，就找到了刘盈，就跟这刘盈说，别看你现在当了皇上了，但你很危险，因为戚夫人他那儿子刘如意 随时都有夺取你江山的可能。刘盈就笑了，说娘啊，这可能吗？我那个小弟弟才10岁呀。说怎么事儿？他俩一个爹的，刘邦原配夫人吕后，就这吕雉，也就是刘盈的母亲，皇上他妈。刘邦的小老婆爱妃，就是戚夫人，给刘邦生了个孩子，男孩刘如意嘛。那么他俩就是同父异母的关系，那我们是亲哥们儿，他能夺取我江山吗？娘，您太多虑了。我告诉你啊，趁早把他们轰出去，或者说处理掉，要否则啊，你早晚得出事儿。不能，娘，绝对不能。刘盈回到自己的住处，思前想后，哎呀，我娘要对我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下手啊，这可不行。所以他就把刘如意就接到了宫中，就接到了未央宫，他住的地方叫未央宫。哥两个是同吃同住，干什么呢？刘盈就看了刘如意，就怕吕后下手，就照顾了自己的兄弟。吕后也确实想下手，不过一看这刘如意在皇上跟前呢，不离身前左右的，这小孩下不去手，派几次人到那儿都没得逞。而且呢，刘盈也告诉了刘如意的母亲，也就是戚夫人，你要多加小心。戚夫人呢也万般加小心了，可没有想到啊，你防得再严，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有天早晨，皇上惠帝刘盈要行为打猎去，由于起得早啊，他就召唤这刘如意。刘如意太小，才10岁，说我不去了，哥哥你自己去吧。刘盈一想，就这么个功夫还能出什么事儿？就带领几个人打猎，打完猎回来，他一进未央宫，不禁魂子罢了，这一进吓得刘盈是捏呆呆的发愣。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中国帝王史话》，稍后请继续收听。
4: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5: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6: 换上香浓软烂的豆粕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7: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8: 点我，点我，
5: 点我，点我。
8: 番茄牛腩，
5: 香酥鸭，
8: 留下人，
6: 蒜蓉菜心。
5: 哎呦，你别压着我。
4: 吃吃吃，别停啊！
9: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5: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6: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5: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0: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1: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2: 你了解功夫茶吗？
1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古今多少帝王将相，在太平